0: 不得不提及房租问题。北部居住环境时常为人诟病，被认为房租价格与品质有很大的落差。在地下人稠的台北，虽然有许多出租的单人小房间，但其中有一大部分都位于在屋龄相当高的老公寓内。不止租金昂贵，生活空间也相对窄小许多，令人相当不适应。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社会住宅。
1: 对，那我知道是就是像是社宅的住户的组成，还蛮多元化的。那这部分你们也有感受到吗？
2: 蛮多的，有一些是特殊身份的嘛，然后就是需要帮忙的一些也是有一些是那一些，然后像清创是大概占10%，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是抽签的，各身份的抽签的，然后住进来的一般的居民这样子。
0: 为照顾弱势及青年族群的居住需求，实现居住正义并健全住宅市场，政府推动社会住宅政策，以8年举办200,000户社会住宅为目标，并于106年1月公布修正住宅法，为推动社会住宅机制建立法治基础。社会住宅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盖房子出租给民众，或者是由政府承租民间的空屋转租给民众的住宅，同时它的租金也会相对便宜。跟过去以出售为主的国民住宅不同，社会住宅只租不售，使政府提供的住宅资源能循环利用，照顾到更多的民众。你是否也好奇社会住宅里究竟有什么？它和一般住宅或传统国宅又有哪些不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开箱台北市的亮点住宅，位于内湖区的瑞光社会住宅。
1: 哦，这里晚上会开灯吗？还是就没有？
3: 没有了。
4: 好像没什么灯，因为那边没有灯。这里可能这条可
1: 以。哦，啊，下雨的话也不能走出去，因为整个户外。你是住几楼？
4: 哦，然后要下12楼。
1: 12楼，
4: 对，可以刚好带你走一圈。
1: 好啊，
4: 这就是。
0: 外形亮眼的瑞光社会住宅是台北市第一批34处社宅其中一处，拥有地上14层、地下4层，总共389户住宅及相当丰富的公共设施，不仅发挥内湖住宅区、科工区与瑞光公园绿地的最大纵效，也满足工作、居住等各类型族群的多元需求，形成一座微型城市。
1: 那你们这边有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
5: 没有，下面
1: 有
5: 一个溜滑梯。
1: 哦，这边看，哦，这楼下也是你们的。哦，
5: 这里是楼梯上，后面的公园，然后有做一个溜滑梯，在下面那层。有个石头
1: 嘛，
5: 但旁边那里就是有公园，
1: 好可爱哦，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没有那种什么，就是真的有那个玩具场，什么玩就是说娱乐场那种。然后那个公园这边这个范围也算是你们社宅的范围，这就是一个公园，
5: 就是一个绿化的。然后那边有比较像大面积草地的那种公园。
0: 瑞光社宅的中庭左边延续公馆山脉，右侧随绿带回廊至基隆河岸，层层叠叠的屋顶平台皆能享受一望无际的台北市城市与山景，也落实了城市美学。亲身走入了社宅当中，彻底颠覆我想象。采光明亮通风，环境舒适便捷，一楼有智慧超市，顶楼呢有可爱的菜园。在建筑师跟社宅清创户及辅导团队共同努力下，在这里他们俨然是一个软硬体兼备、最具有情感温度的新家。社宅清创户其实他们叫做台北市社会住宅青年创新回馈计划。那什么又是清创计划呢？
6: 清创计划呢，就是政府呢为了就是让社区里面能够更活络，所以他们就发展了出一个清创计划，然后是希望呢由我们就是普通想要申请的人，他们可以我们可以写一些计划书，就是怎么样可以促进社区的交流，然后让社区能凝聚在一起，可以办一些活动，甚至是上一些课，然后让这个社区里面的人是可以有互动的。然后所以我们就都是先写计划，然后写计划进去由政府先筛选，第一阶段是写像类似简报类的，然后进去，然后他们会先筛选出来，筛选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市政府经由那个 口头简报，然后获选的人就是可以成为这个青创团队。我们是有个团队，然后大概有20组人这样。
0: 他是显贤，也是瑞光社宅青创户之一。台北市社会住宅青年创新回馈计划，简称青创计划，以自身专长透过甄选方式入住社宅。在甄选的过程，除了提案动机跟计划完整之外，还有可行性。那提案者本身跟社宅的地缘关系是否能够串联在地资源，甚至是了解社区的特点，这也是评分的依据之一。瑞光社宅的青创青年为社宅取名叫做瑞光岛，欢迎每一位登陆岛上的居民。
3: 我们是我是瑞光青创的阿布，然后我自己的一开始的计划叫做光合作用。那这个计划其实是想要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因为我本身的职业跟专长是拍影片跟剪辑，所以一开始计划是你进来，我是希望可以计划大家就是出去玩，然后我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可以做一个宣传的感觉。然后后来进来之后就是认识了 Daphne。
7: Hello， 我是 Daphne。 那我本身的计划进来的时候是走户外冒险，那主题就叫瑞光岛大冒险。因为瑞光岛在一个好山好水很棒的地方，像山公园，然后也有大湖公园，那附近有很多山都可以去爬，那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带大家用不同的视野去看，然后也可以让玩耍这件事情变得比较日常，你不用就是一定要搭公车啊，或者是搭计程车才可以去很远的地方。
0: 一群喜欢户外活动的伙伴带着居民们一起去体验户外活动。阿布跟玉婷是我在瑞光岛所认识的第一位居民。两位会来申请社会住宅的原因也相当不一样哦。
1: 我们的玉婷那时候进入到社宅的过程，你从台中过来社宅，就是你是第一年来台北就来，就是算申请
7: 就是在附近西湖那边租房子，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内湖，就是我下班每次我就会去骑脚踏车，就和平衡骑脚踏车会去，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跟内湖租房子真的非常非常贵，所以我就想说要怎么样有好的房子，然后跟便宜一点的房子。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明伦，那时候还是明伦时期的，他们那时候有个社宅，可是我申请已经来不及了。那后来我又查资料说，发现内湖竟然有社宅，我就太棒！我就在我的行事历的每周四有个 check， 就是请到网站上这个看招募计划开始了没？我就会要上都发局，然后我还去订阅都发局的 email， 因为他们只要开始招募就会发 email。然后后来就有一天就是知道说要开始招募，我就非常非常兴奋。就后来就是等了2年之后，就是终于住进来，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0: 从台中北漂，喜欢上内湖的清幽，玉婷希望能够居住在这里，也积极关注社宅的招募情形。等待2年的时间，终于梦想成真。而另外一位伙伴阿布，他的情况就相当特别咯。
3: 因为其实我家超级近，我家在距离不到5分钟的地方，只是因为我就是长大之后养两只狗狗。瑞光社宅就是社宅其实都是宠物友善的。然后因为我之前是在电视台工作，就会很晚回家，然后就会打扰到我爸爸妈妈，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跟另外一半一起带着两只狗狗住在这边。
8: 是这样子。
3: 然后我们会申请青创，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附近遛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个超大的瑞光草原。对，然后我们就是每天都过来遛，想说哇，这里在盖一间就是社宅，然后会不会可以住进来？然后刚好就是有认识的学姐，她是在住青年一起，那时候她就有告诉我青创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研究之后觉得，好像可以用这个方式入住，然后就成功申请进来。
0: 明明这离自己老家不到5分钟的路程，但仍坚持搬出来自己居住的阿布，因为生活习惯以及养宠物的关系，以不影响同住家人的情况之下，顺利地申请到了瑞光社会住宅。对他来说，这也是让自己与家人减少摩擦很好的契机。接下来这两位，他们是叫做好姿在，两位都是工程师背景，所构想的企划跟开设的课程结合科技还有桌游活动。
1: 好啊，那你们结束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的你们是瑞光岛的青创团队之一嘛，对不对？你们的团队名字叫什么呢？
9: 智慧瑞光好姿在，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社宅有一开始在宣传的时候讲说我们是一个智慧社宅，就是其实我们蛮多像是智慧水表、智慧电表、智慧瓦斯这样的设备， 然后我们想说，因为当初有看到这个，然后来申请的时候就想说，结合我们资讯的专长，就是就把它结成一个团体的名字这样。
0: 与我分享的是阿杰，阿杰跟他的伙伴提到了一个当初申请社宅吸引他们的地方，以目前居住空间的大小、租金价格，如果到外面一般租屋处，可能需要再找室友共同来分担。不过在社宅，这里刚出社会的新鲜人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并且拥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居住空间，保有隐私。
9: 对，我们是各自申请一间。
1: 所以就是因为像你刚才说，如果你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话，你一定会想说再多找一个室友一起来分担这个租金，但是住如果你们是住社宅的话，这个顾虑什么那些都比较不用去想，对不对？
9: 选择性会比较多一点。对。
1: 那你们这三年这样居住，你们觉得这个整体下，
9: 我觉得环境其实都还蛮好的，然后租金也是相对比外面好很多，然后也比较不担心什么修缮问题，因为都有这个就是租发局那边会统一包给这种物管，然后他们物管也会协助我们处理问题。
8: 差不多啊，就是环境很好啊，而且是新屋嘛，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新的，那你当下坏掉有问题你就会马上修了，不然大部分通常不会有问题，所以住起来就是蛮舒服。
0: 社会住宅的居民年龄层相当广之外，组合的项目也相当多元，除了社会新鲜人之外，还有夫妻身份申请的社宅住户，以法律专业入住的青创组合，他们是一对律师夫妻。
1: 那你们那时候是用青创申请吗？就是写计划案
10: 发案？对，向都发局这边申请。对，那时候就是因为本身就是从事律师工作，所以我们的企划就是朝这个律师专业的方向去走。对，那我们企划书主要就是三个部分，主要就是法律讲座，像今天看到这个法律讲座，再来就是法治教育。那因为我本身有小朋友，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法律观念还蛮重要的。对，那我就会想说透过法治教育的方式也可以做一些推广。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法律咨询，就是如果住户啊生活遇到一些法律问题也可以来找我。
1: 那很好奇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来申请居住社宅？
10: 因为我本身我们是原本是住在松山区，那松山区那边有一个健康社宅，那我有参加过健康社宅的就是青创的活动，那他就是我都有带小朋友去参加，那我觉得很有趣。对，那这个那些活动参加完，我就会想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活动。对，然后我又觉得哇，这个就是社宅那个环境很棒。对，那刚好家里也有住就是住宅的需求，所以我就看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社宅可以申请，就因缘机会下就来内湖这边。
0: 访谈的过程当中，两位向我提到台北市的高房价让他们也难以买下属于自己的家，不过也相当满意目前所居住的社宅空间，并且说也会想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未来可以将申请社宅当作是一项选择。
10: 对，我觉得很好，而且尤其是社宅品质真的盖得很好。对，那像我们家有小孩啊，对，我们就是其实小孩那个活动的声音都蛮大，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他这边隔音什么设备都做得很好，那在台北市能够住到这样子的环境真的很不容易。
1: 好，谢谢你们。
11: 团队啊，我觉得团队很重要。我们
0: 瑞光社宅的居民将他们的社区取名为瑞光岛，脸书粉专简介上写着，瑞光社宅是位于内湖区的一座特别小岛，这座岛生气蓬勃，岛民们互相串联。本专页面上满满的活动资讯，有法律咨询服务，有艺术课程，五花八门的活动课程在瑞光岛举办，比外面的社区大学内容还要丰富呢。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相当厉害的团队，他们的名字叫做乐学医疗讲座，集结了本身就在瑞光社宅日照中心任职，拥有长照医护专业人员的资格，有的呢则是本身就是药品审查员。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药师孟璇。
2: 我是那个瑞光青创的医疗团队乐学医疗团队里面的一员，然后我是杨孟璇。那我自己的个人计划叫做完美医药，就是跟中医药的活动相关，然后也会举办一些中医药的手作，像是做一些茶包啊， 或者是端午节相

0: 包，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主药膳啊等等中药相关的专业的讲座，然后理论部分的就办一些课程，然后手作部分的话就会比较好玩一点，这样操作一些实际操作一些，然后有一些做一些吃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些小玩小东西，然后可以让民众带回家的一些活动。
1: 乐水医疗团队所举办的讲座内容，相当受到社宅当中的大哥大姐们欢迎。
2: 刚才你提到这个啊，这个是他们会坐在大厅，就是这里吗？
0: 对，就在这里。
2: 那他们你们会有
0: 固定时间？对，我们会公告出来固定时间，然后会有这是另外一个药师伙伴跟另外一个护理师伙伴，然后他们会在这边，在那个时间，然后应该是平日晚上七八点的时候，给民众来问问题，定期的给他们咨询的话，我们还有办很多其他活动的时候，他们有兴趣，他们会来参加，然后就会就是闲聊的时候就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医疗的问题这样。
1: 为高龄长者们举办健康促进、延缓失能活动，并且提供药物咨询服务，这不管是对长辈来说，或是身障者、独居者，男女老幼都相当有帮助。孟璇同时也带我去到了楼上他们的空中花园，来看看他们的小型农场。
0: 是有一些空出来，所以可以申请蛮多的。
2: 哦，所以这是大家如果有想要那个就可以申请。
0: 哦。
2: 哎，你好，你好，姐姐你好。
0: 这个是正声，
2: 我是正声广播公司的记者。然后因为我在做一个专题，就是瑞光对。然后我想说今天来看看，就是你们的居住环境。
3: 啊，这些老独居老人呐，啊，就是没事就上来种菜啦。
2: 你是自己住吗？
3: 对，我先生走了以后，我现在独居老人，我72岁。
2: 你72岁骗人，真的假的？那可以怎么称呼你呢？
3: 我姓郑，我叫郑树林。
2: 郑姐姐，那我想问一下你当，
3: 阿姨了啦。
2: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申请？
3: 我那时候我先生走了嘛，然后我又没小孩，那我也不知道有社会住宅。哦。那以前都是中山区老人中心会来跟我拜访啦。那个帅哥就说：“阿姨，你租这样子，先生的薪水。”半薪不够租外面套房，那你就申请那个社会住宅。那也本来我还不知道有这种社会住宅，我就说哎呀不要啦，哎呀我还是住大直习惯，因为我还有五个姐妹姐住在大直，以前我住大直。然后后来就帅哥就跟我说我跟你处理，然后就很幸运，我就是我的积分有达到35分，所以就排进来了，哎，所以我很幸运，哎呀。
2: 那你现在是住第三年了吗？
1: 为了改善高龄者居住在无电梯的老公寓出入不方便问题，台北市在2023年进一步推出轻盈换居的计划，让65岁以上的公寓住户可以楼梯换电梯搬进社会住宅。然而利益良好的政策推出至今，反应却不如预期，当中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其实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其实这些长者要他们离开常年居住的生活圈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2: 那是当初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觉得好那就换个环境来居住吧？
3: 没有想说啊，反正现在就等死啊。哦，
2: 对
3: 啊，没有、
2: 哎，
3: 我是靠
2: 啦，
3: 没有生活也，政府也不可能给我很多啊。哦，像我只能靠着2万多块扣掉房租，那在这里，哎呀度日啊。那我一个月才2万多块，要扣掉这里房租，虽然比较很便宜啦，差我以前套房15000差很多了。对呀、啊，可是在这里就是觉得哦，来这里又环境很好。
2: 在这个瑞光社宅，你有没有交到朋友啊？
3: 有啊，像我们这个三个姐妹很幸运啊，她们三个姐妹都抽到了。哦、她们是还有刚刚一个姐姐刚下去呀、啊，哎呀，
2: 还有一个年纪更大了，自己
3: 比我大1岁。
1: 独居的郑阿姨原先不愿离开长久生活的地方，最后在社工的建议下搬进了瑞光岛。阿姨说她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也常常上瑞光岛青创团队所举办的课程，其实她过得很开心。而社宅居住当中还有一部分是身障人士，我访问到的是轮椅族阿志。
4: 我是现在住在

0: 瑞光社会住宅的住户，我是阿志，大家好。
1: 大家有听说，就是如果像你们是行动不太方便，在住宅当中，他们好像有一些特别的规划，是吗？
0: 这边的那个无障碍设施做的是比较完善一点，例如说，像我们这一层楼是无障碍的户型，里面就会都不会有看到什么门槛之类的，是完全看不到门槛的，所以我们不管是轮椅也好，或者是拐杖的，都不太容易会被去勾到。对。
1: 那居住的家里面呢？
0: 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包含进出浴室跟进出阳台都不会有门槛，
1: 都不会有门槛。
0: 对，所以不用怕说会有一些颠簸障碍什么的。对，甚至它是连那个浴室里面，它是直接帮你把，例如说无障碍的那种扶手都做好的，我们不需要再自己特别去做。对。
2: 阿志也与我分享，其实身障者在民间相当难租到房子。
1: 因为如果你有轮椅需求，你是不是在外面找，就一定还是要找电梯为主？
0: 我之前住的地方刚好也是离这边不远，算是在周遭而已。我住的地方是，我之前住的是现在的空间一半不到，可是租金是跟这边差不多的。
1: 是的，这空间比较小这样子。
0: 我那边空间是超小，对，所以搬过来这边之后，第一个是租金，当然我们特殊户会有一些减免可以去申请。那就算我没有减免之前，其实也都差不多。光是第一个，这边是新落成又有电梯的情况之下，我之前住的是公寓大厦，所以是没有电梯的，所以就差很多了。
1: 那你要怎么行？
0: 我那时候住一楼，对，那时候就有差。
1: 所以光是住的，就是整个空间环境其实就差蛮多的。
2: 今天会与阿志相遇，是他在稍早前参加好自在所举办的桌游活动。
1: 那你之前有参加过，就是他们青创团，因为他们青创团队有个叫做瑞光岛的那个，对你有参加过他们办的活动吗？
0: 有。其实他们办的活动非常丰富多元，之前还办过，例如说像元宵节煮过汤圆，例如说像圣诞节他们有带小朋友做姜饼屋，还有我们圣诞节他们也会有一些圣诞表演，甚至万圣节还有鬼屋的一些活动。对，
1: 所以很热闹。你而且你不用跑太远，
0: 对，就在这边
1: 这边就可以。
0: 对，其实非常的丰富。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就是他们总是有很多的想法，把一个目标变化出很多种的活动形式。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不光是今天可能看到比较少小朋友，但是其实有很多活动都是亲子适合的，所以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喜欢带小朋友下一起玩。对，
2: 瑞光岛青创团队串联了所有住户，以各种活动互动陪伴，并协助大家解决疑难杂症。
3: 有计划，我们青创计划有把它弄成，就是放一些书在这边给
1: 就小朋友可以看。
3: 对，然后他们会办一些那种
4: 对考前期中考都会有，
3: 期中考前
4: 期中考
3: 来问问题哦。
4: 对对对，
3: 会有人青创在这边办活动给他。
1: 嗯，哇，好棒哦！
4: 这边
3: 想看书的也可以来。
4: 对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像是烹饪类的，有做过。
2: 瑞光岛青创户有些是北漂而来，更多则是像当代年轻族群一样，面临对传统租屋绝望，对新城屋只能望远兴叹，身上更扛着经济重担。如今能借着奉献自身所学和其他有才华的青创户们共同替社宅居民着想，设计各类族群的关怀行动，开拓视野，同时也凝聚起团队向心力。政府规划的社会住宅目的是希望减少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租屋负担，年轻伴侣希望轻松成家育儿，长者希望安心养老，身障者希望住家生活安心便利，还有经济困难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助。而我也在这次的实际拜访当中听到了社宅住户未来所担心的问题。
0: 其实非常现实面的问题就是确实是另外一个选择，因为有很多的房东他不太希望他的承租户是一个，例如说可能年纪比较长的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因为他很怕就是我们这一类的人可能在家里出什么意外，他们要负责，或者是可能房价就跌了，所以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政府因为不会拒收，对，也不是说这里是个什么安置机构，只是说我们多一个地方可以承租。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担心说，等到我十二年到期之后，我的下一个地方我该怎么办？
2: 轮椅族群阿志提到下个十二年该怎么办，我特别致电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吕秉乙副召集人询问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
5: 这个部分台北市政府事实上是在滚动性的调整跟检讨，因为目前有些的青创户也是六年就结束了，那但是他如果要搬到租屋市场再继续再抽签的话，可能很多房客就是现有社宅的房客不愿意，所以事实上目前有调整。

0: 是只到了12年之后必须离开，特别是一些独居长者的话，因为12年后他可能更老了，更没有能力到市场里面去租房子，所以那一块确实是目前台湾社会住宅的一大课题，就是这些弱势，特别是特别弱的，到12年后他可能没有能力到市场以外，而必须继续在社会住宅。那一块的话，目前大概只能期待台湾的社会住宅数量越新建越多，比较有多的一个资源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控，否则的话其实这个族群会是在12年后面临到一个相当严格的一个考验。
1: 社会住宅的供给仍然不足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社会住宅的建设力度，而阿志所担心的问题，也许在这12年之中，政府能想出一个良好的配套措施，让他们不必再烦恼。
2: 我觉得这个社区形态我还蛮喜欢的，对，然后而且是，借由青创，然后认识青创伙伴们，所以像我说前几天才办了一个聚会，十几个人在我家这边吃吃喝喝玩这样。
3: 哦，他们也是
2: 我们青创的人，然后带着他们新生的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小 baby 在这里跑来跑去，对，然后十几个人。
3: 所以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过去台湾的社区形态不太一样，
2: 对
3: 对,
2: 对。
3: 好，那我觉得
2: 就很像大学宿舍，但是是成人的好。又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这样，很特别的
3: 机会。好，我觉得很高兴可以访问到你们，然后也希望之后你一切顺利。
2: 谢谢。
1: 孟璇说，搬进社宅当中，带给他另一种新的人生体验，也结交了许多好邻居、好朋友。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6: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4: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忙，微微来帮忙。许多青少年朋友会为更小的小朋友设计营队课程，除了让他们在寒暑假有个兼具玩乐和探索的好去处，不同的营队主题也代表着这些青少年团队关心的议题。我们今天要前往一个在新北市很知名的地方哦，平溪。诶，你脑中浮现什么画面啊？我的话呢，就是浮现这是一个

许多观光客都会去的地方，并且天灯就是他们最大的特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完全不知道。就让志浩创生青年团队带着我们来了解平溪吧。这三位成员伟阳、诗涵、丽恩举办了自然教育体验营，招募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伙伴，带着平溪在地的小学生学习探索环境议题。

0: 大家好，我是伟阳。
1: 大家好，我是思涵。
2: 大家好，我是利恩。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平溪。好，就像微微刚刚说的，平溪大家所知道就是它最有名的是天灯，但它其实呢，平溪它这个地方有，应该说在台湾它算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有所谓的三高，第一高呢就是它人口高龄化比例全台湾最高。
2: 哦，真的哦？
0: 对，它其实是全台湾最老的乡镇哦。再来呢，它的雨量其实也是全台湾前几名的。
2: 哦，真的哦？
0: 它也曾经有某几年真的是打败基隆啊，打败宜兰成为第一名。
2: 嗯，
0: 哦，就是年雨量最高。那再来呢，第三高就是这个历史可能现在的年轻朋友大家可能就不太熟悉。其实台湾以前是有采矿的，平溪以前呢是全台湾煤矿的产量最高的地方。
2: 哦，
0: 所以我们这里比如说像是平溪的这个小火车，以前不是给人坐的。
2: 哦，是要给矿，就是要载出来的那种感觉。
0: 以前是为了要运输煤矿的。
2: 哦，
0: 所开发的一条就是铁路这样子。那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发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天灯这个产业啊，它其实也是原本平溪的一个特色。这个是传说故事啦，就是以前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平溪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强盗，所以呢大家就会，强盗来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山上啊，然后让强盗离开的时候，村子里面就会有人去放这个天灯，它象征的就是告诉大家平安了，可以回来了，一切欣欣向荣了这样子。
2: 伟阳的说明是不是让你从另一个角度开始认识平溪了呢？但其实大家也知道，为平溪带来观光收益的天灯有着环保的问题。志浩创生青年团队就以环境自然教育为号召，开启了营队课程。首先就带着小朋友们走进平溪美丽的山林。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环境方面的议题哦，我们带着大家，我们先到平溪有个非常漂亮的秘境瀑布。
2: 嗯，
0: 完蛋，说出来就不是秘境。有一个很漂亮的瀑布叫望谷瀑布。
2: 嗯，
0: 对，那我们到那边呢去野餐。
2: 哦，
0: 对，带着小孩子去那边野餐，然后野餐完之后呢，我们就从望谷开始，望谷瀑布的周边呢，我们就开始做进山的工作。
2: 哦，
0: 因为其实在那一带呢是很多天灯会降落的地方。
2: 可能因为什么风向吗，或什么关
0: 系？对，非常专业，对，就是风向的问题这样子。
2: 哦，
0: 对，所以我们就野餐完之后呢，就带着他们去进山。
2: 嗯，
0: 然后真的去捡天灯。其实除了天灯之外也蛮多垃圾的啦。
2: 嗯，
0: 对，那就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他们去真的跟这个土地产生连结，并且让他们去分享他们捡到的什么垃圾。
2: 哦，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那种。
0: 对，他们的感想是什么，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兴奋。大家都在比看谁捡垃圾最特别。
2: 我最奇怪，我怎么会捡到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0: 是
2: 像刚刚讲这个环保的或者是环境的这个议题，很多地方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太过于熟悉啊，就是说有些地方我们去久了，我们就觉得啊不就那样。那结果你今天营队又带我来类似这种地方，讲哦那不就平常就常常看，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其实坦白说会。像望谷瀑布就是他们下课之后会去玩耍的地方
2: 啊。
0: 对，但是我们就带着他们去做一点算是不一样
1: 覆盖新的回忆
0: 啊。
1: 对，我们去野餐。而且我们是没有制造任何垃圾，
2: 不仅把环保融入营队，食农教育也是这场营队的一大特色。这一次特别安排让小朋友下田采收。
0: 他们的传统农法里面，为了要去做抗虫害，他们其实会在先在土地先种玉米笋。玉米笋可以帮助这个土壤去抗虫害，就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2: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带小朋友去种玉米笋。那种完之后呢，因为他也有种苦瓜，所以我们就来摘苦瓜大。

0: 载，看谁载到土苦瓜最大颗这样子。
1: 小朋友应该会有那种胜负欲吧，就跟刚刚一样，捡垃圾也要捡到最特别啊，这个摘苦瓜要摘到最大的。
0: 没错，意犹未尽。而且我们一开始很担心那个苦瓜藤会不会让他们受伤，根本不会，他们真的是玩在里面都叫不出来。
1: 这到底有多爱摘啊？
0: 就是因为很想要在，就是那个故事，你进去之后你只能选一个，但是你得选到最大的，
1: 所以你就会东看看西看看。
0: 对，他们就每个人都很想要把整片那个苦瓜棚全部走过一遍，找到最大的那
1: 啊。不会抢吗？我看到我觉得这最大，然后别人说不行我要这个。
0: 那时候有争抢吗？
1: 好像没有，
0: 可能还有，因为那个那片苦瓜可能真的蛮大的，所以可能对大家眼睛同时都有好几颗苦瓜，会不会争抢这样子。哇，
2: 也太大颗了，出来，
3: 找到了吗？好，拿好。
4: 团队成员利恩是平溪在地的青农，为了照顾年迈的长辈回到家乡务农，他们家产的山药可是拿下新北市冠军的山药哦。相比自己小时候对于土地十分亲近，他觉得现在平溪的小朋友对农地有很多的不熟悉。
5: 就是其实他们的小时候跟我们小时候差蛮多的，现在的他们的小时候都是3C 然后手机，所以我觉得他们刚踏进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点排斥
1: 哦，
5: 因为都是土很脏，然后摸一下土然后就要洗手。对，然后但是后面玩开之后就是还好，拿土乱撒，然后就是很开心，就是接受度蛮快的，所以我也挺就是还蛮惊讶的。
1: 嗯，就是很快可以度过那个陌生期。
5: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不过你跟小朋友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你们是在地人。
5: 哎，对。但是他们是在地人，但是他们活在乡下，但是他们心态是在都市。
1: 哎，哦，跟你的小时候不一样。
5: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1: 哦。
5: 就是完全很排斥在田里做事。
1: 嗯。
5: 所以我也蛮纳闷的。
1: 然后就想说，哎，跟你想的平溪小孩子不一样的感觉，
5: 对对对对，
1: 会不会真的看到那个变化？就说，哎，他更好奇这些他从未见过的事情。
5: 对，就光拔苦瓜就很开心
1: 了，对吧？他们怎样是开
5: 很快，很快就乐在其中。
1: 哎，他们拔要拔很久吗？我刚刚有听说要挑苦瓜啦，要选一下什么之类的。
5: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苦瓜还没有成熟，
1: 嗯，
5: 然后他们会就是他们可能大的小的都要采，但是刚开始就是跟他们讲说怎样才能采，
1: 嗯，
5: 然后他们也。因为它就是肉也可见的成熟了，所以它就很快就会了，然后就一下就可以就去采这样子。
1: 就教的时候他们也学得快啊。
5: 对，就是主要就是选简单一点的，他们分辨得出来的方式去带动他们这样子。
3: 下次还要不要来？要。好，那我们就跟丁姐姐说拜拜。

0: 我想问问看那个思涵，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活动啊，你自己在旁边侧面观察是怎么样子？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现在参加的活动啊，我们以前哦没有参加过啦，我们自己说不定是最想参加的那一个。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也想要下去我在苦瓜？
1: 我觉得我不会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营队的时候是要有用故事去包装的，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勇士，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对抗一个就是大魔王，所以我们得要用一些环保的方式去让这个土地可以接受到该有的保护这样。那你用故事去包装的时候，其实因为其实那一天的天气真的蛮好的，暑假的时候你在农田里面
0: 很热吧，
1: 对，就是基本上你会不耐烦对，而且一次是带这样子二十几个小朋友一个梯次出去的话，就是小朋友应该彼此之间那个气场是会影响的。可是当你用故事包装的时候，你又看到那个摘苦瓜那几个小勇士就是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旁边的那些小朋友他是会觉得为什么刚刚我不出去，为什么我不举手去争取这个
0: 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好热我才不想做嘞，就人家玩得很开心就觉得啊早知道我就
1: 早知道
0: 我就下去摘苦瓜
2: 那有看过里面长什么样子吗？
3: 没有。
2: 里面会有什么？
4: 蜂巢。
2: 可以讲出来啊，有蜂巢。好，还会什么？啊？蜂女王。好，还有什么？蜂后啊。

0: 还有什么？蜜蜂。好，所以等一下，你看他现在压着哦。好，打开发生什么事情？
1: 蜜蜂
0: 会不会跑出来？
1: 会。
0: 那你要打开吗？
1: 要。
0: 要还是不要？
1: 要。
0: 要。喂，那等一下蜜蜂飞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1: 好。
0: 要搞一搞。那有些要先跑，我们再打开。
2: 利恩，他真的很厉害，他除了会种山药，他也养蜂。哦。平溪的蜂也是很友善土地的。它是土，就是台湾原生种的土蜂，不是外来种，更难照顾。所以那时候呢，在吃饭的时候，利恩就搬着他的蜂箱，确保没有蜜蜂了啦。对对对，搬着他的蜂箱来跟小朋友介绍他们平常吃的蜂蜜是怎么来的。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跟，因为我们是去社区，社区发展协会、社区活动中心里面操作，所以那个社区的志工阿姨还搬出那个搓冰机，我们会直接现场开始吃蜂蜜搓冰这样子。
3: 好好哎、欸，他们也。真的太好了，也很新奇，他们也没看过。
2: 对，他们没有味道。
4: 蜜蜂它会很容易就坏掉，所以你看像光球片拿出来，很快就坏掉。
5: 哇，还在课程里面哦，亲自打开蜂箱，让小朋友看到蜂箱内部的结构，了解蜂蜜的生产。透过小朋友实际参与，似乎也能让他们渐渐了解土地的故事。如果再往前追溯平溪的历史，他们早期的产业其实是矿业，许多平溪小朋友的阿祖就是矿工哦，只是时代变了，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这段产业的历史。
2: 我们的印象里面会觉得矿工是男生，但实际上呢，在以前在矿坑人力非常贫瘠的情况之下，是男生女生都要进去的，而且他们是有不一样的工作分配。因为在我之前过去服务的这个平溪的这个金童社区里面，我们社区里面都是阿嬷，那他们以前呢都当女矿工，
3: 对，他们自己以前的工作就是这样。
2: 对，所以呢过去几年我就采集了这些女矿工阿嬷他们以前生活的故事。他们上班要进去矿坑里面，下班之后呢回家里面的那个
3: 洗
2: 米烧水煮饭，然后呢要对相夫教子，对，
3: 职业妇女
2: 的事情都是他们要自己。真的，以前的女性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必须要这样说。所以呢，我过去就是采集这些故事，然后我们在营队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设计了一个用手机可以玩的解谜游戏，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边呢透过解谜，然后认识就是这些他们这块土地以前算前人辈的文化。就是还有生活的情景，
3: 这些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其实他们家里面的长辈可能就有类似的产业，会吗？就是参加小朋友，
2: 其实一定是，因为整个平溪基本上随便路上拦，
3: 应该都
2: 是一半以上都是以前当过矿工的。对对对对对。
3: 那这样小朋友听这些故事，就像我刚刚直觉想到说，哎，对啊，那我自己的阿公阿嬷啊，或者是我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会不会以前也就像？可能伟阳他们采集的故事一样发生这些事情。
2: 对，的确是我们发现，或许他们知道，
3: 听爸爸妈妈说以前做矿工这件事。
2: 对，但是应该对他们来说是阿祖的那一辈。
3: 哦，阿祖，
2: 阿祖那一辈。对对对。然后但是怎么说，其实他们是不熟悉的，
3: 太遥远，
2: 太遥远，他们没办法想象。而且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语言的问题。
3: 哦，可是
2: 因为现在小朋友还是讲中文为主。
3: 哦，
2: 但
3: 阿公阿嬷呢？
2: 对，阿公阿嬷阿祖他们是讲台语，所以其实他们对这些故事是不熟悉。我们第一天的午餐，我们带他们去自己揉饭团。
3: 哦，
2: 对，那这个饭团其实它也有一个故事，因为以前的矿工啊，其实他们都是进去矿坑里面工作，其实工作是非常辛苦，然后也老实说也没有什么正常时间吃饭。那时候呢，矿工其实他们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加班。以前就是大家很想要加班，又可以多赚
3: 钱。对啊，多赚一点。
2: 对对对，那加班的时候呢，老板就会想说，他们要加班，所以就每个人再多发一颗饭团给他们。
3: 哦。
2: 他们以前饭团非常大颗，是我们现在很
3: 什么球吗？饭球。
2: 对，可以说是一颗饭球了这样子。
3: 因为会包东西还是就米饭？对，问题来了。
2: 问题来了，他们包了什么呢？
3: 包什么？
2: 两条菜包。
3: 就这样。
2: 两条萝卜干，就这样而已。
3: 哇。
2: 对他们来说，那样子就是人间美味了。
3: 哇，那饭那么大一颗，然后里面就两条菜包。
2: 两条菜包，对。然后因为以前光就是获得这个米饭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那时候的矿工爸爸呢，他拿到这个饭团要做什么事情？
3: 要怎么样？要分吗？
2: 不是先收在裤袋里面，其实是舍不得吃
3: 啊，很珍贵，
2: 舍不得吃，因为要给谁吃？回家给小孩子吃
3: 啊。因为你刚刚说是因为加班才多给那一颗嘛。
2: 对，
3: 没想到有这样的故事。我刚还想说，那就是劳动休息的时候要来吃啊，不然你加班你多累啊，那当然多吃几口啊。原来不是这样。
2: 对，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去认识到，哎，其实原来可能他们过去没想过的，原来家里的这些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带他们可能是阿公阿嬷，或许也有就是很多他们看不到他们，但是他们应该去感谢。

0: 队结束之后，小朋友开学了，举办营队的青少年团队也好累好累。诗涵的内心有很多体悟。
1: 我自己的感触比较印象深刻一点点。对，因为在那个营队的结束之后，就是自己还醒思了一下一两天吧。
2: 结束之后就是说放空的时候嘛，休息的时候。
1: 对，休息的时候，或是这个营队带完之后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在那个，不像利恩就是在当地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也没有参与那边的一个经济状况。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我们经过带小朋友经过他们的村庄，走过他们的邻居家的门口，会看到就是那算是一砖一砖的那个，就是已经回收好的那个废弃的天灯这样子。然后你在这个营队期间在搭火车的时候，你又会看到市场前面就是他们在招呼观光客，就是
2: 对，还是有观光客来的时候，
1: 对对 对，来就是买天灯放天灯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说，在这个经济的循环底下，就是前面的人在放天灯，可是后面的阿公阿嬷他们可能一颗天灯就是
3: 现在
1: 十二块了，好，一颗天灯，捡一颗天灯可以赚12块，那后面的人就会希望说这个天灯赶快掉下来嘛，那我们可以捡嘛，这样子就会觉得，那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人卖也没有人捡，不就解决了吗？可是就是经济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2: 就好像一定要经过那个很奇怪的循环，
1: 对，就是化简为繁的一个过程。那我想说，那这样其实就我自己本身就是跟真的像伟阳刚刚说的，我们虽然是去带小朋友，我们是做一个双手向下的动作想要给他们东西，可是其实你就会反思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那我平常是不是也一直在做化简为繁的事情，我是不是才是那一个小时候没有被哥哥姐姐带好的那一个小朋友这样子。
0: 同样的，莉恩觉得这次营队对自己来说是超大突破。原本他就是非常专精自家山药种植的事业，不过现在呢，他也开始改变咯。
4: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做这个活动之前，我只活自己的，就是只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街上啊，还是别人，就是跟我完全没关系。然后接触他们之后，我就要带动很多东西耶，就是可能要暴露在一些电视机前面啊，然后就要然后还要带一些小朋友啊，就是言行举止我都要讲得特别的小心，这样子。可能之前我会很讨厌某些话题，我会很直白的说，但是就是曝光之后我就要很小心，对，就是这样子。
2: 在此之前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
4: 对，
2: 但是你现在做完之后觉得好像又习得另外一块技能的那种感觉。
4: 我觉得是另外一块技能，因为从来就是不会想象到自己要带教小朋友啊，然后在就是在讲台上面要讲教小朋友一些知识，就是而且还会串串的，所以就有还蛮突破的。
2: 但我觉得小朋友说不定会觉得你在串串，人家说不定觉得你讲台不错啊。
4: 我觉得没，我自己觉得没有啊。
3: 真的不错啊。
2: 你们在下面应该有在听吧？就看，或者是你们在规划的时候一定会讨论要怎么做啊。
3: 有，我觉得可以帮店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刚说就是活动有很多设计，不止设计小朋友，设计大学生啊。莉恩也是被我们设计的，
2: 就是某一个代表性的身份，然后我们也去思考要怎么去做。
3: 对，因为就是算是也蛮鼓励他可以。也走进来这一块，就像他刚刚说，我竟然也可以教小朋友，竟然可以当老师。因为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可能真的完全没有这个经验，
2: 或者他是专注于他原本的一个领域，
3: 对，
2: 然后我不把自己的专业顾好就好的那种感觉。
3: 对，他可能没想过，我就种生药啊，我就。

0: 有养蜜蜂啊，我就怎样，但这些其实对小朋友来说都很有价值，小朋友都可能都没看过没想过这样子。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晓得自己突然哪一天就哈，我居然要去教小朋友哦，就是有些人会，你有那种排拒的感觉，
2: 有，
1: 就讲我可以不要做吗？那种
2: 有啊，
1: 你是跟他讲就不要做，
2: 但他们就会说你可以试试看，做的不好没关系，我在旁边，然后我就觉得哦，那还蛮安心的，我就觉得可以。
1: 哦、
2: oh,
1: 欸很好，这就是团队协力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如果今天只让你去做，那你一定会觉得那我就倒不如就不做嘛，
2: 对，
1: 反正我就不做就算了、啊，他还会去逼你，
2: 对
1: 他们两个会去逼你说、啊、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2: 对、
1: 讲到说自己的学习跟改变，因为诗涵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嘛，虽然不是在地的老师哦，但是这个营队也有一些全新的体验，不管是对环境的认识啊、哦、或者是说就像刚刚讲你有一些观察哦，其实这些都还蛮有意思的。
3: 应该说就是像我们这样去做社区行动的时候，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因为这个营队的计划的结束，我们有去参加成果展，
1: 嗯，
3: 那成果展那就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计划而已，我们会去跟其他的计划做交流，然后就会觉得那我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是不是自以为自己也做得很好，好像自己很努力了一个暑假很有成就这样，可是去跟别人刺激之后就会发现别人其实也在努力耶、然后你以为你很关心这个社区，很关心这个台湾，很关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人也在他的领域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回归到生活，像现在此时此刻不用办营队了、可是你会想的是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发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去小看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跟行为。因为那时候在带的时候，我们是带哥哥姐姐去陪伴小朋友的营队，那其实有一个我们更想让你知道说你长大也可以成为这些大哥哥的大姐姐，他们暑假的时候不是只是在家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是分享了自己的时间来陪伴你的这个暑假，然后你以后也可以当那个双手向下的人，
4: 影响力会发散出去。其实除了利恩是在地人，大部分主导营队的青少年朋友根本不是平溪人。伟阳说，如果能透过活动创造更多来自外地平溪人的友军，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其实从这几天开始，大家每一个参与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就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状态，甚至经过几天之后，他们每一位现在都是平溪的代言人，如果有平溪有什么活动，他们都会转贴，然后甚至就是会帮忙站下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做地方的时候会谈到所谓的关系人口，对，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发现谁说关系人口一定要住在平溪，其实我们现在平溪以外有很多我们的援军友军这样子，对，也散布在各地这样子。对，然后也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也让地方可以看到说，因为我觉得想要让平溪走向真的比较绿色永续的这样子的未来，其实所有的年龄层，所有的所有的成员，应该说对平溪的居民都是大家要动起来的这样、所以我们透过让小朋友他们玩得很开心，甚至他们会回去分享他们这些玩的游戏或是故事，无形当中我们也是慢慢的在影响平溪这个地方、让大家更越来越注重这件事情这样。
4: 你也想要成为热爱这片土地者的友军吗？不用太过介怀自己来自哪里，做就对了。
0: 我自己觉得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去做可是这很重要，我自己的个性会，老实说我也是想蛮多的人、但我后来就放弃这种想很多的想法，因为在我们去做之前，很当然需要做好准备是必要的，但很多的顾虑都是多余的，通常那些顾虑都会大于真正我们需要准备的，而且反而还会阻止我们前进。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去偏向我们做一些社区参与的行动，我们好像是一个人家说一个给予者手心向下的人，但很多时候其实付出越多的人是获得越多的成就感越开心、反而相对我们也是那个获得的人。我觉得如果要回应到这个问题，就是真的不要害怕，更重要是不要害怕失败，失败就失败，管他的下一次再来就好了。
3: 对，因为别人的失败也是蛮失败的。

0: 别人的惨也蛮惨的，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惨，
1: 一起惨，对。
2: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志浩创生青年团队的伟阳、诗涵、丽恩跟许多伙伴们，不仅和平溪的小朋友共创回忆，也有许多醒思让他们有所突破。我很喜欢他们打破地域的限制，召集更多关怀土地青少年的做法。只要你愿意开始行动，美好有趣的故事就会发生。别忘了继续收听青春帮帮忙，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会不会很期待下次要去哪里呢？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礼拜天的早上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希望这个周末大家过得一切平安顺利。这个天气真的蛮多变，突然又转凉，那外面太阳也很大啊，有时就很复杂。太阳很大，但风吹起来挺凉的哦。这种季节转换的时候，或者人家讲什么东北季风，说来就来，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哦。

0: 梁咏琪的歌曲《长岛冰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生活补给站。长岛冰茶是什么？是一种鸡尾酒吗？还是调酒？那还是提醒大家哦，因为讲到酒，就是大家骑车开车前是不可以喝酒的哦，多少都一样哦，这个不要自己这个心存侥幸，想说调酒鸡尾酒有些度数不高，或者是有些调酒鸡尾酒不是很漂亮嘛，颜色很缤纷哦，就喝起来像果汁一样。没有，不要这样哦，这个酒后不开车哦。那你真的有需求，就是找代驾啊，或者是搭乘计程车啊，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毕竟还有个点哦，骑车开车还有什么脚踏车也是哦，大家脚踏车虽然是用人的肉体哦，就是用自己的腿去骑的，但是也是会影响的哦。你只要有喝酒碰到有酒的东西，真的就不要这样做哦，你危害自己的生命哦，又危及这个用路人的安全，这个真的是万万不可以。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哦，它是这样说的：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拥有跟展示是指什么？拥有比较像是你既有存在的，展示呢，有点像是特意表现出来、表演出来的。那你他讲说啊，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那你溢出来的，什么是溢出来的？满出来的，是指的这种不经意透露出来你的个性、你的风格啊，你整个人的做人处事的态度，就是一种气质。气质这两个字啊，你可能现在脑中想象的哦，可能是那种安静啊，然后乖巧的样子。其实气质的本身不一定是这样，气质它也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嘛。有些人的气质呢是很热情的，

有些人气质呢是比较沉稳的。那刚提到啦，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你溢出来的就是你不经意透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气质，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质啊。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展示的比你拥有的多，就是你特意去表演，特意去伪装，特意去展现某一个部分，那你的本质就是匮乏的，你本身并不拥有这些，你并不完全认同，甚至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环境的诉求，或者是你的向往，所以呢，你演绎出某个样子，但是本质上呢，是匮乏的。你说这样就不好吗？诶，我觉得要替这些朋友哦来喊冤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啦，你人身处在这个不一样的组织或社会里面，你会被某一些要求吧，在这个环境下你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情境底下你要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你可能还不足以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愿意去学习，或者是像刚刚提到，你愿意去展现出自己自信大方的那一面，但是也许你本来并不是这么自信跟大方，甚至你很畏畏缩缩的，你觉得很不自信，但是因为在这个环境啊，我不得已啊，我只能展现出自信大方的那一块，并且呢别人还看不出来呢，还真的觉得我很自信大方。诶，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诶，学习就是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说原本你学不会的东西，你还不会的事情，透过学习这件事情学会了。所以像刚刚讲的，你觉得你很不自信也不热情，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啊，或者是这是我的课题啊，所以我强迫自己去慢慢学会，我一开始都是假装的，假装到最后其实你会习得一些方法怎么去应对，它会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哦，一开始确实是匮乏的，没错，你展示的真的比拥有的多，但是如果你用在正向的地方上面，它会带领你去学会更多的事情，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也有不好的情况，就是你没有想要学会它的本质，你只是觉得我这个因为所处环境的关系，我就装一下我只是勉强去符合这个场景的需求，我也不过就是虚应了事，我不是本质上想要学习或改变，那你只会不断的在扮演不同的人，而那些都不是你。也许你可以很短暂的得到一些信任，得到一些支持，但其实你自己也很怀疑啊，因为你也知道那就是我装出来的啊。诶，这个小事可以隐瞒哦，诶，但你说追根究底我有没有真功夫，很难讲哦，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以前年纪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所谓的很小是大概国小那个阶段的时候，例如说会一些事情，因为你在学习期嘛，像个海绵一样什么都学，那有兴趣就学，然后学会了什么你就很乐意的或者很兴奋的想要跟家人展示，那这个展示是有点很开心嘛，成就感，然后有点炫耀的感觉。诶，我会这件事情啊，老师教我一首例如说台语的课文好了，我不会念，然后老师教我学会了，回来就表演一下，念给爸爸妈妈听，那种感觉，你说很单纯的感觉是这样。你回过头来讲哦，你说这是一种展示吗？是啊，因为你好不容易学会一件事情，你就来展示一下。你对家里面的人可以哦，但你说对外面是不是可以一直这样？不一定哦。就算你年纪再小啊，你之后就发现，诶，你好不容易学会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拥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跟别人说，你很想分享，在旁人的角度来看，他不见得会很纯粹看到你的单纯的分享的欲望，他可能觉得你在炫耀，他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好像说自己很了不起，但表演出来不过如此而已。你看哦，人的地方就是这么的复杂哦，所以回到我刚刚讲，不是说小朋友这样想心里很扭曲啊，人家只是说我学会一个东西想要展示看看，我觉得不是，是因为跟人相处就是会有一些需要去彼此尊重跟磨合的地方，你的想法可能很单纯，但是展现出来也可能被别人曲解了意思，你说是对方的错嘛，也不见得啊，他感觉出来就是这样啊，你爱比较，你喜欢爱，你爱现这不是最常的这句话，你爱现什么都你要什么都你做别人都没机会。哇，那时候才是你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社会上啊
离开了家里之后，所有的资源跟机会都是有限的。你当然可以说，因为我是这群人当中表现的最好的，所以我可以拥有先决定的权利，我可以先选。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是不是会这样子，什么选座位，老师会说我们就根据这一次期中考的排名啊，分数最高的开始选座位。那你说后面的人是不是就没什么座位可以选，甚至他如果是最后一名，就剩下哪个位置他就坐哪边。当然你说这是一种奖励的机制，但你从这个小小小小的故事就会看出，哇，资源有限，很多情况下就是既得利益者、获益者，比如说表现比较好的、容易被看见的人，他拥有比较多的主动权。好残酷哦，对不对？所以你说要不要展现啊？其实要诶，你一离开家里，走出家门跟外面的人互动，就算只是很单纯的学校好了，我们纯粹来学习，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是有差的。所谓的资源是有差的，这世界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你也不得不去争取点什么，你也不得不去展示一些什么。你就算是个不爱现的人，你也会觉得我想要拿到更好机会，所以我必须要有所表现，我要做得比前一次更好，我才会被看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这句话哦，他说如果你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有这个阶段，我们不会的事情永远都比会的事情还要来得多。所以你说我会不会在某些情境我必须假装自己好像很会，假装自己听得懂？会耶，有些场合就是你得先稍微假装一下，然后你之后回去想想觉得有点羞愧，觉得说哎，我自己怎么可以对这方面这么不了解呢，我应该多努力一点，我应该真的变成一个就是有真材实料的人，才不会下次人家再问啊、我就有一点四两拨千斤一样。所以我不觉得匮乏是件多糟糕的事情，而重要的是你意识到匮乏之后，你有没有想要转换一下，变成你前进的动力。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早上的9:14要15分喽。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心灵小语哦，在周末的时光呢，为大家带来一些可以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生活节奏、工作态度的这些小金句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不见得你说每一句都认同啦，但你就会觉得我可以思考一下，面对生活的各种价值观。面对各种困境的应对处事的态度还有方式该如何来做变化。我们也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先来听好音乐啦。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要带来很精彩的故事哦，周末要去哪里？去日本好不好？好，台湾人最喜欢去日本了。我们去日本捕鱼好不好？哇，听起来好辛苦哦，好像那个日本的电视节目哦，什么靠钓黑尾鱼赚大钱。哇，那个渔夫哦真的是奋力一搏，搏命啊！然后也希望可以钓到一尾这个厉害的黑尾鱼，然后可以吃一整年这样子。如果以他们卖出的那个金额之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很热血刺激的故事哦。我到日本当渔夫，在台湾啊，就是已经有水产养殖的家庭背景，也对这一行也是感兴趣，想要来钻研，但是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跟障碍。诶，想到渔业啊，日本的渔业确实哦举世闻名，甚至很多人也会觉得诶，日本的水产啊海产啊是最棒的，所以我们当然更想知道日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到实地去探访，实际去体验感受会截然不同。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邀请到 Taku， 我们刚刚讲到说到日本当渔夫，真的就是直接在船上就是捕鱼，一切都要体验。那算是那时候适应也蛮久的吧，或者说其实时间也不等人啊，反正老板也不管你，你就是得自己想办法。
1: 没有适应，
0: 就是第一天就上去，反正会讲说我们边做边讲这样子。
1: 其实适应期就是第一天不骂你而已。
0: 哦，真的，第一天跟你介绍这是谁啊？
1: 没有，
0: 然后就跟你讲几点我们哪里集合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就上去。
1: 对，
0: 那你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晓得到底应该要准备什么心情。
1: 我也不知道工作内容。我是当下鱼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哎，我要做这个事情。
0: 哦，例如说我现在要拉这个绳子，或者这边要抓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1: 对。
0: 实际刚刚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就是应该是很累吧？回到
1: 很痛啊！
0: 你说哦，很需要力气吗？或者是到底那个身体的第一感受是如何？
1: 因为其实搬运的东西都很重，所以你必须要花费整趟的力气。就是怎么讲，八小时的作业时间，你一直在用力。
0: 哦，就是你们出发那段时间是唯一休息的，然后一到点之后，那大概你说八小时密集八小时都是一直在走来走去或使力。
1: 没错。
0: 哦，
1: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直到早上六点回来的那个时间才是休息时间。
0: 哦，就是收一收，然后回家的路上又是另外一个休息时间，这样。
1: 没错。

0: 家哦很硬哦。
1: 可是你要想象哦，那个时候是70岁阿伯在做这件事，
0: 你的同事都是70岁阿伯们。
1: 对，
0: 那他们变得他们很熟练有默契啊，你加入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有点碍眼。
1: 有有有，就是你这个碍眼这个字，他们就真的在我面前讲出这个，
0: 就是你倒不如不在还会好一点、嗯、
1: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了。
0: 那不会很伤心吗？
1: 会啊，你就会觉得我干嘛让自己这么的痛苦这么累这样子。
0: 一开始做，刚开始做的时候，刚才讲说全身酸痛嘛，应该讲贴贴布嘛或怎样，每天回家就觉得、嗯、哦我要死了这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我觉得都还算很年轻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他们是职场霸凌，
0: 你就觉得好凶哦，这个干、
1: 啊、
0: 嘛这样对我，
1: 符合劳基法嘛什么什么的。
0: 你说心里也是会有埋怨，就这个
1: 我心里会有埋怨的。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行业怎么讲，你想去尝试它你就被迫需要去接受的事情。
0: 嗯，
1: 对，他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可是我觉得通常啊，在台湾还是日本都一样，会选择一线产业的要么是家里有继承这个家业的、嗯、不然就是没有选择的人。
0: 嗯，就像你之前也提过嘛，你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记录或很难找工作，你就纯劳务工作这样子。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但是这样说起来，就说因为怀抱着热情或者是一些疑问想来这边解答，但一开始那个门槛之大，然后心里也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肉体上就是备受摧残，但还是要继续说下去。那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不行？反正就算他骂我，我还是要想办法跟上。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点让你觉得说，反正我今天还是得八九点到那个渔港那边准备出门？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去日本之前，我已经在台湾的鱼市场打工过了。
0: 嗯，
1: 那其实台湾鱼市场跟日本鱼市场它的差距很大，
0: 嗯，
1: 包含某一些硬体设备或者是制度管理等等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是我的机会。
0: 嗯，
1: 既然我在日本学到这些东西，那我以后回到台湾去施展它，
0: 嗯，
1: 那是不是如鱼得水？嗯、甚至我可以是属于创新派的那一个层面。对对，
0: 所以想着未来可能的，就是总归就是说一些期待，就会觉得说啊，现在我就是要忍耐。
1: 嗯，对对对，就是我不太会去想当下到底多痛苦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反而是在痛苦的状态上，我会去怀抱哎、欸、未来有多么美丽这件事情。
0: 所以你蛮乐观的哦，
1: 应该算是。对，
0: 有工作到哪个阶段，相对说哦，我好像比较适应了，比较知道怎么用好我的身体啊，然后知道说哦，这个我的同事现在叫我干嘛。也大概经过多久时间？
1: 其实工作的累是持续的，嗯、就是这种怎么讲，身体的劳累是一直无法适应的状态、
0: 嗯。
1: 只是大家会对我的行为会越来越怎么讲释怀吗？或者是越来越接受这件事情？
0: 哦，他们也在适应你啊，想说这你的性格或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那后来的话，其实真的是称兄道弟，或者是、嗯、有些日本的妈妈也把我当成他儿子看待、
0: 嗯。
1: 其实到最后真的是受益于他们非常的多。
0: 嗯，
1: 对，
0: 就是说就回到刚刚Taku讲这一件事情，说哎、欸、你到一个职场上有时候你就会很多抱怨，因为难以适应嘛，或是就像刚刚讲哎、欸、他们是在霸凌我吧，那说不定老实说可能也真的有点霸凌的那个感觉在哦、喔、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产业，或你真的好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弄出这个东西，你一定得待在这边嘛，或是这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好像就得耐着性子，就是说你就是像刚刚讲的，再怎么样你就得撑下去，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跟状态啦，但是总归就是说你心里也要有把一些不好的情绪整理一下，我觉得这个蛮不容易，尤其像刚刚讲你那时候才大三大四，你现在讲说现在20几岁的我们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或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家里面的小孩或孙子可能就想说哦，哪些问家按按走按那走，就觉得说哦，那也太辛苦了吧。那时候有跟家人联络吗？或者是跟他们讲说，哎、欸，我在这边做什么事情？还是说累到也没办法联络？
1: 你不会敢讲那种怎么讲这么的，
0: 就是
1: 痛苦的
0: 事
1: 情。对 对, 對、
0: 哦，但是
1: 你讲的话，他们又是在海外，
0: 也不能怎么样啊。
1: 对啊，
0: 哦，但是还是定期会，虽然说父母好像对你做这个好像不是很认同，但还是有在讲说哦。有安全在那或怎么样报平安，
1: 对对对，每天都会报平安
0: 哦、oh,
1: 而且我其实有后来有想起来，他们也是跟我讲说为什么我要一次做三份工作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我后来疫情发生之后到目前的现在，我觉得那个决定是正确的。
0: 嗯，
1: 因为其实我是因为要被退

0: 就可能才做到一半吧，至少你前面很密集的先把该看的都有先看完，当然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继续了解的，但总归是先普遍的都有先碰到了。
1: 没错没错。
0: 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哦。从刚刚讲当渔夫的故事，在书里面其实也有特别讲，然后我觉得在书里面也有跟大家聊到的，就说日本的像刚刚讲鱼市场啊，或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到底是怎么一环接一环的，他们的制度啊规则到底是什么。那撇开我们刚刚讲那个辛苦的那个甘苦谈，我现在想想真是很可怕。你自己有看到他们什么制度是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吗？或者是想说哦，他们竟然可以做得这么细致啊，然后还真的每个人都遵守，或者是大家也都认同，然后也推行多年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鱼腥味这种事情开始了解。嗯，就是我们一般去菜市场或者是鱼市场的时候，应该都会闻到一些属于市场的味道。
0: 嗯，在停车场就可以闻到了。
1: 对，那这些味道会在日本的渔港里面是很少见的。那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渔港完全没有味道？它单纯就是一些所谓海洋的味道，海风味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地板味等等而已。那种熟悉的鱼腥味是闻不到的。那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因为在地板上都会鱼的血可能会掉到地板上，然后渗透到水泥里面，它们可能就会凝固在那边，发酵就会有味道。可是整个鱼市场的地板，他们会一直在作业期间开着过滤的海水一直冲洗，所以鱼的那些血或黏液是不会流到地板上的，
0: 会马上被清掉那种感觉。
1: 对，那现在就又衍生一个问题，这些污水如果排到海，那海不是更臭？
0: 对啊。
1: 可是他们在海排到海之前有一个所谓的水沟，拦截这些污水，那这些污水就会送到渔港旁边的污水处理厂，再过滤变成那个冲地板的海水。
0: 它自己又循环。
1: 对。
0: 所
1: 以你不会闻到那些恶臭的味道，因为他们就设定了一个所谓渔港用的污水处理厂，就在旁边让你使用。
0: 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我们就会很惊讶，哇，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然后但我觉得也是，他们也有初期，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他们行之有年嘛，他们初期应该也是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或者是规则，大家要适应也是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其实为什么台湾跟日本差距会这么多？其实主要是因为战争这件事情。台湾从来都是以殖民国为主嘛，那日本当时是因为二战的关系，他们的政府就是可能总督吧，就是需要把所有的卫生管理全部都是规格化，就是制度化这样子。因此他们设定的鱼市场的管理守则，农产市场或肉品市场的管理守则，都是要按照政府这个规则去走，这样才能为前线的士兵提供就是有规格化的粮食这样子。对，
0: 等于说当时的那个背景条件是很明确的，反正你也不能拒绝，我们就是这么做。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延伸这个习惯下来了。
1: 对，因此卫生制度才在那个时候被完整订立下来并严格执行这样子。那以至于说他们到现在的这些制度都沿用以前的制度，那你就不会有那个所谓卫生不好的问题。
0: 在台湾就不太一样，大家有时候比较什么自由一点嘛。
1: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历史背景，所以你要去当用政府的力量严格控管这件事情，反而不太难。
0: 对，就是
1: 不太可以。
0: 应该说，就算想做，刚刚讲说反对的力量也不小。
1: 对，
0: 或者说，就算做了，像刚刚讲初期你要投入的一些成本也很高，
1: 对，
0: 要不要投入就是一个麻烦事啊。终于好不容易过了好几年要投入了，那大家有一堆问题，或者大家有一堆想法。
1: 对，但是这个在军国主义的时代里面是不存在的，政府就是最大的。
0: 所以那在刚刚讲的就说，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背景条件嘛，但是有些制度也是会随着产业而动的啊。毕竟当时的渔业或他们现在的渔业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书里面也看到，你有去帮大家去 memo 一些哦，就说包含他们的一些渔业的一些制度啊，鱼怎么进来，然后怎么卖，或是怎么送到餐桌上，好像也跟台湾有一些差异。
1: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操作手法会以生食为主，对，所以他们在这些技术上就是会希望让一只鱼不是以熟食的面向给消费者，而是全部以生食这样子，
0: 就说采取就是新鲜为这个最高的要，就是最大的目标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都会问我说，明明生鱼片它是没有被料理，或者是没有被烹调过的，凭什么他们要卖的比这些熟食还要贵？
0: 对
1: 对。可是其实确实啊，他们的味道大概就是那样子，可是你要成就一个

0: 生鱼片等级的东西，你操作的手法、时间的鲜度等等、嗯，你都要管控到非常的单一线。
1: 嗯，
0: 单一线的话，你才有办法去成就出可以吃生鱼片的这个品质。
1: 嗯，
0: 但是熟食不用，就是冷冻很久的也可以当熟食，
1: 反正可以主要调味就好了。
0: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家说什么不太新鲜的，会用大量的调味料去掩盖等等。
1: 嗯，
0: 对，所以熟食的条件范围比较广。
1: 嗯，
0: 可是生食就很窄，就那么一个点而已。
1: 在你的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他们普遍就算是第一线的渔夫，或者是说一般民众，大家对于食材的期待跟方向，就刚刚讲新鲜为重的这个概念，也会大大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了。就像刚刚提到说，如果你真的大家都是普遍的共识，就是我就是要最新鲜的，那自然呢、啊，供给的人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弄出什么最新鲜的鱼给你嘛，你才会愿意买。所以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甚至在里面有提到说，这个船家或者是这个同事们或怎么样，都在谈鱼的时候，就会说，我想要做出鱼的品牌，或者是我想要更好的去处理我的鱼，然后去吃到鱼的不同的风味哦，哇，这个好好细节哦，跟我们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又到另外一个层次咯。对我们来讲就是还鱼就鱼，我像刚刚讲就是生鱼片就生鱼片，还有细节跟风味。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

0: 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跟我们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确实想到日本就觉得它的那个海鲜海产非常的新鲜，然后物美价廉，去那边好像随便找一间店，居酒屋或者是卖冻饭的店，诶，随便挑一碗感觉是日本当地很平价的海鲜的料理，怎么都可以这么好吃，这么新鲜。在不同国家文化其实会产生不一样的产业关系啊，或者是这个产业连结，彼此的要求跟取向也不尽相同。我觉得我们还是持续在学习哦，像是台湾的水产养殖啊，或者是渔业哦，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或者是很独到的地方，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被改变的，或者是说很多人也正在学习更好更新的制度。所以 Taku 呢跑到日本当渔夫哦，短短的一年哦，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学业的关系，然后又适逢疫情必须回到台湾，但是也在那一年内哦，累积了好多经验哦，看到日本渔业呢不同的角色哦，他们所相信的产业价值以及他们的规划跟制度是什么，甚至啊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诶，这个产业如何发展跟消费者的需求息息相关，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产业自然就会倾向这个消费者需求去发展跟进步。这种鱼不同的处理方式吃起来原来真的不一样，他们好刁钻哦，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呢？好像他们已经要求到另外一个程度了，我们好像还在幼稚园，他们已经在那个大学生的那个阶段呢。
1: 嗯，像比如说有一些鱼它是会利用一些特殊的饲料去喂养它们，
0: 嗯，
1: 但其实我最近进入一些产业去访问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只橘子真鲷啊，或者是玫瑰花真鲷，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添加这些饲料吗？大家都会统一跟我说，就是为了让这只鱼可能有玫瑰花的香味，或者是橘子的香味。
0: 哦，
1: 但其实不是，就是添加这些，比如说农产品饲料，主要是因为要延长他们的保鲜时间。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

0: 刚提到回到对于新鲜度的一个追求，
1: 他们只追求新鲜度这件事情。
0: 嗯，就不论是哪一种鱼种，普遍都有这个共识在。嗯、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观察台湾的取向或者是状况是如何？因为毕竟台湾也是有餐厅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一般民众也是有买鱼的需求啊。那大家追求的是不是就差异不多，很就差蛮多的，或者是想法不太一样？
1: 像比如说台湾的一些高级的居酒屋或者是 omakase 这种无菜单的地方、嗯、他们可能就是追求的鱼的品质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1: 那他们所使用的鱼的技术就会也是会相对是高等级的、
0: 哦、
1: 就是做生食用的这种事情、
0: 嗯、
1: 但是在日本这些所谓的生食取向却是他们鱼市场义务做的工作。
0: 哦，你说普遍你就是要达到这个层级啦。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在台湾可能花1000块成本吃到的东西，在日本其实100块他们就已经义务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所以我们去日本鱼市场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市都可以卖生食用，可是在台湾为什么是会在比较高级的地方才有办法吃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饮食文化认知的差异而已、
0: 嗯、
1: 对，
0: 台湾也是一个对吃蛮重视的国家、哦、那、嗯、但确实刚刚讲海鲜这个类别在日本的要求或者他们的需求跟品质上的那个追求又更深了。你那时候了解这个脉络跟差异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蛮冲击，或者是觉得说啊，原来我们两个国家的那个状态真的差非常的远哦？回到一开始讲的哦，你希望去那边带回来一些经验或观察，也许是可以用在自己的不论是家族或者是熟悉的这些鱼的产业上面，不觉得非常的遥远嘛？就像我们刚刚讲，一个好像是幼稚园，然后一个层级已经在大学，然后中间的那个差距还好远。
1: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新的商机啦。
0: 哦，
1: 所以我当时回来复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把日本那一套放在台湾市场上、消费市场上、啊、看看可不可行。
0: 嗯，
1: 对，就希望我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差异性，
0: 嗯，
1: 然后鱼卖得很好之类的、
0: 嗯，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线。
1: 对，那后来其实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0: 嗯，
1: 因为其实日本早在生产的那一瞬间就开始进行品质管控了。
0: 嗯，
1: 可是台湾在生产的阶段的时候，还是以偏向把鱼捞起来，然后用冰块冰晕冰死之后就送来市场。
0: 哦，
1: 这样子的处理程度会差大概3天的保鲜期。
0: 哦，
1: 用冰块直接冰的话，可能在对于日本人来讲，那是喂饲料的鱼。
0: 哦，
1: 可是，在台湾我们是要去吃它的。
0: 嗯，
1: 所以差这3天的话，我们品质其实就，怎么再怎么的努力都努力不
0: 起来，就后面一定是补不上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这样说起来不会很，就是刚讲切心嘛，就觉得哇，那绝不是我一个他苦可以撼动的事情，也不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就一定可以做的事情。
1: 对，所以要有千千万万的他苦去努力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最后找到自媒体这个管道的原因。对，
0: 因为大家熟悉 Taku 哦，无论是说也许现在透过广播声音大家也许是第一次听到哦，认识 Taku，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喜欢看一些影片在频道上面的一些拍摄哦，让大家渐渐去了解，甚至是自媒体刚刚讲说不一定是影像，尤其是书籍啊、杂志、期刊等等一些各种管道，让大家去了解这中间的差异，还有说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来松动来努力。而就算如此，我觉得那条路也非常的漫长，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那个漫长程度真的是很可观，并且千千万万的他苦，你有感受到有这股势力的存在吗？
1: 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就是大家对于日本的制度更了解之后，有一些台湾的生产业者也希望说自己慢慢在接家业的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慢慢调整这些脚步这样子、
0: 嗯、
1: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资讯极度透明的时代。
0: 是，
1: 那你有一个风吹草动，其实在吹上就延上了。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好的，尽量就是督促业者们，就是可以共同去守护海鲜的鲜度，而不要造成说每次都会有一些食安的问题产生。
0: 嗯，是，要改的地方太多了，或是我们可以改的也很多。就算是在日本，也有很多东西也正在改善嘛，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很难说啊，一次性我们全部都改，不可能嘛。我们就算一次只挑一个点，要改也是一件很漫长，或是要想法要有所改观。回到台湾之后，像刚刚讲的，想要做一些事，但也受挫，感觉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太多，说老实话没有太多成功的地方，要这样讲吗？
1: 对对
0: 对， 对。但是最后你还是选择了刚刚讲自媒体的这个道路，亦或者是说我换个角度来做，你会 觉得说在这段期间也接触到很多不同，也许年轻人或产业链的人，大家也会觉得

0: 这件事情改变是需要的吗？是必要的吗？有些人会讲说啊，我们就不同国家，我们就不一样啊，反正大家也照买啊，台湾人不是也照吃吗？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
1: 这个想法是有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当时经营自媒体的时候，相对比较封闭一点，就是你要在 YouTube 取得一个成果，它其实是有点有时候有点随机性，
0: 就是说
1: 看主题，
0: 对啊，然后也是看我能不能被演算法所眷顾嘛，这样子。
1: 所以流量可能就会集中在某些人身上。嗯、但我觉得现在时代反而是更推进于卫生管控这件事情，因为。脆上我相信只要有一点比如说真假分辨的或者是争议性问题的、那个传播速度是很可怕的事情，
0: 对啊，就一瞬间就会爆红这样子。
1: 对，就是你不需要是创作者，你只需要说你把你的感受分享出来，就会有这个问题产生、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是会让更多的水产业者去守护鲜度，让他们的品牌就是不要再变成是我沿街叫卖或者是不卫生啊不好的状态去经营这样子。
0: 是，我觉得看这本书，我到日本当渔夫也不会让我觉得说哎呀台湾真的什么糟透了或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有不一样的文化跟特色，然后我们确实真的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我们不曾了解的哦，日本的渔业啊，在这个渔港当中或刚刚讲渔市场哦，工厂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细节，还这么不容易，并且似乎他们觉得很习以为常啊，他们做这个产业的也都很基本上都蛮认可，也愿意去遵守并且去落实，是一件蛮独特的观点。那提到现在走的路线比较像是自媒体的一个经营这一块，那因为必然啊家里面还有这样子的背景，或者是你自己也有一些认识相仿的，也许是跟鱼相关的第一线的工作者哦，你会觉得到说台湾的渔业在改变上面或者是说在进步上面还是有那个持续努力的这个动力，或者是说哎、也有些人大家可能朝不同地方正在做努力吗？
1: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不觉得说台湾渔业非得要跟日本比或者是台湾渔业是不好的，我觉得是各有他们的优势存在。只是我觉得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本来就是希望说哎、我们把好的再给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去慢慢变得更好。我觉得只要知道别人的优势，那我们就知道哎、至少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慢慢调整。那会来跟我私讯的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会跟我说就是这个技术他们可以怎么慢慢去调整，他们怎么样去做推广会比较好，或者是哎、有没有可以借由我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推广，其实这些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0: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一级产业哦，在以前啦，旧时代的时候说资讯是很封闭，就像刚刚讲，因为现在有网络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开始有年轻人，也许他真的有心啦，或者他也愿意做的话，他们也愿意去做一些新尝试跟新接触，所以想必他谷自己也会像刚刚讲的说，也许在访谈啊，或者在认识这些台湾的渔业的这个相关工作者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所谓年轻的力量嘛，或者是也是有年轻人愿意想要来做继续做这件事情。
1: 有，我觉得蛮多的，像我在两个礼拜前，我们有办一个日本水产业交流的活动，就是在台北。那当时我们就有邀请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可以来看这些事情。那我的本意不是说我非要教你们什么，而是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亲眼的方式去看到日本他们在管理鱼的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差异，在你们回到产业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样去跟消费者或者是你们的产业同业们去做沟通，那或许就会不断激荡出不同的一些脑力激荡等等之类的。
0: 是，现场的回响我想应该不错，或者大家有时候也会讨论嘛，说啊你们家是怎样，我家是怎么样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活动还可以吃生鱼片这样子
0: 好可爱。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尤其像刚刚讲不论是台湾或日本，刚刚讲一级产业很多都是长辈在做，因为确实年轻人要接手不容易，很多人都有新的想法，但是也确实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看到不同产业的面貌。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咯，就说海边过日子 Taku 这一次的我到日本当渔夫，我自己看了真的是我很喜欢啦，真的很意外的很喜欢。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喜欢，是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你叙述的视角，包含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的男生，你想到我们家那个小孩子可能还屁屁的，但他没想到自己就跑去了日本去做了一个这么辛苦的事情，你现在想来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吧。
1: 对啊，我觉得能写出这本书有点 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说出来。
0: 对，血可能没有，应该说你现在想想会不会

0: 现在想当时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疯了？
1: 会会。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想去吗？
1: 还是会，
0: 还是会。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日本这段经验衍生了一个新的怎么讲商业模式，就是我现在也转变成日本贸易商，海鲜贸易商这个角色，就是去推广这个地方的鱼
0: 啊。是是是，我看到里面你有介绍，他们在当地也会很，因为毕竟他们海大家的海鲜都做得很好嘛。啊，我们这个县跟你们那个县到底差别在哪里？或者是说，
1: 哎、
0: 欸，大家每次想到这个鱼啊，怎么都是别的那个线，那我们这边该怎么办？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其实也很希望说未来可以出第二个版本，因为毕竟这本书就是结束在去年
0: 啊，是
1: 人生经验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产业观察，然后像刚刚讲到说，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有点冒险故事的感觉，然后里面。有一些感动的地方，包含就是说回台湾之后，甚至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文字叙述大家应该会蛮喜欢，跟那个船家的互动啊，老板跟老板娘啊，就是从原本只是个打工仔啊，我是觉得说这个人年轻人应该做不久，之后彼此的关系也有一些变化，也都是真的，我想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友了吧，
1: 真的真的，
0: 对，就是会要联系，或是假设去日本也一定要再去看看他们。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跟经验哦。今天也特别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由Taku所写的这本书，今年才什么28，
1: 对。
0: 好夸张！你去看的时候，你看不出那个当年应该是2022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2122去做这件事情。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文字也 OK， 或者是频道上大家也可以来认识一下Taku在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哦，这个请Taku来跟我们做分享，有太多故事是很难一一说明的，但是。之后啊，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会去捕鱼啦，但我们会吃鱼嘛，对不对？所以或者是我们去挑餐厅啊，或者是我们会想要去买新鲜的鱼啊，买我喜欢吃的鱼啊，这时候你就可以重新看待，哇哦，原来这个鱼是这样来的。非常谢谢Taku的分享咯，谢谢。
1: 谢谢。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5: 有些地方，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会先被一种很安静的感觉包围。山在旁边，风从树林里慢慢吹过来，眼前是碧后国小那一大片的草原。教室里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笑声都很清楚。在宜兰南澳的碧后国小，孩子们的成长不只是发生在课本里，他们的学习在山里，在部落，也在每天的生活之中。而这样的一所学校也迎来了一群大学生，他们带着课程走进教室，带着活动走进操场，也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走进这个部落。在这样的相遇里，其实有个更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事，当有人从这里走出去又选择回来，也有人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地方，在同一个教室里，同一段时间里，他们彼此看见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一些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

愿意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就能够让这些声音被真正听见，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一些故事正在安静的发生。当我们愿意多看见一点，多了解一点，就能让这些声音真正被听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谈到大学生走进部落服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关注的是他们教了些什么，孩子学到了些什么。但其实在这些互动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也更长远的影响正在慢慢发生，那就是一种示范的力量。当一个从部落长大的大学生再次的走进教室，对孩子来说，他不只是个大哥哥，也不只是个职工朋友，而是一个很真实的存在。原来有人从这里出发，也可以走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再走回来。这样的画面会在孩子心里留下对未来的想象。在教育与社会学研究中，这样的现象被称为榜样效应。当孩子能在生活中看见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走出不同的路，就更容易建立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得到。特别是在资源相对有限的地区，这样的示范更加重要。因为孩子所看见的未来样貌会影响他如何想象自己的人生。而同时，我们也看见另外一种角色，那些从不同地方走进部落的大学生，他们带来新的视角，但也需要学习如何理解文化。研究指出，跨文化教育若缺乏理解与对话，容易流于单向输入。因此，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带来什么，而是是否愿意先理解，再行动。当回到部落的人与走进部落的人在同一个场域相遇，形成了一种珍贵的平衡。有人带来文化的延续，有人带来新的观点，而孩子则在其中看见更多可能。未来我们也可以思考几个方向。第一，支持更多原住民族青年回到部落，成为孩子的榜样与文化桥梁。第二，强化服务前的文化理解教育，让进入部落的学生能够更尊重在地的脉络。第三，让服务从短期活动转为长期关系，让影响真正累积。也许一场营队的时间并不长，但当这样的相遇持续的发生，孩子心中的未来就会慢慢清晰。当我们愿意多看见一点，多理解一点，那么那些原本微小的声音就会慢慢被听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

也许一段营队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看见有人从这里出发，又带着不一样的样子走回来，那样的画面就会在心里慢慢留下来。在碧后国小，这样的相遇也正在发生。来自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同学，他们之中有人来自部落，也有人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文化场域。他们一起设计课程，一起带活动，也在这段过程当中重新理解文化，理解教育，也重新认识自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群大学生的故事。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同学，在今年的寒假期间呢，走了一趟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文化娱乐营队的活动哦，到了哪里呢？到了宜兰县立的碧后国小。碧后国小，哇，好山好水的地方呢，现场的两位同学也带来好美丽的回忆哦，所以赶快请到我们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先请我们的我今天一定会常常讲错他的名字，叫做 Yugan， 对不对？
1: 是，
0: 我讲对吗？
1: 对对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来 ，Yugan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我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 Yugan， 那我目前念教育系四年级。那 Yugan 就是我的族名，也是我现在正式的名字。这样子。
0: OK， 好，所以那个现在正式的名字，所以你以前有。汉族名字，
1: 没错，有个汉名，
0: 有过，但是现在就是身份证上面就是做、已经做更动了，
1: 没错。
0: 哦，好，欢迎我们的 Yugan 哈、哦。那另外呢，这个我会念，会念。陈星，
2: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幼教系今年大四的学生，然后我叫陈星、
0: 是，欢迎我们两位。所以 Yugan 这次的营队当中是担任，
1: 我是担任总召，跟陈星一样
0: 啊、哦，两位，所以总召有。两位，
1: 没错
0: 啊、哦，所以为什么你们总召有两位，那副召有两位吗？
2: 我们没有副召这个职位、哦，对，
0: 所以两个都是，所以两个都可以当家做主，不用那个谁听谁的话就对了啦。不过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圆圆社，所以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谓的圆圆社是只有我们的原民朋友可以参加，原民的同学可以参加，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喜欢的背景的人都可以参加呢？来，请我们的陈星，
2: 很好，我来回答。那我们这个圆圆社呢，其实它的历史已经有30年了，
0: 哇，
2: 很久。然后就是由一群原住民学生跟喜爱原住民文化的学生一起组成的，这样子。
0: 是，所以今年出梯队的不只是我们的原民朋友、原民的同学，还有一些喜欢这些文化的同学。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有这个代表。
2: 对，
0: 那通常对于这个原民文化有兴趣的同学是什么样子样态的呢？我们不要请那个城市里长大的陈星讲，我们要请有刚讲那个，你觉得参加你们圆圆社的同学，除了是部落的同学之外，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地的同学，对不对？哎，那这些同学他们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或者什么特征吗？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
1: 是通常社团里面会在的同学们都是很热情活泼的，有许多的非原住民同学们都是对喜欢这样子的特质，喜欢在这个团体里面跟我们相处，因而加入这个社团这样子。那梯队的话又会再更不一样，因为是带孩子，所以他们就会因为喜欢跟原住民的这一些热情的孩子相处，对，所以就会愿意去参加我们的梯队。
0: 是，其实我真的要讲哦，我们在看那个很多大专院校的团队，最后都会有一个成果的影片嘛。你们的成果影片有12分钟，很长，可是我觉得好好看哦。一方面那个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不管是大哥哥大姐姐这些带孩子的这个大伙伴们，每一个都好活泼，然后给所有这个满满的情绪价值，然后小朋友也超可爱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觉得啊，好好玩，好像是看一个那个纪录短片的感觉哦。好，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圆圆社有这么多喜爱我们这些不同原住民文化的同学一起加入的这样的一个社团，从过往到现在呢，我们除了是凝聚对于原乡部落的文化的传承精神之外，它也是一个服务的梯队，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梯队是不是有它一些使命感的存在呢？或者是你们特别是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活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努力呢？来，
1: 是，那我们的梯队其实办了非常久的时间，几乎每一年都会坚持一定要去出这个梯队。那会有这样的使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 念到了教育大学这样子、然后呢应该是比人家这比别人应该多一个这个使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大学四年吸收到许多教学相关的知识，然后也觉得我们的部落孩子在寒暑假的期间，其实因为可能家里功能的不一定那么的彰显，所以呢可能孩子会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照顾、我们就觉得刚好我们有这样子的资源，其实可以去跟孩子们共同的交流，那其实真的都是很美好的回忆，真的都是彼此互相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0: 所以也是一种回馈的心、不过我觉得可能有跟你小时候在部落里面长大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大哥姐会来？
1: 没错、
0: 那时候你参加的时候心情感受是什么？
1: 那时候参加的时候就觉得太新鲜了，有一群不认识的大哥大姐来，但他们都好亲切，都好活泼这样子、然后安排的不管是活动还是课程都很好玩、所以都会像自己这次在办的时候也会想到以前的回忆，就会觉得说对自己其实应该可以跟他们一样，那会很棒。
0: 你是看到哪一个梯队就是梯队里面哪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就想到自己以前是这样是不是？
1: 我们可能更顽皮一点点。
0: 真的假的？OK， 那晨昕呢？其实晨昕是在那个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对不对？
2: 对。
0: 那你在加入这样子个梯队的时候，或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感受？是本身要有一种寻根的感觉吗？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义传承呢？
2: 因为我是在都市长大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跟文化的连结没有很大，虽然我的家里的长辈啊跟那个教会啊都是原住民的教会，
0: 是
2: 也会跟家里的长辈有交流，可是就觉得自己跟文化的连结没有很大、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到就有一群原住民组成的社团，然后大家会一起上一些社团的课程、然后这些课程会让大家寻找到自己的族群认同感、然后就会想要加入这个社团这样、
0: 所以你在城市长大的话、你以前小时候就没有一个那样子的一个回忆对不对？就是大哥姐来服务。
2: 对啊，就比较没有。
0: 所以你从来自己也不知道营队是什么样子，
2: 就是只会参加就教会的那种营队、
0: 了解。所以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组合、尤其是像不管是在城市长大或者是部落长大，或者是完全没有一些关联性的我们大学生们，喜爱我们原民文化的朋友们一起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多元性的梯队的一个这个我跟大家说火花嘛、到了部落里面去，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产生哦。那你们走的梯队是每一年都是不同的学校？
1: 没错，没错。
0: 那有没有说像你是晨昕是阿美族、对不对？
2: 对。
0: 好，然后你那个有干是？
1: 我是泰雅族
0: 。但是，然后，所以今年因为你的关系，所以我们去泰雅族部落。
1: 我们每一年会去审视我们现在目前社团的我们目前社团社员的状况，然后去选哪一个部落，就是我们过去，然后我们比较了解那个部落，或者是比较熟悉那边的孩子。那刚好我们今年有一个是部落庇后部落出来的青年到我们的社团，然后我们刚才也有一些大学长们是在庇后国小任教，甚至担任校长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或是很多可以询问跟学习，那要怎么跟庇后的孩子相处这样子，所以就是决定选定庇后国小。
0: 所以像庇后国小，你看校长又是你们的那个学长啊，然后那个又有学长在那边当老师，所以你们去这边应该是很这个非常的容易的，而且应该有很多资源。
1: 是，
2: 对。
0: 那有没有比较艰困的哪一次梯队吗？
2: 我大一的时候我们是去我大二对、我大二的时候我是去那个南投县的都达国小，然后它在非常深山的地方。
0: 这样子很好啊，因为很少人可以去得了。
2: 对，可是那时候有个大寒流，然后就超级爆炸冷。然后大家洗澡的时候又只有10分钟，这样好冷的出来，好冷的进去。
0: 晨昕好可爱。不过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跑到那么遥远深山的学校呢？不像我们这个有干很聪明，他早逼后，你看不用把自己逼到死角去。你还记得那一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雄心壮志？那里面的孩子应该很少。
2: 对，里面的小朋友比较少啊。然后我们会去那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姐，就那一年的总招，其中一个的家里的部落就是在那个地方。
0: 嗯哼，
2: 对，然后他也是有，因为他的家人也是在都打国小任教，所以他就比较好去询问说，哎，可不可以来这边就是办梯队什么的。
0: OK OK， 但是其实这么深山里面的学校，他应该是更欢迎，因为能够去的大学生不多，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有两层的意义，因为他越深山部落的学校，其实他有更多的需求。
1: 是，
0: 有看再辛苦一点
1: 吗？没错没错，
0: 应该要回你自己的家乡，不是吗？
1: 是，
0: 你为什么没有把家那个梯队带回你的家乡，造福自己的那个部落的小弟弟小妹妹们？
1: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对未来是可以思考，觉得对他们，对我们来讲都对，都很棒。嗯，
0: 他要很勉强的答应，因为真的很辛苦这样子。比较遥远一点，比较辛苦，那个可能不是十分钟洗澡可以解决的问题啊。好，所以每一次的服务梯队服务的对象都会是因着我们跟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些因缘，然后连接起来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也是第一次到碧后这个部落吗？两位都是？
1: 嗯，我是，对，我是应着梯队。
2: 我在这次梯队之前的暑假，我有去那边带两个礼拜的，也是教会的活动，叫山辅
0: 啊。
2: 对，就有先认识一些那边的小朋友。
0: 好，那我们还要问尤干，你的第一次跟我们的碧后国小第一次的接触是什么感觉？
1: 那是第一天，
0: 跟你的部落像不像？因为都是泰雅部落嘛。
1: 是是是，其实部落是很像的，但是碧后再大一点点，所以学生人数也多蛮多的。我的学校，我的母校学生人数大概就20-30位，但是碧后国小有到70几位学生。
0: 对，
1: 所以其实多蛮多的，然后学生也特别的活泼，真的非常的活泼。我们发现很多小很有趣的一些的小插曲。
0: 有，我有看到那个很多的哥哥姐姐在那个最后影片要跟我们的小朋友叮咛的时候，大家说你们可以稍微，你们活泼很可爱，可是呢可以稍微不要那么活泼。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活泼才是有他们天真的浪漫的一面哦。但是相信也让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也饱受了一些这个残害哦。好，那我们今天刚刚前面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段要他是泰雅族语，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还请泰雅族语的 Yuga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前面听到了“亲爱的
1: 拉伊”，
0: 拉伊是什么？
1: 是泰雅族语的孩子的意思。
0: 所以“亲爱的孩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楼嘎打样，
0: 楼嘎打样是什么？
1: 是加油泰雅族人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刚刚是在“亲爱的孩子，加油泰雅族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号召的精神喊话之下开始我们的专访。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这，我刚刚突然发现，陈欣你是阿美族人，
2: 对，
0: 但是你。

0: 也会讲泰雅族语，
1: 就是因为要进去就要，而且常跟他们相处，就是会知道一些族语，这样
0: 被他们的文化洗脑了，怎么这样子？好，不过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哈，哎，而且阿美跟泰雅是不是有一些文化相连性还蛮高的？有些相近吗？
2: 我们其实地理位置跟语地理位置上因为很远，所以其实语言的发展也很不一样。
0: 哦，应该泰雅应该是跟另外那个
2: 赛
0: 德克比较相近。OK， 好，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段的是很可爱的，我们还没有介绍我们的课程内容，我们到碧后国小带了什么样子的内容，但是先来品尝一下，来听一下这一段，就是小朋友在做实验，对不对？好，来诚心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实验课程。
1: 对，这是一个实验。
0: 几年级的小朋友？
1: 好像是三四年级，中年级的。
2: 是
0: 啊，中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你们要教他们什么呢？
1: 这个好像是在讲静电，就是让他们体验静电，就是摩擦那个气球，然后去吸一些，例如说
2: 盐，
1: 对，盐巴跟那个胡椒盐，对，然后再搓吸吸看头发会不会这样被静电拉起来。
0: 这个有时候平常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太干的话会触电，那也是这个静电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课程是中年级的科学实验课。嗯，哦，你们刚刚说这个摩擦课程有很多小故事，哎，什么样的小故事？
1: 这个故事真的很可爱，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会先就是知道说会先检验大家的教案嘛，然后那时候觉得哦这个教案很好玩，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然后那时候小朋友的体验也非常好，结果呢我们在就是一天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在开检讨会，然后就听到说小朋友其实有些小朋友有头虱，然后就会摩擦力磨自己的头发之后，然后再磨小朋友，再磨回自己的，
2: 对，
1: 就是一个传染途径。
0: 那怎么办？
2: 对，有些小朋友可能磨不起来，然后老师会说啊，那老师教你，你看我这样子磨，然后就对，老师就一起做了，
0: 老师也中标了，所以真的就这样传来传去了。
1: 这次没有啦，很幸运的没有。
0: 啊，这次没有，
2: 没有传到尸体，但是真的有碰到彼此的那个气球。
1: 对，
0: 但是，哇哦，我在这个玩笑之间，我要正视一件事情。现在部落里面孩子还是会有头虱的问题啊。
2: 多少会有一些些，对，不是大多数，但可能一两位、两三位这样子。对，
1: 就有些家长没有买药的话，会有些小女生会剃光头。
0: OK， 好，所以那他们同学跟同学之间，他们会知道吧？他会知道说，哎、欸，他有头虱，我不要那个不要磨到他自己这样子。
1: 他们好像不在乎，
0: 他们不在乎，
2: 或者是说，部落孩子其实很天真，他们在玩乐，在
0: 也忘记了，
2: 就是聚焦在那个当下，就是开心，就是玩，他不会想到说，哎、欸，对方好像有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0: 好吧，好，这个原来这有这个问题，哎，这完全不会想象到说课程会出现这个小状况。不过这也是考验了这个老师们的危机处理的能力哈。好，那我们这个影片结束之后放松一下，听个小 T 歌。你们这个小 T 歌是学长姐所创作的歌曲吗？
2: 没错。
0: 好，有刚刚是介绍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组，应该是国语对不对？
2: 对对。
0: 然后里面会穿插一些不同的
2: 一点点的族语。对。
0: 那这样你们如果说到泰雅族就讲泰雅族语。
2: 没错没错。
0: 你就会把它变成是阿美族语或者泰雅族语或者是
2: 萨。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歌曲之后呢，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真正走入我们的碧后国小，看看这几天发生什么样精彩的故事。
3: 大家好，我们是
4: 你诺，你要马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了。

新闻。

0: 叫什么？
1: 茄芽。
2: 好，海燕。
3: 海燕茄芽，那很棒。我们最后一位小朋友。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对不对？来，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同学，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寒假，宜兰县的碧后国小的非常美妙的好听的声音在现场，这是我们诚心跟大家来相见欢。我刚刚一直拱

0: 他说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来介绍一下，是你们当时到了毕后国小的时候，然后大家要破冰，然后一一自我介绍是吗？
1: 对、哦、就是有一个歌叫做如果我是原住民。
0: 哦，这是原本你们就是有一首这样的歌曲，不是你们自己自创的。
1: 嗯，就是也是学长姐带下来的传统、嗯、就大家都会用 这首歌来相见欢。
0: 哦、嗯、所以你当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每一个小朋友就一一的唱名，然后上来介绍他是几年级的谁。
1: 对、哦、就是我们会下去抓人
0: 啊，抓人。所以不是依序自己，就像那个卫生所打针一个一个排队去这样子，就是你随便抓一个谁就上去这样子。
1: 对啊，
0: 那这边的孩子会不会扭捏不上去？
1: 他们都是举手想要上去，
2: 对，他们是很兴奋的想要冲上来。这其实蛮有别于我们之前的梯队，毕后的孩子真的特别活泼，
0: 所以他们大家都要冲上来，所以你们要监控管制，就说不行，要一个个上来这样子。
2: 会
0: 啊，好有趣的一个相见欢的方式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好多的有关于我们在这个梯队当中怎么样子产生的，怎么样子来做一些这个人员的招募，然后我们来到了宜兰县的毕后国小。然后毕后国小其实刚刚讲了好多次他们比较活泼一些，所以您在行前的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
2: 行前的时候
0: 不太知道。
2: 他知道，他去过。
1: 对，我有去带过那边，就是暑假两个礼拜。
0: OK， 你知道了。那所以在筹募的时候、筹备的过程有没有稍微的跟我们的这个梯队的工人们耳提面命一下，然后你们设计了什么样的课程内容，希望在这五天的营队活动当中给毕后国小的孩子们呢？嗯，
1: 哦，我们这五天下来，我们的每一个企划，就是我们每一堂大活动都是用一个故事串成的、
0: 嗯、
1: 要让每个小朋友在这些故事当中跟主角一起收集碎片、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在最后的时候会完成一个大拼图、
0: okay、
1: 然后就是有点像说哦，我们已经成功找到这些东西了。那在这些企划的过程中、
0: okay.
1: 每一个企划都是例如说主角去帮助不同部落的人，然后不同族群的人、嗯、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到一些族语啊，或者是祭典的用具啊、
0: 嗯、
1: 等等之类的。这样，
0: 所以你们到部落学校去教他们自己本身的泰雅族的文化的相关的文化内容吗？
2: 我们其实会希望就是彼此，因为我们都是不同族群，来自各个不同族群，所以我们其实会蛮希望用自己的文化去跟孩子的文化可以有一些交流、
0: 嗯、
2: 所以像是刚才陈欣提的每一个大计划，那一个大计划会有一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就会以他的族群的故事为当作他那个大计划的一个主要的那个故事脉络、
0: 嗯、
2: 所以像是我们有一个大计划叫做大地游戏，他的负责人是一个泰鲁格族人的学弟，所以他是以泰鲁格族的这个祭典当作故事，当成他那个大计划的故事包装，所以学生也可以在玩那个大计划的同时顺便学到泰鲁格的文化，那这个学习是没有那个负担的，从游乐中去学习。
0: 哦，所以孩子们就是学习不同的原民文化。OK， 可是你刚刚还有一些教案，像摩擦，这个不小心有投石的那个摩擦的一些小实验，它如何融入在你们这样子的概念当中呢？还是它是另外一种的一个课程的设计脉络？
1: 就是我们的教案其实有分一般教案跟文化教案。那文化教案就是我们
0: 刚刚讲的
1: 族群，对、
0: 嗯。
1: 那一般教案的话，就是让他们在更开心课本上面没有的东西，然后学到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一些、就是摩擦力啊、或者
0: 是
1: 静电。
0: 是，所以这些就包含了是生活里的科学实验、
1: 嗯、
0: 然后还有其他的特别要教我们毕后的孩子，有其像是特殊的，就是可能是性别平等啦，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教案的设计吗？
1: 这个教案我们就是用 SDGs 的议题，然后去做一个早上我们跳完早操之后有一个剧场活动、
0: 嗯、
1: 那我们老师就会化身为演员，然后演一个剧场、让小朋友了解说这个议题 的主要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0: 是，所以你们的教案都切合了那个 SDGs 它的里面的17项的精神。
2: 这是一个大活动，叫做圆圆剧场。那刚才陈欣讲的教案的一般教案的部分，就是从生活中出发，所以像是除了摩擦力以外呢，然后也有同学是他是体育专长的，他就带着孩子可能练习打排球，练习打篮球，那这些排球就会是部落的孩子比较少可以接触到的活动，对，所以就是刚好老师有这样子的技能可以去跟他做交流这样。
0: OK， 好，所以你们在这边的课程安排有5天，然后有文化的，有生活的，还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你们互相有大你们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有一些并不是我们的部落的朋友，那对于这样子一个课程内容的执行，他会不会有障碍，或者是他们会不会没有办法做处理呢？
1: 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要带小朋友跳大会舞，以大会舞举例的话，就是他们要从头开始学大会舞的舞步啊，跟歌词啊，那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超级努力。
0: 然后你们的大会，你们的大会舞跟也是部落的舞蹈吗？
2: 是各个部落的各个族群，各个族群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但的那个串烧的感觉，舞步跟歌曲都是，但是这个歌曲的选择就会需要经过一些文化正确性的调整，像是有些歌曲它可能是用在祭典上，它用在可能迎灵上面或是送灵上面，那就不是合唱。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挑各个族群的，比如说欢聚的时候唱的，开心的时候唱的歌这样子，然后一起来拼接成一整首大会舞。我们同时也会带着孩子一起跳，他可以感觉到各个族群不一样歌曲跟舞步的美好。
0: 哇，
2: 对，
0: 所以陈欣，你不是在部落长大的，你懂这些吗？还是你到了圆圆社的时候你才懂的？
1: 我也是上了大学再加入圆圆社。
0: 对吧？对吧？所以有样你好厉害哦！你平常你就知道了吗？还是你特别就有研究对于原民文化？
2: 我觉得其实很多都是真的，就是进入社团之后，很多都是学长姐这留下来的所有的精华。所以像我们现在大四要毕业了，我们就是也把这些精华再往下给之后的学弟。
0: 我看以后要加入你的社团的，会不会就要先拿一本什么《葵花宝典》吗？宝典，赶快翻一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传承，可能慢慢的就没有人可以再把这些文化分享给大家了。越来越久之后就失传了，我们就不知道原来舞蹈还有分祭祀的，有什么什么不同的方式，然后不同的舞步，然后不同的组，它还有一些固定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加入你们的社团，从头开始学，就会比较辛苦一些。可是我觉得他们学会了之后，也一定超有成就感的。
2: 没有错，很多很多的社员都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对，更喜欢这一个地方，而且更了解我们，不管是社团还是营队的意义。
0: OK， 不过我怎么突然变成是好像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哈？我们现在是去那个庇后国小，好，那我们这期庇后国小里面课程这些的安排，那五天下来呢，有没有些孩子给予你们什么样的回馈？说啊，你们这个课程编得很有趣啦，或者是原来他在泰雅的部落里面，他从来不知道阿美文化有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存在，或者是跟我们这些泰雅的某些东西又有点像之类的，有没有孩子对于你们的课程有一些回馈，觉得好，那或者是哪一个大哥哥好会讲哦？
1: 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因为那是我的企划，然后就是那一个。课程叫做部落巡礼，就是有邀请一个他们部落自己的大哥哥来跟他们讲一下他们的部落的历史啊，跟他们部落的，就是有点像是带他们走读一遍部落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课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就是以我自己是都市原住民的角度，我觉得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就是部落让他们生长，然后也可以听到以前的故事跟现在的故事，然后就觉得就他们在上那堂课的时候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就觉得为自己的部落感到很骄傲这样，就觉得他们就是很可爱。
0: 对，可是他们就生在部落里了，那这个应该说这样子一个巡礼对于他们来讲不就是他们的日常吗？ 他们会没听过吗？
1: 我觉得这有一点不同的概念，就是如果你自己是待在部落的话，其实你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事情你比较不会刻意去注意。那当时当有人跟你讲这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你才会深入的去观察你身边的所有小细节。
0: 对，真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当作观光客再来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家园，我们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哎，它还有不同的美，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日常，它就有它的不凡出现了。那有干呢，你自己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当中，这几天下来有没有孩子在课程的一个学习上面，你也是总召对不 对,
2: 对，
0: 而且身负重任又是泰雅文化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孩子给你一些回馈，觉得你们这一次的梯队办得如何如何？
2: 嗯，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在一班早安的那一部分，
0: 嗯，
2: 就像我们也有伙伴是设计彩色分层水的这个饮料的实验，这样
0: 彩色分层水就是是不是那个豆花？
1: 对，
2: 没错，蝶豆花，
0: 蝶豆花，
2: 对，嗯，或者是加苏打水啊之类的，让它可以做出渐层。那其实这个活动就是让跟孩子平常会看到饮料不一样，
0: 嗯，
2: 他们会觉得很新奇，然后也会对这个背后的那个科学实验啊感到很好奇。
0: 嗯哼，
2: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其实是文化早安，但是我们的伙伴是用韩国的文化跟小朋友做接触，那小朋友就觉得说，
0: 韩国文化，
2: 没错。
0: 碧后国小这边孩子会不会那个什么，追韩星啊，或者是韩团啊？
1: 有，他们其实
0: 有，
1: 对，
2: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不一定是原名文化，我们也会想要用国际上的文化的跟他们做接触。那课程是伙伴设计了，就是让他们实际用那个韩国的扁块。对，去夹东西啊，
0: 好难哦。
2: 对，他
0: 们
2: 就
0: 好坏哦。
2: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在这个操作之中，对，就会看到韩国的东西，不是只有看电视看到，哎，是实际真的体验，发现哦，原来韩国人是这样吃饭的。
0: 我常常会觉得他们的筷子真的太难用了吧？干嘛这么来辛苦自己呢？原来他们也有他们这个扁块的意义存在啦。我们自己不是挺懂的这样子，所以孩子们就体验不同的文化，然后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
2: 对，
0: 好，所以像这一些的一些这个课程内容啊进行，我想你们从大一就进入这个圆圆社了，然后到现在大四，哎，我要问一个比较那个尴尬的问题，圆圆社是越来越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人参加，还是渐渐萎缩中呢？
2: 目前有一种给我越来越多人参加的感觉。
0: 真的，怎么最近上我节目的那个同学们都这么说，都好有自信，太好了。我们上一次就遇到有一些说快要灭社的团体的时候，都开始小担心了，所以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样子的团队。
2: 是
0: 啊，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要让陈欣先讲，因为他不是部落里面长大的孩子，对不对？好，你这几次上了部落里面去，然后也去做这样子一些服务。
1: 嗯，
0: 虽然小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子一个生活的经验跟体验，那这几次的服务下来，你自己对于服务这两个字，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受服务的孩子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跟交流，你有没有一些体会跟感受？服务这两个字呢，我知道你从小有在这个教会里面，
1: 嗯，
0: 那多少也都有奉献有服务，对不对？那对于服务这两个字，你自己本身是大学生了，然后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内化的作用？
1: 我觉得在因为我参加过两次梯队，大学期间就是服务过两个学校，那其实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不是服务他们，更多的是得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不管是在班级经营上面啊，或者是与他们相处过程中，其实也更明确的找到自己未来要当老师的志向。对，就是更清楚自己未来想要做这份，就是在服务更多的学生这样。
0: 所以你为什么在这几年下来，你可以更坚定自己的这个志向？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有技巧了吗？还是说你真正就很每一次的活动里头，你就是很开心的在这个场域里享受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比较像是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老师老师这样来跑来找我或者是来问东西啊，更多的是他们在结束之后跟我们的交流，就是他们会很说老师好想你哦，什么时候有机会回来找我们，就会觉得说

0: 哦，当老师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1: 嗯哼。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
0: 嗯，
1: 是像你们毕后是第一次去，而且下一次就不会再去，对不对？像这样子不定点的一个服务的形式，会不会对自己大学生们而言，会有一个情感上面会难以割舍的，或者是对于在说再见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怎么跟孩子说再见，这是常常有很多。不同梯队会有一些思考的，我们陈欣先讲，然后我等一下再让鱼干讲。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道别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很令人小难过。这样，
1: 对，
0: 那在每一
1: 尤其
0: 次，
1: 你又那么享受在每个过程里
0: 对
1: 面，
0: 啊，所以就我觉得圆圆的梯队带给我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在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或者是我们以后有可能也不会有再更多的连结，但是在这5天的相处当中，我带给你的跟你带给我的是一辈子都记得的事情，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就是已经
1: 就
0: 值
1: 足
0: 得
1: 够
0: 了，
1: 了。那
0: 对。
1: 孩子呢？孩子呢？你能够接受这个说再见的时候吗？
0: 哇，这
1: 他们
0: 真
1: 每一次都
0: 是，
1: 哭，对不
0: 对
1: 对？
0: 啊，5、6年级一定会大爆哭。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小聪明，他们会找到我们的社群媒体，然后跑来
1: 对。
0: 加我们，然后就说老师好想你或什么什么的，对。
1: 但是时间久了，渐渐也就会，他们就可以对于这件事情慢慢的就可以接受了，这样
0: 对。
1: 子。好，所以就有人说，那你就定点嘛，有干要不要定点？
2: 对，可以跟学弟妹们好好的讨论一下之类
1: 他每次都想到，都把他推到下一届去，因为他下一次已经不能去了。
2: 没有机会。
1: 对呀，你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哦。
2: 我觉得在刚才在提到说道别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会令人揪心的时刻。那，
1: 你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的那些大哥姐，他们是定点服务还是那个不定点的？
2: 有遇到定点过，有遇到不定点的，对。
1: 哦，那你那个不定点的来一次的，有没有让你心里留下一些？那个小小的缺块，
2: 小小的缺块，当然会期待他们下一次的来临，但我觉得那个心中的快乐跟满足的感觉是大过很多的。对，我，
1: 就是把这个当做永恒，记得了就是永远了，对不对？好，所以那尤干来讲讲这几年走下来，他更坚定了，诚心坚定了自己当老师的志向。你
2: 是。
1: 呢？那对于"服务"这2个字，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重新的诠释？
2: 是，我觉得在小时候参加那个营队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大哥哥大姐来服务是一直在给予我们东西这样子。所以我长大之后，对于服务的原本的印象也是觉得说，哎，我一定要给予小朋友很多很多的东西，给予他们知识，好像都是一定是我给予他们这样子。但那去了之后才发现，孩子们的回馈跟他给予我们东西，真的是会超乎我们想象。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学弟妹一进来，原本不知道要不要当老师，但是经过这次梯队之后，越来越坚定。我也是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参加梯队，然后第一次被称呼为老师的时候的那种悸动跟那个温暖的感觉。我觉得那是一个支持自己在走这条路上一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非常温暖的力量。对，也是因着梯队。
1: OK，好，那问一下哦，你到部落里面去做服务的孩子跟，跟我不能说你现在是哪个小学，就是你也接触了城市的孩子做教学，然后也实习在教育的现场里头，有不一样吗？
2: 我觉得都。他们都会非常的特殊，非常的活泼。那我觉得部落的孩子特殊的地方在于，部落的孩子的想法很天真、很直接，就好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投石的小故事。对，他们只就是专注在当下，哎，很开心的在做操作，他们其实就没有想到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是部落孩子天真跟可爱的地方。
1: 所以你之后想要回部落去，还是在这个平地城市呢？
2: 我才会想要回部落去，对对对，
1: 回
2: 去，
1: 你的家乡部
2: 没
1: 落。
2: 错。

0: 好，其实现在部落，可是现在好多部落的老师都还是有这个流失的问题耶。
1: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需要那个，就是很需要愿意久留的老师这样子，然后会希望自己可以真的都一直在上服务。
0: OK，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我们圆圆社的同学们哦，那未来也是要当老师。那我们今天在空中画押，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的偏乡服务的团队回来之后，在我节目的现场都会说他以后想当偏乡的老师，可是偏乡老师现在永远还是不足哦，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但是大家可以记得，我们现场有两位，未来的偏乡老师愿意继续来加入这样子一个战力当中。不过最后一些时间，我看一下，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讲到了这样子一个服务的内容，其实对于你们而言，还有一个就是在社会大众他怎么样子来看待你们这样子的偏乡服务的动作跟这样子的意义存在？你希望你们可以有什么样子一个代表的意义，给我们社会一些讯息？像这样子的梯队，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偏乡的服务？
1: 是，我觉得只要有做，就会有机会，就会有更多机会可以造成一些改变。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就是人很比较少的时期，但是我们不管是缩编我们的组织，或是缩编我们的人数，我们都还是尽量的去出梯队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只要去做，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发生。然后其实觉得，不管是对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对我们自己，真的都是很大的学习跟帮助。
0: 那大四的晨星来讲一下。
2: 其实我也是跟 Yoga 的想法一样，就是只要我们有这个念想，然后我们去努力的执行，然后一样回馈给我们的也是很大很大的这样。
0: OK，我们最后呢会安排的是，我们这一次到了毕后国小，然后你们在营队结束的时候，所有大哥姐，我不能全部都放啊，有一些大哥姐们对于毕后国小的孩子们的一些小小的叮咛，在叮咛歌声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大梯队的歌，对不对？这个歌曲，陈星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歌曲当中，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2: 就是这个歌，其实就是在跟所有的小朋友道别，但是这道别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还在你的身旁，这样陪着你。就算你长大了，但是这一份回忆跟这一份记忆都还是在你的身边陪伴。
0: 是，我相信这些美好的记忆就是他永远支持的力量。未来有像有跟这样子，还是有继续有热情的大哥姐会上山来陪伴所有的孩子。谢谢我们两位，谢谢，
1: 谢
0: 谢。
3: 我是妮妮老师，
4: 我是西西老师，
5: 老师好，老师
3: 好，很开心我来毕后这边与你们相遇。那在这5天里，欢迎光临的小朋友们唱歌非常好听，真是打动老师的心。
4: 那每个小朋友呢，都非常的活泼，活动的时候都参与的很认真哦。老师表扬，觉得你们很棒。
5: 然后呢，你们每次参与活动，我听到你们小队呼，哇，我的耳朵都快被你们震破了耶。
3: 可是你们有时候真的太调皮了，老师的喉咙。哇，真的好痛哦，就没有声音的。你看老师的声音跟第一天的声音真的差很多。然后就是希望说你们在未来上课呢，能够乖乖的上课，然后步步高升。好，那欢迎欢迎的小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6: 小精灵要开心，老师们爱你们。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读书声，声声悦耳。管妈为你朗读，精彩万分。14族文化，原住民大不同，听了就会懂。

布农族洪水神话。布农族分布在南投埔里以及台东知本以北的山地。布农族是父系社会，采行大家族制，所以没有头目哦。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因为布农族活跃于山林之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常神秘，因此赢得了玉山精灵的称号呢。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几乎全世界都有，每个地区各有特色。我们今天就来讲布农族的洪水神话。在布农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是造成洪水灾难的罪魁祸首。螃蟹则是停止洪水灾难的英雄。而在这次的洪水中，人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火种，鸟和癞蛤蟆都被派去取火种。到底是谁成功了？我们赶紧来听看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蛇。

0: 想要用洪水淹没陆地，于是就用了他巨大的身体挡住了溪水的出海口，因为溪里的水无法流到海里，所有的陆地都被水淹没了，只剩下玉山和卓舍大山没有被水淹没。因此所有的人们和动物都逃到了玉山和卓舍大山两座高山上，部分的布农族族人和动物逃到了卓舍大山之后，才发现山顶上的天气又湿又冷，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大家又冷又饿。
1: 天黑了，好冷又好饿哦，我们该吃晚饭了吧。
2: 哎呀，白天逃难时我顺便带了一些小米，可是哎呦完蛋了，只顾着逃难，我忘了带火种一起上山了。
1: 没有火种也就没有办法生火煮米了，那该怎么办啊？
2: 喂，你们看那边的山顶正冒着白白的烟啊。啊，那里是玉山，
1: 原来玉山上的人有带火种，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啊。
2: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去向他们要火种才行，大家快想想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我想到了，去找癞蛤蟆帮忙，请他帮我们去玉山那里取火种。
0: 于是布农族的人去请求癞蛤蟆来帮忙。
1: 癞蛤蟆，请你帮个忙，麻烦你游泳去玉山帮我们去取火种回来好吗？
0: 癞蛤蟆高兴地说，
3: 好啊，没问题，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们癞蛤蟆哦。
1: 好，
2: 我们全族的人都答应你，
1: 只要你帮我们取回火种，我们就再也不会欺负你们了。
0: 癞蛤蟆开心地对着他们说，
3: 太好了，那我马上出发去玉山取火种。
0: 说完这些，癞蛤蟆马上就跳下水游向玉山去取火种。过了没多久，
1: 癞蛤蟆回来了，大家快看啊，癞蛤蟆游回来了。
2: 太好了，大家快来啊。
1: 糟糕，火种熄灭了。哎呀，都怪我，只想到癞蛤蟆会游泳，却忘了火是会被水浇熄的。
0: 族人们从高兴的期望中一下子又马上掉入了失望的情绪。
2: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去找一种叫做西里努达的鸟来帮忙吧。
0: 于是族人们就去找来了一种叫西里努达的鸟。
2: 西里努达，请你帮我们飞到玉山去取火种好吗？
0: 西里努达鸟很有自信地回答，
3: 好，看我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捕捉我们西里努达鸟才行啊。
0: 族人们答应了西里努达鸟的条件，满怀希望地看着西里努达鸟飞向玉山。西里努达鸟一边飞心里一边想着，
3: 我一定要拿回火种，我还要向布农族人要他们答应更多的承诺。哎呀，快一点，我得再飞快一点，再不快一点火就要烧到我的嘴巴喽。
1: 回来了，西里努达鸟回来了。
0: 族人们听到西里努达回来了，全都高兴地围了过来。
1: 可是
0: 西里努达鸟看着族人很不好意思地说，
3: 因为我怕火苗会烧到我的嘴巴，所以我就飞得和风一样快，因为飞得太快，所以火苗被风给吹熄了。哎呀，算了。

0: 了，我还是快点躲起来吧，我也不要什么承诺了。西里努达鸟惭愧地飞走了以后，布农族的人还是不放弃，继续请求其他的鸟类帮忙。最后，布农族的人找到了凯比西鸟，凯比西鸟也答应了布农族的人的请求，于是马上出发，飞向玉山。凯比西鸟一边飞，一边告诉自己：不能太急，也不能飞太快，风会把火苗给吹熄的。可是玉山和卓舍大山相隔太远了，火把再长也不够烧啊。凯比西鸟带着火种，一边飞一边担心着火种就要熄灭。
1: 凯比西他会不会也怕火烧到嘴巴而把火种弄熄啊？
2: 我也不太敢确定，我们既然拜托他就要相信他了，一起耐心的等待吧。
3: 看，凯比西鸟回来了，你们看，火种还在燃烧着。
2: 啊，不好了，我已经烧到凯比西鸟的嘴巴了，快快快准备好火把来接火种啊。
3: 接到火种了，火没有熄，火没有熄，有火了，
2: 太好了，终于有火了，晚上有热腾腾的食物可以吃，也不会那么冷了，太好了，
3: 真是太棒了，凯比西鸟真是太厉害了。
2: 哎，那凯比西鸟呢？凯比西鸟怎么样了？
0: 原来凯比西鸟忍受着火烧到嘴巴的痛苦，也要将火种带回卓舍大山，嘴巴也因此被火烧成了红色。好不容易解决了生火的问题，可是大水依然淹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片汪洋底下，竟然还藏着一只巨大的螃蟹。
1: 又是巨蛇，又是大螃蟹，我们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2: 幸好大螃蟹没有伤害我们。
0: 有一天，大螃蟹逛呀逛，来到某个山口下，竟然被一面大大的肉墙挡住了去路。骄傲的大螃蟹生气了，很不高兴地说：
4: 可恶啦，是什么东西竟敢挡住我的去路，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0: 那只挡住溪水口的巨蛇听到了大螃蟹的声音，就很不客气地回答：
5: 是你这只小螃蟹在那里鬼吼鬼叫的吗？
0: 螃蟹听到巨蛇称它是小螃蟹，简直是气坏了，大声嚷嚷着：
4: 哼，竟敢叫我是小螃蟹，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0: 巨蛇更是不客气，嘶吼着回答：
6: 你的胆子真不小，看我怎么收拾你。不要跑！
0: 大螃蟹和巨蛇于是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最后，大
4: 螃蟹以它一双巨大的剪刀往巨蛇的身上剪。

演下去。巨蛇的身体被剪出了一个大洞，被巨蛇挡住，那满山满谷的洪水就哗啦哗啦地冲了出来，把巨蛇和大螃蟹都冲进了海里面。于是山上再度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布农族人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建家园。

直到了今天，布农族人因为感激凯比犀鸟的帮助，从此以后禁止捕杀凯比犀鸟。而凯比犀鸟，也就是今天被称为红嘴黑背的一种鸟类，

0: 小朋友，下次看到凯比西鸟还有它红色的嘴巴时，不要忘喽，跟它说声辛苦你喽，凯比西鸟。
1: 以上故事由管妈为你朗读。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后面的深山里面，住着两条白色和青色的千年蛇精。白蛇是姐姐，她的名字叫做白素贞，而青蛇是妹妹，就叫做小青。她们在山里面经过了一千年的修炼，而变成了人形。有一天，她们一起结伴来到了人间游玩。她们姐妹俩玩着玩着，到了一个水色澄碧、平静如潭的地方。在潭水上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吊桥，吊桥横在水面上，风情万种。那从吊桥上垂下的垂柳更是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雷雨，轰隆隆的雷声与大雨让姐妹俩不得不找个地方躲雨。

0: 白蛇精与小青躲在树下，会有淋成落汤鸡的时候。有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书生撑着一把伞过来，问道：
1: 两位如果不嫌弃，这把伞就借你们暂时挡挡雨吧。
0: 这时白素贞被这位书生所打动，四目相接，一见钟情。

0: 请问公子如何称呼呢？白素贞问道。
1: 啊，我是住在清波门的许仙。
0: 雨停了以后，许仙和姐妹一起搭上了渡船，准备回家。可是想不到，在半路上又开始下起了雨。于是许仙就干脆把伞借给了姐妹，自己却淋雨回家了。第二天，许仙寻路找到了姐妹家，两人再续情缘。原来两人皆是孤苦独身之人，于是在小青的撮合下，两人定下终身，当日就连成佳偶，拜堂成亲了。

0: 素贞与许仙结婚之后，两人非常的恩爱，他们两人与小青一起开了一间药铺，许仙替人看病，素贞小青则帮忙卖药。由于素贞和小青都会法术，所以任何疑难杂症都会被许仙治好，三人融洽相处，欢然度日。就在这段时间，白素贞也怀有了身孕。有一天，药铺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僧，老僧自我介绍，法号法海。老僧对许仙说：
1: 老衲看施主印堂发黑，已被妖精所困，施主何不回头是岸，早日脱离苦海。
0: 许仙一听大为吃惊，于是法海老僧就教许仙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便见真章。许仙听了法海的话，在酒中加入了雄黄，并且将素贞灌醉之后，半夜醒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大叫一声，竟然吓死在床上。白蛇素贞听到许仙大叫之后醒来，看到许仙已经命丧黄泉，不禁悲从中来，悲痛不已。此时痴情的素贞不顾许仙对她的无情，决心要到仙山盗取长生灵芝，救活许仙。白素贞到了仙山之后，前面挡着陆鹤二仙人，他们是奉南极仙翁之命在此保护仙山灵芝。白素贞苦苦哀求两位仙人让他带回灵芝救回许仙，无奈陆鹤二仙职责所在，爱难寻思，于是白素贞只好强行盗取灵芝，并和陆鹤二仙激起了一场大战。正当白素贞与陆鹤二仙打得不分上下之际，南极仙翁突然出现。仙翁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对白素贞说：
2: 念你痴情又有孕在身，我就破例让你拿这灵芝去救许仙一命，你快下山去吧。
0: 素贞谢过仙翁，拿着灵芝飞快地回到家中，为许仙吃了灵芝后，许仙悠悠苏醒，死而复活了。这个时候白素贞施以法术让许仙忘了这一段，因此许仙以为自己只是大病了一场。许仙活过来之后，一日散步到金山寺，在寺中又碰到了法海。法海惊讶许仙死而复活，并且告诉了许仙白素贞的真实身份。许仙大为吃惊，法海怕许仙回家再受惊吓，于是强

0: 许仙在寺中，并拜法海为师，自此住在寺中，与白素贞自此绝缘。许仙离开白素贞之后，白素贞日夜思念，一直到他问到了许仙住在金山寺里面，十分生气。于是白蛇便带着小青一同到金山寺外，请求法海能网开一面，放许仙出来，以续夫妻之缘。小青在金山寺外不禁破口大骂，法海拆散恩爱夫妻。法海不为所动，并要白素贞与小青速速离去，否则要以佛法服之。白素贞此时已悲愤不已，拿出令旗号召水族，瞬间漫天大水滔滔不绝，将金山寺淹没。法海斗不过白蛇的功力，只好将许仙还给了白素贞。许仙离开金山寺之后，一方面看到白蛇的功力，一方面又听信了法海的话，心中十分的害怕素贞，让素贞非常的伤心。在与法海斗法之后，白素贞已经是精疲力尽，并且即将临盆。小青生气的要杀了许仙，许仙在听完白素贞的苦楚之后，也羞于自己的私心，于是将素贞接到自己姐姐家中，准备生产。在白素贞生产下个胖小子之后，不甘被水淹金山寺的法海带着天庭调来的天将韦陀找上门来。刚才生产完的白素贞无力反抗，于是就被法海一个金钵盖住，收入了钵中，压在雷峰塔下，并且立下了恶咒：
1: 要想白素贞获救，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

素贞一个人孤独在塔下哭泣，她从修炼成精以来，济世救人，从未害过人，可是如今被压在塔下，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心中十分的难过与悲伤。他日夜仰望着天空，祈祷上苍，让他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就在这个时候，天际忽然出现了一颗流星，白素贞喜极而泣，因为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禁锢他的雷峰塔。光阴似箭，时间荏苒，白素贞的儿子许世林已经长大成人，他聪明过人，20岁便考中了状元。经过了小青的提示，这才知道他的母亲现在还被压在雷峰塔下受苦，于是他借回乡之机拜塔请母。他的孝顺感动了上天，于是派虾兵蟹将帮小青一起打败了法海，于是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娘子终于重见天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至于许仙，则在乡下行医济世，一直一个人过着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今天要与您讲述的是发源于北大武山的台湾族。

台湾族的传统图腾中，百步蛇是最具代表性的。相传百步蛇是台湾族人的祖先，他们名称代表祖先、长老、伙伴以及真正的。在族人的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类似台湾族头目的形象，也就是独立、安定、和平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而台湾族有许多百步蛇的传说，相传太阳神在太武山游玩时，在山顶发现一个美丽的桃湖，他在桃湖里下了两颗蛋，因为怕被野兽吃掉，所以还派百步蛇来守护这两颗蛋。后来蛋孵化出一男一女，他们就是台湾族的祖先。而另一个值得向您介绍的台湾族传统，也与我们今天即将讲述的故事相关的，就是鼻笛。一般的笛子都是以嘴巴吹奏，用鼻子吹笛本来就很少见。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现在还会吹鼻笛的，大概只剩下台湾和鲁凯两族了。而且这种鼻笛也和一般笛子外观很不一样，它是双管的造型。以前鼻笛是贵族的乐器，只有男性的勇士或头目才能吹奏，除了用在抒发内心的情感之外，也常用在追女孩子的时候。但因为族里会吹鼻笛的耆老逐渐凋零，使得鼻笛面临传承上的危机。还好现在有学校及台湾族音乐人的推广，才又让人重视起这种独特的乐器，不至于失传。接下来就带您用鼻笛的故事展开一场台湾族的文化游览吧。

0: 小鸟、蝴蝶、嘎嘎、呜呜，还有大家要记得我哦。
1: 在笛笛声中，竹坡和老头目一起飞上云端，像是在彩虹的尽头，大家没有离别的痛苦，反而沉浸在喜悦满足的气氛里。但在这之前，台湾族部落里可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0: 很久以前，因为族里的人犯错，所以天神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大水淹进部落里，许多人被水淹没，逃过一劫的排湾族人往更高的山上跑，偶然发现一个会发亮的桃湖。
1: 哇，伊度，你们来看，那边有一个发光的湖。
2: 小心一点，不要太靠近。你没有看到旁边都是百步蛇卡丘比吗？
1: 哦，塞古鼠，你很厉害嘛。那你就在这边顾这个湖啊，如果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就叫我们过来看啊。
0: 没多久，负责观察的人发现湖里面似乎有动静。
2: 湖在动呢，那个湖在动，大家快来！
1: 伊叔啊，伊叔啊，里面有东西呢。
0: 湖动了几下，之后里面有东西破湖而出，在湖上打出一个洞。大家仔细一看，是一只手。后来里面的东西挣脱湖出现，竟然是一个男人。他踩到地上时，原本散布在湖四周围的百步蛇居然让出路来，就好像开道似的，让那个男人通过。说也奇怪，湖破掉的那时候，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声音，就好像把堵住水孔的塞子拔起来一样，原本淹没部落的大水开始慢慢退去，大家开心极了，赶忙回家整理，还特别为了重返家园办了一场祭典来庆祝。

0: 但欢乐并没有维持太久，人们马上就发现食物吃完了，要种作物的种子也被大水冲走，都没了，该怎么办呢？
1: 你们很笨呢，还记得上次我们偷听到祖灵讲话，他说把小米的种子放在天上一个破掉的地方，哪个人有勇气头脑又好，就可以想办法爬到那个天洞里去拿。
2: 你哪么厉害，
3: 你去啊，
4: 决定就是你了，我们都是笨蛋啊，所以你去啊。
1: 开什么玩笑，我脚那么短，要爬到什么时候？
4: 你就慢慢爬，爬进去我们就选你当头目啊。
1: 真的爬上去我都老到快死掉麻菜了，当头目也当不了两天。
5: 哎，大家一起想办法啦，再吵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吵归吵，还是必须看要派谁，要怎么爬上那个天洞去拿小米的种子。后来商量出来，大家先去收集许多竹子，之后再把竹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看能不能升高到天洞那里，再让胆量大的人爬进去。结果要不是胆子不够大，爬到第二根竹子就脚软了。
4: 好高哦，妈妈，竹林保佑我啊。
0: 要不然就是根本爬不上去，许多人试过都没有用。结果当天晚上，族里就有人做了不寻常的梦。
5: 告诉你们哦，我昨天晚上梦到好多好多的嘎朱比百步蛇，他们我们要升到天洞的那些竹子上呢。
4: 百步蛇，对了，上次洪水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从桃湖里伸出来吗？那时候的桃湖旁边有好多百步蛇呢，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5: 对吼，那去问问桃湖南啊。
0: 过没多久，桃湖南真的跟着族人回来了，他看了看那些延伸到天上的竹子，都还没说话呢，族里又有人有意见了。
1: 你们看他长得又瘦又小，脚好像比我还短呢，要怎样才能爬上天洞去啊？到底
0: 桃湖南看了酸他的族人一眼，什么也没回应，只拿出

0: 随着笔笔的声音流泻而出，四周围真的爬出了好多百步蛇，其中一只看起来特别大，花纹又很明显的百步蛇窜到桃湖南面前，抬起了头，吐着信，就好像跟桃湖南在沟通一样。讲完后，这条百步蛇王就攀上竹子，以螺旋的样子缠在竹子上，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数不清的百步蛇整齐且有条理地把竹子包覆出美丽的花纹。这时候桃湖南说话了，
1: 我可以帮你们去拿天神的小米，但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件事。第一，你们现在有土地，但是没有小米，所以我把小米拿回来之后，你们要用土地跟我换。再来，这次百步蛇乌龙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要把它当成权力和智慧的象征，要尊敬它，这样可以吗？
2: 好，哪有什么问题。
0: 桃湖南不知道哪来的神力，就像只灵巧的猴子一样，轻松爬上竹子，也顺利带回天神赐予的小米。族人们全都看傻了眼，不只用土地跟桃湖南换小

0: 距离之前大洪水的事又过了好久，桃户男不但成为部落里的头目，还和族里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结了婚。时光就这样平静而默默地流逝。有一天，部落里又传出鼻笛吹奏的乐音，但听起来特别的悲伤，让听的人心里仿佛被挖了一个洞，深沉又感伤。
1: 唉，大家都往城市里聚，只剩下我一个人，哪天我回到竹林那边，部落里就连一个会吹鼻笛的人都没有了。
0: 老头目头发斑白，背也驼了，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更忧心了。他的妻子早已经过世，儿孙们都到都市里去讨生活，身边只剩下一个收养的女孩竹坡。这个竹坡长得人见人爱又很贴心，他感受到头目爷爷的心事，还特别跑去问了部落里有没有人想学鼻笛的。
2: 竹谷，你想不想学鼻笛啊？
0: 但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答案。
2: 呜呜呜呜，爷爷，你教我吹鼻笛好不好？竹坡想学。
1: 竹坡乖，按照竹林的规定，女生不能吹鼻笛哦。
2: 可是再没有人学，以后就没有人会吹鼻笛了。不然这样，呜呜，我们来问山神好不好？
0: 拗不过竹坡的请求，老头目念起咒语请示山神。原本天空被一层层乌云笼罩着，忽然间乌云的流动变快，风也大起来，结果厚厚的乌云被风这么一吹，居然散开。

0: 起来。来自晴朗天空中的白云，看起来就像一抹微笑。山神虽然没回话，但他的意思很明显。
1: 哇，
2: 好好，既然山神都笑了，就让主播试着学吹鼻笛吧。

0: 开心极了，每天太阳一露脸，就抓着头目爷爷学吹鼻笛，嘀呜嘀呜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画眉鸟流转的叫声，有时候呼噜呼噜的声音又像猫头鹰一样。很有天分的竹坡很快的就吹得跟爷爷一样好。没想到头目爷爷才开心没几天，忧愁的皱纹又爬上他的脸颊。
1: 夫妇，你还在烦恼什么？
2: 竹坡，你来看，我们这座山曾经像你奶奶一样美，我就是为了逗她开心才学吹鼻笛的啊。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乱来，砍树的砍树，上次我还看到有人开一辆大车把很多乱七八糟的土跟垃圾倒在山上，

0: 哎呀，上次下大雨不是发生土石流吗？现在的山看起来都比我的头还要秃了。哎，你夫妇奶奶的巫术很厉害，她有办法再变出美丽的森林，可惜她走了。
1: 我记得以前奶奶会把她祭祀用的小铁刀、神珠、桑树叶还有猪的骨头都放在一个叫做巴利西的巫术小箱子里。呜呜，你帮我找出这个巫术箱，然后咒语我可以去问部落里其他的女巫奶奶，请他们教我啊。
0: 那些咒语又多又长耶。
1: 别担心，我小时候就常听奶奶念咒语，已经学会一半了。
0: 可不可以当女巫还要祖灵同意呢？我先用神珠来请示祖灵啊。
2: 老头目去找来巴利西巫术箱、葫芦还有一些猪油，他从箱子里拿出神珠。所谓的神珠其实就是黑色的无患子果实，然后他念了些咒语，并把葫芦的表面涂了一点猪油后，把神珠放在葫芦上，顺时针慢慢滚动。说也奇怪，当老头目念到竹坡的名字时，神珠居然就停在圆滚滚的葫芦上不动了。老头目知道，这就是祖灵答应的意思。
1: 呼呼爸爸呀，竹坡来找你们学当女巫啦。
2: 为了学好巫术，竹坡不怕路途遥远，就算是隐居在另一座山的女巫，她也跑去找。而且还不止这样，竹坡常常站在高处吹奏鼻笛，吸引大家的注意。当部落里的少男少女开始好奇，偷偷跟着她，她也不会拆穿，只是在心里默念起一些咒语，并配合鼻笛声，让四周围出现美妙而奇特的变化。
1: 风精灵啊，请你帮我把鼻笛声传给部落的大家，把溪水的声音、鸟儿拍翅膀歌唱的声音组成大自然最美妙的乐章。
2: 不止听觉吸引人，竹坡还让这些偷偷跟着他的年轻人们大开眼界。
1: 树精灵，请你们帮助种子们快快长大。
2: 说完后，竹坡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种子吹向光秃秃的土地上。那些满天飞舞的种子被灿烂阳光照耀，就像是金色雨滴落下，在接触到土地的那一瞬间，好像害羞的小孩躲进妈妈怀抱里，咕噜噜地钻进地下去，接着居然立刻发了芽，叶子和茎就像小蛇一样扭动身体，直往天空窜，没多久就长成一片树林。
3: 天哪，主播会魔术耶。
1: 小草精灵们，帮我在这绿油油的大地上长出美好的红色果实吧。
4: 这是幻觉吧。
2: 好多拇指般大小的果实就这样从草堆里冒出来，其中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忍不住那鲜艳欲滴的红色诱惑，摘了一颗来吃。
4: 好甜啊，就像蜂蜜一样。主播，这都是吹鼻笛的关系吗？
1: 还有跟呼呼爸爸呀学的咒语啊，通过祖灵许可的人才可以跟我一起向呼呼爸爸呀学咒语哦。
2: 但学鼻笛跟咒语哪有那么简单？有的人吹鼻笛吹到头昏牙齿麻，却连一个音都吹不出来，甚至有人连鼻涕都擤出来了。

0: 主播，祖林答应让我学当女巫了。
1: 祖林是答应了没错，但有人总是没办法念对咒语。明明竹坡吹完鼻笛后念咒，出现的是可爱的小鸟，但别人却召唤来吵闹的乌鸦跟蝙蝠。竹坡要他们叫来百步蛇，或者跑来一堆蚯蚓，大家很懊恼，但竹坡却总是笑着说：“
2: 没关系，有他们才热闹啊。”
1: 更令竹坡在意的是，那些年轻人的热情换回老头目的笑容，他的精神一好，腰也挺直了。可是鸟儿们带来天神的讯息，老头目完成他这一辈子的任务，他要回天上去了。
2: 呜呜，爷爷，你不要丢下我，带我去跟祖灵学咒语。
3: 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但是答应我，学会祖灵教你的所有事之后，有一天还要回来部落帮助大家，好吗？
2: 当然。
4: 记得小时候，在呜呜的怀抱里边，常常听到他和。

0: 那天早上，竹波吹着鼻笛，吸引来翩翩蝴蝶飞舞。这些蝴蝶围绕在老头目身边，转眼间，老头目也变成一只巨大、色彩斑斓的彩蝶。而在阳光照耀下，天空竟然还落下许多晶亮的琉璃珠，这是天神感动的泪水。动物们、族人们、花草树木们都一起见证这一切，看着老头目和竹坡飞上天空的彩虹桥，直到消失在桥的另一端。
1: 小鸟，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哦，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咯，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哇，这个总理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
1: 哈，
0: 这个定中兄哦，就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0: 对对，
1: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呢、大概花不到10分钟，
0: 对，很简单，
1: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就是问好问满，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哦，
0: 对，
1: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容满面嘛哈，
0: 哇，不只是他大家笑容满面，今天跟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彤彤的，
1: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魁伟。

0: 哎，都多年了，
1: 哇，
0: 多时啊，哈，
1: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0: 大开红盘，大开。我们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1: 哇，真的是在。
0: 所以昨天有进场的话，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啊。
1: 哎，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哎，能够抓得这么准。
0: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始先是回前戏先压个宝啊，
1: 对，
0: 那个时候就落空
1: 了，都控股了。
0: 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往往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的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前总裁的时期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做的其实老实说啊，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像以前一样就说反正你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你可能都不会放啦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1: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0: 对但是呢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这是大家最关注的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从这个六成又上修到了七成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五成放宽到六成
1: 对到六成
0: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1: 对
0: 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没有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到下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放了就放到七成的部分了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完全没动
1: 完全没动
0: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十几年前比13年前差很多
1: 差很多
0: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
1: 开豪宅门槛
0: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三成嘛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你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你买个不到30坪就可能就已经5-6千万起跳了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把它往上拉高
1: 对
0: 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他其实也特别讲了高总价这件事情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6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啦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
1: 对很低
0: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所以会打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1: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
0: 对特别是台北市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
1: 对
0: 我们就有看到两房贷还有台北市有6000万的套房贷车位6000万的套房是有的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案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案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对
0: 期待落空啊
1: 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的脸书上面就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市科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市科买一个预售屋那北市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还没有真正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
0: 对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
1: 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潮这个效应一发酵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0: 对
1: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张老师怎么办
0: 对
1: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贷到8成现在 如果交屋只剩三成，
0: 对，要升五成，哇，这个升五成，
1: 所以他们真的是做，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了。
0: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七千万以上嘛，
1: 对，
0: 一成就至少七百万嘛，
1: 对，
0: 啊，他中间差五成，哇，三千五百万哦，这不简单呢，三千五百万，但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1: 对，所以。

0: 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哎，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七千万拉高到八千万，也许我刚才那个脸书，他就哎，从这个三层就可以升到八层了呢。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哦，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0: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蛮多人拿来引用。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哈。那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0: 对。
1: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七成的这个同时呢，哎，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平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又会回到三成。
0: 对，
1: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0: 对，
1: 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所以其实央行这个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0: 对对。
1: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昨天为什么营建股大涨呢？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啊，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0: 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1: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因为我们要很少购地，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快要变大体。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主要是
0: 解读一下，
1: 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啊。
0: 是，
1: 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5、6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
0: 是，
1: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0: 对，就停不下来了。
1: 那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哇，那万一有一些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0: 是
1: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
0: 对，
1: 一直要去中型，那去中博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啊，
0: 很高，
1: 8%、9%、10%很常见的，还有到16%，
0: 十几趴的，
1: 对，十几趴的。你借个1、2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那年息100多万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0: 对，
1: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其实这个对 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产业来讲也不好哦。嗯，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哈、哦。
0: 对。
1: 啊，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0: 对、哦。
1: 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
0: 嗯嗯、哦。
1: 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哦，这个。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也不好嘛。
0: 是，
1: 啊，你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宰大建商滑哈、哦，啊，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哦。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呐、啊，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哦，我看
0: 是是，
1: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0: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1: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嗯，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0: 对，哦、没错。
1: 所以现在他们呢，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到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0: 对啊，没错啊。
1: 哎，但是哈、哦，我们不要忘了、哦。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哦、
0: 对
1: 啊，离开双北以后、嗯、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0: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哎，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哦，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在会后呢也召开了记者会，来解说到底这一次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程度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五成那调到六成，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七成了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了。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解一定时间要动工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事情大掉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蛋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500啦他也有卖出去七户那可是呢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他们有跟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了高利贷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2: 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了，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2: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带
1: 对
2: 一大堆大型连带案都是这样的，
1: 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2: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2: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那中小银行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
1: 会利率很高
2: 利率高它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
1: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
2: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八成的购地款他可能可以借你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
1: 那
2: 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1: 利率的利
2: 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他的这个利率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8%起跳
1: 8%起跳
2: 起跳

0: 我们大家现在说哈，之前在讨论可不可能会升息，快要到3%，大家就已经
1: 就哇叫了，
0: 哇叫了啊！你看他一届8%以上哦。
1: 嗯。
0: 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哈，据说他最高是借到16%。
1: 16%，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0: 啊，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应该最多也就是收到16%了哈。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1: 就高利贷。
0: 刚好，但是它就是刚好在16%压在这边，刚刚好。
1: 嗯嗯。
0: 哇，16%哈。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教优退有18%，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1: 就很惊人。
0: 哎呀，这个16%其实也相去不远了哦，哈。那16%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你一年要还16万。
1: 哎、
0: 嗯。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1: 哦、oh.。
0: 那我们买一块地哈、哦，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5-6千万，甚至1亿元买，
1: 嗯、mm-hmm. ，
0: 都很稀松平常嘛，
1: 哈。
0: 啊，你如果又借到80%，借个8-9千万，哇，那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1: 嗯嗯。
0: 哦，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哦，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券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
1: Mm-hmm. 是。
0: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1: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0: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1: 哦，
0: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0: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
1: 嗯、
0: 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0: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
1: 嗯、
0: 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1: 也要动。
0: 对啊，但是我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1: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
0: 对，
1: 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0: 没错。那、嗯、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0: 哇、哦啊，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1: 啊。对啊，卖了期户、
0: 哦，卖期户，而且你说从3月、4月、5月、6月，
1: 哎、嗯，
0: 几每个月可能哎都有个1-2户这样在成交，
1: 嗯、对，还算不错哦。
0: 哎，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1: 嗯。
0: 那其实它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0: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
1: 哦。嗯、
0: 哎、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哈、哦
1: 嗯。而且它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0: 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啊、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14期从化区，
1: 对啊，有的卖到6字头以上、
0: 啊，北屯区14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8字头的也都有啊、
1: 哦哦，
0: 对，是都有的。
1: 嗯、
0: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
1: 嗯、
0: 啊，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嘛、啊，
1: 嗯，
0: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5字头左右，
1: 嗯，
0: 好、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欸，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啊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完工嘛、
1: 嗯
0: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哈、哦，你说没有个2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0: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上100万的利息的压力哦，哎、
1: 嗯
0: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2年了，
1: 嗯，
0: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
1: 都
0: 解退场了，
1: 哦，
0: 我就退场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哦、那。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1: 对，嗯，
0: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
1: 的。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呐、啊，
0: 哦，对，
1: 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这个地方的这啊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
0: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嗯、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哦，
1: 嗯、
0: 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
1: 这个
0: 国土
1: 啊。
0: 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我们所谓的二线县市啊、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
1: 哦嗯、
0: 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哈、哦，它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哦
1: 嗯，
0: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
1: 哈、哦，
0: 它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1: 嗯，
0: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呢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1: 嗯，
0: 哎，所谓限期开工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
1: 嗯嗯，
0: 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
1: 嗯嗯嗯
0: 哦、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呢、啊、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1: 嗯嗯嗯。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哈、哦，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地方啊、哦。
0: 对，
1: 大家觉得说，哎哎，为什么啊、这个

0: 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1: 没错，
0: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1: 这个利率啊，
0: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也是升息的，
1: 对。
0: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1: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哈，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始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啊，都是跟着美。

0: 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0: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嗯、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理监事委员们、哦、
2: 全数通过
0: ，
2: 全数通过，
0: 没异议的意思啊！哈，大家都怎样讲，你爱升啊！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2: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哎，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哦，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2: 再升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嗯、年底还会再升，嗯，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了，
2: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降还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2: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哈、
2: 嗯，对，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哦，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啊、
2: 嗯嗯，对，
0: 我们刚才说
2: 台湾偏鸽、嗯、
0: 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哈，哎，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哈、嗯、那看得出来就是呢，哎，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
2: 嗯、
0: 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理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
2: 哦，
0: 结果想不到呢，
2: 对，
0: 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
2: 嗯，
0: 哦，那利率动涨
2: 连时动，
0: 连时动哦，连续实际没有动、嗯、没有调整哦，
2: 没有调整。
0: 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理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理监事是力主要升息的嘛、
2: 哦、
0: 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2: 无动于衷、
0: 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哦
2: 嗯、
0: 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
2: 嗯、
0: 但是那边他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
2: 哦，
0: 啊，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
2: 嗯，
0: 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
2: 嗯、
0: 比如说呢，你如果升息的话，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传产哦，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2: 对，
0: 啊，传产可能有一些
2: 平行线，
0: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零件商你就是要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了，
2: 死给，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
2: 嗯、
0: 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哦、
2: 嗯嗯，
0: 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明年的通膨会降啊、
2: 嗯、
0: 啊，这个消息 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哦、
2: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哦，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哦，
2: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哦，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
2: 嗯，
0: 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
2: 嗯、
0: 啊，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或者说是不是有点
2: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嗯、其实相对起来
2: 应该也是
0: 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哦、
2: 嗯嗯嗯，
0: 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哦，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弊度啦、哦、
2: 嗯嗯嗯，
0: 但是还是要强调哦，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2%哦，
2: 对，还是超过2%，它的警戒值啊，
0: 对、嗯、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哦，因为中东哦这个起起伏伏嘛，
2: 对、
0: 哦、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
2: 对，都很有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五月到现在都是超过2%，
2: 都超过2%，
0: 都超过2%，
2: 都超过2%，
0: 但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2%、
2: 嗯、
0: 只是呢如果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以这个一律到底哦，
2: 嗯嗯，
0: 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
2: 嗯、
0: 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哦
2: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2: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缓啊，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2: 那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嗯、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哦、
2: 嗯嗯，
0: 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而且
2: 看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继续去滚来滚去了哈、
2: 嗯。
0: 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啦哈、
2: 嗯、
0: 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哦、
2: 嗯、
0: 好，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啊
2: 嗯、
0: 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

0: 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
1: 嗯，
0: 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了，
1: 哦，
0: 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
1: 嗯嗯嗯，
0: 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哦，是，
0: 对，所以其实它的政策是有它的目标，
1: 对，
0: 已经有达到了，
1: 所以它也有是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装潢
1: 啊，这个也在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哈，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技术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对于一些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维持实际的这个动涨，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跟着美国，为美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2: 是，那当然呢，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1: 对，没错，
2: 就是比较友善了，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1: 有所期待。
2: 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现在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
1: 所以量会放大
2: 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量应该是会放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好，那也由于呢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啊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
2: 没错，那可能呢跟就有可能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所以今年其实买卖一转蛮有机会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1: 啊哈
2: 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2: 平盘
1: 拉差的，
2: 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了，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对，
2: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啦。
1: 什么变数？
2: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那你如果又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的。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积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你其实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
1: 对，
2: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1: 减
2: 少了，那我就继续铁板一块，
1: 对，就铁板一块。
2: 那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其实买家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
1: 没错
2: ，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经过了2年多的相对的这个低迷的买气
1: 紧缩，
2: 其实呢很多的

0: 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一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1: 对，
0: 哦，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一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哦。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哈。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哈。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哈，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1: 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0: 有特别提到，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哈，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算是哈，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哈，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那可能之后就感觉怕怕的，也有可能呢，哈，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它也希望是温和反弹，它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它都不乐见了哈。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也比如说要绕口令了哈。
1: 对啊。
0: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2012、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还不至于啦哈。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哈，那就还不，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房屋主了哦。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哦，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哦，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哈，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哦。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了哈。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哈，以前有一句话哈，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对，我也是在想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你可能呢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哈。
1: 对，
0: 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哈，干嘛这么弯棒啊？
1: 对哦。
0: 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呢。
1: 对。
0: 毕竟啊，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啊。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哈，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1: 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0: 对，所以现在既然现在政策有曙光了，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对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不要说马上就是板起脸孔。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
1: 对，
0: 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是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哈。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哈，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0: 对，所以呢，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对，
0: 另外购地的部分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因为过去一两年 我买了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

0: 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嗯、我又不推案、嗯、那我干什么？对于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哦
1: 嗯、
0: 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哦、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哦
1: 嗯、
0: 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
1: 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哦、再去啊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
1: 嗯、
0: 那如果你们真的哈、哦、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哈、哦、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
1: 诶
0: 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雨晴天收伞啊、
1: 嗯、
0: 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啊、
1: 嗯、
0: 所以这部分呢其实的、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惊勿喜啊、
1: 嗯、
0: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啦齁、
1: 嗯嗯、
0: 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0: 哦、不要过度的、哦、去这个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齁、哦
1: 嗯、
0: 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央行终于松绑了。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这个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齁、哦、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诶、欸、当然这个央行啊，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诶、欸、总裁做的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哎呀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哎呀对呀、啊、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啊，诶、欸、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啊、哦、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
1: 嗯、
0: 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嗯、那当然齁、哦、但是毕竟我们叫做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哈、
1: 哦，
0: 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
1: 嗯。
0: 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12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12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哎，会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
1: 嗯嗯嗯、
0: 其实是有可能的哈、哦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哦，哎，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来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讯号哈、哦。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十二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央行哦，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啊、
1: 嗯
0: 哦。所以呢，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哦，
0: 也讲很白啊、
1: 嗯
0: 哦。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
1: 哎、嗯，
0: 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个部分会在乎，
1: 嗯、
0: 但是也不是唯一啊。他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他都会考量在内了哈、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啊、哦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哦、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哈、哦，但是呢，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哎、
1: 嗯，
0: 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
1: 哈，
0: 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
1: 哈，
0: 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

0: 杨总裁哈，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这个来问哈，有没有压力哈？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
1: 对，
0: 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哈。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哈。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那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这个曲里看唱本哈。
1: 所以哈，其实现在看起来呢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那当然市场在这部分，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
0: 哈。对，
1: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0: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我们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1: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新民大哥，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2: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2: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2: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4: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16: 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7: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以及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深情相拥》，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经典的连续剧单元。我们来为您介绍的是琼瑶的剧，也就是《一帘幽梦》。琼瑶剧呢，它所指的是由当代的女作家琼瑶创作的一系列的书籍作品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大多数是属于言情剧，那么风格呢婉约，台词啊也是很隽永。一帘幽梦呢，就是根据琼瑶的同名小说为主线，并且加入另外一个作品叫做浪花的部分人物跟情节来进行改编的现代言情偶像剧。这是由蔡阳明、陈明义所指导，由琼瑶、林九瑜来编剧，那么陈德荣、萧蔷、刘德凯、林瑞阳、刘玉婷、勾峰、李丽凤等等来联袂主演啊。这出剧呢，是讲述了汪家两姐妹汪绿萍跟汪子玲，以及他们与楚濂还有费云凡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的故事。这个是在1996年播出的。在外人的眼中啊，汪家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很会赚钱，母亲会持家，还有一对美丽的姐妹花绿萍跟子玲。姐姐绿萍呢，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孩，不仅是功课好，还是一位出色的芭蕾舞的演员。妹妹呢，是一个不愿意被约束，想活出自我的梦想家。虽然说差别大，那么姐妹俩的感情却是非常的好，但是呢，他们都爱上了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楚濂。子玲认为自己无法跟姐姐来相比，因为姐姐是美丽的天鹅，而自己呢却是一只丑小鸭。于是啊，默默地将感情藏入一帘幽梦当中，同时呢，也由于啊费云凡的出现，楚濂终对子玲表白，他爱的不是绿萍，而是子玲。在另一方面呢，汪爸爸的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个能和他有共同语言的女子，叫秦雨秋。由此呢，看似平静的汪家就掀起了滔天巨浪。剧中刘德凯饰演的费云凡形象当中有几分的优雅，有几分淡淡的书卷味儿，那么也有几分阅尽世事的沧桑。刘德凯远远的立在那儿呢，身上的光芒是内敛，可是内部的热力跟强度却能够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萧蔷饰演的绿萍有与众不同的高贵与冷漠，她的出现总是掺着美玉的寒光。陈德荣的子玲呢，是会做梦的女孩，她的一颦一笑里啊，都能够读出一个怀春少女的痴狂与美好。说到琼瑶的作品哦，有那么多的观众，被改编成那么多的影视剧啊，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或者是说特别之处。虽然说在大众的印象里啊，一提起琼瑶的剧，就给人一种感觉，也就是爱情至上，不食人间烟火，那么脱离现实，过于理想主义等等啊。但是啊，一个作家能够长盛不衰，他的作品艺术价值呢，自然是不可以轻视的。好，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帘幽梦》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啊，琼瑶剧哈、啊，真的在那个年代呢，真的很受欢迎，而且都一系列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也是琼瑶剧里面的其中一个啊，这是由姜育恒所演唱的《梅花烙》。

0: 断人肠。梅花，
1: 二奶奶，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为大家介绍经典的歌曲，我们来介绍这首非常空灵的歌《橄榄树》。橄榄树是齐豫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由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收录在齐豫197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橄榄树》之中。这首歌曲呢是齐豫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在1979年，橄榄树获得了香港第二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曲哈，表现出了跟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一种艺术气息，加上啊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式，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那么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啊，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是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哦。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是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李泰祥就多出了很多的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够有虚音。他觉得呢，虚音是靡靡之音。那么橄榄树的词作者啊，三毛对其中几句歌词啊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才跟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橄榄树是李泰祥跟三毛啊他共同合作的啊。那么这首歌曲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齐豫他既柔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跟歌词的内涵表现的是恰如其分。那么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其间还是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的气息。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齐豫所演唱的《橄榄树》。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吼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甲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一种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可能较善解，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呐，急难的时阵是讲伊都要有一挂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呀，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迄落吼，啊就是讲食物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哦，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货量比较奇怪啦，伊种有效日期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则上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挂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你讲那个叠上位置之间呐，
1: 对，
0: 这对人不排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使用嘛。
1: 对，哎，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那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种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啦，
1: 对。
0: 啊嘛，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1: 对，
0: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往做新妇啊，吼阿公往做就当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本负责哦，阮爸爸嘛，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讲较土话，讲吼，啊死囡仔人。

0: 伊也较无发展嘛，嗯、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钞包包咧，吼、嗯哦、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吼、嗯哦、啊，以早你讲要用大迄、那个寿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嗯、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哦嗯、一段爱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诶、嗯，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人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怎啊饭人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人家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这样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
1: 有了，对啊，阿公说了对啦，我们不用鼓励我谈，
0: 对
1: 我们有人吃，我们分一半给人，
0: 对、哦、
1: 这阿公说了最好的也很实在，就像我们现在说爱分享食物一样，对我们有这东西我们买单掉还可以用嘛，我们就把它关出来，对、哦、啊，你如果需要我们说在外面还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当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首先你嘛该拓展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一个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哎，啊嘛无人去阿讲，我都去安亲班，啊是大人家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嗯啊，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我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我的同事同阮过迄边咧
1: 到家
0: 。嘿、嗯，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伊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类似月光天使。
0: 诶，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诶？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边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啊，伊嘛是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有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
0: 哦，对，
1: 安尼妈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惊，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啊，甜甜
1: 甜。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安尼。
0: 对，我嘛。
1: 即便好安尼。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

0: 寿司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啊，
0: 对，嘿，啊，加上诶，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诶啦，也是讲迄个放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个顺的，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马北港金嘛，等我们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马上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拢爱对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第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本
1: 来咱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哦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睛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我都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买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也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哦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买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种厝房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特别老人啊是伊的，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岛啦，即马是同款，大家拢做产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一顿食过一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这个问题，我刚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的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的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
1: 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

0: 遮济租金落来，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去，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至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甲阮有讲，内先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挂副？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变成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核，你就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不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若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吼，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人口要来吃的时候，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但是住起来较
0: 少。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纺织品，迄个裁切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黄氏智慧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即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顶头一个起来无一个，咱只要有主，咱会先上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只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给你7.5七千几刀。啊，伊就和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啊，伊就动作啊，和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
1: 哦，
0: 分，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唔是属于咱会，即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人把人支援。
1: 因为即个物件，你讲吼，即新鲜物件有变更盖固，所以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啊，咱这边也较需要，就当分配
0: 哦，
1: 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
0: 对
1: 啊，像一朋友来讲，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这个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可以嘛
0: 吼。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足注意的这状况。

0: 因为其实这哦，伊上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这个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啦，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内底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前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你、啊、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诶，伊较困难的，就是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诶，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你家，人家咧排斥
0: 啊。吓，人就随家讲未使做啊。好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吼，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比如讲，
0: 对，
1: 所以不好意思啦。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啊，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解一个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的，
0: 对，
1: 最近那个困难啊，
0: 对，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个坐的，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也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跑路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这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含流落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公证，何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
1: 因
0: 还当啊，因嘛无啊，
1: 因习惯啊，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一些爱分享冰箱、食物云台？嘛，希望讲一挂变脸号啊，来给你变脸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个自尊心足强的。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也需要伊家来提。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向这边要来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扎有缩较少吼，啊，这扎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哈、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提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恁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婚姻观吼，啊，咱健康协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知道了。像李处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哦，啊，看讲咩话啊来管哦，啊你。

0: 你是有这电话敢报这无？
1: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吼，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官。健康协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李组长，谢谢。
1: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 23.5 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

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咯，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

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

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思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节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

天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

他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哎，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哎，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者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一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呢，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
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咯。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

是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诶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

0: 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拜拜。我怎样无绩效啊？
1: 哎妈，啥情况你有收到吗？
2: 有啦，你吃多少？那个假，
1: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对对。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品在收音机里头啊，每后正在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如果还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表加上我都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本片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卡加同意是卡加发为创作，公方全部是国内外去海外卡加提起。卡加同意器材是卡加提起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很人发拍是上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产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沉淀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本片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本片先分享的是后谈勾勒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1: 记得我后生的时候，好不容易有眼数下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名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养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艾登明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干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去玩豆，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讲讲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讲讲版本啊，请五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成就国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啊，单品去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你刚刚秀彩郎，彩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乐王牛，王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妹，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为家门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内去公搭为嫁，不卡喇公搭为嫁个词。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假如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月光光秀才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脆，救脆发。

给亲家，亲家门前入口堂，上个礼马别插场，唱个拿来自救色，端个拿来做好汤，做个好汤细细方，给给来乐托文章，托的文章马又走，掉的马来天台岗。一首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托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嫂子啊，你刚刚版本啊，四分一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听我下来讲讲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听众朋友，你用按客家的互通方式呀，或者通过微信来收阿德萨的台列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 九四六 LYFM 九四六，就可以在阿德萨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通，够扣着嘞，看阿德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九四六，听众朋友关注 LYFM 九四六。台上的条好听的卡卡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短片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个含嘞，也有好听的卡卡童谣，发在嘞是含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艺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歌。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歌，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呵呵。排排粗唱山歌，客家人潮山歌多。山歌好比春光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歌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佛。山歌闪着娘冰塔，山歌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歌，是吹两难的两年秦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歌。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坐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歌，十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卡卡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你还在秀不够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一些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个谈台词人符合有面方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进了细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歌，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加官叫，加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粗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催里的日子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加官日子就是公公。你个童谣描写嘞，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催做下草田楼，田楼靠跌到地里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
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操，孩子三胚催奏哈草田楼，作为宿舍的中心，媳妇也一大撒。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你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一种永恒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呀，单平台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单平台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这个细时这个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生讲也要向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得清台童谣，都可通过我们下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为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接下来时间我等人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谈歌乐给大家听哦。接下来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岗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啊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告诉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撒卡干的叶词，而且单品就够收到函的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

0: 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
1: 卡卡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卡卡童谣是卡卡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卡卡乡民在山上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流沙史顺口传唱的古谣。
0: 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
1: 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
0: 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
1: 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
0: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
1: 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了刚刚的客家童谣。
0: 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我们的台历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更可以呢在我们的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 台中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登明的节目当中。今天今下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今天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也有秀十分熟悉的客家童谣，发现呢喊讲过到有没有童谣可以体验给所有的朋友吧，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爱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方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德明头旁谈到的是歌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其实根据客家童谣一讲娃娃对贵编成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它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闪闪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莫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放要来客家山区非常多，土地普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靠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非常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常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回我丝，的从台卧的清风千发万发的牙空，唱宽发发尽后跟牙宽发只有臭，性人台呢台人落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呀，童工描写头发时立发时 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从某个多了。日次内更被红人地为真实时光，为孝顺雅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他家里的时间我等原先休息一下，本篇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原继续来讲讲大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嘎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我的名的节目当中。如果还要想把好坦的卡嘎同意坦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海名为好坦同意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啊，短片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画面，除了阿文同孙口之外，以恨无伦次，操乱无章，好像无任何价值哈。可是呢，低头不记才有难同的童气，同朗朗爽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着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赞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番薯吹客家番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蛋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番薯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

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卡卡同的三同形象，其有人人的性的情绪，既符合儿童的性气和心理状态。从来的秀童的日后，或者从秀山中发达教育和其他。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实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四个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根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品谈大家讲到的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品的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了。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品，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碎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哦，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
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

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哦，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哦，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Happy Zone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诶，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Zone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
0: 嗯，
1: 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
0: 嗯，
1: 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哦，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
0: 嗯，
1: 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哦，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齁，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
0: 嗯，
1: 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齁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嗯，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
0: 嗯。
1: 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
0: 嗯，
1: 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
0: 嗯。
1: 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齁，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
0: 嗯，
1: 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

0: 你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十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oo.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2: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叉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2: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0: 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1: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嗯，
0: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1: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0: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1: 然后不要太用力。
0: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反而就反效果了。

0: 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齁，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齁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啊，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举例子齁，因为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齁，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0: 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 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檀中穴。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有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哦，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啦。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

0: 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能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1: 嗯，
0: 一个月内确诊2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3次、4次、5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1: 嗯，
0: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1个月2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1: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2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1: 嗯，
0: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0: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
1: 嗯，
0: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1: 嗯，
0: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1: 嗯，
0: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
1: 嗯，
0: 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
1: 嗯，
0: 金芥连翘汤啦，心怡清肺散啦，
1: 嗯，
0: 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嗯，这些我都是跟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嗯，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
1: 嗯，
0: 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
1: 嗯，
0: 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嗯，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嗯，对，尤其是后期，
1: 嗯，
0: 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3天到这个前1-2周这个时间。
1: 嗯，
0: 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
1: 嗯，
0: 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

0: 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ng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今天听完这首歌之后来介绍创作大师这个单元，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刘家昌老师。刘家昌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歌手跟电影导演之一，他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教父。他一生呢，创作了数千首的歌曲，也提携过许多的巨星，包括了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翁倩玉、费玉清等等人啊。这个很深的影响了1970到1980年代的华语乐坛。那么刘家昌他是出生在哈尔滨，童年时期因为战乱辗转到了韩国生活。他年少的时候就展现了音乐的天分，17岁就创作出第一首歌曲。之后呢，来台湾就读政治大学，但是啊，还没有完成学业，便全心投入到演艺跟音乐的创作。在1960年代的末期开始呢，刘家昌他陆续

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作品啊，横跨了流行音乐、电影主题曲跟电视剧的歌曲。细数他的经典作品很多哈，包括了《往事只能回味》《诺言》《海鸥》《独上西楼》《一帘幽梦》《庭院深深》《云和》《晚安曲》《梅花》《中华民国》，其中呢，往事只能回味呢，到现在啊，仍然被视为华语经典老歌的代表作之一。那么刘家昌跟邓丽君的合作呢，是华语歌坛的重要篇章哈、哦。他为邓丽君创作了《独上西楼》等等的作品，并且啊，非常欣赏邓丽君的歌唱天赋。许多人他认为刘家昌的创作跟邓丽君的歌声共同塑造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除了音乐之外呢，刘家昌呢也是成功的电影导演，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了《爱的天地》《晚秋》《梅花》《黄埔军魂》《我是中国人》，其中这个《梅花》呢荣获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多项大奖，成为了华语电影的重要作品。在2001年的时候，刘家昌获颁金曲奖特别贡献奖，来表彰他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卓越贡献。许多乐评人认为他不只是创作者，更是推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重要人物。那么刘家昌留给世人的音乐精神啊，很多人一提起刘家昌，首先想到的就是《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这首歌啊，仿佛也就像他一生的写照，岁月会过去，往事会成回忆，但是好的音乐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从《往事只能回味》诺言到海鸥到庭院深深，刘家昌他用旋律啊记录了一个时代，也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好，我们现在来听刘家昌自己演唱的歌曲《庭院深深》。

这是刘家昌所演唱的歌曲《庭院深深》。继续我们来听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老的老歌，但是当年是重新编曲过的北波丹，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春宵吟。春宵吟嘛，吟就是吟唱的吟哈，这是台湾歌谣大师邓宇贤的经典作品之一，由周天旺作词，创作的时间是在日治时期啊。1930年代的时候呢，正是台湾歌谣的黄金时代。当时啊，古伦美雅唱片公司积极地培养了本土的词曲创作者。邓宇贤跟周天旺啊合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春宵吟便是其中之一。春宵就是春天的夜晚。整首歌呢，描写一位女子在春夜的月光下，看见花开蝶舞，听见了幽怨乐声，因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孤单跟思念。那么歌中有三个重要的画面哦。第一幕呢，是看见花开蝶双飞哦，春天百花盛开，蝴蝶呢成双成对，看到眼前的景象，反而勾起了内心的寂寞。那么第二幕就是夜半闻乐声，深夜里呢，听见了哀伤的乐曲，乐声啊，触动了心事，使人更加思念远方的人。而第三幕呢，所描述的是望月到天明哦，夜深难眠，只能够独自倚窗望月。那么一根又一根的过去了，不知不觉已经是鸡啼天亮。春宵吟它融合了台湾传统音乐跟南管风格的特色，是邓宇贤吸收民间音乐元素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许常惠等等音乐家啊，后来还将它改编为合唱曲，显示啊它的艺术价值深受肯定。因此许多台湾歌谣爱好者认为，莽村轰唱的是青春少女的期待，乌雅辉与月花他唱的是命运的无奈，而春宵吟唱的则是春夜里最深的思念。现在我们就来听凤飞飞所演唱的这首春宵吟。

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春宵吟》。春宵吟，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 B 软的《酒杯》。

0: 兴起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风铃》，希望大家会喜欢。

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这是一位王小姐的心情故事。小雅和志成是在火车站认识的。那一年，小雅刚到外地工作，每天清晨6:30，她都会搭同一班区间车上班。有一天，她发现月台上总有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本书，不吵不闹，只是安静地阅读。后来有一次列车误点，两个人刚好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志成主动开口说，你每天都搭这班车吧。小雅点点头。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渐渐熟悉了，每天短短几分钟的聊天成了彼此最期待的时光。春天来了，月台旁的凤凰花开始长出新叶。志成鼓起勇气邀请小雅一起看电影，小雅答应了。那天他们走了很久很久，从童年聊到梦想，从工作聊到未来。志成发现小雅不只是外表漂亮，更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而小雅也发现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不善言辞，却总是在细节中关心别人。爱情就这样悄悄萌芽。几年后，志成得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那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可是他舍不得离开小雅。送行那天，两人站在熟悉的车站月台。志成说，等我回来好吗？小雅微笑着回答，梦想不能因为爱情停下来，我会等你。这句话成了志成最大的力量。3年的时间并不短，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只能透过电话和讯息联系。

有欢笑也有争吵，有思念也有孤单，但当每当想放弃时，他们都会想起那座车站，想起最初相遇的那一天，于是又继续坚持下去。三年后的春天，志成终于回国了。他拖着行李来到那座老车站，远远的他看见熟悉的身影，小雅依然站在月台边，就像三年前送他离开时一样，只是这一次他是来迎接他回家。志成走向前，从口袋拿出一枚戒指，轻声说，谢谢你愿意等我。小雅眼眶泛红地笑了。月台上的列车呼啸而过，而他们知道，等待的日子终于有了答案。

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驿动的心》。嗯，真正的爱情当然是经得起考验，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天天说着甜言蜜语，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是愿意相信彼此的。因为最珍贵的承诺不是我永远不离开你，而是无论距离多远，我都愿意朝着你走回来。这样的爱情看起来也许平凡，可是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

0: 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1.1兆赫。
8: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又到了吴信贤的一些人生第12次了，好快呀、大陆刚开放的时候，我第一次陪母亲回安徽老家探亲，是在1989年5月19号，心中非常兴奋。可以看到书本上读到的合肥啊、芜湖啊，我爸爸合肥人，我妈妈芜湖人。妈妈常说，中庙、巢湖、六家饭，六家饭用安徽话说是了家饭，六家饭。以前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终于可以回到家乡，那种心情啊，可想而知了。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朋友说：“哎呀，大家都出来了，你们还敢进去啊？很乱了。”原来是六四，我们七个人已经在香港，也就硬着头皮到了安徽合肥。下飞机，看到穿制服的军人，心中有点毛毛的。但是他们却很友善，也就放心了。出了机场，有车子来接我们。在行车中，我很新鲜呐，东张西望，其实黑黑也看不到什么。忽然看到有四五个人，男生、年轻人，用手啊拉住挡我们的车。啊，我赶快说不小心开过去。因为一开呢，他们手就分开了。如果心理学嘛就是这样嘛，你撞过去的时候他一定让开。后来到了饭店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我们的亲友都来了，我父亲有8个兄弟姐妹，我母亲有10个，所以。堂兄、堂妹、堂弟、表兄、表弟，反正很多很多都来了。我爸爸还有一位三姐还健在，和我妈妈相认以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看到真难过。这是大时代的悲剧。然后在庐阳饭店。表哥表妹，大家聊在一起，聚在一起聊天。第二天、第三天，合肥是很平静，只有一些人拿着牌子喊口号，并不是很激烈。住了2天，我们7个人，我姐姐、我妈妈、我，还有帮我们拿包包的，还有另外3人也是安徽人，就开始。游玩的行程了，租了一部7人厢型车。那个司机先生啊，从开车就一直按喇叭，看到人也按，看到车也按，看到一只驴子也按，看到一只狗也按，头都痛了。在台湾啊，已经被人砸扁了。一路游玩。并没有看到游行，我也因为《星星之火》现在大陆播出，刚好在那播出，所以我到很多地方，很多人都会和我热情的合照啊、签名啊，我都会顺手问：“哎，你们是哪里来的？有河南的，大连的，南京的，河北的，反正很多地方，杭州的。”四川的，那在哪一站我忘了。我看了一位，因为很多人围着我嘛，就有一位山东的老先生说话了，用山东话说：“啊，你是不是演那个《秦始皇行》演妈妈的？”我说：“对呀，老先生，你看过我的戏呀？”
他这个时候啊，前前后后看着我说：“哎，你行行，怎么没有把你五个孩子带来啊？”啊，老先生，他们功课很忙，没有时间来。嗯，你实在了不起呀、啊！你是怎么样把你五个孩子教养的这么好啊？老先生误会了，我赶快说：“老先生，我还没有结婚呢。”“是吗？你没有结婚就生了五个孩子？”他很生气：“俺结婚了50多年，一个孩子都没有啊！”这个时候，旁边人都在笑。然后他说：“俺看你年纪也不小了，长得还不算太难看。好，没有关系，俺给你介绍，俺介绍俺的哥哥，今年83岁。”哈哈，旁边都在笑。当然，我知道他是跟我开玩笑的，是逗着大家好玩的。那还有位四川老太太，小小的。用四川话问我说：“你是不是认得姓若行，严妈妈的吴女士啊？”她知道我姓吴，

我是啊，老太太，你看我的戏啊？嗯，我看了好多遍了。每次在电视上，我一看到你的脸了，我就想哭啊！啊，老太太，看我的脸想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脸了，长得好像我死去的妈妈。啊，她就是哭起来了。我赶快过去。抱着他，不要哭，不要哭。我觉得他们都是好玩的，好，真的感觉好温馨啊。还有人，我就问了，还有人说是从乌鲁木齐来的。我第一次听乌鲁木齐，我说乌鲁木齐什么地方啊？他们说是新疆。啊，那在南京饭店吃饭的时候。所有的厨师知道我来了，都跑到我的桌边看我，而且问我很多问题，问什么东东啊、冰冰啊、弯弯，好热情。当时只是一位厨师在厨房里面，让那位厨师要我去看他，我就去了，因为他在留守厨房嘛，我觉得真是太可爱了。6月4号，我们在杭州看电视。北京的情况很严重，杭州、上海啊也有点乱。我们刚好6月5号从杭州到上海坐火车，火车站好多人了，我们就由台办了陪着我们，很顺利的上了火车，就到了上海。本来当天晚上市长要请吃晚饭，他的秘书小红。小红小姐先来到饭店接待我们，一直到7点多，来电话说市长夫妇出不了门了，因为上海很多地方被封了，封住了，有些是烧轮胎呀，我听了很害怕，哪看过这种阵仗啊？当时脑海里想了很多可怕的事。我决心不继续行程了，然后就找了饭店帮我们找车，还真找不到车。那好不容易有一台计程车，是一个女司机。因为我是想，我们先到虹桥机场附近的饭店去住宿，然后一大早就回台湾，不要再玩了。其实我们行程中还有北京啊、天津啊，天津还为我举办记者会和影迷联欢会，我说不去了，下次再去吧。6月5号晚上就找到一部计程车，那女司机说没问题了，我熟得很，我带你们走小路。然后我们又找到饭店的一台车子。7个人，2台车。计程车司机很厉害，他现在走的小路都碰过了人，要300块钱。好啊，半路上由小路转大路的时候，又被几个年轻人拉手挡车。我说快过去，快过去，就过去了。到了饭店，烦恼又来了。我们7个人没有机票，怎么走啊？好了，只有碰碰运气。第二天一大早7点钟到了机场，人山人海，我们就挤呀、挤呀、挤到前面。我就说我们要回台湾，这运气啊，也谢谢幸运之我心之不息，海关认出我说。这几个人进来，他们是台湾同胞，啊，我太高兴了。那位海关热心带我上了2楼，没有想到2楼那些人都认识我，跟我聊天，跟我谈心情是我现在续集会怎么样，我就和他们聊，结果他们告诉我说10点半有一班加班机。就给了我7张票。
上了飞机，心啊就静下来了。啊，回想这一切啊，真是蛮新鲜的，而且很难忘的回忆。我知道那么多人认识我，我真的觉得好有成就感。虽然没有尽兴，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快乐、丰富的探亲之旅。这是我陪我妈妈回老家。12年前，上海百乐门邀请我去唱歌，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一天啊，我在新国际，就是西门町的新国际演唱，邵氏从邵总从里面经过，看到我的相片，说：“啊，吴倩倩还在唱啊，是她吗？”他就上来到了新国际，然后就叫小妹来找我，给了我一张名片，我就出来跟他聊天。他说我是上海百乐门的赵总，圣诞节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我想邀请你去参加我们百乐门演出。我吓一跳，我说。圣诞节很冷了，会有人来吗？他说圣诞节会了。这个赵总买下了这个百乐门，花了不少钱。他人非常好，很招呼我们。百乐门有80多年的历史，是舞厅，但是也有表演。乐队呢，在上海来说是蛮有名的。什么歌都会，我唱了3天，六场。曹格的妈妈、王富荣、夏台凤夫妇都来捧场，还有从浙江来的闵建、山东来的秀琴、湘琴，还有厦门的李玲，都是他们11、12岁和我联络上的写信的朋友，都来百乐门看我。后来，赵总又在合肥的百乐门开了，请刘晓庆，还有香港一位演员和我，两岸三地来剪彩。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蛮好的。可是又是12月份，好冷啊！我的亲友合肥嘛，都来捧场，十分热闹。还有对我来说有一件可惜的事，是2次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找我，我都婉拒了。一方面过年我家有许多客人，再方面台北我有好几场演唱，所以以当时的状况是无法抽身的。想想也蛮可惜的，不，人生就是这样啊，有得必有失。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故乡之歌》。

故乡，您使我向往那如茵的草原，那锦绣的天堂，那白发的爹娘，那安详的田庄，勾起游子的怀念，怀念你们是否依然无恙。

故乡之歌是我多年前唱的歌，在30年前，大陆演出《今日是我心》之后，我收到了一封13岁小女孩的来信，文情并茂，而且充满感情，完全不像小孩写的，我就给她回信了。之后我们就一直来来回回通信，将近6年。可是6年以后，忽然没有来，没有再没有信来了，完全没有消息。我也是放假了，只是奇怪而已。可是10年后，我在万华社大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件开什米尔的毛衣，并祝我生日快乐。我一看，就是这个小女孩，已经29岁了。知道我10年前，他告诉我10年前他家里有变故，所以没有来信。现在他是做服装工厂，他赚了1桶金，预备跟团到台湾来看我。我很高兴，也很好奇，想看看他是什么样子。约好了。我和我哥哥到桃园，他们在台湾的团最后一晚上，在游览车上下车，我看到一对母女，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我们像是老朋友一样吃了晚餐，他母亲跟团回饭店，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到我家住，可以聊聊天，他说好，我带他回到台北家。聊了一晚上，第二天送他到饭店，在车上他大哭，因为要回大陆了，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和我再相逢。我就在车上放了一首歌，我只有问自己，

放歌的时候，他也哭，因为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想可能是最后一次跟我见面。后来回大陆，我们常常联络。不久，我和田妈妈，也就是我干妈，到浙江湖州去看他。之后，他常来台北，因为他和台北有生意，来来往往。他来台湾不下50次，不下100次，一直到现在，他做了我的干女儿，真是孝顺，而且他对人很诚恳。我看他谈事情的时候，非常很老实，很正派。现在我的衣服，不管是旗袍，或者平常穿的衣服，或者大衣，都是他的工厂做出来给我的，所以这真是奇缘啊。所以缘分就是要续缘，不续就没有了。还有一次1991年参加亚运，到北京开幕式，我们坐在看台上，那一次有王伟忠、崔台青、童安和，还有谁我忘了。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中华小将经过我们前面，我们就叫加油加油。不知道小将们是否前一天玩累了，部分的人，别人通每一国的人都站得好好的，只有台湾的坐在地上。哎呀，我觉得很不好，我们几个人大叫站起来站起来，有几个站起来，有几个还是坐在地上，真是没面子。不过这题外话了，遇到很多事情都是觉得很难忘。哇，今天时间好像到了，我们来听一首白沙青，我蛮喜欢的一首歌。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这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啦、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于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在如何省工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那种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

0: 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1: 是，
0: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试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1: 是，
0: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1: 对，
0: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1: 是，
0: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1: 够准，
0: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倒到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1: 是的，
0: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年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1: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0: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后吉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哈，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
1: 是，
0: 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蟑螂的果汁味
1: 啊，
0: 哦，像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
1: 是，
0: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1: 人
0: 家
1: 哎，
0: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大家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
0: 我开始帮小佑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 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

0: 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是在农村，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开始卡着 order b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0: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卫给他订菜旗啊，就这些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0: 对，那你去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那拢解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拢无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哪走啊，就开始了解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0: 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这个如果有多的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小慧你还不赢啊，想要那个可以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孟元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一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了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他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

0: 觉得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2: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深植艺工作室的享玉，刚刚其实享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高 K 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袂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就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多当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当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3: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 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3: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

0: 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这样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的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啊，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当然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的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2: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

0: 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1: 我想这几年哦，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来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0: 是，
1: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哦，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啊、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
0: 希望，
1: 哎，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希，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0: 对，
1: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哦，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丑果再生，
0: 是
1: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放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唔惊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0: 是，
1: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哈，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0: 是
1: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0: 是
1: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0: 是，其实要做农哦，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都是靠天吃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就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2: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有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0: 有动力耶。
2: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0: 是，
2: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0: 大家会一起来的。
2: 对，
0: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2: 对
0: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直一工作室的创办人，
3: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0: 是，这是。
3: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孟远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0: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远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4: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啦，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0: 是
4: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0: 看你

0: 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孟言，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
3: 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大学生的朋友们，你们也开学了对吧？欢迎回到学校的生活，不晓得大家的暑假过得是不是很充实呢？接下来呢，面临到新学期，也有新的挑战在等着大家，要一一的突破它，打败它。同时呢，也想要跟大四的朋友们呼吁一下，大四呢，就是你最后一年可以慢慢累积自己的时刻了，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学期的学分，学好学满，然后再快乐开心的毕业。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好消息要来跟大家说。首先第一则消息呢，是来自终身教育司跨界整合与数位创新共同主体全龄家庭的支持网，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115年度的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会议。从家庭教育法正式立法之后呢，教育部跟各个地方政府就持续的在推动家庭教育，希望可以增进大家的家庭生活之能，也改善与家人之间的关系。那今年呢，115年度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会议是在9月17号跟18号已经在花莲县举办完成了，邀集了专家学者还有全国各地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一起来交流家庭教育的推动经验。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陈小英副组长呢，在专题的演讲当中有特别的强调到一点，就是家庭教育是社会安全往最前端的预防性防线，因为呢，家庭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在面临学龄前进到学校之后最重要最重要成长的环境。透过社政还有教育体系的资料共享与横向转介，能让家庭教育中心更精准的服务潜在的脆弱家庭，达到早发现早介入的效果，建构起无缝接轨的家庭支持系统。而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也有关心到一个议题，就是呢，每个家庭现在一定都非常非常头痛的，就是3C。现在呢，手机、短影音、高风险的 App 都已经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与其非常直接、非常单纯的跟孩子说，哦，你不能用，你就是不能用手机，还不如就是反过来思考一下，跟小朋友可以一起讨论到底要怎么样使用比较安全比较健康的方式。嘉义市民生国中的苏佳慧老师呢，也有在会议当中分享到了他有户外教育相关的一些实务经验。他有提到说，实际的走到户外，让亲子都暂时的放下荧幕，增加面对面之间的互动，同时呢，也让家长方去理解短影音跟部分高风险的 App 可能会带来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安全问题，从而让家长去理解，然后再告诉小朋友，从家庭啊还有学校当中慢慢的让小朋友去理解，慢慢的去改变他们自己的一些小生活习惯。而这一次会议当中呢，也讨论到了不同的家庭的需求，比如说像新住民家庭、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家庭，还有中高龄以及不同世代之

间的家庭互动，每一个状况，每一个关系里面，需求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呢，在青少年的性教育还有情感教育，也是这一次会议关注的议题之一。面对小朋友进入青春期，家长跟学校除了教导知识之外呢，也要用开放尊重的态度来陪孩子谈谈感情、身体界限，还有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如何的互相尊重。教育部呢，未来也将持续作为各县市的坚实后盾，展现多样化的教育方案还有工具，共同来研拟更具前瞻性的实用性家庭教育政策，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充满爱的家庭教育体系。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这个工作会议内容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查查看，就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资料咯。那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同样是来自终身教育司。面对 AI 时代，教育部为了要呼应行政院的 AI 新十大建设推动方案，积极的在推动 AI 融入教育场馆，由教育部指导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所主办的2026第15届全国科普论坛系列的活动呢，也已经在前两天已经顺利圆满的结束了。今年的主题呢，叫做科普15，以科学推动永续行动，聚集了科学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还有产业代表一起来讨论 AI， 还有跨领域合作、永续发展，还有如何让更多不同族群都能够参与的科普学习。而这一次论坛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财团法人暨家教育基金会的周丽华执行长，以点亮乐龄永续传爱，以暨家数位之爱乐龄学院为例，进行一个专题分享，从企业投入乐龄学习的实践经验，展现了科技、教育还有社会关怀跨域合作的可能性，也体现到了科普教育其实呢都是可以从儿童、青少年一直延伸到全年龄学习的，而且呢也可以更加促进社会共融的发展趋势。面对现在这个生成式 AI 快速改变知识取得、学习还有沟通的方式，博物馆如何迎向 AI 时代也是这一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论坛呢也邀集到了教育部所属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从展示、教育、数位服务还有组织治理等等的面向，共同的来探讨博物馆如何要善用 AI 创新学习还有服务，同时呢也兼顾到了科学证据、教育专业还有公共的信任，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里面呢，重新思考博物馆的社会角色。那这个论坛呢，除了回顾今年是第15届，这15年以来的一些科普发展，也将科学推动向了行动，有一些相关论坛的资讯呢，也可以到活动上面的官网来做查询哦，就可以知道说，诶，到底博物馆都是怎么样的来进行一些科普的。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心生成式 AI 接下来的发展。那最后一个新资讯呢，要来关心一下所有正在学英文的朋友们。今天呢重点比较偏向学生，因为呢这个活动呢是要给高中职的朋友们。教育部国教署委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建制了一个平台，叫做 Cool English 英文线上学习平台，提供学生不受时间还有地域限制的英语学习资讯。现在呢正推出了普暨高英听高手比赛，即日起呢到10月16号下午5点为止都可以来报名哦。这个比赛呢采先报名后作答制，比赛结束时间呢是以平台显示的最后作答时间为凭据的。这项比赛呢使用了 Cool English 英语线上学习平台的由台湾学英文专区作为学习素材，收录了台湾各县市知名景点的影片，结合了景点、文化还有英语的学习内容，让学生呢可以在认识台湾之美的同时呢累积着他们自己的英语智慧还有文化知识。参赛者呢必须要完成20组指定的练习题组，每组5题共计100题，题目内容呢涵盖了英语听力理解、词汇掌握以及文化知识等等的面向，透过反复的练习跟挑战，可以逐步的提升他们的英语听力还有语言运用的能力。那这个比赛呢总共是分为了普高组、技高组还有五专组三个组别，参赛者完成所属组别的全部试题，而且平均分数达100分者即可以通过比赛并且获得奖状。那同时呢也为了要鼓励学生持续练习熟悉题型，比赛题组呢是可以重复作答的哦，可以进一步的精进你的英语听力。另外呢通过比赛的人呢还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最高可以获得800元的超商商品。

品券，其中呢，普高组跟技高组各有50名800元商品券的得主，另外呢，还有310名200元商品卡的得主，而五专组呢，则是有10名800元以及25名200元的商品卡得主，所以呢，欢迎各个高中职的学生们可以把握机会来参加，一起成为音听高手哦。那这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分享的一些重点。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算是我意外发现的，就是呢，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听歌，然后时不时呢就会去听一下那个新歌排行榜，还有最新推出的歌单，然后就突然听，哎，找到了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胃口，也非常适合今天的心情来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袁咏琳的《Make You Happy》，就是让你开心的。这首歌呢，想要传达的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快乐并不是等待别人给予，而是要自己去创造。没有人有义务要负责你的快乐，人生也没有固定的模板可以参考，所以不管怎么样，靠自己创造出来的快乐，那就会是你真实最真正得到的那个快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袁咏琳的 Make You。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欢迎收听今天以什么，我是佩提，
1: 我是冠宇，
2: 我是品恒。
0: 中秋月圆人团圆，撇除掉过年之外呢，我觉得中秋节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就是在外打拼的游子回家的重要时间点。过节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跟家人啊跟朋友一起才会有那种氛围感。那想问问看大家，你们是如何看待中秋节这个节日的？开心的还是觉得好烦？

0: 觉得中秋节好像都会很常遇到台风，就是在那个风雨中烤肉的那种感觉还是蛮常遇到的，就是会连放好几天，就加台风假连放好几天，然后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热，因为烤肉其实蛮热的，如果在户外的话
1: 超级，而且蚊子其实很多，
0: 对，然后有点台风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刚才提到游子嘛，我觉得如果是在外地的话，你就会特别想要回家烤肉，但是如果你是在已经
1: 就是旁边，
0: 对，就会觉得还好。
1: 那平衡呢？
2: 其实中秋节我蛮喜欢的，因为我也喜欢那种过节的气氛这样子。而且中秋节我每次只要在学校，我一定都会回家。我不知道，我期待的是其实只有烤肉，其他的
0: 其他的就是生活那些都没有期待。
2: 对对对，期待是还好，现在是只有烤肉。
0: 收尾的也没有期待。
2: 哦，我超讨厌收尾。
0: 对，
2: 我每次烤肉觉得好麻烦，就是要收尾。
1: 那你们会比较喜欢就是跟家人一起还是跟朋友一起过节，就是过中秋节这种节日？
2: 跟家人一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用出钱。
1: 好实际的问题。
0: 对对对，会觉得跟家人一起还不错。然后就是像我们家是会跟就是还有我们的毛小孩一起。
1: 哦，
0: 对，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过中秋节。
1: 为什么？他可以做什么？
0: 他可以吃很多肉。
1: 可是宠物的肉不是应该要很清淡吗？你就不要
0: 调味。我们就会先把它过个水。
1: 天哪，好幸福哦！
0: 然后它就闻到那个很香的那个肉香味，就会很兴奋。
1: 哎，我也想到，就是我跟家人烤肉的时候，我们家亲戚也会有小狗，然后那个狗也是很开心，就是烤肉的时候，
0: 啊、是不是
1: 它就一直围在你的脚边，然后希望你可以喂骨头给它吃，然后我们就跟它说：“这里不能吃哦，太咸了。”
0: 其实我觉得狗狗还蛮喜欢过节，过年、中秋跟那个七月普渡，他们都蛮爱的。
1: 是因为会很多人吗？
0: 就是很多人跟很多食物，
1: 好吧，他们就很开心。
0: 对，
1: 那因为烤肉呢，算是这近20年吧。就是大家开始兴盛起来，因为烤肉酱的关系，就是引起了大家的轰动。那大家通常就是你这个过节里面，不管有没有连续假期哦，就是你们通常会有固定说会有几摊烤肉吗？
2: 我应该固定就是两摊，就一个家人，然后一个朋友这样，因为我觉得烤太多很累。
1: 我也是，我也是固定一摊是家人，一摊是高中朋友，而且我们这个传统已经延续超多年了，就从我们高中的时候到现在。
0: 那这样子人很多吗？
1: 大概就我们6个人，然后加他们家的人大概7、8个。
0: 那会从你们是烤早上还是晚上？
1: 当然是晚上啊，谁早上烤肉？
0: 有人从就是中午大白天就一路烤到晚上。
1: 不是啊，你要吃很多很多很多的食物，这样怎么可能吃得完？而且烤肉很熏。
0: 就是有一次我是到我同学就是南澳那边去烤肉，然后就真的是从中午一路烤到晚上，然后
2: 好久
1: 耶。
0: 对，然后就是烤一烤还说哎、欸、那我们去游泳池玩一下水，然后玩一玩再回来烤肉这样子，然后说我们去唱个歌，就是他们家有装那个卡拉 OK 机。
1: 你们是把它当包栋在玩了？
0: 对，
1: 天哪，超累的。我自己觉得烤肉最麻烦的这件事情就是平衡刚刚说的收尾，但是我觉得人多收尾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快，
0: 然后就会觉得哦，今天为什么吃这么饱。
1: 对，然后通常就是大家都会，如果是跟家人吃、就是妈妈怕你饿，阿妈怕你饿，所以通常就会准备比较多的食物、然后你烤肉的时间也会拉长、那如果是跟朋友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就会评估自己说吃不吃得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点，因为毕竟我们人可能就几个，所以大家就比较会斟酌食量啊，或者是时间，还有可能要回家的问题，所以时间就会拉短一点。所以我觉得跟家人过节还有跟朋友过节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你们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在户外烤肉，还是说现在其实也很流行就是买那种电烤盘，然后回家可能开瓦斯或开电磁炉烤肉？
2: 啊、
1: 你们是哪一派？
2: 我觉得一定要用炭火、欸、
0: 就是烤那
2: 对，就烤到黑黑的那种自排套餐，烤到那种全部烧焦
0: 味道的感觉。
1: 那你呢？
0: 我以前是一定要那个
1: 炭火烤肉。
0: 对，然后可是去年我买了电烤盘，
1: 真的很好用，
0: 因为实在太热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必须在冷气房下烤肉。
1: 我也是炭火派的、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大家都可以轮流去烤肉的那种路线，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家如果

0: 我自己烤的话，就会我妈也是有烤盘，像你说的那种电烤盘。可是那个烤肉，我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味道的感觉。
1: 它一样会有，只是它的烟不会很大。
0: 但是，
1: 但是我必须说，其实电烤盘清理也是很麻烦的。
0: 它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它就是因为它烤盘很大，然后你要拿去水槽洗的时候，其实不好
0: 洗，放不下。
1: 对，上面会有那个，就是你烤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油。
0: 油渍，
1: 对，跟那种黑黑的，就是
0: 致癌物，
1: 对，就是它虽然没有烫，但是它就是会有焦化的东西在上面，然后你要那个就要清洗，要刷就要很久，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比较轻松，但是唯一的好处是不会那么热，
2: 而且有些电烤盘是不能刮到，还是
1: 对对，
2: 麻烦。
1: 他说不能刮，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面都是电路设备
2: 啊，
1: 对，然后你。就是有时候油会滴下去，然后你要清理真的很不好清理。
0: 天哪，所以电烤盘说不定也是一个坑。
1: 对，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很方便，只是唯一的好处是不会那么热。
2: 嗯，
0: 而且我觉得在家里就是自己用这种电烤盘或电炉烤肉的时候，我觉得它一个问题是油烟，
1: 而且它很耗电。
0: 很耗电吗？
1: 非常，它非常耗电，所以就是如果家里电路比较老旧，真的要小心。
0: 就是它会闪一下之类的，
1: 对，它真的是很耗电。
0: 天哪，建议大家用炭火烤，
2: 对，用炭火烤就
0: 好，但是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就是废气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我们家烤那个炭火的时候，旁边一定会配一台电风扇，而且是超级强力电风扇，就是要把那个油烟吹掉，因为那个。你那个炉子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很大的烟，然后旁边就都坐人嘛，总不能熏到自己人吧，所以就往外吹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会配很多台电风扇。
1: 这个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宜兰的烤肉文化，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应该都是住透天厝吧，
0: 对
1: 对，然后透天厝只要有一家在烤肉，就是真的万家
0: 香，都会很香，
1: 对，就是大家就会传染，就会想说，哦，那我这周也要来烤。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台北人应该比较少能够有机会在。自己的家
0: 外面烤肉，
1: 对，大部分都是要去一个
2: 和平公园，
1: 对，公共的场域去烤肉。
0: 我还没有在台北烤过肉，
1: 我觉得这是不太一样的。
0: 因为以前在台北念书的时候啊，同学都会约说，哎，中秋节要不要去哪里哪里烤肉？我都说不要，我要回家烤肉。之前我看过我朋友他们烤肉，他们就是用那种很小的炉子，然后你是要几乎整个人有点像蹲在地上那种烤肉法，然后炉子又超小。我就说还好我没去、
1: 啊、以前不是最早期都是用那种铁盒饼干盒，有没有铁的饼干盒、然后里面装木炭就直接可以、然后买个烤肉架就可以直接烤了。
0: 不行，我觉得回家烤比较豪华。
1: 就是以前都是很简便的啦，
2: 回家烤的 level 跟朋友准备 level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说食材上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整个包括设备啊，可能还有环境等等，你都会感觉比较更自在一点啦，我觉得。
1: 而且食材的准备也可以看出每个家庭的饮食文化。
0: 对，大家有什么必备的烤肉一定要烤的食材吗？就是可能每家子的风格不一样嘛，有人比较喜欢吃肉，有人就会准备超多菜，然后有人可能会准备海鲜类。
1: 对， 有些好像很爱烤海鲜嘛。
2: 嗯，我自己必备的食材是我觉得牡蛎、鹅啊，那个烤肉超好吃。
1: 所以你们就是海鲜派的。
2: 但是我们家里只有我敢吃那个，因为他们都觉得
0: 太深了、
2: 会有那个鹅啊的那个臭味。
1: 那个是怎么样？直接放上去
2: 烤吗？对，它是直接放上去烤，然后等它开了之后就可以吃。但是它直接打开，我也会觉得有点深，所以我还会再把它
0: 烤一下。
2: 对，我会把它烤一下。哦，
0: 那你们家是哪一种？
1: 我们家一定要有蔬菜，而且我们的蔬菜就是我们一定要后一定要前置过，就是我们要先把它包在，就是比如说金针菇啊、玉米笋啊、香菇啊，然后跟那个
0: 花椰菜
1: 不会，丝瓜
0: 哦，
1: 对，
0: 你说放在锡箔纸里面，
1: 对，然后放在锡箔纸里面，然后加一点点奶油，
0: 哇，
1: 对，
2: 然后还有、哦、这个也好吃，
1: 对，胡椒。
0: 好香哦，
1: 然后去烤，哇，那个蔬菜真的是很好吃，不输给那个就是烤肉啊那些东西
0: 哦。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糯米肠。
0: 糯米肠哦，
1: 对，一定要烤到那种肠子爆开那样子才会好吃。
0: 爆浆的，
1: 对，然后要有一点锅巴，就是像吃锅巴饭一样焦焦的，这样才会好吃。
0: 那你们会把它包成大肠包小肠吗？
1: 不会，那太多了，
2: 太麻烦了，
1: 对，太累了。
0: 因为不是很多都会卖那个 米肠跟猪血糕什么的，就会把它有点像炒在一起那种。
1: 我觉得那会太饱，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根糯米肠其实吃下去就很饱了。
0: 哦，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家很多人，就是我们是家族烤肉，一次都是20个人起跳，
2: 好多，
0: 所以那个炉子很大，然后它烤的量也会比较大，然后可能比如说我们家就是一定会有3层肉。因为我舅妈他们家自己有种那个高赞塔，所以我们就新鲜现拔，直接去旁边摘一把九层塔回来。

0: 然后直接在上面炒，超级香的。
1: 炒你们是那种铁板的吗？
0: 不是不是，它就是一样是烤肉，只是它的那个网子的缝缝比较小、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先把三层肉烤熟了之后煎小块、嗯、然后再跟九层塔全部就再炒炒炒炒炒，
2: 好酷哦。
1: 哇，
0: 因为我们人太多了，然后那个东西一上桌之后大概两分钟就会不见。
1: 那你们烤的人都是谁？
0: 哦，烤的人呢，我们其实都是小孩在烤，就是我这个年纪，我还有很多哥哥姐姐、哦、然后、嗯、通常会固定就是比如说大哥在烤或大姐在烤，然后他们烤到一个段落就换他们吃饭，然后就换人去接手。我们自己会有一个
1: 自己固定的
0: 莫名其妙的轮替法就对了，就不会说每次都是他在烤。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他觉得累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换人。
1: 是，如果有这样的人是很好啊。
0: 对，所以我们还算
1: 吃就好了，
0: 蛮分工合作的。但其实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是要烤那个素肠。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很像豆包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长条状的，然后它是素食。那个烤的超好吃、
1: 哦、那个可以烤吗？
0: 可以，因为它本来就是熟的，只是你要吃的时候就是要加热、uh-huh. 然后就是你把它拿去那个烤肉炉上烤的时候，它就会外面有一点点焦焦的、嗯、然后硬硬脆脆
1: 的。你说
0: 的
1: 那个是里面有包东西的吗？
0: 没有没有，它就是
1: 面肠吧。
0: 不是面肠，面肠是比较很像面包那样子的东西、嗯、但那个不是，素肠是一个长条。我等一下结束之后找照片给你们看。
1: 好好，
0: 那个超好吃的，
1: 今年来烤烤看。
0: 烤肉一定要烤，然后要刷烤肉酱，超好吃。
1: 是，那你们烤肉酱是自己特调的吗？
0: 对，
1: 一定要特调吗？不会去买那个现成的？
0: 就是买现成的烤肉酱然后自己再加工。
1: 是，
0: 不然自己要怎么做烤肉酱？
1: 因为有的人就直接烤肉酱沾上去，是不是？
2: 可是我觉得这样会太咸。
1: 对，是太咸。
2: 我们家都是会加水，然后可能再加糖还是加什么。
1: 对，然后还有蒜头。嗯、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加上去就会超好吃。
0: 对，然后我们家还会加超爆多的辣椒。
1: 哦，好，
0: 狂加。
1: 是，
0: 所以每一道菜都很辣。
1: 嗯。
0: 但是你们自己有觉得说哪一种东西一定要怎么搭配吗？就是比如说什么食物一定要配什么食物吃？
1: 什么食物哦？这个好像还好，
2: 嗯，
0: 就没有特别一定，反正就是吃就对了嘛。
1: 以前是就是可能小时候比较会吃的时候是肉一定要有烤面包，
0: 哦，
2: 烤吐司，
1: 对，烤吐司啊。
0: 那你们的烤吐司会用哪一种吐司？
1: 就一般的吐司啊，也没有去特别想什么吐司。
2: 我们家好像都是用鸡蛋吐司、欸，
1: 哦，这么高级，
0: 大推
1: 是
0: 鸡蛋吐司拿去烤，超好吃，
1: 就是直接在那个烤盘上面烤一烤爆肉。
0: 对，超好吃，你今年也要买。
1: 好，
0: 逼迫人家今年一定要买。超好吃，就是比一般的白吐司还要香。
2: 对，它有多一个味道。
1: 是什么鸡蛋吐司？
0: 对，鸡蛋吐司、
1: 哦、好，
2: 就是整片黄色的那一种。
1: 哦，很黄的那种。
2: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有的是它是边边才有沾到鸡蛋，你知道吗？
2: 嗯，
1: 有的是那个就是它不是四方形，它是做有一点。
0: 哦，懂你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海鸥形状那种。你就是要买那个超级好吃的鸡蛋吐司，
1: 好，
0: 它本身好吃，然后拿去烤更好吃。
1: 好，
0: 我们是什么鸡蛋吐司推广大使？
1: 不是，觉得会肥死哎、欸！
0: 因为我觉得像包生菜啊，你包不同的生菜，吃起来的口感也不一样、嗯，或者是你里面包什么肉，甚至你外面放的那个吐司、哦、都会很不一样。
1: 好像有一年我们是有准备那个生菜，然后就直接包肉这样吃，
0: 超好吃的。请大家一定要把这种一定必备的基本吃法就要先守护住。
1: 是，可是如果烤肉吃太多会不会月饼就吃不下
0: 了、啊、你们吃完还会再吃月饼？
2: 我中秋节都不吃月饼、欸、
1: 你说从头到尾没有吃一口月饼吗？
2: 我觉得好，我不喜欢吃月饼，通常都是可能烤肉然后再就是柚子，那整个中秋节的周期可能一个礼拜吧。
1: 你这样得罪很多做月饼的人。
2: 中秋节核心可能你中秋节前后一个礼拜就开始陆陆续续收到月饼还是柚子、
1: 嗯、
2: 但我通常都不会去吃月饼。
0: 我也不太吃月饼，
1: 可是月饼就是一定拜拜要拜啊。
0: 哦，倒是真的。
1: 那你就家里就必须要
0: 有月饼。
1: 对, 對，就是要吃，
0: 所以就会尽量买的时候就是买那种比较
2: 六颗
0: 少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快就可以吃完的那种，就是尽量不要囤积在家里，因为到中秋节结束之后你就会发现家里有成堆的柚子跟成盒的月饼、
1: 嗯、就是会冰在冰箱啊，然后冰到隔年才发现说哎、欸，

0: 没，那隔年太夸张了。
1: 真的啦，我家就曾经说啊，怎么还有月饼？
0: 隔年是放到冷冻库才会看到。
1: 对啊，然后我就打开就哈，
0: 怎么还有月饼？
1: 对，
2: 阿妈的冷冻库。
1: 现在不是已经清明节了吗？怎么还有月饼？
0: 也太久了吧？
1: 对，就很可怕。
0: 那你们是喜欢剥柚子的人吗？
1: 剥柚子哦，
2: 不喜欢。
1: 也没有特别喜欢跟不喜欢，因为就很简单，它不就切一切就这样剥开了吗？
0: 对啊，但是我们家会有，就是会有人很喜欢切柚子。
1: 你该不会有柚子头吧？
0: 不，柚子头是什么意思？
1: 柚子帽就是
0: 哦，没有，那个是小时候才会做的啦。哦、但是就是近几年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剥柚子就是其实要一点时间嘛，所以我们家有人在烤肉的同时，嗯、有人是烤肉负责人嘛、嗯，有人就是柚子负责人，就会有一群。比较长的长辈们，然后他们就会在旁边把柚子切开，然后扒好放在保鲜盒里。
1: 你说果肉都把它
0: 对、
1: 哦，太幸福了。你知道有一年我就是曾经去同学
0: 当这件事情吗？
1: 不是去同学家，然后他阿妈就是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就觉得太幸福，我回家跟我妈讲，我妈就不甘示弱。那一年中秋节就马上准备好一盒。
0: 你今年要再跟你妈说，这样就会有人剥柚子。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柚子就是现在就是盛产期嘛，所以。到这种节日的前后，都会很多人拿柚子当成是礼品或礼盒、哦，你家就会有超级无敌多的柚子。可是你看到柚子在那里，你就不会想要去剥它。
1: 对，因为柚子其实好像每年都有一点过长，就是太多了。
0: 因为我们吃的时候，你不能一天吃很多柚子，
1: 对，
0: 那个血糖会过高，你的身体会不舒服，所以一天一定要适量。可是当你看到那个柚子又不得不吃它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先剥，就跟剥虾子一样嘛，有人剥的最好吃了。
1: 是，
0: 所以只要当它剥成果肉的时候，就会特别多人，就是比较踊跃的消灭它。
1: 是，
0: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自己家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柚子呢，你就可以说一下说我们那个谁啊，他都家里有剥好柚子、我们要不要试试看，这样，然后就大家一起拔柚子。
1: 那月饼其实也可以比照办理，月饼把它切好切
0: 成不行，我觉得不一样。
2: 不行不行，月饼切好还是不会有人会去吃、
1: 真的吗？
0: 任好，我觉得不行，月饼很难。
1: 好，
0: 月饼的热量应该比柚子更高吧，
1: 我觉得糕饼店要哭了。
0: 但是有些月饼真的很好吃，有些月饼是我是一个不太吃月饼类的人，我也会吃的、
1: 是，
0: 就是我也是很挑的人，
1: 是，
0: 所以我还是会看的。
1: 好，
2: 但是现在主流的月饼好像都变成蛋黄酥了。
1: 哦，那个我不行。
0: 啊，不然月饼应该要是
1: 就是
0: 红豆泥，
2: 就是圆圆的那一种，
1: 就是、
2: 像那 emoji 的那一种月饼
0: 哦，
1: 或者是就直接港式月饼，然后不要包蛋黄。
2: 对，现在基本上很多月饼都是做成蛋黄酥这样。
1: 是，
0: 因为现在也很多人自己在家里会做蛋黄酥。
1: 对啊，
0: 我是还没有拥有这项技能啦，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十年后，我说不定会做成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就比较崇尚就是健康一点啊，不管是说从烤肉的时候那个酱料放少一点啊、或者是说生菜多吃一点啊，甚至到月饼可能就开始减糖减油，然后柚子可能尽量少吃一点，就是用各种方式有过节的氛围，但是尽量又让自己减少一点热量的摄取。
2: 通常你们家烤肉都会烤多久？就是像我们家可能食材买太多，我们会连续烤个两天，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家才会这样。
1: 你说连续烤两天吗？
2: 对，我们家很常这样，可能
0: 我们也会啊。
2: 对，每年都会，可能你食材买太多了，然后今天烤完，然后就看到还是很多食材，会说不然明天再烤，所以我们都会通常都会连续烤两天。
1: 那你们不会觉得吃得很腻吗？
2: 但就是我们想说反正也是只有中秋节这个时候会烤肉，我们就食材就想说不要把它浪费掉。
1: 那是一样的食材吗？
2: 对，
1: 天啊。
2: 但是可能还会去补一些可能没有的像
1: 是
2: 但是我不知道是只有我们家会这样连续烤两天，还是大家都会连续烤两天。
0: 50%

0: 少时间。
1: 因为我觉得有几年是曾经就是街头巷尾闻不到烤肉香，你就会觉得哦，今年感觉好像没什么烤肉的感觉，然后就会那个欲望就会特别低。
0: 嗯，
1: 对。
0: 但也是要看有没有连续假期，像今年的就是有连续假期嘛，所以我相信应该一家烤肉万家香，应该整个宜兰都是香的。
1: 对，
0: 就是全部都是烤肉的味道。不晓得大家今年的中秋节会有几摊烤肉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那最后呢，就先祝福大家月圆人圆事事圆，好花好景好事连。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0: 我是佩婷，
1: 我是冠宇，
2: 我是平衡。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好，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你好，阿塞哟，庞加斯密达。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就要迎来中秋节了，快点告诉我你开不开心？开心！我自己自问自答了一下，中秋节呢，真的是我一年当中最期待、最期待的节日之一，当然过年还是最期待的，毕竟还是可以收红包的年纪。但是呢，中秋节让我最快乐的地方呢，就是可以跟家人一起烤肉这件事情。就是呢，我们家的烤肉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算是家族企业嘛。就是呢，我们会常常三不五时就约说，哎，要不要烤肉？要不要烤肉？然后我们这个烤肉是非常的有规模性的，就是一整个庭院都是我们家的家人，会有人准备菜，有人准备肉，然后呢，会有人准备炉子，有人准备炭火等等的，就是每个人呢都各司其职，然后在烤肉的当下呢，就会有一个生产线，有人负责烤，有人负责收，有人负责把肉拿下来之后开始剪，然后分发给所有人。那当然有一些大人，他们就是负责吃的部分，好好的聊天，就不要管我们，我们想干嘛就干嘛。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所在，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中秋节的到来。除了可以饱餐一顿之外呢，我觉得跟家人相聚在一起的那个时光真的是非常珍贵也非常难得的时刻。而且大家都知道中秋节常讲嘛，月圆人团圆，就是一个很能凝聚大家在一起的一个节日，所以我特别的珍惜中秋节。那中秋节除了大家最常想到的烤肉之外呢，当然呢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柚子。那柚子呢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吃法，相信大家应该每年吃下来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年的柚子可能会根据天气还有雨水等等的一些变化，会有一些甜度上的不同，但是呢，我相信柚子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水果，而且它也算是期间限定，所以要好好把握可以吃柚子的时候。然后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总是会把柚子拿来做一些搞怪的事情，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小侄子出现了嘛，所以呢，我们就会把这些搞怪的点子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也相当期待今年中秋节要用柚子来逗一逗这些小朋友们。那除了烤肉柚子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事情，就是月饼。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月饼这个既让人喜爱又怕受伤害的一个食物。家里呢常常会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出现一盒又一盒的月饼，有亲朋好友送的，公司发的，还有可能自己买的。中秋节还没有到，家里已经被堆满了月饼，然后每天好像都在吃月饼。月饼虽然好吃，但是吃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市面上的月饼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常常会使用到油脂、淀粉还有糖这类的比较高热量一点的食材，所以这样子小小一颗月饼热量可能都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高哦。所以呢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到底月饼要怎么吃才可以吃得开心也比较没有负担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看懂营养标示。现在买东西呢，我们常常会看价格、看口味、看包装，但其实呢一定要翻到背面看看营养标示的部分，上面会写好每一份的热量、脂肪、碳水化合物、糖还有反式脂肪等等的资讯。记得一定要看清楚标示上每一份到底是多少，再来决定要吃的量。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些上面有特别标榜说高纤、低糖、低油的月饼，虽然它有这些字样，但是不要马上觉得说，哦，太好了，这个比较健康，那我们就买这个吧。不，有时候呢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有些产品呢它可能会使用代糖或者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方式让这个甜度有所调整，所以它可能

能会标榜这些字样，但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节制的吃，还是会有非常高热量的摄取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翻到背面，看清楚上面的营养标示。那到底要怎么吃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适量。那到底要怎么样来控制你摄取的这些分量呢？接下来就让我来教给大家。首先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月饼的分量，稍微的吃一口就好。建议大家呢，是可以把月饼分成四等份或八等份，每个人吃一口，然后同时又可以品尝到不同口味的月饼。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要换代食物的分量。我们都知道月饼的热量比较高，那同时你可能这一餐就不要摄取过多的热量，比如说你可能吃一点点的菜，或者一点点的肉，补充一些其他的分量就好，可能就不要吃主食或者是比较高热量的食物，然后记得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等等的来帮助消化，才不会让你这一餐的分量负担就变得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这一点。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月饼吃一下下没关系啊，但其实你吃了，然后又吃正餐，就会超级无敌饱，热量也非常非常的高，这点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再来第三点呢，就是请大家不要配含糖的饮料，最好解油腻。还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月饼吃起来干干的，或者是可能会给丢之类的，这时候呢，请大家要喝白开水或是热茶、无糖茶之类的，千万不要想说啊，我喝个可乐、喝个汽水什么的。No，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大忌，就是你只会让你的热量变得越来越高而已，所以请大家呢去腻好伙伴，请选白开水。再来第四点呢，就是请大家用完餐之后呢，一定要去散散步。饭后适量的活动、散步、聊天是可以帮忙消耗一部分的热量的。难得有这个中秋节的机会，所以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呢，不妨就约着他们说：“诶，那我们去散个步吧，绕一下邻里，跟周边的邻居打个招呼，然后看一下别人家都在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所以这几点呢，请大家牢记在心，可以让你这个中秋节过得比较没有这么负担一些。记得最重要就是要适量的吃，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中秋节就是要吃月饼啊，就是它也不是不能吃，而是说你就是怎么吃怎么选，然后怎么搭配才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所以请大家要好好的享受月饼，也要好好的享受跟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光。那今天呢，也帮大家整理了三个有关于月亮的一些英文片语、英语的一些小俗谚来跟大家分享。月圆人团圆，所以中秋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赏月。但是大家知道吗？月亮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嘛，有时候会很亮，有时候会很暗，这都跟天气有相关性。但是呢，如果把月亮放在句子里面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今天要教给大家的第一句呢，叫做 Over the moon。Over the moon, over 呢是指超过了，超过了月亮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说非常非常的高兴，已经超过了那个境界。月亮离我们很远嘛，已经开心超过那个程度了，就是指欣喜若狂。如果用句子来解释，大家应该可以更加理解。She was over the moon when she heard about her promotion. Promotion 呢就是指升职。She was over the moon, 她非常的欣喜若狂。When she heard about, 当她听到了 her promotion, 就是关于她升职的消息，所以她非常非常的开心 ,over the moon, 欣喜若狂。那第二句呢叫做 bark at the moon。bark 呢是指狗吠的那个吠，就是一直对着月亮咆哮的意思，就是哇哇哇，然后一直对着月亮叫，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说你一直对着月亮叫，可是月亮又不会理你，月亮也不会听你说话，所以就表示着白费功夫，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Trying to change his mind is like barking at the moon. Trying to change his mind is like barking at the moon. Trying to change his mind 就是尝试着要去改变他的心意，改变他的想法。Is like 就像 barking at the moon 就像是在白费功夫，像是狗在对着月亮叫的意思。所以这句话这样子解释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更加理解。Bark at the moon 就是
白费功夫。接下来第三个片语呢，同时也是今天最后教的一个片语，叫做 moonlight at something， 原意呢是指说在月光下做着某件事，后来呢就渐渐引申为是坚

职这样子的意思。例句呢可以讲说 He works as an accountant by day, but moonlight as a museum. He works 就是他的工作 as an accountant 就是会计 by day 就是在白天的时候 but moonlight as a museum 同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兼职，所以他晚上的时候兼职在做着音乐家的工作。 He works as an accountant by day, but moonlight as a museum 就是他兼职在做音乐家。那这三句呢就是今天教给大家有关于 moon 月亮的一些相关片语。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比较少见，大家可能一开始想的时候不会想到哦，原来它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意思。我觉得这三句非常非常的有趣。 Over the moon 欣喜若狂， Bart at the moon 白费功夫，还有 moonlight at something 就是兼职。那今天的单字教学、片语教学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想要分享给大家一首我觉得非常符合中秋节可以听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就是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呢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我记得我之前在大学合唱团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首歌唱成是四部的合唱，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刚好借着中秋节呢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宗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有咿呀呱李泰祥的版本，这是台湾的摇篮曲。我想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啊，它应该是伴随很多的 baby 进入梦乡吧。这首有咿呀呱是台湾作曲前辈吕泉生先生在1945年所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泉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是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3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而歌词呢，本来是吕泉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因为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咿捆几米短几寸，咿呀咿咿秀几米短几寸，我想这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吧。

这是黄丹平所演唱的《月咿呀呱》。我想每一个国家，包含少数的民族或者是部落，几乎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摇篮曲。其中的歌词不外是说希望怀中或者是摇篮里面的婴儿能够甜甜的入梦。但是呢，当我们在哼唱这首熟悉的台湾摇篮曲《月咿呀呱》的时候，却也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

听到陶笛的声音，也听到了著名的布拉姆斯摇篮曲。布拉姆斯的作品一向是给人比较严肃的印象哦，可是呢，这首摇篮曲却是表达出了温暖、安详而幸福的感觉。这首曲子被改编为许多的乐器的独奏曲，那么由学制的陶笛演出，则是给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新的风貌。

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呢友人的夫人出货铃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这首摇篮曲事实上呢，它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写而来的。至于歌词的部分，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中所截取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演唱版本是由施拉法所演唱。你知道吗？这位歌手被英国《时代》杂志誉为声音中的钻石。

这是来自施拉法摇篮曲专辑当中的布拉姆斯摇篮曲。施拉法的音色其实是很平稳柔顺的，听起来有如轻抚耳机般的抚慰我们的心灵。在专辑里面还有收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像是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莫扎特的摇篮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想要介绍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的摇篮曲。施拉法可是用日文清唱的。

施拉法的这首五木的摇篮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温暖和甜蜜的，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那么提到了日本的摇篮曲啊，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他摇篮曲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那么歌词所描绘的是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那样的一个情景。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这位歌手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前一段是夏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了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但是又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我觉得夏川里美哦，就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的为怀中的宝贝轻声吟唱摇篮曲，而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县美佐子的童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所听众朋友比较少听到的，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有非洲，有巴西，有古巴的摇篮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还有翻译资料，结果我发现了，虽然是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它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我们就从非洲摇篮曲开始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Tura Tura， 没有乐器的伴奏，只运用和声。那么这里的 Tura Tura 应该就是小 baby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哄他不要哭不要哭，也就是 Don't cry 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摇篮曲哦，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作用的。有些是叙述着部落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述着著名的舞者、鼓手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那么奈及利亚，它有一首著名的摇篮曲

Orurenbi， 则是神话的描写哦。故事是说 Orurenbi 呢，她是一个不孕的女性，她参拜了树神啊，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呢，这个树神哦是如其所愿的，但是当她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却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rurenbi 唱出了一个悲哀的摇篮曲。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 Orenbi 啊，拜树神求子，虽然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小孩子又被树神要了回去。事实上呢，这个在非洲当地哦，父母是不能够向其他的神祇来祈求生育能力的，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美尔神来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哦。在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一部分是欧洲所唱过的翻版，因为哦，这个巴西人呢多半是意大利、德国、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后代，而一部分呢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所影响。另外也有父母是以安抚的态度来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像《达米》这首歌曲，这里的"达米"就是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这首《达米》在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当中，男生呢是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还有枕头等等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这个催眠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十足的哦。那么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曲歌唱的声音呢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歌词有的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由 Boy da Carla Prita Tura Tura Malabanya Nana Nenem 所合而为一的歌曲就是了。歌词当中描写着说，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咯，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咯。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的说法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不也常说啊，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喽。当然呢，啊，在长大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哄骗了。接着呢，我们又来到了古巴。这首 Mrs. Santana 是来自西班牙，却是又完美地融入了古巴的旋律。

这首 Mrs. Santana 到底在唱些什么呢？他的歌词大概是说，这个 Santana 太太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呢？因为他遗失了苹果，那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好不好？ Santana 太太就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可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前面也没有提到说这沈昌的太太遗失的小男孩哦，他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古巴的妈妈还有小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非洲还有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它分为两大类哦，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歌曲，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现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的。我们今天最后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鲁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有好几个世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的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对小孩子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摇篮曲还有自己有了小 baby 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

0: 我是林宗庆，晚安，拜拜。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Yeah, 我们是老舍砒霜组。
0: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说吗？
2: 哦，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怎么讲啊？这要从哪里说起？其实是
0: 第一张专辑之后，
2: 嗯，
0: 然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
0: 哦，
2: 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创作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0: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的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嗯？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2: 对，
0: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觉得是我自己那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很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0: 很焦虑
2: ，对。然后还有，然后会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0: 哎，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 gay 吗？少年 gay 吗？那，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2: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0: 哦，就只你们两个，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会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嗯，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0: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出创作出来，
2: 其实也是这样，嗯，但是你多少会想到，就是，
0: 营运啊，赚钱这些，
2: 对啊。然后那阵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嗯，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熊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
0: 他大几啊？
2: 他大三
3: ，
0: 大三。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老舍砒霜组。
0: 哦，你们那时候就
2: 是因为一场表演啊，嗯，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
0: 嗯，
2: 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ay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
0: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老舍砒霜组，
0: 超级重，
3: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2: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双人的歌曲，
3: 对。
2: 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动，
0: 嗯，
2: 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别人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0: 嗯。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有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嗯，大家知道就是宝宝熊你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嗯，对。
2: 然后那时候找我们两个，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首我们两个的歌，
0: 嗯，
2: 让一个表演比较完整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创了这写了这第一首歌之后，那就是我们专辑的 intro。
0: 哦，就是第一首的那个吗？
3: 嗯，
0: 就是什么饶舌霹雳双人组，
3: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
2: 嗯，
0: 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像，就是很像那个什么比赛之前会上场的那个，那叫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就是一二三后黑那种概念，那个，
3: 哦，就一个口号，
2: 一个
0: 口号，
2: 开场的口号，
0: 对对对。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3: 嗯，对 对，那时候是我们表演的 set 就是这样子安排，嗯。
0: 那等一下，这个录音是当年那个的录音，
3: 对对 对， 对， 对，
2: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
0: 哦。
2: 当时候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3: 嗯，
0: 好屌哦，嗯！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
2: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3: 对对对对，
0: 哎，很用心哎，嗯，这个。

0: 什么歌序这样排？
1: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们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是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0: 先有歌。
1: 哦，先有歌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就是你明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欸，
1: 真的吗？
0: 嗯。
1: 但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0: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去延伸，那个应该是什么故事这样？然后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我们应该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2: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0: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1: 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2: 所以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0: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的灵感也没
1: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还没那么强。
0: 我们其实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1: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但是比较多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以前那个创作的方向，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的我身上。以前那个创作的我的想法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然后我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听我以前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我到底要继续做这种还是我做我开心就好。
1: 那好，那关于这点我想听宝宝兄你的想法。就那时候他那个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宇宙观其实让人会有一种觉得有点压低，江湖味很重这种。其实有，我曾经有思考过这点，如果你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可以延续这个宇宙的话，其实你就是下一个就是茄子蛋的概念啊。对啊，那宝宝兄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有给他什么建议吗？
2: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1: 风格，
2: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1: 还有夹脚托的概念这样。
2: 对啊，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对啊，
0: 现在那个蓝白拖都变我室内拖。
2: 对啊，他已经很久没穿
1: 了。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章的时候，
0: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1: 对啊，
0: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1: 你的那个人设
0: 本分的事情。
1: 对，
0: 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1: 台湾音呐那种感觉，
0: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1: 红利啦，
0: 哎，这份红利下去。
1: 嗯，
0: 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1: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0: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1: 真假的？
0: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1: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美，是这样子说吗？
0: 嗯，应该是。所以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
1: 的
0: 状态那样
1: 啊。
0: 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应该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那种歌，现在我真的是我完全没有
1: 办法，
0: 我听不下去那首歌这样。
1: 表演还是会吧，
0: 对，
1: 表演还 OK，
0: 表演还是
1: 必须，
0: 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1: 哎，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 Love 是谁？
0: Love
1: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
0: 嗯，
1: 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2: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说
2: 有点迷惘掉了吧。
1: 哦，
2: 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溜的那种状况吗？
0: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2: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
0: 哪。我那时候没。

0: 因为就是怕点东、啊、吃饭。
1: 哎、欸，你是退伍了没？
0: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0: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是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
0: 嗯，
1: 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0: 有什么？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0: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这样，
1: 嗯，
0: 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
1: 嗯，
0: 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而且龙溜人，
0: 对，就是龙溜人的闲话。然后我当兵之后，我开始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龙溜人，
2: 龙溜人。
0: 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龙溜人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一两首歌，
2: 对啊差不多，
0: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1: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1: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0: 嗯
1: 嗯，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2: 谢谢，
1: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突奇跟他说，哎，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突击来制作、
2: 对
1: 不
2: 对,
1: 對, 對, 對，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0: 我觉得突击很厉害的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1: 到底怎么讲，
0: 我觉得突击的东西很华丽，
2: 嗯，应该是受突击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0: 哎、我们要很突击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2: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的东西、
1: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他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得很好，
0: 我觉得怎么巧克力公话吗？
2: 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要想什么。
0: 不过我应该是突奇很厉害的点是，
1: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
0: 嗯，
1: 一个是突奇嘛，然后一个是
0: 苏
1: 伟嘛。突奇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0: 就喊名字他弄的、然后那个男子汉心，然后音臭星托明月那个。
1: 那几乎大致上很多都是他处理的，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0: 哦，对，而且跟突奇弄歌我会比较自在，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1: 我知道。你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0: 打扰他的生活呀。
1: 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啊？我想
0: 很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2: 很清幽
0: 啊。
1: 因为每次他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官渡附近嘛，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官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0: 可是我觉得去突奇那边住很棒。
2: 怎么说？
0: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2: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他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对 对, 對，然后
1: 室外的，
0: 然后我们去找突奇做歌的时候很 free，
2: 对 对, 對，
0: 我们想，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他都一起配合这样，
2: 對對
0: 對，我们
1: 是
0: 超 free， 我们是超 free，
2: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0: 啊，
2: 他
0: 以前会突然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然后带我去那个躺椅躺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1: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0: 他是严格
1: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0: 对我们要求算高，
2: 他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们蛮搭的，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0: 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的意见。 那第二章的时候
1: 就敢了，
0: 我对，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0: 哎呦，
1: 对，嗯，然后一些打斗，但秃鹫最后会听我了。
0: 因为他就尊重啊，
1: 因为我们其实这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嗯，然后秃鹫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他们不要让整首歌都在那个
0: 那个情绪、
1: 那个、情绪高点上，嗯，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秃鹫有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啦，你就继续唱那么爆，他很懒得沟通，
0: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这样，嗯、
1: 但是秃鹫会尊重我们啊，对吧、啊？他会选择听我们的想法
0: 啊。OK， 这张专辑也是秃鹫所制作。然后我同时也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留言回应。哎，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哎。其实这也是就是秃鹫没有想到的事情哎。
1: 你说那个回响都蛮好的，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0: 啊，
1: 嗯，可能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在那个，
0: 你说同温层的概
1: 念，帮我们舌头这样啊、哦，你好厉害。
0: 那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2: 我觉得
3: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0: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1: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0: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1: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0: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3: 怎么样？
0: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3: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1: 还是我们做的真的不屌？
3: 对啊，我也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0: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哦，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嗯，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1: 谢谢
0: 他这边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小人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1: 哦，是吗？
0: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1: 哎，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0: 是真人真事吗？
1: 没有，这个，我觉得逆嗓是一个很妙的点。
3: 哎，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嗓，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然后我们就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哥，对对对，
0: 没有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人了。哼哼，然后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嗓这个人变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等一下，宝宝熊，你为什么第一次？
3: 我真的忘光了。
1: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0: 歌出来之后，
1: 我们的鬼脑袋。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又是都在台南嘛，大家对你们印象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又很重人情味，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哥在、嗯、就在你们的身边。
1: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写一个，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3: 对对对，
1: 他长什么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0: 哦。对，原来你有朋克魂啊。
1: 对吧、啊？我以前是热音社啦。啊、
0: 你不止跳舞，你还有在热音社。
1: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的。然后我去、哦、先去热音社，然后再吸颜色。
0: 啊，热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1: 我没有退？
0: 哦，你就都同时进行。
1: 我反而是在热音社鬼混
0: 最久，
1: 对，比较久。
0: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那宝宝熊，你那时候就只有在吸
3: 颜
0: 色？
3: 对对对，我一直吸颜色。
0: 那、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3: 这也没有啦，
1: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歌。
3: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也是蛮喜欢朋克什么的，对、啊。
0: 因为逆嗓这首歌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嗯，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真的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1: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0: 嗯。然后
1: 我觉得其实
0: 听团。

0: 听团仔他们也很爱这首。
1: 真的吗？
0: 嗯，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1: 听团仔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0: 不会，
1: 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0: 不会，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是好，就是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那、啊、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想要有，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2: 对
1: 啊，对，
2: 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嗯。
1: 但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0: 为什么？
2: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0: 哎、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阿夸面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九一一、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2: 其实很酷，他讲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听的。
1: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2: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嗯、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0: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萧秉治，
1: 我看到那个表演，
0: 对对对，萧秉治
1: 那个是很高的评价，
2: 真的、
0: 欸、
2: 真的，
0: 他
2: 们是很会唱、
0: 欸。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出你们谁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听专辑的时候，后来就突奇就跟我说，就是中就讲就是唱国语的，就是都是宝宝熊、啊，唱台语都是阿夸面，是这样分吗？
1: 对对对，我有一首歌也是唱中文，
2: 希望你们再
1: 唱比较北蓝跟。有点狂暴过头，那个
0: 就是你，
1: 很用那种鼻音啊，那种，然后是唱很狂暴。
0: 用鼻音唱是你那首歌吗？
1: 你的跟那个哦，
0: 哎哦，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吗？
2: 怎么？
0: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的很好的。
1: 那时候怎么讲？其实哦吼这个概念是你，
2: 我比较想写的，
1: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2: 就是我是想要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1: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2: 调情这样，
1: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
2: 副歌先出来，
1: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傻逼。
0: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了。
2: 对。
0: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2: 好，是他的想法，
1: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这想，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好像是他第一首单曲，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他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0: 哦，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释出，对不对？
1: 啊啊，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0: 哦，真的、哦，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1: 然后帮我们编
0: 哦、那到时候就意思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2: 没错、
0: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
2: 都已经编了。
0: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1: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2: 挑战这样办下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
1: 我们
2: 还觉得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1: 我们不如先就是先弄出来，
2: 对 对，想跳就一起共享胜局，
1: 一起共享胜局吧。我们没有逼人在跳、
0: 哦，
1: 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了，
0: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1: 对，这就是 hip hop。
0: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2: 对，
0: 我超级爱这首歌、欸，哎，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那个阿布斯一起来唱吗？
1: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我们一直在想，
0: 你们是想要找阿林吗？
1: 没有认识谁，我们有认识谁这样。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我在苦本之后的时候写出来，我苦本之后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哦，这有没有搞头？
0: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2: 就是、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1: 对，我很喜欢啦。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 女生的，
2: 对对对对、
0: 嗯。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

0: 想象吧。
1: 欸，这样讲会不会？
0: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一集那里的。
1: 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2: 妹妹梦要做大一点
0: 啊！真的哎，妹神。
1: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她是没有时间，
2: 对，没
1: 有，她只是没有时间。
0: 真的有去问哦，
2: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
1: 啊，就是一些时排程啊，
2: 对啊，然后排程尬不上，
1: 他
2: 又尬不上，
1: 刚好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0: 去
1: 桥点
0: 啊，
1: 去接上线啊。
0: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谁是 Aquaman 谁是 Bobo 熊，
1: 他知道，
0: 只是真的时间上没有对准。
1: 那时候那个梅姐那个高雄的那个演唱会。然后有找我们几个大虾去看，
0: 哦，他
1: 有当场叫我的名字，
0: 哎呦，
1: 他说 Hi Aquaman，
0: 哎呦
1: ，Key Gave Up， 哇，
0: 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再次问你们机会，
1: 尽量。
0: 但是阿布斯这，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的这个组合，真的有把你们当时可能想象的那个画面给创造出来，而且你们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还也是找来鬼才导演胡瑞才来制作，对不对？
1: 我才哥真的很猛，
2: 对，
0: 台南人嘛，
1: 啊，他才哥是他很有爱的。
0: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的预算怎么请得起才哥啊？
1: 这怎么讲啊？就是因为才哥真的，他真的太有爱了，我只能这样讲，才哥真的是竭尽所能在帮我们，真的是他用尽他所有力量想要帮我们做这个 MV 这样。
0: 那里面的那个故事架构是你们想的还是才哥他们那边？
2: 那个是才哥
1: 才哥那边想的，因为那时候才哥是我们就说我们预算有多少，我们讲出我们预算，然后才哥就说干，他挺我们，我挺你，
2: 对对对，
1: 你们有多少就用多少，我自己挺你们挺到底。
0: 哎呦，需要才哥
2: 真
0: 的很强。然后也找了那个何伟来当主角，对不对？
1: 对，谢谢哥哥们，谢谢大家的帮忘。
0: 那个女主角也很有名啊，什么雪？我突然忘记。
1: 李雪
0: ，
2: 对 对, 对,
0: 对啊，她也很强啊。
1: 还有就是，我跟李雪之前就认识，这样。那是我之前有拍那个我跟青虫的那个 MV，李雪演我的演喜欢我的人，然后类似我女朋友这样。
0: 哦，
1: 然后就是有演过那个就认识这样，然后那次就是想说蛮适合的，然后就。去问，
0: 然后就马上就 OK 这样子啊。大家一直在那边说什么，为什么何威最后没有帮他叫救护车这件事，你们
1: 是问才哥为什么不安排一？
0: 这个剧情就是 MV 嘛，他们就是一个想象，因为李雪主要是代表着饶舌嘛，然后何威是代表梦想。哎，对，我这是讲反了，
1: 应该
0: 是
1: 李雪是。
2: 李雪代表这个嘻哈，然后何威代表这个被这个热情，被这个生活。
1: 李雪是一个，他是一个，热爱这个嘻哈文化，他喜欢喷漆，的一个人这样。
2: 但何伟可能是选择了这个现实面的人，
0: 他
2: 现实压垮，
1: 应该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嘻哈，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在坚持这样，然后一个在问才哥标准，对不对？
0: 那我们就邀请到才哥，下一集邀请。
1: 我要讲错他的故事，回来纠正我们。
0: 好，总之这支 MV 也上线了，大家欢迎可以去点阅来看。那接下来还会有歌曲的 MV 出现吗？
2: 目前没有。
0: 目前，有一首歌我刚才忘记问到，就《白色的山战花》这一首，这首跟逆赏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关联吗？
1: 怎么讲？有看那个漫画的故事就会知道。
0: 可恶！
1: 这首歌的故事就是怎么讲？我们可以直接讲出这个整个脉络吗？
2: 可以吧？
1: 为什么会
0: 吧？
1: 好，可以直接讲啊。
2: 总之就是这首歌是我们一个兄弟被杀死。不是逆赏，就是我们自己一起玩音乐的兄弟被杀死之后的那个故事的歌啦，对啊，就是讲他的。
1: 然后他跟逆赏关联就是怎么讲？那个幕后黑手
0: 其实
2: 就是
0: 逆
2: 赏，哇，剧透了，剧透了，
1: 剧透了。
0: 哎，那那个李医师到底是谁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Kind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嗨，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概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就对于小米的想象很局限。那当然首先要先这个请秀梅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小米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说要来投入到小米的研究，甚至出版了很多的书，还做了一连串的计划呢。嗯，
1: 是大家好，我跟我先生以前是台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那也就是有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力，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地。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力这个板栗，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力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年要就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那如果说巴西布布跟祭祀力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0: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

0: 发现说，哎，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记事力的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1: 是，
0: 对，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
1: 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哦，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那他们的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农作物，这样、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巴西布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啊，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那祭祀历这个版历也是记载的一年当中8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一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版地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那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做这个这本书《
0: 台湾小米种回来》，
1: 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0: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概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当初也是跟台湾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然后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0: 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1: 我们以前的其实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哦，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10个族群。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噶玛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
0: 哦。
1: 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啊。那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啊。基本上是布农族。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它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当初我们会做这一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0: 对，
1: 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本书这样。那目前我们手边的觉得最珍贵的种源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5个族群12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然后他把种源捐给美国国家种源库典藏。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批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系的郭华仁教授啊，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0: 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声势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

0: 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并且加上小米也不是我们的主食，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精力跟金钱投入到这种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会赚钱的事情上面呢？
1: 那因为刚好你刚才有提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0: 对，
1: 包括印度或其他国家，他们都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那所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0: 对，
1: 以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0: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去种，
1: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哈，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或
0: 很好种，它算很好种的，
1: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否则不会在以前100年前每个族群都 种，而且种很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0: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啊，就那就进口啊，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啊，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哦，就是这个阿智堡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10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哈，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祭司力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好，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经早就消失的品种。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他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然后他还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他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它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或是他怀念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0: 对，
1: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既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0: 颜色上面是不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1: 对对，就像我们的白米也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0: 对，
1: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
0: 问题。
1: 对，那其实小米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糯性或非糯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 最直觉。

0: 就是把它拿到手边去壳的，好、
1: 哦，直接搓一搓就去壳
0: 了吗？对，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直接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搓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哦、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哦、黑色这样、
1: 哦。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0: 哦？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哦啊。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糯性或非糯性、嗯，我就这样搓一下。哦、通常是很黄色的，哈，黄色的是糯性的，
1: 对，
0: 就是卢凯族或台湾族朋友他们拿来做阿外或吉纳夫那一种，嗯，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搓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嗯，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哈，比如说比如说达悟族或台湾卢凯啊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哦、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1: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在小米种植的这个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0: 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嗯，好、哦，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1: 哦，很快耶，
0: 对，很快、嗯。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也许要到120天这样。嗯、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1: 对，
0: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斜坡、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嗯，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嗯，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
1: 哦，
0: 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嗯、应该不能种，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讲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
1: 看
0: 哦，種種看，就想说在花莲种种看，哎、嗯，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
1: 嗯，
0: 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6次，
1: 好多次，
0: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1: 对，
0: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嗯，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1: 适应环境，
0: 对，他们也要适应环境，嗯，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哎，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1: 哦，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可能气候变迁啊，嗯，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嗯，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呢，啊，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
0: 嗯，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嗯，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嗯，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跟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
1: 嗯，
0: 但是目前保留下种子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嗯，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
1: 哦，
0: 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很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嗯，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
1: 嗯，
0: 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1: 25颗的概念就是，嗯，其实蛮少的，嗯，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嗯嗯，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嗯，
0: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1: 所以25颗真的很小，嗯，一点点，
0: 但是因为就是说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保种，
1: 嗯，
0: 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1: 你说他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0: 对啊，他也不可能存很多，嗯，
1: 对对对，
0: 他只能说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一直不断的保留，但是他不可能 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的，所以因为它是要保种、嗯、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颗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
1: 对对对
0: 不然就没了，
1: 对、啊、
0: 这样啊，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他必须要年年种、嗯才会保留。对于以前阿妈们，他们没有冰箱啊，好、嗯，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只要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嗯。
1: 因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0: 对对，
1: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0: 嗯、是。
1: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嗯、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0: 好、嗯嗯哦，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
1: 嗯、
0: 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育管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
1: 嗯、
0: 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那、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佛格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南投信义乡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0: 是。
1: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0: 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种的部分，
1: 对，
0: 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人专门照顾，
1: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
0: 对，那或者说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没有人浇水，或是小鸟就来把他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这是一个保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6个品系，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家，他们可以吃。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的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1: 嗯，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小朋友的反应吗？
0: 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1: 对，
0: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者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就是这
1: 样
0: 而已、
1: 就
0: 是、但是大家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啊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
1: 哦、
0: 就让他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他都可以独立的照
1: 顾。你说自己就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米，
0: 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3颗不同品种的，
1: 哦，
0: 他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植，
1: 对，
0: 但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他，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1: 嗯，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愿不愿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个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 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0: 哦，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那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助祷，然后这些祈祷会说，哎，那他从小也有吃过中国啊，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他们也愿意想种，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都当作种源，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
1: 对，
0: 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得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0: 对，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觉得太累的不想种，
1: 对啊，
0: 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老人家对于这种有。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一个只是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
1: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它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
0: 对，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这么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
0: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希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植，然后可以在今年八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
1: 对，
0: 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溪米或是东埔小米，就是说大家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1: 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秀梅姐这边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0: 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来拍照就够了，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所以才开始大量种植。那我们也才知道说，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0: 目前其实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小米哈，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倍，差很多。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或是到部落去，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还是
1: 稍微困难一点，
0: 稍微困难一点。是
1: 对，所以为什么阿志宝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0: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种。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动物的话题，来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福利，怎么样子去关心动物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到的这一只动物，我觉得啦，可能一般以你生活在都市里面的人，真的是会比较少遇到，或者是你亲自看过它生活的模样。但是呢，这个动物啊，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当中，尤其台湾以前算是农村社会嘛，那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也许你是农村长大的小孩来讲，那这个动物你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没有错，讲到这应该很多人都猜到了，也就是水牛。那其实我们今天啊要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位于云林土库镇的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听到了安养两个字就知道了，它并不是收留，并不是在这边养牛啊，然后让牛去耕作，而是让这些退役的水牛呢，他们可以安享天年，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照顾。而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邀请到了云林水牛安养中心的他算是创办人，也就是林嘉良。那嘉良在节目当中了，我们先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林土库林嘉良。
0: 是，好，那今天嘉良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这个水牛安养中心。那其实我会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想要邀请你来，其实也是因为之前，我们现在录音是9月初，然后在上个月8月初的时候，我看到您有收养水牛的这个新闻嘛，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说想要聊聊看说这个台湾的比如说耕牛文化啊，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些水牛它是需要地方去好好照顾的。那嘉良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您现在这个安养中心啊，它大概养了几只牛呢？
1: 目前台湾水牛安养中心的话，它目前总共有四头水牛。像说从花莲来的安心，大家看到它
0: 会觉得很安心。
1: 对，那第二头是阿乐，因为它的名字叫做阿乐，从新北市的新店过来的，那主人叫它阿乐。
0: 嗯哼，
1: 那再来的话，无尾最后头水牛，它是叫做来耶，因为它主人就叫它来来。对，
0: 这样听起来啊，这些水牛它的来历感觉是全台湾各个地方感觉都有，而且像是我之前看到就是会知道嘉良的新闻的那只水牛是来自于绿岛嘛，所以我就很好奇啊，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它里面是照顾着他们的，那首先我觉得就要问到嘉良一开始收养这些水牛的过程嘛，那嘉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你应该是成立这个安养中心之前就开始有在收留水牛，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收留水牛呢？
1: 哦，在108年的时候，冬天我们要去口湖有一个农夫市集，刚好电话接通之后，对方是跟我讲说他没办法再收养水牛，问我可不可以收养。当下我就说好，就答应了，但是开车的朋友就问我说：“你有养过吗？啊，要养在哪里？啊，你知道它的习性吗？你都没有评估过，你就……”

0: 安置下来。对，
1: 嗯，您之前，您在以前啊，哦，我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嘉良以前是之前啦，一开始您回到云林是在种水稻吗？
0: 对，
1: 在以前水牛或者是这种农作用的耕牛啊，您对于他们是很熟悉的吗？或者说你觉得我跟他们是有感情的？
0: 一般来讲，只要农村小孩都是被牛养大的嘛，
1: 嗯哼嗯，
0: 对啊，因为。有的感情，因为小时候有坐过牛车啦，
1: 嗯，
0: 也有跟牛有相处过，因为他曾经是用他的汗水撑起台湾的农业经济嘛，啊，但是水牛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对，非常冷门，没有人会去关注他，他年迈了，老农老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承担。那最后他就往往就是他终点嘛、
1: 嗯、
0: 那我们想要帮他找一个家、
1: 嗯、
0: 对他来讲是一个感谢啦，之后我们才会慢慢去成立水牛安养中心。
1: 嗯，那您收到这个刚才讲的第一只水牛，就是您很阿塞伊的收下的这一只牛之后啊、哎、您前面就是收养这只牛之前，您是有照顾这些牛的，比如说知识啊，或者是你知道说哦，老牛可能要吃什么之类的？
0: 完全都没有。
1: 那您
0: 从零开始？
1: 那你总是去学习的、
0: 啊？从零开始，因为每头的水牛它的个性习性我完全都不同。
1: 确实，
0: 因为来的时候它是安顿在家里的闲置的房那个空间里面，
1: 嗯哼，
0: 对。啊，之后就每天就是为了愁他的每天的牧草，每天都在烦恼说他的今天已经解决了，明天下一餐他的牧草要怎么去处理他。
1: 嗯，
0: 每天就是会重复的去这个模式一直在重复。
1: 嗯，
0: 对啊，因为来的时候因为一天要60公斤呢、欸。今天吃完了，明天呢，后天呢，大后天呢，每天都是这样在
1: 循环的。
0: 对，真的很累。
1: 嗯，
0: 对啊，就是已经累了之后，就说那没关系，刚好有一个青年回流的一个案子嘛，就刚好第三年，我们就在家里的农地里面盖了。划出一分地的空间让水牛可以安顿，因为这段期间应该如果你们有关注水牛的议题，曾经水牛也跑到马路上，
1: 嗯哼，
0: 狂奔，那记者称他蓝宝接你。
1: 哦，对，好像有看过类似的新闻。
0: 对对啊，每天就是邻居会打电话给我说，你猜猜看你现在的水牛在哪里。对，
1: 他为什么会乱跑啊？
0: 因为他自己会去把绳子自己去解开。
1: 哦，
0: 因为牛的智商是6岁到8岁的人类的智商，
1: 哦，很聪明。
0: 对，
1: 嗯哼哼，他就想要出去玩这样。
0: 对啊，因为出去就很恐怖的是，有可能会去撞到车子啊，或是一些事情。
1: 嗯哼，
0: 因为每天24小时。心里很不安，只要人家打电话来就说，哎，嘉良，请问一下你水牛有没有在家？我就直接说我水牛再来，他在我家，麻烦你把他牵回去。对，
1: 天哪，这样一开始照顾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
0: 对，
1: 你要去了解他的个性跟还有他们的习性这样子。
0: 对，但是到2022年的5月13号，水牛安养中心已经成立了，
1: 是
0: 之后把水牛送到水牛安养中心，从此以后就不用再接到邻居街坊的。哎，你猜现在已经半夜1、2点了啊，你找一下你的牛棚牛有没有在家。对，
1: 哎，那我很好奇这个安养中心啊，因为跟您之前一开始也许是牛棚让他住的空间是可能不太一样的吧。
0: 对，
1: 那嘉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安养中心他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如说环境上的设计啊，然后还有像是整个比如说他吃的东西或者是照顾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0: 有，我们基本上把还原到他们的大自然的环境，因为水牛有分为沼泽型跟河川型的，那我把它设计成 沼泽型的，
1: 沼泽型的，
0: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会用挖土机挖一个水池，让他们。

0: 去泡澡，因为水牛没有汗腺，但是我们也会结合在地的农业循环经济，我们会收集一些林田的一些甘蔗叶啊、花生藤啊，来当他们的草料。如果下雨天的话，我们尽量会去用每个人捐的水牛加赛金去买盘古拉草，让他们吃饱。
1: 嗯，
0: 对啊，环境的设计我们是采用它最熟悉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会刻地去打造很优惑或是一个环境。那水牛它没有汗腺嘛，
1: 是
0: 因为云林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安良中心的话，我们把它圈制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会用那个挖土机把它挖个泥土，
1: 嗯，
0: 水进去之后，它会去，去玩水，它，它身上的皮肤上会有一层那个泥巴，可以降温，
1: 是，
0: 对，
1: 比较凉快，
0: 对啊，降温以外，它第二个，因为它有一个泥巴的话，它可以防那个蚊虫去叮咬，
1: 哦，就是也是有保护的作用这样子。
0: 对，照顾的方面，因为他们每天要吃饱，
1: 嗯哼，
0: 哦，因为他是脱衣的水
1: 水牛，
0: 我们尽量给他吃饱，也不要让他们饿到肚子。如果他们有病痛的话，我们会结合兽医来帮他来看诊。
1: 嗯哼，
0: 对，
1: 感觉真的有点像是我们人类会去的那种长照中心耶。它的养生村的概念
0: 是啊。
1: 那如果说，我很好奇这个老牛啊，
0: 嗯，
1: 就有点像人类是工作到65岁、70岁退休，那牛也会有吗？
0: 会有，只是说现在是它的主人的议题。
1: 哦，是主人要退休了。
0: 对，它主人要退休了。
1: 哦，
0: 刚刚有提到说它。主人出生于民国23年到民国3，
1: 主人已经80几岁了，所以他没办法继续种田这样子。
0: 他也追究，但是他舍不得他被换个新主人，或是会卖掉，
1: 哦，
0: 或是宰杀，或是安乐死。
1: 是，
0: 对。
1: 那这样子在照顾的时候啊，您会不会特地去考虑到说，就像我们人可能老了，我就需要一点特别的，比如说食物要吃的比较可能比较软啊，或者是说我要特别补充哪一些营养？就您在照顾这些退役水牛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状况吗？
0: 水牛只要跟我们狗狗一样，它皮质如果是潮湿的，代表说它今天蛮健康的。
1: 哦，
0: 对，
1: 皮质，
0: 对，主要是看皮质，
1: 是，
0: 对啊，主要不要让它饿到啊，也不要让它水也要煮啊，
1: 嗯哼哼，也是要喝到健康的水这样子。哎，其实我后来啊，就是因为我要做这一集的节目要访问家良嘛，嗯，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些水牛，
0: 嗯，
1: 然后后面还看了一些其他牛的影片，
0: 嗯，
1: 我就发现其实牛这种动物啊，它其实很可爱，就是它不会，可能大家想象牛感觉就是在那边很安稳的走来走去，就是慢慢走，但我发现其实牛在跟人类就是变熟了之后，好像也会很像狗一样。哎，你有这个感觉吗？
0: 因为他没办法跟我们人类去言语嘛，只
1: 是
0: 说他们会走过来，就是会跟你蹭一下，说哎，就跟狗狗一样，他会跟你蹭一下，或是他会转头，他会
1: 想要你摸他吗？
0: 他会亲我的脸颊。
1: 哦，
0: 对，就是他知道说我们最真诚的，
1: 嗯，
0: 对，
1: 他知道你是照顾他的人，
0: 对。
1: 嗯，哇，听起来非常的可爱耶。
0: 对，
1: 而且现在啊，在这个安养中心里面，您养了，刚才说是，目前啊，现存是
0: 四头牛
1: 嘛。
0: 嗯，
1: 那其实我听到最近的一头，就是我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在今年的8月初，其实也是上个月啦，你有收养了一只来自于绿岛的水牛。嗯，那家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呢？因为要从绿岛运过来耶。
0: 对。在7月初，刚好一位陈小姐，她就直接来找我说，可不可以来收养这一头水牛？因为她说，10年前她遇到他，10年后她又遇到他，之后饲主也老了，她也没办法再养。之后我说好，没有问题。她说所有的费用都是陈小姐自己去支付的。
1: 嗯哼，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耶。
0: 对。
1: 那后来啊，因为当然这个七八月台风季还蛮多的，您一直到八月初，刚才说是八月
0: 三号
1: 的时候去接这只牛

0: 对，
1: 一绿岛接过来之后应该是先遇到台东，就是台湾本岛的台东，然后又要再回到云林，就整个过程啊可以说是有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的吧，真的是绕了一圈呢。
0: 嗯，他是从四点多阿伯就直接从家里把他牵到绿岛的中继站，之后他等那个货运船在那个绿岛的加油站的对面，因为要等他所有的货物全部都卸下来之后
1: 是
0: 才上货运船，之后货运必须要两个小时到台东的富冈渔港，之后陈小姐他们大约是在12点多就是在富冈渔港那边 stand by， 刚好他们接来了之后，他们3点多就从富冈渔港直接出发到水牛爱养中心，刚好晚上将近8点多，加总起来大约是7个小时多啦。
1: 嗯哼，
0: 对，
1: 几乎整天都用掉了耶，而且还从凌晨开始。
0: 对，从4点到晚上8点。
1: 嗯，
0: 对。
1: 那其实啊，因为水牛他在就是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是跟着这一些农民们，就是很辛苦的要每天下田嘛。
0: 嗯，
1: 就我其实蛮好奇说，他们原本的主人，也就是那些农民们啊。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会对这些牛有感情啦。就嘉良，您在这一次像是绿岛这一次好了这个过程当中啊，诶，你有跟这个您刚才说是一个老阿伯吗，你有跟他聊到天吗？
0: 有啊。
1: 那他有说他觉得他的心情吗，或者是他的感想是什么？
0: 他把这头绿岛来的白海豚当做他的女朋友。
1: 女朋友。
0: 对啊，因为他是在绿岛的时候他是全绿岛唯一在饲养水牛的一个
1: 农户，
0: 对，
1: 是
0: 之后他卖他所有，最后就剩下这一头水牛。
1: 嗯、
0: 他们要分开时候，因为老一辈他没办法用任何的言语说我爱你啊，或是我喜欢你，
1: 比较害羞一点。
0: 对啊，他们只能眼睁睁的说把他送到台湾本岛，让他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安逸的，让他安养天年的一个
1: 生活这样子。因为问他为什么要送这只水牛吗？他只是问那个陈小姐。
0: 因为他也老了，已经83岁，也没有办法再饲养他。
1: 嗯，
0: 对啊，
1: 确实啊，
0: 所有的言语都是他们两个知道，他最大的爱就是放手而已。
1: 嗯哼哼，
0: 对啊，只有当事人跟那头水牛他们才会知道。
1: 嗯，
0: 对啊，最大的改变是因为他来这边的话，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已经把他的牛鼻环已经把它卸下来了。
1: 哦，
0: 对，最大的打变，因为他卸下来之后他眼睛整个是亮的，那一刹那是亮，
1: 他觉得
0: 已经解脱，
1: 解脱的感觉，
0: 对，不用再被人类再
1: 束缚着，
0: 束缚，对，
1: 嗯，
0: 对，
1: 因为感觉牛鼻环他们戴着也是蛮，感觉会蛮重的吗？蛮痛的，
0: 对，就是类似耳环一样啊，
1: 嗯，只是我们戴耳环是我们自己想戴，
0: 对啊，如果有人在后面把你扯来扯去
1: ，
0: 你就会痛而已、啊，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啦，我觉得像这样子水牛安养中心啊，因为据我所知啦，就是我们家以前我阿公阿妈那一辈，他也是我们家里也是种田的，
0: 嗯，
1: 然后我有去问我爸说，就是哦，那个以前我们阿妈家里面的水牛后来去哪了，然后我爸也是说哦，他就是拿去卖掉啦。那我问说卖掉之后要做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就以现在台湾来讲，就是就嘉良你自己的了解，就如果这些水牛他没有去可能也许是云林的这个安养中心，或者是其他地方可能公部门的安养啊收容的地方，那通常他们都会去哪些地方啊？
0: 如果你是想象说你是一头水牛好了，
1: 嗯，
0: 现在有一台车已经到农场了，
1: 是，
0: 对啊，就是把你赶在车
1: 上车，
0: 对，你会不安，你会焦虑，诶，为什么今天会轮到我，我会送到哪里去，如果只有人类到了，现在车已经停了，要准备把你赶下来，如果有4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选择？第一个，换了一个新的主人，你必须要跟他去耕田，第二个选择，直接安乐死。
1: 嗯，

0: 第三个选择是屠宰场、
1: 嗯、
0: 第四个选择到安养中心来、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一个选择？
1: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当然是去安养中心啊。
0: 对，
1: 就是可以好好的生活啦。
0: 对，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况的，就是台湾现在会选择的四种选项嘛。
0: 是，
1: 嗯哼哼。所以说啦，嗯，我觉得水牛啊，他们对于台湾人来讲。或许啦，我们生活在都市里面，可能跟它就是不太熟。但是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啊，水牛真的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它撑起了很多我们农村当中的经济嘛。那当然啦，在这个云林水牛安养中心是在土库镇这个地方嘛。因为现在啊，是不是也有开放给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进去参观呢？
0: 有啊，它是在云林县的土库。镇的忠孝街179号、
1: 嗯、哼哼，
0: 就是说我们全用2周前的预约啦，就是用官方 LINE 来预约，
1: 是，
0: 但是你的时间我们要看一下说有没有被其他人预约有重复的、嗯、哼
1: 哼，就是有空才可以来看这样子。
0: 是啊，
1: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情呢？除了参观以外，
0: 一般采用预约制的话，我们会停留大约是30分钟到1个小时，让游客来知道说水牛安养中心的成立，以及他曾经收过几头水牛，还有他们每个人的个性、
1: 哦、
0: 还有他们的一些的习性，还有他们本身来自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自己的故事。
1: 是，
0: 对，如果还有也可以跟他们拍照啊，或是跟他们合照，
1: 哎，
0: 里面有一头花莲来的安心，也是也会讲那个镜头，会跟大家来拍个合照，他也会扮鬼脸、嗯、
1: 哦，好可爱哟、哦
0: 啊。
1: 那所以说啊，来到这个安养中心，除了是可以看到哎这些可爱的牛牛们之外，那当然也可以听到嘉良您在经营或者是说开始收养水牛的这整个故事，那也让大家更了解哎我们台湾的耕牛文化嘛。那最后呢，就是哎我觉得好像想要请嘉良来。你来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这个目前安养中心里面啊，现在养了这些牛嘛，那有没有哪一只牛你觉得是很会互动啊，然后很适合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它是来自于花莲的吉安，叫安心。
1: 安心、
0: 哦啊、它曾经在水牛安养中心2022年的5月13号要揭牌的隔天他就跑去土库街上啊，记者称他为土库蓝宝街尼。
1: 哦、oh.
0: 对啊，因为他小时候就跟咪咪马关在一起，所有的动作就跟马一样。对对啊，他也是蛮亲近的，
1: 嗯，
0: 亲近我们的人啊。对，他喜欢跟人类来拍照。
1: 嗯哼，所以说到安养中心呢，也许也可以跟这个很可爱的安心跟他去互动。那当然也有其他的牛，那我觉得更了解他们啦，才可以知道说，哎呀，这些农耕的动物们是真的非常的伟大哦。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云林水牛安养中心的嘉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到了安养中心的这一些故事。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而且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到云林县土库镇，然后地址是什么地方？
0: 云林县土库镇忠孝街179号，2周前要预约。
1: 是，
0: 对，
1: 那我直接用 LINE 预约就好了嘛。
0: 对，
1: 好的，那就是请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预约这个地方，然后顺便在云林土库这个地方玩一玩嘛。
0: 对，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就邀请到了嘉良，然后感谢嘉良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谢谢嘉良。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听众。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众声广播电台，我是蓝田啊。节目最后我们就跟嘉良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0: 好，再见，
1: 拜拜，
0: 谢谢，
1: 谢谢。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客串的曼森。
1: 客串都要把我干掉了。
0: 等一下，我发现曼森今天很清楚。
2: 啊，真的吗？
0: 你玻璃换了吗？
2: 对，换了，非常又多了一片了。
0: 哦，我等一下拍照。
2: 你拍得到吗？
0: 拍得到，拍得到。因为我上次看了，人家都说后面是什么嘛，我要告诉他后面是曼森。好啦，那我们还讲那个，我们常讲说时光机嘛。之前如果有看演唱会，或者是很多歌手都会唱时光机。
1: 没有，最早看到那个时光机是哆啦 A 梦。
0: 是啊是啊是啊，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哆啦 A 梦或者是很多漫画，很多电影，
1: 我还是习惯叫小叮当。
0: 小叮当，就是很多，他其实有些人都怀疑，比如说有些影片像预言一样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可能，那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可是你现在想想是真的。哆啦 A 梦，小叮当，好了，
1: 还有回到未来，
0: 回到未来也是
1: 一二三。
0: 对对对，当时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1: 不会啊，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以当时的环境啊，
2: 天马行空。
0: 对，但是现在想想，很多都实现，比如说小叮当好了，机器人现在也实现了，他也可以回你啊，他也是知道很多事情啊，
1: 他还会上春晚。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或者是说，任意门好了，里面可以转换时空到某一个地方去。对，现在那个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可能就不久的将来。
1: We never know。
0: 对，不久将，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十几
1: 回到未来，
0: 不是十几是十几
1: 二，我还以为你要讲回到未来，
0: 不是不是，十几二十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连续剧，那他讲的也是说一个时空交错。就是他突然间，其实台湾的那个想见你也是一样，就是你会突然间
1: 拍好多这种哦。
0: 对，你突然回到，可你要想那个是20年前我看的日本剧，然后他就说他回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有点错乱，你遇到的人等等。然后后来他的解释是说，时间像一个长条，然后呢，后面那个点跟前面一点，有一次不小心那个两个点重叠了，有一个不小心那个一条长线重叠了，
2: 对，
0: 所以你的那个时间点跟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重叠在一起。我那时候就想说，谁想出来的这个答案，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景象好熟哦，我以前来过，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想过
1: 那个，应该是做梦觉得好像去过吧，
2: 或者是其实有人把你的记忆消掉了。
0: 也不是，比如说有时候我进到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正好发生什么事，我就突然有一个，而且是突然的感觉，就我后来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以前做过这个场景，好熟。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子。对吧，你们有吗？
1: 或多或少
2: 就会觉得好像来过，但其实可能根本也没来过。
0: 不知道，但是你会觉得很熟，
1: 似曾相识，
0: 似曾相识。
2: 不过因为我以前早期啦，很喜欢在台湾骑车，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一些，例如说我可能在彰化看到的路口，然后我可能在哪边看到，可能在新店看到，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像来过，后来想想不对，是因为这个路口的构造很像，就是其实台湾很多道路的那个设计其实都长蛮像的，所以可能也会有这一种好像来过，其实可能只是你去过其他地方跟这边很像。我啦，
1: 或者是我们被自己的记忆欺骗。
0: 记忆欺骗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记错了嘛。
0: 记错，

0: 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到一个场景，然后刚开始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后来突然想到这句话，在这个场景一样的场景是发生过的，
1: 嗯，
0: 所以我可能受了那个日剧的影响，我想说是不是我时间重叠了？对，那种感觉、嗯、就是时空。有时候前一阵子不是有时空旅人吗？
2: 对，
1: 嗯，现在好多、哦。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不是这个，我们聊的是说，假设真的你的面前有一个时光机，好了、嗯，它没有目的地的限制，你想去哪里，想去哪一个时间点都可以。那你可以回到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时间点，或状况好了、
1: 嗯、
0: 那你会想回到哪里？
1: 嗯哼，
0: 对，你会想回到哪里？我自己好了、嗯、好，我来讲我自己好了、嗯、我其实一直，我记忆力不是很好，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片段像 一幅画一样、就是我一直记得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学成语叫南柯一梦，
2: 对，
0: 但是我没有认真去说、嗯、他们说啊，那是人生如梦啊，富贵得失无常，老师都这样讲，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我走在操场跟同学，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哎，会不会我们现在在梦中啊？
1: 嗯，
0: 然后我同学说，你想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会觉得，会不会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嘛，我们会，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梦中，也许有一天我醒来，我其实是一个大人呢、欸。
2: 或者是其实你现在还在梦中，
1: 对呀、
2: 啊，我们就只是你梦中
1: 的过客。
2: 你
1: 起来的时候还是小学生，
2: 对
0: 对，有可能。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啦。那我自己想回到什么时候？我想回到我小学以前，三年级以前，三年级以后，因为慢慢就有课业压力，我其实并不想要回到青春期那读书，读的半夜读书那种感觉。
1: 那你干嘛自己还要再去念一个学位？
0: 哦，哎、欸，可是我念那是好玩的，你知道吗？ Oh. 因为我念到一半，我就退休了，我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0: 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要回到我三年级以前，我那个时候还住在老家，就是那个信安国小里面，
1: 嗯、
0: 就是学校老师的宿舍，那整个宿舍都是我们嘛，放暑假的时候都是我们，然后会觉得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我人生里头是真正的无忧无虑，
1: 嗯，
0: 就是很开心，
1: 对啊，
0: 没有什么烦恼，
2: 嗯，
0: 对，当然长
1: 大
0: 也
1: 然后大家都还很年轻，
0: 很年轻，
1: 然后都还很有体力。
0: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学校，就像你们可能有些人住眷村或社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那个老师宿舍嘛，那暑假是不是学生那个年代学生不会来嘛，所以就只有我们在里面，然后呢大哥哥大姐姐有些念高中的什么邻居啦，大家都在一起嘛、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空地那边就有一个不要的桌子，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玩各式各样的围棋啊，或是扑克牌啊、然后小朋友就围在那里，还有人教我们功夫。我小时候学过那个什么岭南拳还是什么、anyway 就是大哥哥他们学到了，就把我们小孩叫集合，然后来教你们，因为没人要听他讲，就小朋友会听他讲。我那时候很小了，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我人生中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我们也搬家了，搬到林森北路，那个就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地方，不太可能会有像有些人很怀念，比如说小时候在乡下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2: 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那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好了，我们等一下来听 Manson 好了，
2: 好，
0: 还有 Casey。
1: 好，
0: 好，那我们听第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时光机》。那

0: 好，我刚刚讲到我自己想要回到我小学三年级以前的那个儿时的时光。
1: 嗯，
0: 那 Manson 呢？
1: 我的话就是如果有卖后悔药我一定会买爆的那种。
0: 什么？买爆？
1: 买爆就是买一大堆后悔药来吃这样。
0: 嗯，
1: 好，就我其实在这算是在我成年之后啦。我记得是我外婆快要过世之前。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忘记是哪一个歌仔戏，是杨丽花嘛，他们到那个国家戏剧院去表演，
2: 嗯，
1: 然后他们第一次演出，然后那一场也是非常的经典这样。然后那一次我好像跟我外婆，就是因为我外婆很喜欢看歌仔戏，然后那一次我就想要带她去。
0: 嗯，
1: 但是后来因为要工作的关系，就是我选择了工作，那时候有打工，然后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后来我外婆也过世了，然后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份工作对我来说当下如果没有去做那一天，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就是对我的未来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就多那天的薪水而已，然后多那一天的工作的烦闷这样。但对我的人生跟我爱的家人来说，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得啦。那也是我后来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把家人摆第一这样。
0: 哦，
1: 对，可是这很想坐时光机回去，然后打自己两巴掌，然后说赶快带外婆去看歌仔戏这样。
0: 好啦，其实我们常常都有这种亲情上的后悔吧。
1: 嗯，
0: 对。然后 Casey 呢？
3: 哦，我如果有时光机的话，我希望到35年前，
0: 35年前，为什么？这个点
3: 那个时候我刚去法国念书嘛，第一年，然后跟我姐姐住一起，然后我姐姐是第二年她跑到美国去的嘛，那年的圣诞假期啊，我爸爸妈妈跟我的算因为是世交啦，所以算是叔叔嘛，跟婶婶，他们四个人就从台湾来找我们，然后我哥哥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嘛，他也过来。
0: 哦，所以你们全部都集合在巴黎？
3: 那是
0: 巴黎吧？
3: 对啊，那是最后一次我们全家人在一起的。
0: 哦，
3: 嗯，对啊，因为后来就可能我就跟这个见面，我就跟那个见面，
1: 分开，
0: 没有一起。
3: 对，然后我记得很好玩，就是因为住宿永远都是贵的嘛，不管是35年前还是现在，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全部大人就挤在我跟我姐姐小小的 studio 里面打地铺，然后半夜就听到那个没有套房，就是一整间，
0: 那个叫套房了，studio 在台湾现在讲套房，
3: 但它有一房一厅啦，
0: 还有一厅，好，
3: 对对对，然后半夜就听到我叔叔一直在打呼，呱呱呱呱呱，然后我婶婶那时候很好啊，那时候还没有限制什么肉类，他就从台湾卤了一大包牛肉跟牛腱来，然后

0: 后我们那时候就去那时候巴黎的中国街嘛，就 Chinatown，他们买什么很便宜，你知道吗？鲑鱼头。
1: 为什么买
0: 因
1: 鲑鱼
0: 为
1: 头？
0: 老外不吃鲑鱼
2: 他们不
0: 头，
2: 吃头。
1: 啊，好像也不吃内脏，对不对？
0: 对，然后我婶婶看到就很兴奋，她说买两个大大的来煮火锅吃。所以那次我们就吃得很开心，就是又有鲑鱼头，又有这个牛腱。然后我记得我妈妈跟我婶婶两个在那边啃那个法棍啊，啃的牙齿跟我说，这啃的我牙齿都会掉下来，这什么好吃的？反正那个画面就很好玩。然后。当然也有喝酒啊什么的。然后我哥哥也平常比较安静的，那次他也会比较有讲话这样。然后趁着那一次，我们就大家一起去逛罗浮宫啊、奥赛宫啊。虽然我妈妈跟我婶婶一直觉得很无聊或是脚痛，但我爸爸很有兴趣嘛。那我们就陪着他逛来逛去。然后之后我哥哥因为还有课业，所以他就只有。在巴黎跟我们见面，就先回美国。然后我姐姐就是带我们继续去，法国靠阿尔卑斯山下面的地方，我们去瑞士玩嘛。
2: 接近瑞士。
0: 对，然后还吃那种瑞士小火锅啊，什么什么的，还登到那个法国跟意大利的交接点，是在山上啊，还下雪哦。然后后来我们还继续去比赫卢玩，比赫卢，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打算退休后要画画嘛，所以他目标就是要。打卡很多博物馆，所以我们就跑去比赫卢看那个林布兰特啊、梵谷啊什么的。然后中间最好笑就是，因为我爸爸就是 很爱上厕所，所以我们出去玩啊，去到什么古迹，他就说我们要先去找厕所。所以我爸爸几乎什么埃菲尔铁塔、罗浮宫，
2: 他都去过洗手间，
0: 他都留下痕迹。
2: 理解。
0: 还有那个达利，每次 anyway，反正他去哪里都有那个。然后我们去。阿姆斯特丹那个，还有鹿特丹边，他也是到处尿尿，反正我就觉得很好笑。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假期，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念我的翻译的课程，就等于我们是在补学分，所以我没有那么压力大。然后我又刚去半年嘛，那看到家人当然很开心啊。所以那次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玩，因为我姐姐带我们很会玩，我姐很会玩，她带我们坐火车去玩嘛，我们不是坐飞机。然后沿路坐火车啊，也很好玩啊。那个我叔叔婶婶，因为第一次来欧洲也是，他们应该第一次出国。我爸爸妈妈是第一次来欧洲，但我爸爸之前出差会去过其他地方。反正路上就嘻嘻哈哈，很开心啊。然后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时期。然后觉得，再回到那边会那个时光会很好的。
2: 没错没错。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亲情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回顾一下，
0: 哦，对呀，
2: 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了。不过我们先来听今
0: 那才
2: 天，
0: 是人生呐，
2: 对啊，那才是人生。所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这是《Days I Will Remember》。
3: These are the

0: 好，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Casey 就说："哎，玻璃好清楚哦，
1: 真的，
0: 他连 Manson 的胡渣都看得到的。"好啦，你刚刚讲到那个，我就想到我妈妈，我其实只有跟我妈妈，我刚大学毕业，我讲过嘛哈，去日本玩，那时候是跟团，然后我还跟我妈在日本吵架，小小的，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有一些亲情上的遗憾，就是到后来我每次都跟我妈说，哎，那我们要不要再去哪里玩啊，一起去哪里玩之类的。我妈因为那时候身体没有很好，她也不想要出门，所以她一直都说啊，不要，你们自己去玩就好，她不想要出门这样。一直到我妈妈有一阵子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嘛，她有住到医院去，然后去了加护病房又回到普通病房，好像感觉有一点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呦，那我要去瑞士表展。那回来的时候看起来他已经好多了嘛。我就说："那我们要不要怎么办？要不要去哪里玩？"他就说："好，他要去日本玩，他想要跟我去日本玩。"我就说："好好好。"但是其实是没有机会了，因为其实那已经是你知道。进出很多次那个加护病房，其实他根本连坐飞机都不行。可是他那个时候有点懊悔，为什么前几年我说的时候他不想要去？
1: 或者是他想要让你开心？
0: 也没有，他当时是觉得身体不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年纪到了一个程度，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出门，就觉得啊，以后有机会再去了。可是其实
1: 没有以后，
0: 没有以后。对，所以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人因为悲观而乐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最不好的状况，然后你已经知道未来是有可能最不好，你前面才会珍惜嘛，
1: 对呀，
0: 所以你才会乐观，
1: 没错，
0: 这我的概念蛮奇怪的，对，所以其实
1: 这是很大家到一个阶段都会这样开始这样想的吧，
0: 对，尤其是我们到某一个阶段，尤其亲人慢慢，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这么大了嘛，那想必我们的父母更年现在如果在的话应该100岁了，不太可能嘛，所以其实
1: 哪有才90多，
0: 我妈妈算起来接近100了啦，如果她还在的话就是带，所以以前我们都没有在想这些事情，你就觉得啊时间还很长啦，那以后包括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他们说啊反正以后有机会再去好了什么，因为他当时并不那么想要去旅行，对，可是为什么后来他自己主动说好好好我们去日本玩好了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对，人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了，
2: 没错，
0: 对，好，那你问我还想要回到什么时间，我还想要回到，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出国留学过，
2: 现在也可以啊
1: 对啊，
0: 没有，那个感觉不一样，就是
1: 还有人出国去念到博士嘞，退休以后，
2: 对啊，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留学是那个时间已经不对了？当我们现在还是。

0: 是可以去游学、留学，当然是可以。可是已经不是年轻时候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1: 哦、你想要去谈个外国恋情吗？
0: 也啊，搞不好、
2: 哦、
1: 是不是？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二十几岁那个时候我没有很积极，第一个很没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没有很想要去，因为不喜欢语言嘛，不是很喜欢语言，然后就想啊，算了，我也没很积极，这样也没有很认真读书。高中的时候，所以大学有点小辛苦，然后。当时不觉得，可是一直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我的朋友，因为很多同学都是留学回来的，当然对他们未来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我所谓改变就是你可能碰到的朋友不一样，你后来回来找的工作也不一样，就那个路是不一样的，
2: 视线也不一样，
0: 是，但是你刚刚说现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去游学，可是你已经回不到青春的那个年代了，你一直懂我意思吗？并不是留学这件事让我觉得遗憾，而是你回不到青春时期去留学的这个时代了。
2: 可是如果你那时候，你回到那时候改变了你那时候跑去游学留学的话，那说不定现在你就不是
1: 这样的想法了。
0: 是，那因为我后来是
1: Mason，这个跟想法跟我好接近哦。
0: 其实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说，就好像说我们懊悔一件事情，可是你真的去做也不一定是有你想象的结果，可是你的路也许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搞不好我现在在国外啊，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大学要毕业的最后一年我爸爸中风嘛，后来我妈妈身体不好嘛，那因为我哥哥都在美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像也没机会自己去，你知道不可能放在父母不管，因为现在长照很多人也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生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你现在觉得时光机回到未来过去的时候，你会想我那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但那个选择不一定是真正你希望成为的那样子。可是你现在想到是说啊，如果有机会我回到那时候，我认真一点，搞不好路不一样，对吧？
1: 出国也没有一定要很认真才能出国，
2: 可能那时候应该是要很认真哦。那时候应该
0: 其实还好，
2: 真的
1: 没有很认真呐、
0: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
2: 感觉出国就是有高门槛，
0: 其实也还好，
1: 要看你的
0: 学的什么东西，
1: 选择
0: 对学的东西。所以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选择啦。但是你现在想想，如果时光机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哎，也许我做不一样的选择，未来的人生也不一样。搞不好我爸妈也没有身体那么不好，搞不好他也跟我们去美国，
1: 也许你就住
0: 了，住
1: 在美国了，
0: 也不一定，
2: 就没有人生咖啡馆了。
1: 对耶，
0: 对，所以人生很有趣了。我们上次好像有提到，有一个人说，人生其实是你爬山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嘛，
1: 对呀、
0: 对吧？可能你有很多条路都可以到山顶，可能大家看到的那个风景不一样，可是你最终目的还是到了山顶。
2: 对
0: 对，所以其实是啦。时光机让我们去回到过去，但是有时候你回到过去，你想改变的东西不一定最后是最好的，
1: 但也不一定是最坏的。
2: 这个让我想到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蝴蝶效应》
1: 啊，
0: 我没看，你说一下。
2: 他就是反正男主角他有能力可以回到过去，然后改变他过去的一个决定，然后他当下一定是例如说我回去要救了谁，或者我回去要改变了我的什么行动，然后他觉得他那个当下觉得那个行为是最好的，但却没有发现他改变了那个动作，改变了那个决定之后，他的未来整个大反转，就是可能他原本想要救的那个人没有救到，原本他觉得最成功的最后反而不那么成功了，所以就是那个路走的又不太一样，跟他未来所想的定义又不太一样。
0: 对，
1: 而且你现在这样想是因为变成了这样的你现在这样想，那如果你不是当时不是这样子的计划，你变成另外一个你，你现在想的也不是现在你想的，
0: 也是，也是。
1: 哎，我这好像绕口令了，
0: 好啦，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周杰伦，但我很少听到这首歌，但是还蛮符合我们的主题，这是他所唱的《回到过去》。

0: 啊，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在研究一下那个，
1: 老
0: 有很
1: 歌，
0: 多讲到回到过去的这种歌曲了。其实想想也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南柯一梦》，我刚想到一首，我们今天没选，但我们前几次有选过，就是那个卢广仲唱过的一个《繁华弄西班》。你会觉得人生，现在回头看，繁华弄西班的感觉，繁华都是梦一场啊，对吧？
1: 我也想分享其实刚才有讲到说回到学校那时候，我如果时光机回到过去的话，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但我会希望我自己可以接触更多，尤其是在大学这个时段。其实我高中求学其实没那么顺利，然后后来有点跌跌撞撞，然后上了一间就是也不是顶尖的
2: 打
1: 大
2: 高
1: 学，
2: 尔夫球的学校
1: 还可以
0: 真的吗？
1: 还可以射箭，
2: 对，
1: 然后还可以在山上玩那个什么定向越野，
2: 对，还
0: 那
2: 可
0: 么
2: 以
0: 好。
2: 在云雾中上课。
1: 对，你还看不到路的。啊，就是跌跌撞撞，然后上了这间大学。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我发现上大学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即便是你在大学没学到什么，像我啦，我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学是让你挑战更多人生的不可能，就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人生，你就会在大学这时候突然蹦出很多机会。因为我在大学之前蛮受家里保护，就是父母其实。

0: 会蛮坚决的，他们会决定一些事情这样。嗯、所以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是你知道那个
1: 我自由了，
0: 对，那个马没有那个缰绳，然后我就是拼命什么地方都想跑，然后什么课都想学。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大一到大三，我把我的课全部修满以后，甚至还超修，就是学分就是排非常满，就每天都在上课。但现在想想，我还是觉得

0: 这样各种挑战，我觉得我蛮佩服那时候的我自己，因为我跨出了我自己的舒适圈，
1: 很棒啊，
0: 然后原本的固定的思想。对，我也给自己那时候拍
1: 手鼓个掌。
2: 那不是音效，那是有人实际在拍掌。
1: 我觉得很棒啊，
2: 是很棒，
1: 自发性的都很棒。
0: 对，但现在想想又觉得，嗯，那时候应该还是可以再玩更多才对。就是现在想起来远远都不够啊，但可能对我那时候来说，就是我蛮满足在那个当下这样。
2: 嗯，其实有很多啦，譬如说。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高中的时候也没很认真念书，因为都在玩社团。然后现在想想说啊，应该要认两种路啦，一种是哎，当时不要那样子忙社团，要认真读书，搞不好会想读到我想要读到的东西。那也没有那么求学那么曲折这样。但是后来想想，哎，我玩社团那段时间还蛮开心的，
1: 也是
2: 就是两难，两难，
0: 当然先开心啊。
2: 嗯，也不一定啦。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本来念我们那时候是自然组跟社会组嘛。然后呢，我本来是念自然组。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因为刚开始就是台大资讯工程系，那时候他刚开始开办，
0: 好厉害，
2: 并没有，那个功课太烂了，以至于后来逼不得已高三的时候只好转念社会组，因为只想赶快可以考上一个学校。对，所以就因为我那个时候。根基没有很好，我说自然数理方面，所以其实也很难考到一个好学校了。说句实话，那可是很多年后，刚刚他讲的是我去念了硕专嘛，那个是我已经五十几岁，快要提前退休的时候，我去念了一个硕专班，叫做巨量资料管理，它其实是大数据管理，类似这样子。后来我想想说，哎，我终于又回到我原来的想象，但是当然不可能是那种人家根基很好的。我因为毕竟我们是硕专班，就是那种
0: 在职专班吗？
2: 在职专班，就是那种我们说的，就是老师，我们不一定要学会 coding， 我们只要看得懂就好了，因为我们是管理职嘛。对，因为硕专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然后我的同学其实都还蛮厉害的，我同学有的是他们比较年轻，是中生代的，可能都是在竹科啊或什么这些工作的。然后每次做作业的时候呢，我们这毕竟做公关出来的，我每次我可以跟你们同一组这样子，因为分数是一样共享嘛。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做 presentation， 就是简报，但是我其实也学到很多，虽然我根基不好。可是哎，我还是那种当届前几个毕业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但我根基不好，但是我很开心跟这些人做朋友。对，你从那里哦知道很多知识，那是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不是我们又回到原先的，因为你以前的梦没有完成嘛。但过了这么几年40年后，你想说啊，我终于可以去完成它。对的感觉。
0: 我想问，就是在你就是已经快要退休的时候，然后又跑去上在职专班，对，就是那时候不会觉得很吃力吗？
2: 我其实很好笑，我是念了在职专班之后呢，决定要提前退休。这句话很怪，对不对？但是原来我去念那个在职专班，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因为现在 AI 未来，我们当时是觉得未来是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先懂，你才知道怎么样一个。规范嘛，就是你下面做什么，还有未来的政策什么。
0: 所以你看清趋势之后就决定退休？
2: 不是，我是去念了之后，然后那时候我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呢，我念完之后，我会觉得念那个是很开心的，虽然我不是那么厉害，我不懂嘛，因为我的根基毕竟跟人家比是弱的，但是我会觉得我把它当成真的年轻的时候在读书。我还蛮认真在写作业的，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我每个礼拜五，我会提前下班，我会申请提前下班，就请假下班，因为要上课嘛。我那时候还蛮认真的，就在做作业啊什么这些。然后我会突然觉得，我其实那个东西是当成我一个学习，是未来任何人都可以，我不一定要用在工作。当然，最主要是那时候身体不好了。对，我就想说，算了，我来提前退休好，我可以更多时间写作业。所以我还没毕业前，我硕一升硕二的时候我就退休了嘛。
0: 哇，
2: 我就有很多时间，我就是。

0: 可以帮你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要交那个毕算是等于期末的那种报告嘛，
1: 对，
0: 我就说啊，我可以帮你们做，我有很多时间啊，你们只要告诉我怎么做。
2: 所以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0: 对，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帮各位做，但是你们要告诉我大概方向，你们要教会我。所以他们也会教，因为他们很忙嘛，
1: 对，
0: 哦，我可以帮你们做一些 paper 啊，什么 presentation 啊这些。
1: 好对哟，
0: 因为我才有时间做啊，我是为了有时间读书。
2: 可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很好啊，因为变成是为了自己啊。
1: 对，
0: 你当初可能刚开始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公司，为了工作，希望有更上一层楼。可是，哎，事情的转折是你没有想象的，
2: 这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
0: 对，那是我原来没有想过的。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好像我们来学广播班嘛，那我们莫名其妙来主持节目，
2: 这真是莫名其妙。我就看了 Connie 了，我说哦，我也要来，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
0: 是不是很有趣？我们其实当初一定是有兴趣啦，但是并没有想后来的发展是怎样。
2: 那时候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兴趣，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听那个广播剧所以我想玩的是广播剧那种不正常的，不是不正常，不正经的，也不是不正经，就是比较不是
0: 哦。你这样说不太对，
2: 反正我是非主流嘛，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啊，玩广播剧很好玩，就可以玩东玩西呀，可以。
0: 我们也可以来制作一个节目啊，做广播剧啊，30分钟。
2: 还有，那反正剧本你写就对了。
0: 可是我不想写剧本，我以前写过剧本，
2: 那就即兴发挥啊。
0: 不行，广播剧还是要有一个剧本。
2: 那谁要写剧本？
0: 不知，好，谢谢。
1: 我们可以来讨论。
0: 是不是不行的啦？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四首歌，好像快时间都被我们浪费掉了。我们来听这首英文歌，叫 Somewhere, Someone。

0: 哎，其实不是不行哎，我们上广播班的时候最喜欢上那个
1: 广播剧。对哦，我还叫那个谁 Frank 是不是 James 我还叫他演那个小三，
0: 对对对，
1: 而且是那个同性恋小三，他还同意演哦，那集我快笑死了。跟那个大叔，
2: 我觉得放得开的时候，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
1: 对呀、啊，广播剧就是要放得开呀、啊。
0: 可是，最难的其实是剧本啦、啊。
2: 对，真的，剧本
1: 叫 AI 写个剧本就好了。
0: AI 写的剧本，
1: 再来自己调啊。嗯，
0: 哦，
2: 我可以负责帮忙处理后制，你们可以写剧本。
1: 嗯，好哟好哟。
0: 写剧本我
1: 不行，年度大戏
0: 我是可以来玩，但是要有人写剧本，有人写剧本我就玩、
2: 嗯、我觉得我们一个小时嘛，对不对？
0: 半小时啦，我说我们这个节目之外啦，我们还可以开一个、啊、我是可以的，我觉得很好玩、
2: 嗯、太多了，我想
1: 写广播剧真的很好玩，
2: 你写一集剧本我觉得玩一玩还可以，可是玩到一整季十三集
1: 连续剧
2: 有点累了、
0: 啊、
2: 有点累了、
0: 啊、
1: 嗯，
0: 对吧？哎、欸，我以前还配音过那个儿童剧，我说过嘛，那还蛮好玩的。
1: 嗯，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玩
0: 的。然后参与的配音的都是同事啊，嗯、有剪接师，那个时候在传播公司，剪接师也配一角啊。然后有那个节目的制作人啊，别的节目的制作人就说：“赶快来，我们需要。”
1: 文学广播剧是以前我看过三谷信喜的一部片，
2: 嗯，
1: 叫《广播不 NG》。他其实一直都在 NG、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讲一个年轻女作剧本家、嗯、他们要录他的那个作品，然后问题里面每个人都很难搞，尤其是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
0: 嗯、
1: 都要凸显自己比较厉害，然后压过对方，然后就一直频频换职业、
0: 嗯、
1: 从原来的什么可能只是专柜小姐变成是要做专柜小姐，然后做成是什么女导演，然后男生呢就一直不甘示弱，只要女的一改他说他要改，就最后他变成太空人，每次一改，但而且
0: 他算是有点行动剧那种感觉，
1: 就是三谷就是比较荒唐很好笑、可是问题是他每次一改，你知道配音啊都要改变，本来是下雨要变成是打雷，然后打雷要变成是直升机，因为有一段时间男主角要去当那个直升机的 pilot， 然后后来再继续的要放烟花，就他们就一直搞不定这些配音，反正那个戏是很好看，嗯，这个广播剧才好看，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
0: 对对 对, 对，
1: 是那种一直在发生事情的广播剧。
0: 时代不一样啊，
1: 哦好好哦、
0: 我们可以来玩这个啊，
1: 嗯、
0: 直人，但是是有趣的，
1: 嗯、
0: 有趣的，对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刚我们要回到主题，
1: 啊、对，
0: 时光机，
1: 我们还有几分钟，
0: 有。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我突然想到我刚毕业第一个工作不是在电视节传播公司嘛、嗯，做外制的节目嘛、
1: 嗯。
0: 然后我要离开那个时候，常常被我妈妈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常常半夜才回家，然后就被我妈妈说，那个年代就说你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去找一个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离开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告一个段落，我就说啊，那我要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的同事在传播公司的同事就跟我说，你确定吗？还是你可以做那种不是regular 就是外聘的，就是我、
2: 嗯、
0: 因为我做以前做儿童节目嘛，然后他们就说有很多儿童节目啊，那时候还有呱呱乌拉拉，就是那个
1: 乌拉拉，
0: 哎，你听过没有？陶大伟跟孙悦叔叔，他是另外一个外职，不是我那个节目。他就说他们有时候也会有那个执行制作啊什么，你可以去做外聘啊，就是 part time， 不是 part time， 就是那种约聘的那种，
2: 接案型的啦，
0: 接案型的，
2: 嗯、
0: 对。但是后来我没有，我就说嗯不行，我妈妈叫我还是尽量转到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
2: 嗯、
0: 然后我那个同事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那你要想清楚哦，你一旦离开了这个传播界、
2: 哦、
0: 其实你就再也回不到传播界，我在想怎么可能，后来想想是真的，
2: 没有、啊、你现在就回来了，
1: 嗯，
0: 不是不是，我们那是电视节目啊，
2: 可是
1: 一样都是在传播、
2: 啊、对
1: 啊，
2: 一样都是传播了，
0: 那个已经算起来应该是快40年前了，是、
2: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后来事后回想，就说如果我那时候还真的留下来，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转型嘛，然后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公司转型，后来呢他们就说要做综艺节目，就不做儿童节目，
2: 嗯，
0: 然后我离职前几个月还去跟他们 brainstorming， 然后后来那个节目就是、嗯、诶

0: 有一个深夜节目，我忘了，就是有讲鬼故事的一个综艺节目。
1: 你说陈为民的那个吗？
0: 不是，不是，更早。
1: 哦。
0: 好，最早是曾庆瑜，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反正那个时候呢，玫瑰之夜了，好像我没记错。但那个时候还在筹备中，还没有开始开录，只是
2: 不是玫瑰 同林演，
0: 不是不是玫瑰之夜，玫瑰之夜。然后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想想说，哎，如果我当时继续做，我当然也不一定做儿童节目，我可能。然后我们那一批同事有一些，有一部分那个年代正好去大陆发展，因为那时候大陆也要发展影视嘛，所以
1: 对，
0: 他们其实是第一批。然后有一些在台湾继续努力。然后后来也有很多名制作人，应该这样说，就在电视节目发光发热。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当时如果回到，我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我如果继续待下去，也许就一直待在那里，搞不好会有一些，但也不一定。你知道那个，我们常说我们回到过去那个选择，那个选择真的是好的吗？也不知道。我们只是说时光机让我们回去玩一玩这样子，但是你真的回去，你真的会做那个选择吗？也不一定。如果我做那个选择，我可能后来就不会去做 marketing，不会去百货公司，不会去产业里头，这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人生可能也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碰到的人是不一样的，对，你的生活形态也不一样，对吧？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自由的。对了，我以前上班都是10点以后才会上班，所以
1: 好
0: 有时
1: 羡
0: 候
1: 慕啊！
0: 没有嘛。我是在传播公司的时候，有一次我开门进去，因为我是最早上班的一个人，我开的那个我们那个制作的小 team 的房间，一开，里面有一个人，我想谁在里面？哦，我们剪接师昨天剪太晚了，然后没地方睡，怕人家找他，怕那个别的节目找他，剪接师呢又要抓他回去剪，所以他躲到我们那个小房间睡觉这样。对，因为我们那个房间是可以锁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日子还蛮有趣的，就每天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定要几点打卡，我们只要那个，可是也没有下班时间，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完成任务为主了。
0: 对，就责任制嘛，对啊，我有可能搞不好11、12点才下班，常有的事，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形态，然后以至于你后来到了产业。我常会迟到，有一次我都最后一刻滑进去，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来了，正好。”我今天来的时候也是啊，我为什么要拍照？就是我一点觉得几点几分，我没有迟到哦，是很准时。
1: 准时到达。
0: 对，那是做企划会碰到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讲好多废话，不好意思。
1: 不会啦，就是聊聊嘛。就
0: 对啊，
1: 我觉得时光机这种
2: 就
1: 话
2: 是
1: 题，
2: 会让人开始思绪漫游。
1: 对。
0: 对啊，Casey 有什么要补充的？还是 Manson，
2: Manson 海了。
1: 我差不多啦。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因为现在固定工作之后，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做各种想做的事情。其实，除了刚才那个我想带我外婆去看歌仔戏之外，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像刚才说的一样，很想回去玩一玩。就是那个时期给我们的回忆真的是很风光、很明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是想要回去再体验一下，但
2: 是啊，
1: 我们都知道回不去了。
2: 对
0: ，Casey 呢？你又想要回到百货，以前做百货时
2: 不
0: 尚。
2: 要，我唯一会想到就是，如果那时候不是去法国，我是去意大利，应该会更适合我。
0: 为什么你会觉得意大利更适合你？法国也很浪漫啊，很棒
2: 不要
0: 吧？
2: 再提浪漫两个字，其实法国人一点都不浪漫
0: 意大利比较浪漫。
2: 我没有要浪漫，
0: 好，
2: 我要好玩，因为巴黎人真的比较安静一点吧。
0: 真的吗？
2: 而且意大利人，我觉得他们那种很丰富的色彩，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我现在又开始学意大利文嘛，
0: 又
2: 虽
0: 开
2: 然
0: 始
2: 我没有
0: 学。
2: 一定要去，可是我就很喜欢他的语感，每个人讲话跟唱歌一样，然后没有手势，他们就讲不出话来。
0: 哦，好像我像看一
2: 然
0: 个影
2: 后
0: 片，他们说他们需要有一个
2: 他
0: 手
2: 们如果
0: 势。
2: 两个手绑起来，他们大概就唯一安静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很想再去意大利，就是long stay，不是只是去什么3天5天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吃的、电影还有人都真的太有趣了，然后语言真的好好听，跟唱歌一样。
0: 可他很难学，意大利文很难
2: 不
0: 学
2: 会
0: 吧？不
2: 啊，
0: 会吗？
2: 比俄文、阿拉伯文那些都简
0: 我
2: 单
0: 哥
2: 哦。
0: 哥是跟我说德文很难学，
2: 德文比俄罗斯文好一点，它只是多一个
0: 因
2: 中
0: 为他们
2: 性。
0: 工程的嘛，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就会辅修那个德文，因为当年如果你学那个工程电机。

0: 机啊机械、嗯、他们想象的是说哎、欸、要学德文，因为当时德国的那个工业发展是比较好的、嗯、所以他们要，可是他跟我说德文很难学。
1: 其实我觉得日文比较难的、欸、因为我念过一年，我觉得那个敬语还有那个男生女生的是我很、
0: 哦、真的吗？
1: 很不想去克服的、嗯、
0: 但我觉得日文对我来说反而是容易的，
2: 中文最难，因为中文是图像、嗯、你要记得不是一个有逻辑的东西，是图像。
1: 对啊，
0: 哦，是吗？
1: 但人家说诶，阿拉伯文其实是最难的。
2: 阿拉伯，
1: 嗯，
0: 哦，对，叫
1: 他们从书法就开始很挑战。俄罗斯文一直都是排名
2: 前几名，
1: 前几名的很难的语言、嗯、
0: 但我突然想到这跟我们的前世今生是不是有点关系？搞不好你前世你会不会觉得有些语言你会觉得很，虽然你不一定学得很好，但是你会觉得很亲切，就讲起来很自然。
2: 对，
0: 但有些语言对你就很困难。
1: 上辈子是意大利人
2: 可能有机会哦，
0: 可能有机会哦、嗯、好啦，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可能也讲了很多
1: 往事。
0: 往事，对、啊、往事是很美的啦，但是人生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嘛，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也许我们真的不能够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让今天成为未来自己最想回去的一天。
1: 没错
0: 没错。好啦、嗯、我们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好了，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
0: 对，我把你的晚安先讲了。
1: Buona sera啦，我可以讲意大利文
0: 是吗？好啦，晚安。 Mason 晚安。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珠罗彩凤。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故宫南院推出了全新的人气国宝展《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呈现了绘画、漆艺、牙雕还有玉等多元媒材的神仙群像。那么来到故宫南院观赏这次的人气国宝特展呢，也可以借此探索这些承载信仰跟祝愿的这些天团们他们出道的故事。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指出呢，展览当中的神仙名称部分呢，是起始于先秦的两汉，那么历经了千百年的发展、置换跟重组，一直到热爱喜庆福寿的明清时期，艺术家又加入了更多的想象跟诠释。书画文献处的策展人邱世华表示说呢，这一次的展览呢，总共有展出七组的文物，其中呢，晚明变形主义居士画家吴斌所绘制的《画楞严二十五圆通佛像册》呢，是非常重要的古物。另外，器物处的策展人陈庭月则表示说呢，这次也展出了明代剔红山水人物方盒。以刀代笔，用剔红的技法融合了雕刻跟绘画之美。而大家所熟知的八仙原本并不是固定的组合，是一直到明代八仙出处东游记还有邯郸梦这些著作问世之后呢，后世常见的八仙组合才逐渐的成型。故宫南院表示说呢，这次展出的重要古物包括了有清乾隆阳彩开光十八罗汉胆瓶，在器腹呢以珐琅料绘制十八罗汉图，展现乾隆朝彩瓷华美的装饰特色。至于清朝的七佛玉公碗，质地温润呈莲花形，腹壁的莲瓣内呢刻有过去七佛，盖面纹饰跟器身莲花呢相合，构成了佛教八吉祥的意象。故宫南院也说明说呢，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仙佛天团，譬如说像是八仙、福禄寿三星、和合二仙、十八罗汉以及呢过去七佛，这些仙佛天团他们最初呢是怎么样组团又怎么样出道的呢？这一次的展览呢都会为观赏的民众呢做解答。这次《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那展出的期间呢是到明年的3月7号。那9月27号这一天呢是世界观光日哦，故宫南院呢在这一天是全日免费参观哦。9月28号教师节呢，只要凭教师的凭证就可以免费入馆，所以呢欢迎对于我们艺术界的仙佛组合这些天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欢迎来到故宫南院来看看这些仙佛他们是怎么组团的，又是怎么样出道的哦，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呢都会为大家来做解答。

奇美博物馆2026奇美音乐节呢，11月14号要推出压轴的节目《布拉姆斯与德弗札克的名曲盛宴》，有八把奇美博物馆馆藏的德奥系统的名琴呢，会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亮相，其中呢，包含了全世界呢目前仅存的四把之一的史黛纳中提琴。这次的音乐会呢，将会带给乐迷能够感受到这一把琴的震撼哦。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与德弗札克的名曲盛宴，这是奇美博物馆2026奇美音乐节的压轴节目。11月14号呢，会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登场。奇美博物馆表示说呢，这一场的音乐会呢，由精研布拉姆斯，而且呢是荣获了艾维里费雪职业大赏国际钢琴名家刘梦杰单钢独奏，携手土伦歌剧院音乐总监维克多利安范努斯敦，还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NTSO 共同来诠释大师的巨作。奇美博物馆说呢， NTSO 的首席群将会使用奇美馆所馆藏的德奥系统的八把名琴，为乐团呢增添饱满的中低音域的色彩。那么这八把奇美馆藏的德奥系统名琴最受瞩目的呢，就是1674年制作的狮头造型的中提琴。那么这一把呢，是制琴大师史黛纳全球仅存的四把中提琴作品之一，所以呢，将是可以引领乐迷来亲耳感受到19世纪德奥交响乐音的风采。那么另外呢，2026奇美音乐节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系列音乐会呢，9月份开始呢，也在奇美博物馆的奇美厅，还有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安排了非常多场的音乐响宴，也搭配奇美博物馆的典藏名琴共同的来登场，所以呢，爱乐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今天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奇美音乐节的压轴音乐会啊。那么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年度公益演唱会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哦。很多的朋友呢，在最近呢，都一直打电话来问说呢，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锁票哈？那么在这边呢，也把这个锁票的资讯呢，提供给所有我们正声的听友们哈。这一次呢，10月8号，我们正声嘉义电台我为你歌唱岁月留声的公益演唱会哈，就是10月8号会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的音乐厅举行。那么入场的方式呢是免费锁票。那

在这边呢，请大家听好我们索票的方式，我们要先电话预约登记，登记到了再凭身份证件来到电台取票，所以呢请不要到电台来索票哈。我们是用电话预约先登记的。那么现在注意听了，我们电话预约10月8号演唱会的索票的时间呢是9月24号，9月24号星期四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五点，我们会开放电话索票，请记住这个时间，9月24号的上午9点就开始。那其他的时间呢，请你不要打电话来，我们是不受理的。不过呢，这个部分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就是我们索票的方式跟条件，就是呢，一通电话呢，只能登记一个人，那一个人呢，我们会给你两张票，一通电话呢，只能登记一个人。如果你说，哎，我替我的朋友登记，哦，不好意思，不行哦，哈。如果你要替你的朋友登记，请他自己打电话来，不然呢，你就是要电话挂断之后呢，再重新打哈。我们一通电话就是只能够登记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呢，可以索取两张票。9月24号上午9点开放电话索票，登记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可能大家赶快来练一下你的手速哈。一通电话只能登记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呢是可以索取两张。电话05-222-4100， 9月24号当天的索票电话是05-222-4100。那么在这边呢也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说呢当天您有成功的预约到我们的门票，那取票的时间就是9月30号到10月2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哈。这个是索票的成功的朋友呢，你要取票的时间9月30到10月2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到我们电台来哈，凭你的身份证件哈来取票。如果说呢9月30到10月2号呢，你没有来取票的话，就是会取消资格。那取票的时间也给我们中午休息时间，我们不受理哦，哈，12点到1点半，哈，这个午休时间不受理取票哈。那取票的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嘉义电台，嘉义市垂杨路17号哈。那么重点呢，就是您要先索票成功哈。再一次跟大家提醒，我们10月8号的演唱会的索票方式是开放电话登记索票哈，先登记，然后再凭身份证件来到电台索票取票。预约登记索票的时间是9月24号的上午9点 ,9 月24号的上午9点，电话是222-4100，一个电话只能登记一个人，一个人可以索取两张，登记额满就截止了哦，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时间,9月24号的上午9点开放正声嘉义电台的岁月留声公益演唱会的电话索票哦，电话是05-222-4100，预祝大家都能够成功的索到票。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要到了，在这个节日，除了烤肉、吃月饼外，柚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酸甜的滋味，既开胃又解腻，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中医内科廖元静医生表示，柚子整个果实都可以食用，理气化痰，帮助消化。柚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帮助伤口修护。另外，由于水分含量高，可以促进身体代谢，帮助排便，对于呼吸道、消化道还有皮肤都有很好的保养效果。适合便秘、消化不良、食欲差、咳嗽、有痰的患者食用，就算是孕妇也能够食用哦。

不过柚子属于寒性水果，建议腹泻的患者不要多食，也提醒患者服药期间不宜吃柚子，因为柚子中含有类似葡萄柚、香豆素类以及福南香豆素类的成分，会抑制体内的某一种酵素影响药物代谢，包括常见的降血压、降血脂类药物以及镇静安眠药。香甜的柚子和这一些药物一起吃，可能会使得肝功能受到损害，出现肌肉酸痛或是低血压、心跳过快或是嗜睡等症状。有研究指出，柚子和药物交互作用时间甚至可以持续24小时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文旦、柚子，其他包括葡萄柚、大白柚、红柚、西施柚等也都属于柚类，建议避免和药物一起服用。奇美医学中心家护医学部主治医师陈志金也在脸书指出，心律不整、心瓣膜置换、肺栓塞、深部静脉栓塞、脑中风等有在服用抗凝血剂的病人也不宜食用，因为柚子会减少抗凝血剂的代谢，导致体内药物浓度上升，效果就会像药物过量一样。另外，洗肾的患者也要注意少吃柚子，因为柚子的含钾量高，会导致高血钾，引发心律不整。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刚刚采下的柚子外皮是光亮绿色，放久后外皮会变得皱皱的，这是经过池水，也就是表皮水分慢慢消散，外皮转为青黄色，果肉甜度会提高，口感更细致，皱皱的柚子香气也会更浓郁，口感也会更柔软。台南农业改良场副研究员张问照表示，文旦的独特风味为酸甘甜的平衡，果肉吃下后甜中带酸，吃完回甘，而且不同大小的柚子可以依照需求做挑选，若是要久放可以选择单粒重量大约450克以下的文旦，肉质相对较细致，果皮颜色转黄，单粒重量大约超过600克，适合优先食用，它的果肉丰厚，大口吃最过瘾。

嘉义大学园艺系名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在理想的状况下，柚子放三个月不是问题。柚子久放的关键是果皮厚，表层油包和果肉之间的白囊能够有效的保存果肉，只要果皮不受伤，常温下可以放三个月。不过柚子要存放在阴凉处，切忌低温，低温对柚子造成寒态，会产生斑点。从最早的我们会剥柚子皮戴在头上当帽子，到后来采回柚子，到现在精美的柚子果中。你喜欢吃柚子吗？其实只要有人剥好好给我吃，阿令都觉得柚子非常好吃。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玲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哦。在这一小时的时光呢，有好多好音乐在空中和你分享，不必想太多，好好欣赏这些音乐。那微微我呢，也会选一些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大家来读一些故事，有些故事是寓言故事，有些呢是写风景的啊，也很不错。跟着旋律，跟这些字词文句，走入不同的情境当中。有的时候声音就是这么有魅力哦，只要纯粹用声音就可以带着你翱翔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首歌曲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温柔的慈悲》。回到经典留声机，听到好音乐哦。我们在这一段呢，都会为大家带来心灵小语。这一次的心灵小语哦，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焦虑。你为什么会焦虑哦？焦虑有个原因就是去预想一些根本就还没发生的事情。那你说那就不要想就好啦。但是我认为会焦虑的人通常是

一个比较计划型的人，他会考虑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只专注当下，他应该不太会焦虑。反正就现在的事情现在做嘛，失败就失败，成功就成功。但是你是想到以后啊，啊，我现在这样做以后会不会怎么样？然后那个怎么样是不好的，会让你感到焦虑。所以我觉得认真的人，或者是比较会去规划、会去提前预防的人是相对辛苦的。那当然我也要说明哦，并不是说你把握当下就是不认真的人哦。其实有的时候过度的焦虑是不好的嘛，你仅仅只是把握当下，你可以全心全意的把现在的课题去一一突破。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很有可能耶。失败啊，当然是一个很挫折的一个感受，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实质的损失，例如说金钱啊、时间上的损失啊，你付出了很多资源，结果没有达到你的成果，就是付诸一炬了啊，就是我耗费的一切没有办法得到回报。但刚刚提到，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如果我们要完完全全确保不会失败，然后要做好多好多的准备跟努力，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哦？从现实执行层面上来讲，如果你很有时间的话，你当然可以把所谓的失败率降到最低嘛。我觉得很难说完全不失败耶，因为有些东西是完全不可控的，你可以把可控的因子全部拿掉，但是依旧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子始终存在，那该怎么办？所以刚提到啊，你为了害怕失败，所以你把那些可能会导致失败的原因罗列出来，一一击破。所以你在还没出发之前，你就要先花时间击破这些可能失败的原因。所以他会讲说，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那好或不好啊？我们就要从两个面向来看啊，如果这个失败真的会造成一个很严重、不可逆、莫大的伤害，那我当然认为你在事前可以做足准备嘛。你现在做足准备，就是避免那个几率发生的时候，那个情况无法挽回，甚至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但是如果有些情境是，它当然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成功，但是它失败的话，它所消耗的，它所损失的是一个可控且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尽管会有点肉疼，或尽管觉得很可惜，但是有一些失败并不是毫无收获嘛。那有一些失败是你可以承受的情况下，你还需要在前端把所有的变因都拿掉吗？或者是你搜索枯肠，觉得一定要找到完全不失败的原因，然后结果你导致都根本不出发，那反而会错过最佳的时机点哦。所以这个件事情本身我是认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啦，就是你要提前做准备，我觉得这句话本身也没问题，但要准备多少才叫足够，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每一件事情的标准不一样。有些事情失败就失败，反正我很快就有替代方案，马上可以解决，我就是失败之后马上解决，问题又不存在了嘛。有些是失败一发生无法挽回，那是不是应该提早做准备？那我们回到这句话，他是怎么讲的？我们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那个平衡点其实真的是自己要去衡量，要做多少准备来避免失败。那这个失败产生的时候哦，有时候说老实话哦，你如果已经评估过了，这件事情我真的需要做足准备才能出发，因为不然他失败了真的难以挽回，或者他失败了真的状态会很糟，你说有没有可能你做足准备出发还是失败？还是会啊。也许几率被你压得很低，但终究不是零嘛。所以与其说我们提前做准备，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但书，或者是你心里要知道你要是有个弹性在，你做足了准备就是避免最糟的情况发生，但是就算最糟的情况发生，你还是有能力去应变它，你还是有能力去应变那个失败。甚至你会说，有些时候我觉得做足准备也有点太超过了，我喜欢就做个五成准备、七成准备，一说还有一半呢，有三成可能会失败，那怎么办？可是你早就想好如果失败你要怎么做啦，如果你早就预想得到假设失败你要怎么去即刻处理、即刻应对，那其实失败本身真的是失败嘛？有时候不是嘛，是一个过程嘛，或是一个消耗嘛，或者是一个弹性的应变嘛，
这时候你的生活会更加弹性一点，不然会很容易被约束、被绑住，一定要达成 A。

A 才能做 B，一定要准备多久才能出发？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这样一翻两瞪眼的哦，没有办法这么被简单化哦。这句话和大家分享，我觉得也蛮有用的哦。我们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周华健跟品冠演唱的《最近比较烦》。你最近烦吗？很多人说好烦啊，事情好多啊。嗯，生活嘛，真的就是有好多事情要做，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很多问题就是静候你去解决，你不去解决也就搁置在那儿啊，一直让你很烦。回到经典留声机啊，为你读一些文章，这是来自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啊，值得为之醒来的事情。什么事情值得你醒来哦？你会为了他醒来。有人说早上一起床，哎呀好烦，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期待的哦，那好累哦。那有人说一醒来，太棒了，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这个文章蛮短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英国女作家戴安娜·阿希尔97岁时还在写回忆录，她漫步文字间，更是透过文字徜徉于童年的花园。她认为观察事物从来不是浪费时间。当我惊叹于一幅画作的美好，或是欣赏美景时，不论当时感受多么强烈，我都从未想过多年后这种感受的价值依然存在。但那些记忆就在那里，一直藏在我心中的秘密角落，如今再次浮现，甚至把最热烈的爱情和最满意的成就挤到一起，使我这个老妇人无所事事的日子不再无聊，充满着愉悦。近百年的记忆淘洗之后，沉底的仍然是观察的果实。花，旅途中的风景，画作。在生命衰竭的晚年，他仍让别人推着轮椅上的他去看画，并视为极大的幸福。他观察外界的欲望仍然没有枯萎，在这根活枝上继续长出生命的新芽。辛波斯卡在谈到写作时则说，我写下这些不是为了告诉你们什么意义，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曾经这样活过。

这首歌曲是李健所演唱的《贝加尔湖》。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有和你分享怀旧歌曲，当然也读到《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刚听到的是《值得为之醒来的事情》，它里面描述的是一个英国女作家哦，年纪很长了，97岁还在写回忆录。你想啊，人生活到这个要100岁哦，是不是世间万物都看遍了？就算你说世间万物没看遍，总归人生经验也很丰富啊。你对人生的见解，对生命的见解也很透彻。那人生还有什么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提问是重要。为什么这样说？举个例子，例如说我年纪还不大，我还有很多的动力或很多的好奇想要被满足，想要探索，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剩下的这个年岁我都很有积极的这个动力的心啊，去学习呀，然后去探究。可是呢，我也很难想象，如果我已经到一个熟龄族的阶段，也许七八十、八九十，一切都经历过了，我看的也多了，认识的人也多了，经过这个大小风波，我还会觉得人生会有意义吗？会不会觉得我的人生已经体验完了，我差不多也该走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老实说，我并不知道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到这个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嘛，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到时候会不会这样想。可是这个英国女作家的立场是什么？她就算到97岁，她也觉得每天有很多值得醒来的事情。

情。这个值得醒来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或者是很新鲜、很新奇，而是他学会观察。这个观察是观察你的日常。所以他说他近百年的记忆哦，人活到快100岁了，你要记的东西，当然有些可能因为年纪大会忘记，但总归你所经历的一切是很多很多的。你还有什么东西会被记得？他说你在你年纪很大很大，生命衰竭的晚年，去观察世间万物的变化。这个万物的变化不见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幅画，一个花园，一部戏，就这么简单，也没什么目的，没什么理由，不是说看了我要写篇心得，然后看了我就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没有，就是纯粹看，纯粹观察，就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仅仅只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很值得醒来的事。这个值得醒来的事，纯粹只是观察。拉回到现在，听众朋友们的年纪都不太一样，有些人许跟我一样年纪还蛮轻的，30几岁，诶，有些更小，会不会有人20几啊？也有可能。那当然有些听众朋友，绝大数的朋友是中壮年熟龄族的朋友，你会不会已经觉得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醒来会让你感到兴奋开心的事呢？但也许你把目光放在可以观察生活周遭的变化，每天都很新鲜，每天也都很新奇。这是和大家分享到这篇短短的文章，值得为之醒来的事情。不见得是要很积极的说，哎呀太棒了，我今天又想要探索事情，就是顺其自然的观察跟感受，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

0: 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心中的遗憾》。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空中呢和你分享好音乐，当然也来读文章哦。这一样是《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它这个标题蛮有意思的哦，叫做“端坐喝茶美风仪”啊，什么意思啊？好像跟喝茶有关，便跟你的姿态有关。很喜欢庆山《月同渡河》中的一句话，即便要远行，也要端坐喝茶美风仪。但在很多人看来，离家远行就成了无根之浮萍，必然行色匆匆，拘谨戒备，遇事慌乱，哪能静下心来喝茶？况且路途疲惫，还谈什么端坐的姿态，优雅的风度呢？于是忽略了许多居家时的从容和淡定。其实说白了，人的一生就是一趟由此至彼的远行。倘若匆忙，美妙的远行岂不成了一次苦行？我有个朋友在清晨跑步之前要先去洗面净口，然后穿上干净的运动衣跟鞋子，像是去赴一场美丽的约会。我以为不然，跑步后会出一身臭汗，要洗漱冲澡再换衣服，所以何必跑前多此一举呢？朋友说，一个人若是穿得干净利落，身体状态就会好，精神状态会更好，跑起步来格外轻松，更能提振奔跑的兴致。这下我明白了，跑步除了体力，更需要愉悦的状态。若蓬头垢面、脏衣乱衫，那状态还真是有差别。懂茶道的人说，心一动，神一乱，茶泡出来的就不会好喝。水还是那壶水，茶还是那种茶，其中的滋味如何，取决于品茶之人的心境。有一句电影台词，我们现在过着普通的生活，没事就喝喝茶，做做饭。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充满禅意。这些事看似简单，但我们能轻易做到吗？有多少人忙碌一天之后，只是回家匆匆对付一顿快餐，而没有兴致洗菜煲汤，饭后气定神闲的饮茶。快节奏的生存环境导致的潦草，使生活的真味流失，生活品质也就打了折扣。有一位作家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债主对别人欠钱不还很不高兴，就在除夕夜悄悄到欠债人家的窗前偷听，想知道这家人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债主听到那个人对孩子说，今天我们要大吃一顿，你们想吃肥肉还是瘦肉？果然真是有钱不还，于是他一怒之下冲进屋子，却发现桌上摆的是一碗萝卜和一碗番薯。主人将萝卜说成肥肉，将番薯说成瘦肉。债主见状心软了，钱也不想要了。作家感

看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续相依，菜根也自有丰腴厚味吧。有一位成功的母亲在写给儿子的职场守则中说了，电脑桌面与办公桌桌面要时常清理，出了家门就不要穿着拖鞋。这种小事算得上守则吗？透悟这两点，就有一颗会生活的禅心了。生活本是美的，要活出生活的美感，就要把握好身姿和心态。在人生的远行当中，端坐喝茶美风仪，便是一种具体体现。

这首歌曲张浩哲的《北风》，回到我们的经典留声机哦。今天读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好像在讲生活的仪式感。有人觉得说生活有什么仪式感啊？那么忙碌啊，我要顾小孩啊，要上班啊，一家老小都要我照顾，我真的要疯掉了，哪有什么仪式感？确实，如果你要有点仪式感，可能要花点心思跟心力。可是这个仪式感，不一定是真的要很夸张、很浮夸的。它里面讲啊，说有人去运动前先洗澡，很奇怪啊！你运动后就要洗澡，你运动前为什么要洗澡？那他觉得他把自己处理得干干净净，再去运动。他运动的时候，整个状态很清新，状态就好了。所以仅仅只是说去洗个澡，可能洗个脸，然后换个衣服，那个状态感觉就不一样。这是不是一种仪式感？我觉得是。所以我们不见得说追寻的仪式感是要很浮夸，要庆祝，要有真的那种仪式，它可能就是一个你形态生活的改变。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倒垃圾就一定要梳妆打扮啊。如果说我去个 Seven， 我去个全家，然后我还要化个妆啊，每个人可能定义的状态不同。但有的时候仅仅是说把自己整理好啊，或者是你要工作前，我就是要把桌子收干净，然后我要把我喜欢的这个茶放好，我的咖啡一个小点心放好，我再开始工作。工作本身依旧辛苦啊，并且你依旧是被这个公司所压榨的可怜社畜，但是没有关系。我在进入状态的时候，我就希望我眼睛看到的我的办公桌、我的环境、我的桌子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然后我再进入这个痛苦的阶段。这会不会让你心境有所改变？我认为是会的，我也是认同这个说法。那也不要因为说想要给仪式感让自己觉得很有负担，这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是多点仪式感，你会觉得生活的繁琐疲惫感会多了一些变化，或者是让你是真的在过生活。很多人知道啊，生存跟生活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我先把生存的问题解决好，再来选择过生活。但生存的问题有可能长时间甚至一辈子都解决不了，那你就不过生活了吗？也许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仪式感里面。你可能依旧很忙，你依旧为生存而打拼，但终究有一些些小小的空档，你觉得很舒服，你觉得很自在。所以和大家分享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哦，端坐喝茶美风仪。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读文章，听好音乐，很多怀旧歌曲在空中和你分享。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 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微微会持续在空中陪伴你。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第二段的节目。哎，讲到这个台风啊，我上个月呢，就是前几周啦，刚好也去了一趟日本哦，然后应该是前一个台风吧，哎，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两个台风直接直扑日本，哎，这么凑巧，刚好这个两个台风到日本的时候，我要回台湾了，哎呀，真的。场面一度很紧张呢，我说这个场面呢是指哦，嗯，我大概前两天还前三天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嗯，当然啦，有些人会说啊，如果台风导致这个班机延误，我还有什么旅游不便携啊？但这个我也有保，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有看到台风，所以我先保了。然后当然就是旅游不便携可以就是保障你。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可以紧急处理哦，然后又可以再多度假一天，对不对？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哦，你就会发现呢，哎，你开始去查这个班机如果延误的话他会怎么帮你安排，有可能会帮你安排到最近的班次，或者是呢你可能要重新买票。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定不可能只有你的班机被取消。我想大家都有出国过啦，你在这个机场看到那一片墙上面的这个班机，哇塞，一天多少飞机在飞来飞去啊，而且还不止你的飞机哦，的其他的飞机，其他航空啊等等。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像我这一次是去东京，哇塞，那个取消下去不得了，大家都要抢票诶。所以是不是要有那种做好延两天的心理准备，而且你也不知道台风带来的灾害多大，就是外围环流啊，或是它经过的时候，或是它要离开的时候，这三个状况都会影响到你机场的飞安哦，就风太大啊，或是能见度等等的，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疯狂的查资讯哦，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开始看就是饭店哪边我可以多住宿啊，就是比较好找到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班机要怎样去做这个，例如说退款啊，然后怎么申请保险啊等等哦，只有在很紧急的时候你才会增加一大堆大量的知识哦。好，所以在前两天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的开始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一直到前一天吧，就是我跟我朋友最后就决定，就我们一起出游，然后我们就最后决定，那我们干脆就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最后一天的茶泡饭，我们那几天都吃非常好吃的茶泡饭，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好。

然后我们就吃完我们的早餐之后，我们就直奔机场。我们搭这个东京，它有一个快车，是直接到成田机场哦，然后就直接搭过去了。哎，比较好的是说，成田机场还蛮多可以逛的，就是你还没有进，还没有出境之前，就是它的机场东西很多。逛一个早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吃个饭，然后下午进这个，就是出关了以后，又有免税商店可以逛，免税商店也是非常的多，然后就可以带一些。然后这一次另外一个小插曲呢，就是因为大家是联航哦。之前搭长荣的时候，我记得，欸，他就是管控你的包包嘛，然后你的伴手礼只要不要提的都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管。然后这一次，我们真的就忘记我们搭的是联航，结果，就发现大家都在这个等飞机的地方开始在清自己的行李，哦，真的有点可怕哦。然后，欸，因为刚好我跟我朋友的这个行李重量都抓得非常刚好。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他在这个免税商店手滑了一下，不小心多买了几瓶酒，就是我的那个扣打也给他了，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我要帮忙拿。好，然后反正就是他手上就非常重，就那时候真的蛮紧张，一度就是要把手上的酒丢掉了，所以他开始拆那个所有伴手礼的铁盒啊，然后什么盒子啊，全部拆，哦，最后。好险，真的是压低，这个低空飞过，刚好到那个标准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如果像现在是七八月，可能到九月、十月都还是旅游的旺季，毕竟秋天在这个，如果你要去日本啊，还是去我们这个台湾附近的国家，其实都算还蛮舒服的哦。哎，注意你搭的航班的规定啊，就是尤其是上飞机。我觉得如果是出城的话还好，因为你其实身上行李也没像我啦，我身上行李大概就是衣服吧，衣服加我的后背包重量重十公斤这样，加行李箱，所以就好像也还好。但回程的时候东西塞得满满的哦，这个一不小心就会超过我这一次的行李箱，也是压得非常的刚好。然后这个规则也是要非常的注意。好，反正就是提醒大家，搭什么航班记得，就尤其你是搭联航的话，你的行李的重量，它的规定什么的，记得要看清楚，不要忽略啦。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搭联航，有时候是会搭着比较知名的航空，它可能就是比较宽松的规定等等的，就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0: 以前呢，常去日本的朋友都会跟我说，哎，其实日本蛮像台湾的。之前去都觉得还好，但这一次去东京，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东京跟台湾还蛮相近，除了人之外，哎呀，他们这一次刚好去遇到他们的世足赛第一场打赢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哦，整个涩谷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十字路口嘛，哎，那个算是十字嘛，好，反正就是一个大路口，非常有名，你可能在电影啊，在动画都会看到的那个大路口，好，就发现有涌上一群这个非常开心的日本人。可能也有一些国外的人，然后他们穿着这个日本队的球衣在球那个不是球场，在那个马路上欢呼哦。然后大概过了十分钟吧，这个警察就出现，开始这个维护现场的这个秩序，因为你总不能红灯了，你还在停在这个斑马线上面庆祝吧？所以后来有警察介入了，但是那个人潮的这个拥挤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哦。我觉得呢，那一天的人潮堪比这个101看完烟火秀退潮的那种感觉哦，有让我一度觉得就是非常的塞，尤其他们的这个地铁就蛮挤的，但是其实他们很挤，他们的动线还是非常的流畅。我在想可能跟他们的步调也是有关系，他们步调非常的快哦，然后路口的这个大的程度呢是算在台湾还没有见过的那种大路口，它的可能斑马线的那个宽度就等于是我们的两个车道的那种感觉哦，就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长，我都在想，哎，这个可能都比我家还要大的感觉了哦，这个让我有点大开眼界了。那再来就是日本的环境，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哎，像我去北海道，真的就是人口稍微没有东京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相对干净一点。这得老实说，尤其是像我住新宿那一带哦，晚上的话呢，就会，我觉得稍微环境就会要需要照顾一下。但是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在早上上班族通勤的时间的时候，你路边是绝对看不到任何一带的垃圾，非常厉害，而且清得非常干净，非常非常之干净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啦，至少在早上大家可能观光旅游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东西在那边哦。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像在信义区啊，还是在西门町啊，哎，你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看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跟日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银座的部分，我这一次银座地方没有待得特别久，但是绕了一圈，蛮大圈的哦。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有几间酒吧想要去踩踩点。这几间酒吧呢，就是算是老师傅哦。这一次主要是酒吧巡礼，然后巡的礼呢是那种有经验的老师傅，可能出书啊，之前出过一些国际比赛的这个奖项啊等等，就是这种很有经验的老师傅，然后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台湾酒吧点得到的调酒是他创作的，这种我就会特别为了这些酒去找这个师傅，然后顺便请他们签名，因为我买书就蛮开心的，就一个小迷弟的感觉。那这个银座呢，其实他们大概下午4点5点就开始营业了哦。那当然一开始人不会那么多啦，但是比较名店的话呢，可能4点半左右就开始会有人潮涌进来哦。那这一区的感觉呢，我觉得蛮高贵、高雅，连他们这个超市呢，我都觉得，哎呀，走进去就可能会有什么政商名流的感觉哦。这一区它没有那么流行的感觉，然后比较像商业区。更高级的那种商业区的感觉，蛮酷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对这里的文化也没有到那么深入啦，但是他们又有一种老日本的感觉，我觉得蛮妙的。我还蛮喜欢这里带着一种宁静，就是它其实这里不吵闹，但是这里的街道间呢，就是透露一点早期的韵味。好，这种韵味我其实不太能形容，因为我也没有接触到太多这种日本的文化，但是如果对日本文化很懂的人一去应该大概懂我在说什么，然后可以解释的比我更清楚，欢迎大家来跟我解释一下。好，反映座这地方我还蛮喜欢风格，但是气息中也透露有一点贵贵的感觉哦。这边的消费其实也不低啊，有点可怕啊。这一次去日本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因为我们通常在日币低的时候，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我们就会换很多的日币。你看乘五，即使就是日币，应该说台币乘五或日币除五，你就觉得，反正这个日币比台币比起来还是多了5倍的感觉嘛，就感觉好像付得很轻松哦。但是其实回程看一下自己的卡费跟这个账单，哎呀，也不得了呢，非常可怕哦。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魔力，你就是去就会很想买一些你觉得很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很想去吃一点你在台湾吃不到的东西哦。这一次总共去了8天，对，礼拜六到礼拜六8天，然后7夜。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地很大哦，但还是分区啦，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之后要分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然后一次去大概5天就好了，然后至少要挑个好天气。像我这一次去8天里面有4天都在下雨，而且有几天是下到这个鞋子会湿透，回去饭店还要想办法把鞋子吹干的那一种哦。不过呢，虽然是下雨天，但还是没有打破这我跟我朋友的兴致，我们还是该去的地方都有去啦。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有点没有办法在一时之间跟大家分享哦。但是之后节目有机会想到，我们就会加紧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起东京跟北海道啦，就这一次比较起来，我之后还是会去东京哦，但是可能会再隔一阵子。对我来说呢，我更喜欢像大阪啊，就是京都啊，或者甚至是北海道这边的气息哦，就是稍微再宽广一点，然后没有人潮那么多的感觉，然后再带一点轻松的韵味。我也不知道这轻松到底哪里来的，但去北海道就是有一种放松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远呢？我也不确定。好啦，这个日本之旅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哦。最近呢，这个正声电台也有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广播班第8期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实你看我这样讲话哦，好像一直讲一直讲讲停不下来，可能应该要听个歌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还会觉得，不行，意犹未尽哦，这个要讲多一点。这么会讲话，应该是说这么容易讲话的感觉，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一开始我还是看到麦克风会支支吾吾啊，像这个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一股脑的冲劲哦，跑去跟我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做广播，我想要体验，那时候是想实习啦，后来老师真的是蛮支持我的，直接帮我找那时候有台那个早上那个时段，然后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做。哇塞，那时候可惨啊，都不太敢听我那时候的节目，听了都觉得哎呀汗颜啊但为什么会到现在呢？好，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的开窍，然后跟一直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可能现在练习的不会马上让你在当下就感觉说，欸，我练习了这么有成果，但是你练习了像我们广播班八周十周，因为有两周是那个现场跟那个要到摄影棚，但我想还是会有一些专业的练习啦。所以你看哦，从第一周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欸，讲话不太敢讲，看到麦克风紧张，或者是呢你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会有一点生涩，我觉得这都正常，我也是这样起来的就是你就慢慢的嘛，慢慢的累积，第一天第一堂课会给你什么样的功课，回家你想到就练习啦，反正我觉得其实就当夏令营啦，就算是夏令营的等级，你在最后一周你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在慢慢的累积，然后跟着老师的功课给你，你就回家就当玩游戏吧，就是慢慢的准备这些功课，然后会慢慢的增加这个知识量，增加难度，一直到最后一堂课，你就会回头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一切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练习，你的那些刻在骨头、刻在灵魂上面的这些练习的经验，就会突然跑出来。就是在那一刻，就是你需要的那一刻，它就出现给你看了。好，就跟我一样，我也是一开始嘛，那个进中南部的电台，然后呢要练台语新闻，练新闻播报，然后开始做节目。当然啦，就大学那时候我觉得我训练也不够扎实哦，那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就是有点也像在玩啦，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哦、然后进了这个中南部电台，开始有一些要自己要求的，例如读新闻啊，然后去练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重点等等的，就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学习讲话让自己更自然一点哦，有点像是在聊天，但是一开始会不知道什么叫聊天，你会觉得你跟朋友聊天很自然，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在麦克风前面聊天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怎么聊天哦，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好，我现在就是想象我前面都是人在嘛，大家在空中听我讲话嘛，就听我唠叨这样。好，就所以呢，就在慢慢练习练习练习，到有一天，其实我也蛮晚才开窍的，一直到进正声之后，隔个一两年吧，有一天我突然就可以讲完。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啪啪啪啪，一直讲。以前可能自己讲五分钟都觉得有点尴尬，现在你看我讲了八分钟了，就是一种感觉啦，一直很想跟大家讲话，就是讲不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啊，我明明小时候国小时候联络簿都会被老师写什么上课爱讲话，然后回家被我爸臭打一顿这样。我这么爱讲话的人，对不对？怎么会一开始进广播就卡住了呢？好，有时候真的就需要一点练习跟一点开窍。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平常生活当中啊是有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杀气啊，对不对？我们去买菜要不要沟通？要，我们讲话要有技巧，要有这个方式啊，对不对？好的，开玩笑，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上面，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在跟人际互动，或是在跟自己的小孩，甚至跟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你有兴趣认识他，就这个人很有趣，我想多了解他一点，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你要怎么从这个陌生人啊身上挖到一些你想要的知识，或者不用到知识那么严重啦，你想多认识这个人，你要怎么从他身上去找到一些有趣的点，然后让你更认识这个人，让你们聊天更开心，聊得更起劲，这都是有技巧的、哦、当然啦、啊。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就会有点职业病啊，就会问很多啊，但其实你会发现 你问的很多，然后他回答的越起劲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交流了，就可能刻在灵魂里面，但是你会让你在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这种很棒的，然后觉得很有收获的交谈，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非常的享受。即便是我有时候出国，真的不管什么语言啊，英文啊，日文啊，你想得到的文除了中文跟台语以外我都非常的烂，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透过翻译软体啊，用一些文字上面，然后用你丢出的问题去算是勾引起对方的聊天的欲望，然后可能互相认识这样，然后交到一些新的朋友。之前我就在日本这种应该算是背包旅客的那种店啊，然后呢就跟日本人当地的日本人就聊天，其实我们就用很简单的英文跟我很破的日文哦，然后可能用一些翻译，然后问一些可能在地啊时事的一些问题哦，然后但是就是聊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跟台湾人聊上面还是有差啦，但是你就是可以觉得说自己在聊天的方式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跟朋友的瞎聊，但当然瞎聊也是开心哦，但是你在聊天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例如说你想话题延续，你想让这段的谈话更有意义，收获或是更有趣，那你可能在提问的方式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说让你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想，哎，我接下来要怎样，有时候它就是一个灵魂里面的，你会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好奇更具现化的问出来，这个不容易哦。你想问什么跟你最后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会不一样的哦，你会没有办法讲到自己内心的那个 point， 对对对，就是那个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要练习啦，然后你可能要不断的去听别人是怎么讲话等等，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啦，它不是非常一定要每天那种勤奋刻苦的工作，因为毕竟你们也不是要做专业，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一点感觉就是这么酷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可能就是来上广播班，然后用十周的时间内让自己累积一点哦。然后当然十周之后你也可以完全不要管这些，就是来上夏令营嘛，但是呢你会发现练习过的东西就是会在灵魂里面，就是会在你的举手投足里面，你俨然就成为了一位就是比别人更专业的那位讲话的人，这讲话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默默的就会

累积起来的一件事情哦。好啦，广播班真的很好玩啦，这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话很容易，对吧？就因为你跟你的家人啊，随口就来一句：“哎呀，东西怎么没收好啊？”哎呀，怎么回来这个袜子又乱丢啊？好，这是我妈。好，这有时候看起来真的非常容易啊，这轻松，你就可以关心你家人，哎，吃饭了吗？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哎，天气冷啦，出外小心啊，等等，就是其实很平常的话，但更多的话，你有办法这么自然的讲出来吗？有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也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关心哦，你关心他的生活，然后去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个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拜托，就是来的时候呢，带着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你对什么事情好奇，你就会想要学习，就有那个冲劲，有那个欲望哦。好奇心是这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这个我们真正广播电台哦，来报名广播班。好啦，今天节目呢，不小心被我讲到，就快要到一段落了。这个有时候经验分享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了，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只是回想自己的历程，然后是有收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蛮值得跟别人分享的。就是如果之后你们有来上广播班，然后。哎，有想要分享什么？你觉得进步的地方，拜托一定要来跟我讲。我觉得我在旁边听，我都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就是从一开始哪边的不懂，然后一直到最后，你可能比较可以灵活的运用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一些讲话上面的方式有一些改变啊，沟通啊等等的，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哦。好啦，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

0: 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锚、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在这一周呢，终于啊，这个看到天气一片好，就觉得非常开心哦。尤其是呢，那个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三，我是用这个苹果的手机哦，然后它有一个 App 叫天气，这个打开一看，哇哦，这个在台湾还蛮干净的，就是云层没有什么太多的，尤其是北部啦。但是我看到这个中南部的地方山区还是会有雨哦，感觉会有雨，但我不确定，因为我不会跑到那边去。所以提醒大家，我们虽然现在看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棒，这个晴空万里的感觉哦，但是呢，如果你要进山区，你还是要留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如果你是要登山啊，然后比较偏极限运动，你可能要溯溪啊等等的。拜托拜托，这个天气一定要看好，不要觉得这个平地现在是晴空万里，山上就没事。不对哦，不对哦，这个突然来一片这个水汽，然后突然来一阵暴雨，就会酿成灾害。好吧，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我们可能在平地玩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去海边山区的时候，还是多留意一下状况哦，然后开心的出门，然后平安的回家。

那在这周呢，天气好啦，当然我也会规划一些骑车出去晃晃的行程哦，可能会去苏澳一趟去拜拜，就好久没有去了，就我还蛮常在连假前都会去拜拜一下，也是祈求平安啦。当然我们祈求平安的同时，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自己也是要注意的哦，不是说你可能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然后可能祈求了之后呢，然后自己什么都不管，不是这样哦，我们自己还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哦，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任何决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自己在行车上面也要多留意多小心，尤其是在连假的时候，我想难免你出去玩一定会塞车啦。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老话一句，你就提前出门吧，提前规划哦，然后好好的在路上，如果你真的也不小心提前还是遇到塞车，那至少你提前也不用那么赶了。那如果你是全家一起出去，就在车上可以聊聊天啊，大家一起聊聊近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就是或者啦，你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说你可能到当地你可能要租车啊，或是找公车哦，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浪漫的事情我还蛮喜欢就是直接搭车到当地，然后不一定要租车，我可能就徒步走路，我像我很常就到花莲然后就自己走路。其实你说走半个小时很多吗？也还好，因为通常在岛内旅游我觉得都不太会把行程安排太满吧，我自己啦。所以例如说我要去花莲，我可能就只是想去那边度个假休个息，那我觉得在那边走走路散散步，然后看看花莲的山，看看我喜欢的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等等的街道，然后看看店家，其实就这样走走，然后你说很无聊吗？的确你没什么规划这样走是蛮无聊的，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走，不是在熟悉的地方走，就是一种放松嘛，对不对？就是一种另外一种享受。好，这个我想连假大家都会规划出去，所以请大家提前准备一下啦。对啊，然后中秋节不一定要出远门，其实近期真的非常流行在当地，就例如说我是现在是台北人，然后我不一定回老家嘉义，我就在台北，然后中秋节休假。其实近几年这个过年过节留在台北的人越来越多了，早期我都会戏称啊，这个躺在马路上转三圈都不会有人过来理你啊，这因为有时候像例如说过年啊，那个车真的少到一个夸张哦。但我记得这几年的过年已经不是这样了耶，就是台北超热闹的好不好，就很多开店的朋友就说其实过年也是另外一个热门的时间哦，就蛮有趣的啦。好，我觉得好好规划才是啦，你什么时候跟家人聚餐，什么时候跟家人共聚都是非常好的时刻，所以不一定要逢年过节，只是说逢年过节多了一个国定的假期给你，让你至少不用再另外请假或是另外压缩到自己工作时间哦。但我觉得都是好的选择啦，看你怎么安排。那有时候我会习惯提早过，就是不想卡在那个大家都挤来挤去的时候，你要搭车也不方便，要骑车开车也不方便，对不对？好啦，这个这一周跟下一周看起来天气都不错，大家可以做个好好的规划，然后要在家里要出去玩我觉得都可以，重点是呢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休息哦。这现在的人呢真的很缺休息，休息这个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哦，我们觉得闭上

上眼睛，还是坐在家里，就是一个好的休息吗？No，我最近呢就是。可能有一点胃食道逆流，然后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太紧绷了，你要好好放松一下。”这是第二个医生这样跟我讲了，但我就跟医生说：“我知道放松，我也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我还知道怎么念，但是它比想象中还要难呐。有时候就是一个个性上哦，你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静下来，你可能想到一些事情就会很急着想要做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就会有点小焦虑。这不一定是工作非常繁忙，有时候就是一个你觉得工作想要做更好啊，或者是工作必须得完成啊，你就会有一种这样鞭打自己的感觉哦。好啦，反正医生就叫我好好休息啦。最近要遇到连假了，在胃食道逆流也不对吧？我想吃烤肉啊，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烤肉啊，跟家人烤肉啊，对不对？然后呢，再跟大家一起玩啊，等等的吃大餐啊。但最近吃大餐也要小心咯。好啦，提醒大家，这个连假也是一个好好休息的时候，让自己放松，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再来呢，就是跟自己家人一起过这一段这个非常棒的时光哦。好，我们这段先听首歌曲，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记忆，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

0: 触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

0: 院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有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下跟健康，尤其是跟糖有关系的这个知识哦。那其实现代人啊，很多人每次走在路上，你看到任何一家，好，比如说手摇饮料店好了，你也许就会经过，然后想要买一杯饮料来喝。那我们虽然都知道这些含糖饮料它是不健康的，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哦，一个礼拜一杯，一天一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其实我最近看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一看到果糖跟毒药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很多人可能就会吓到，想说诶，它怎么会被称为毒药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分享到这一本书哦。然后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陈俊旭博士。那博士呢，其实自己在网络上也有做一些跟健康知识相关的直播，那也许大家有听过博士的名字，或者是有看过他之前出的一些健康著作。但今天分享到的这本书呢，就是在讲跟果糖有关系的知识哦。那到底果糖它到底有多毒，然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那么首先呢，先请到陈俊旭博士，他已经在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了啊，请博士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那博士现在主要是在美国有自己的诊所，然后也在分享健康的知识，对吗？
3: 对，主要是在西雅图，以前在加州啦，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搬回西雅图啦。
2: 是，博士可不可以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现在的有一个节目叫做健康之音，对不对？这个直播您是分享什么样子的内容啊？
3: 健康之音将近几年啦，16年了哈。
2: 哇，非常的长期。
3: 那就是在网络上分享比较相关自然医学的知识啊，当然最近这几年讲的比较聚焦在这个立腺体方面，当然我们现在又讲到果糖了，因为果糖是立腺体一个狠角色，一个杀害立腺体的一个狠角色啊。那早期我们当然讲吃错了，当然会生病啊，那些议题啊，那所以我的健康之音就围绕在这些促进健康的话题上。那16年来也累积了多少几百上千个那个录影吧，也蛮多的。
2: 哇，非常的厉害耶。而且因为我看博士的粉专下面啊，就还蛮长，应该是您的听众会留言问您问题嘛，我就很好奇啊，博士你比较常遇到的问题类型会是什么，就是他们问的内容
3: 什么都有哈，主要都是跟自己相关的啦，健康上的问题，或者是呢一些时事的

0: 新闻，像前阵子本平皮啊，
1: 哦，对。
0: 或者早期的黑心油啦，啊，大家都很关心嘛，我到底吃的东西好不好，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会有很多迷思啦，所谓的迷思就是说，一些坊间在或者是网络上在流传的啊，早期还有什么？你知道那个有人说吃虾子跟柠檬啊，就变砒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1: 哦，
0: 一
1: 就
0: 个。
1: 是以前会有那个，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柿子跟螃蟹
0: 哎，
1: 不能一
0: 对
1: 起
0: 对，
1: 吃这
0: 就
1: 种。
0: 早期的那些那个饮食的遗迹啦、禁忌啦，但后来又网络上流行之后，有人传了一些很奇怪的，当然我就要替他解释啊，其实那都是不存在的哈。你虾子跟柠檬吃一次，绝对不会变砒霜啊。如果会的话，那老美喝那个 shrimp cocktail，就是鸡尾酒上面有加柠檬，又加虾子的，这他们当然会中毒啊。没有啊，没有一个人中毒哈、啊，吃的活得很好，哎，所以常常会去辟谣或者是拨乱反正，嗯，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一些健康知识啊，就现在网络很方便嘛，我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滑到什么样的贴文，或者是现在还蛮多人喜欢看短影音，就 TikTok 之类的，
0: 嗯。
1: 就有时候我们分辨的这些资讯啊，它不一定是完全真实，或者是说就是符合医学研究的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像博士这样子的专业人士，就来帮大家传播这些正确的资讯哦。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但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书名"毒药"两个字，真的是会吓到诶。我很好奇博士为什么当时会取这样子的名字啊？
0: 果糖的确是毒药，而且是非常完美的哈。你要毒害一个人哈，最好是神不知鬼不觉，连他自己都不晓得，甚至最后他还会感谢你。那这个为什么果糖会这么毒啊？因为它对身体的这个每个器官的一个破坏啊，就是无远弗届。我这本书写出来啊，我很担心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太夸张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附了太多的论文啊，甚至我把那个论文都做中文的摘要。我告诉你啊，我每一句话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科学的研究啊，告诉大家这个身体是如何的被果糖危害。不是说你今天喝了一杯手摇杯，明天就会死掉，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会慢慢的出现问题，你在1个小时以后，你在一天以后，1个礼拜以后，2个月以后，1年、10年、1辈子，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等到你产生那些慢性疾病的时候，你根本压根你就想不出来，根本不知道原来就是果糖引起的。你知道那些痛风的人只要一喝，不要说痛风了，一般人只要喝的这个手摇饮或者是含果糖的汽水、可乐的话呢，你知道你的水中尿酸马上飙升吗？尿酸啊。那所以你会痛风的，你喝一手摇杯一喝，你就痛风了。你那个尿酸来源居然是一杯果糖，很多人都不晓得。还有，你知道大家有派那个坏胆固醇嘛？尤其是 SD LDL，就是那种致密型的 LDL，那是标准的坏胆固醇，你知道吗？你只要吃这些果糖饮料的话，2个月它马上就飙升。所以这个当然不是一吃下去你就马上昏倒啊，或不是，但是你身体的很多的原因其实就是果糖引起的。等到你真正有那些健检报告异常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那是果糖引起的，只有我这本书在讲。真的，你房间看没有一本书在讲慢性病跟果糖的关系。那这本书讲得相当仔细啊，它里面的论文啊非常的齐全。
1: 那我觉得其实讲到这里啊，想要来厘清一下，就是果糖这个成分好了。我觉得我自己的直觉啦，我看到果糖可能就是想到那种，超市里面会卖那种一罐的，然后可能加到饮料里面啊，加到一些甜汤里面好了。这个是我自己的认知啦，但还是想请教博士啦，就是到底我们平常吃的哪些食物，或甚至说，哪些来源，我们是有可能会摄取到果糖的
0: 好，我
1: 呢？
0: 们先讲人工果糖跟天然果糖在哪里哈？人工果糖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买那个果糖液体的这种糖啊，然后就
1: 调
0: 加
1: 味
0: 在
1: 料。
0: 调味料。那这个就是在1960几年日本人发明的一个技术，1975年呢就开始从美国行销到全世界。台湾大概也是，就是差不多我在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啊。然后后来在我们全台湾现在几乎所有的饮料都沦陷了，就是含糖饮料几乎都加了果糖了。那这个就是人工果糖，它是从玉米淀粉转换的，它的成本是比一般的蔗糖便宜很多那风味更好，甜度更高然后更容易爱不释手。那这个是人工果糖。那天然果糖呢，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水果里面有，蜂蜜里面也有，甚至我们把 这个水果吃下去以后呢，它如果没有纤维的话，它的损害啊也跟手摇杯差不了太远。所以因为一般水果里面就是果糖跟葡萄糖跟一点蔗糖嘛，所以这个果糖现在是无所不在啊。你在那些含糖的饮料里面你会吃到人工果糖，在天然的食物里面是也有一些，尤其像蜂蜜啦啊，或者是一般的水果，还有呢就是蔗糖，就是蔗糖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红糖、白糖、方糖、冰糖、黑糖啊，甚至加拿大的枫糖、菲律宾的椰糖，这里面就是蔗糖。那蔗糖就是双糖，你吃下去以后呢，你很快就把它分解成葡萄糖跟果糖1:1，所以你在天然的糖分里面你也会遇到果糖。我所谓的天然的这些糖里面呢，它一吃下去双糖，它里面就会马上分解成葡萄糖跟果糖。那这个葡萄糖还 OK， 但是果糖的危害是远大于这个葡萄糖。
1: 嗯哼哼，所以其实这样子听起来，我们日常的食物摄取啊，即使我是一个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好了，就我如果很喜欢吃水果的话，是不是蛮容易不自觉就摄取到很多的、啊？
0: 对，但是水果是所有含果糖的食物里面、饮料里面是最安全的。
1: 哦，因为它是天然的吗？
0: 对，因为它里面含了很多纤维，
1: 是
0: 还有植化素，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你光是一个纤维啊，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抵挡的作用，或者是你想象成嘛，你水果里面有一堆的果糖，但是有一堆的纤维把它绑住，所以你不会一吃下去你就马上瞬间被你吸收。那些果糖要突破层层的障碍，就是那些纤维，才能够到达你的肠壁被消化。所以呢，我们的嘴巴你怎么咬都不可能把芭乐啦或者是那些水果啦咬得跟榨汁机一样细嘛。
1: 是、啊、
0: 当然果汁机打得很细，然后如果说你再用那个机器把那个汁滤掉的话呢，那就是很纯啦，里面的那些糖分就马上喝下去，马上被吸收啊。所以天然的水果你用天然的方式咀嚼的话呢，它虽然还有果糖，但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这些剂量比手摇杯的会高很多啊。例如说我们人大概一次肠胃道只能代谢7克的果糖，但是如果你是吃水果的话，可能14克甚至20克你都可以承受得了，因为你不会一下子把那20克全部就吸收了，你会慢慢的吸收。所以这个水果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果糖的来源。
1: 但是还是不能过多的摄取
0: 啊。当然了，当然了。像我自己，我这十年来我走这个低碳路线嘛，哈，我的身体调得非常好，我回到大概30岁以前的一个状态啊，那好像越老越健康。但是我一旦吃到含糖饮料，我就马上就有感觉。但是你知道吗？我光是吃苹果，我美国那个家前任屋主啊，60年前种了10几棵的苹果树跟荔枝树，现在长的是老长，那个非常好吃啊。可是我只要吃2颗苹果，我就躺晕了，甚至我就想睡觉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吃太多。我大概如果要吃苹果的话，我大概一餐最多吃1/4颗。
1: 是
0: 啊，如果吃半颗的话，我就要小心，我会不会太过量了？糖分还有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可能就长期这样的话，就开始会让我血糖不稳啊，或者是脑部的就比较迟钝一点啊，等等等的症状就会开始产生。
1: 刚才博士讲到了糖晕这件事情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可能不小心吃太多，好像巧克力之类的，好了，也会觉得有点酸酸的，就有点不太舒服这样。我很好奇糖晕这个现象，它是因为我一次摄取了太多，还是说它跟我的也许年纪啊或者是身体状况有关吗？
0: 都有关啊，这个你过多跟年纪增长都会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过多，是这样子的哈，我们高糖饮食的人，就像我以前我吃饭啦、吃面啦，这个时候呢我不大会糖晕，但是我做低碳饮食、低糖饮食以后呢，就是我，你知道我一年吃大概不到1碗饭
1: 哦，
0: 然后一年吃的面条大概最多2条，
1: 最多2条，
0: 2条不是2碗啊，是2条。
1: 那我一餐就超过博士了。
0: 你一餐就把我的10年的quota用完了哈。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是非常低碳的饮食，
1: 是，
0: 但是我一旦吃到碳水以后呢，我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糖晕。就是马上吃完以后，就刚刚说过，我吃苹果啊，或者我吃面吃饭了，我马上就会有一点反应嘛。
1: 是，
0: 所以因为我是在低碳的饮食状态之下，你会呈现出你的真面目，你的庐山真面目就呈现出来了。也就是我这个身体，我比较不能够招架这些碳水化合物，但是如果。

0: 我常吃的话，我这个糖晕就慢慢的就消失掉啊，顶多会有什么想睡觉的感觉。
1: 嗯哼，
0: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从小吃完饭想睡觉，那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果糖伤害大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有人说不是啊，那我没有吃水果，我吃完饭就是饭哦，我还是想睡觉。对啊，我四十几岁就是这样，我中午吃完饭我下午就打瞌睡，我开会的时候我一定打瞌睡，所以我都躲到最后面去开会啊。然后呢晚上回到家的话呢，吃完晚餐我就想睡觉，可能吃完晚餐看个电视就被电视看了，那等到一个小时醒过来，哦，我睡了一觉。那为什么这样子？其实那个是果糖的破坏，但是不是吃果糖引起的，是吃饭引起的。有人说啊，饭不是淀粉吗？啊，淀粉不是多糖吗？多糖不是要被分解成葡萄糖吗？可是你殊不知，我们很多人的身体，很多人的大脑里面会把葡萄糖转换为果糖，就是透过一个叫多元醇途径。也就是说，你虽然吃饭吃面，你没有碰到果糖，但是在很多人的头脑里面，它会转变成果糖。然后你大脑遇到果糖，它的立腺体的那能量就会被剥夺，就会被耗损。这个时候你就会累，就想睡觉，啊，或者就是糖晕的现象就出来了。
1: 嗯，原来，所以说啦，看到果糖这两个字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说，诶，那我就完全不要喝含糖饮料，或者是完全不要吃甜食就好。就算这个也是对的啦，但并不是说完全戒掉，我可能就所有的东西都吸收不到了。所以说啦，到底果糖为什么会对于身体造成了这些伤害？那还有哪些慢性的疾病可能会跟这个有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

0: 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介绍到了这一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陈俊旭博士，我们来聊聊关于果糖哦，对于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先请博士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刚才我们最后有聊到说，就有一些看起来可能没加糖的食物，它也有可能会让我们吸收到果糖嘛。那我就很好奇说，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啊，可能尤其像我们华人的饮食习惯来讲好了，所以有些食物是我们会不小心就吃到大量的果糖呢？
1: 除了水果以外，我想应该就是那些含糖含甜的那些不管是菜肴也好其实水果是一个大宗的，尤其台湾我们是宝岛嘛，我们的水果非常多。你知道如果你去日本旅游，发现日本的水果非常贵，
0: 是，
1: 你知道一个哈密瓜台币要好几千块，吓死我了。那个一个那个火龙果大概要台币快1000块，或者至少600块台币所以那个这个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意思是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太丰富了，而且台湾的农改技术非常好，台湾的水果太甜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会吃太多果糖我想在台湾如果你吃的天然食物的话呢，不喝饮料的人，我想你的果糖来源可能是来自于水果那你就不晓不你就会不知不觉吃太多的水果，那这一些就会产生影响。虽然我刚刚说过果糖在水果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吃过量的话，毕竟你还是要把它吸收掉。
0: 嗯，我要怎么判断我是不是有不小心吃过量啊？就是比较具体的。
1: 很简单哈，你看你的体型就知道了。
0: 体型
1: 就是说，你有一点中广身材或者是你的体脂肪如果大于25、大于30的话，那你就是太高了哈。我从25降到15，我就觉得非常舒服，体脂肪那另外还要看什么呢？你去健检的时候看有没有脂肪肝，我告诉你。那就是果糖造成的。脂肪肝在我们台湾的上班族里面占了一半以上的人口。
0: 是。
1: 那早期的脂肪肝是什么？是喝酒的人才会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喝酒也会，为什么？果糖。果糖跟酒精在肝脏里面都是以毒素的方式在代谢，代谢的产物就是脂肪。脂肪卡在肝脏里面就叫做脂肪肝。
0: 嗯，这个应该是我算比较近期可能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比较知道说原来我吃到的果糖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我肝脏的一些损害。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好像是我喝酒啊然后生活习惯的问题造成的嘛。那所以说啦刚才博士有讲到了不小心摄取太多的果糖。那当然除了是影响到肝脏之外，还有没有哪些疾病是可能一般的民众们比较意想不到的呢？
1: 糖尿病是完全可以被果糖所加速。我书上说果糖会用4条高速公路让你通往糖尿病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肥胖也很容易被果糖所造成，还有痛风。很多人说痛风不是那个高普林的食物吗？
0: 感觉吃很多海鲜
1: 内脏海鲜香菇大豆对，那个东西的确是含普林，但是果糖在代谢过程中它也会让身体的这个能量货币叫 ATP 变成尿酸，所以呢会让你的尿酸也是快大幅的增加。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精神疾病，从视觉失调症、躁郁症、恐慌症、强迫症、忧郁症、焦虑症，还有所有的包括那些癫痫包括那个什么妥瑞氏症，我告诉你，你只要把果糖避开，甚至把碳水降下来的话，就开始会缓解还有大脑的退化，当然这个是老人家才会有的嘛，就是失智症嘛，还有帕金森氏症嘛，那这个也是果糖伤大脑所造成的。
0: 因为我刚好想到就是现在蛮多妈妈们可能在教小孩的时候，好像蛮多妈妈都会限制，就是我几岁之前不可以摄取太多的糖分。其实这个也是因为糖分可能会对于

0: 大脑啊，还有他的整个身体健康会有关系的嘛。那其实因为博士现在您是住在美国对吧？哎，您大概住在美国有多久了？
1: 多久啊？从1990年到现在、啊，
0: 哎，那其实应该20几年以上了，30几年了，
1: 三十几年了，
0: 哇，那非常久哎、欸嗯。因为我只是很好奇说，说美国的饮食习惯跟台湾真的是差蛮多的嘛。然后我自己的刻板印象是，感觉吃很多，哎，比如说素食啊，比如说吃一堆面包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可乐之类的含糖饮料。那您自己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严重的影响，或者是说您自己感受到的，或是您看到的研究啊，会不会是这些饮食习惯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呢？
1: 基本上，如果你去麦当劳啊、汉堡店啊，你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常吃的东西，薯条啊、汉堡啦，然后所有的吐司啊、面包啦、喝咖啡啊、喝柳橙汁啊，
0: 嗯，
1: 啊，你苹果汁，哇，这都非常的甜。那你说造成什么影响？你知道美国的哈佛大学 Dr. Palmer 做一个调查，发现躁郁症，青少年的躁郁症在短短的12年内翻了一倍。
0: 哦，
1: 这是躁郁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了，它属于三大精神疾病，三个不好治的精神病之一哈。那而且青少年的肥胖跟糖尿病现在也是非常的普遍啊。那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果糖引起的。你看你在几十年前的美国，包括你看那个嬉皮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嬉皮1960几年那个年代哈，所有的嬉皮长得都很瘦。
0: 嗯，我自己看过的照片也是。
1: 对，你看照片都是瘦子。然后你在100多年前的美国大街，美国那个纽约啊，那个大街，你看照片，老照片看，每个都瘦的，只有偶尔100个里面偶尔会有一个胖胖的，然后最胖的就是圣诞老公公，哦，就这样。那为什么美国人现在非常的巨胖？因为在1970几年这个果糖这个添加以后呢，还有这个还有在那个美国的那个 FDA 啊，不是 USDA， 他们公布的那个叫饮食金字塔啊，宣导就是大家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以后整个美国就胖起来了，然后整个的慢性病罹患率也飙升了啊。所以现在美国人其实非常的不健康了，比台湾人更不健康，因为他们的身材、他们的饮食都产生很大的问题。
0: 嗯，那我很好奇他们的老人家呢，就是比如说可能失智的几率啊，或者是他们的老年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
1: 都非常严重啊。其实我的老本行是复健，我是台大啊复健医学系毕业的，我到美国以后是先做复健，我是先工作后来才读书，我在美国把医学院再念一遍，但是第二次念的是自然医学嘛，
0: 是，
1: 所以我的老本行让我在台湾有工作经验，美国也有工作经验，所以我对老人是相当了解的，我对美国的整个老人的这种医疗系统我是非常了解的，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一个人从老了以后呢要进到什么样的这个 facility， 就是什么样的，例如说中风要到复健中心，出来以后要到就是 assisted living 或者是什么 nursing home， 就是疗养院，或者是到那种居家照护，哇，我非常的清楚，我也在里面工作过。其实美国的老人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啊，你知道那个美国有一个统计报告说，美国整个医疗预算有90%是花在人生的最后10年。
0: 嗯，
1: 就是整个国家的医疗预算花在哪里？花在一个人一辈子最后那10年啊。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老人医学在美国是拖垮整个的医疗。我想台湾现在也面临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嗯，我们超高龄了，
1: 长照台湾的不健康余命是已经高达9年了嘛？
0: 是。
1: 那9年就是在失能失智的状态，谁来养你？啊，美国很慷慨了，美国就政府养了。台湾的话，就家里面有钱就请费用应用，没钱的话就
0: 只能我自己来了，子女
1: 靠自己啊。好，所以呢，这个啊，讲到这个老人的问题，其实在美国是非常严重，只是他们是有机构去安置他们，所以你看不到，甚至因为美国人他不大会照顾他们的老人。我说美国的
0: 观念不太一样，这样
1: 美国的子女不大会去养老，不会去养他们的父母亲，是丢给政府养了。台湾就有很多的子女是会养父母啊，所以这个情况让你在美国路上啦，或者是人家家里面，你看不到那些生病的老人，他们都全部集中在养老院啊，或者是复健中心里面了。那台湾呢，你就在哦隔壁啊，谁有个老人家，谁谁谁在家里面有费用照顾啊，然后天气好的时候推着轮椅出来公园晒晒太阳啊，对不对？
0: 嗯，
1: 在美国
0: 可以看到，
1: 在美国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集中在某一些机构里面了。
0: 是
1: 啊，所以美国的老人家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0: 嗯哼哼，这个也

0: 是因为他们饮食习惯，尤其是您刚才讲的，在是70年代的时候吗？果糖开始的时候影响到他们吗？
1: 没错，没错，果糖还有这个高碳水的精致淀粉引起的。
0: 那我很好奇说，如果反过来看台湾的状况啊，您觉得说台湾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又导致说我们自己的可能现在的长辈们啊，或者是说熟龄族群们啦，这个整个身体健康是有严重受到影响的吗？
1: 当然啦，如果你去问你的阿公阿嬷以前那个年代，其实那时候生病的人不多，尤其那些慢性病，例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啦、高血脂啊，或者是过敏啊、自体免疫，在那个年代很少。
0: 嗯哼
1: 糖尿病好像是很老的时候才会得了。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就有那些三高啦，或者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尤其我们在临床上呢，就看得更清楚啊。我在台湾是写书啊、演讲，但是我们病人接触的也很多。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台湾的这个是一代不如一代健康啦，一代不如一代。那当然很多人年轻可能他没有感受到，但是慢慢到了30几、40几岁，这问题就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台湾的成年人里面将近有一半是属于糖尿病前期，就是胰岛素阻抗。
0: 嗯，
1: 你去做一些那个检测的话，你发现你已经在这个在展现在你的身材方面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腰腹脂肪。
0: 是
1: 啊，或者是有时候比较疲倦，或饭后比较想睡觉，这都是一些胰岛素阻抗的现象。
0: 那我想问一个跟我自己比较有关的问题，就很多人听到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啊，可能心里先想到那种形象，都感觉是身材稍微比较丰满一点的人。那我自己呢，我自认还蛮瘦的啦。就不是你有看过像是瘦子的人啊，但他其实摄取了还蛮多这样的果糖，然后有生病的吗？
1: 当然有啊。这个尤其糖尿病我们基本上简单分两种，一个就是胖子糖尿病，一个叫瘦子糖尿病。那胖子糖尿病呢，就是透过这个饮食嘛，尤其是果糖跟那些精致的碳水让它产生胰岛素阻抗，造成糖尿病。那瘦子怎么会？因为如果是按照饮食的这个这条路的话，通常他们都会发胖，通常他们都有中广身材、腰腹脂肪。可是我也遇过有部分，我估计如果糖尿病来看，大概有将近1/5到10/10是属于瘦子，但是他糖尿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是高压，就是压力造成。因为压力造成我们的肾上腺皮质醇分泌的时候呢，你的血糖自然会升高，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机制。好，总而言之，糖尿病就是要么就是食物引起，要么就压力太大。当然有些人是两者兼顾的兼并。所以呢，这个胖跟瘦其实都可能糖尿病。那当然是大部分都是先胖起来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怎么吃果糖都不胖的。
0: 哦，好厉害哦！
1: 怎么吃碳水
0: 这样是好的吗？
1: 那是因为他消化系统不好，他吃的食物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0: 是
1: 啊，所以他，但是他这个果糖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存在。只是他胖不起来。不过有一种人是我最近今年吧，我才发现的。有一种人叫做隐形肥胖，不晓得你听过没有？就是呢，看起来瘦瘦的，然后呢，你问他的体脂肪34%，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虽然看起来很瘦，但是他很胖，所以就是他的脂肪量其实蛮多的，他占体重的34%。也就是说，如果你去让他减肥成功以后呢，他会变成皮包骨，他身体没有多少的肌肉。
0: 是，
1: 那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女孩子里面身上是常见的，我常上电视，或者是同事，或者是粉丝里面，就不少这种隐形肥胖。我以前不晓得这个很普遍，后来发现说，台湾很多女性是不运动，然后呢又喜欢吃那些糕点啊、甜点或饮料，导致她发胖。但是这个胖，那你看不出来，因为她实在是没有肌肉，所以看起来只是觉得说，她瘦瘦的，可是比较那个什么，
0: 没什么肌肉的感觉，
1: 没什么肌肉，那就是线条。其实这就是我说的，就比如说竹竿人嘛，或者是基本上我们一个人的手跟脚，它是应该有一曲线的，对不对？例如说你的这个，我们叫肩膀这边有个那个叫三角肌嘛，你会圆圆的肩膀，但是很多人的肩膀是一个断崖，你知道吗？就突然间肩膀到你的上臂、手臂的话，就是一个断崖，一个直角，根本没有所谓的圆圆的那个三角肌。表示他三角肌是非常的平，非常缺乏，非常小的，
0: 是
1: 像薄片，像纸片一样的。那这种人如果他长肥一点的话，你也不觉得他肥，他就是肌肉非常的少。那这样子要小心老了以后身体就会很差。
0: 好的，我觉得博士

是感觉在讲我了，因为我也是不太爱运动啦。然后刚好前几年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泡芙人，其实好像就是形容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说这个饮食跟像是可能运动的习惯啦，我觉得都是相当重要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9: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到了这一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么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陈俊旭博士，那再请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了，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一些果糖它对于身体的影响嘛，那包括了大家很常听到的比如说糖尿病啊，然后甚至是会影响到大脑嘛。那其实我还想要再聊一个相关的疾病，就是呢我们印象当中这个糖啦可能会影响的，就是刚才有聊到的，比如说很多人在讨论失智是不是跟糖分有关系啊，或者是刚才讲糖尿病算是一个蛮直觉的嘛。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算是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听到的，就是所谓的肠道漏洞，它居然也是跟果糖有关系的吗？
1: 对，2009年我发行了一本过敏的书啊，那时候很多人，很多妈妈就带小孩来诊所看我哈，然后叫我帮他们治疗，我就发现啊，很多人有肠漏症啊，那个时候我搞不清楚，后来最近才发现说，哦，原来就是因为果糖饮料喝太多了，果糖在我们肠道吸收代谢的时候呢，会耗损我们细胞里面的能量啊，就是粒线体好不容易把葡萄糖或者是脂肪把它转成能量嘛，叫做 ATP。那这个时候呢，果糖只要进入的话，就会把它耗损掉。
0: 嗯哼。
1: 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肠壁细胞的能量会被果糖拿走啊，好像你家里面出了一个败家子啊，他把你父母亲辛辛苦苦赚的钱呢，拿去把它赌博赌掉了。等到你该付水电费该付房租的时候付不出来，所以我们的肠壁细胞如果你能量被果糖所败掉了以后呢，那么你肠壁跟肠壁细胞本来有一些很紧密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一些蛋白质，它需要用能量去维护，那么你的能量没了，你就没有办法去维护这个紧密的蛋白，所以呢肠壁细胞之间的那个间隙啊就松了，松了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的那些未消化的蛋白质分子呢就漏到你的血液，然后到全身各大器官里面去搞破坏了，因为我们血液是不允许有这种未消化的食物分子的，不可以，我们一定要消化完毕才能够进到血液，所以这个肠道症造成的问题很大，很多的毛病都跟肠道症有关系，甚至我们身体肠道里面的一些内毒素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肠漏跑到全身各大器官啊，那诱发各式各样的发炎啊，那各种疾病就在后面等着。
0: 嗯，因为我算是第一次有听到这样子的病症啦，它算是一个现在还蛮流行的，讲流行不太好，现在蛮多人可能会因为果糖的关系去容易得到的这样子消化道的疾病吗？
1: 没错啊，其实肠漏症是我们大概在20多年前，我们美国的自然医学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诊断吧，那个时候西医还不大承认，那现在西医好像已经开始有承认了，至少很多的功能性的医学的医生已经一直在讲肠漏症，那的确它也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而且西医已经不得不正视，因为我们可以透过粪便的检验、抽血的检验啊，甚至这个连胃镜可能不一定看得到，肠镜可能会看得到，总之这个肠漏症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它所影响的层面也很广泛啊，那很多这些疾病啊，其实都是自然医学在美国我们开始提倡以后呢，它开始慢慢被主流正视，那刚开始的时候主流医学还会有点反对啊或者是说嘲笑也可以了啊，就说没有啦，没有，这没有，我们没有，但是后来发现说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疾病啊，那跟我们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0: 嗯，毕竟医学也是跟着科学一样，是日益会更新的啦。那刚好讲到这个肠漏症啊，我觉得它一定也跟我们平常的饮食有关嘛。那今天讲到的这个毒药果糖啊，有些人可能听到这一段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喝什么含糖饮料，那水果我也是尽量少吃。但是呢，我这边想要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啊，也就是像一些听起来很天然的产品。比如说像我以前听过好像多吃黑糖，就是女生多吃黑糖好像身体会就是妇科方面会蛮不错的，那有些人是会提倡说你每天吃一点蜂蜜好像对身体也蛮好的，但这些产品是常常被归类为说好像是很养生。

0: 的吗？我就很好奇说这个也是一种误解嘛，那是不是也可能会吃到果糖呢？
1: 不可否认哦，黑糖里面的确除了糖以外还有一些你说黑黑的那些咖啡色的东西，的确呢都是一些植物的一些可能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嗯、蜂蜜的话甚至有些蜂蜜还会有一些除了维生素矿物质甚至还有一些微量的一些成分。你听过那个 Manuka 蜂蜜吗？
0: 是，
1: 就是好像是那个南美洲吧，还是哪里，他们那些蜂蜜的确听说喝了以后呢会增强免疫力。
0: 嗯，
1: 那个是因为他们那个蜂蜜有一些特殊的成分，但是毕竟里面还是有果糖啊。例如说蔗糖啊，不是黑糖的话，它就里面就是蔗糖嘛。它的学术上，黑糖其实里面就是蔗糖，蔗糖以后就是葡萄糖跟果糖一比一嘛。那蜂蜜的话呢，它是直接都已经分解好了，大部分都是果糖啊，那再来就是那个葡萄糖，再来就是蔗糖，少部分的蔗糖。所以这些含糖的这些所谓的养生的食品的话呢，的确它是有一些好的成分，但是对于这些果糖比较受不了的这些人的身上的话，你要非常的小心，你的量要控制好。我不是说你不能喝，而是说你要控制到一个七克的一个安全范围以内。
0: 是，
1: 那这样对一些健康人的话，你就不会开始从脂肪肝啊、糖尿病、肥胖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嘛。啊，当然，如果你已经有这些疾病的话，我觉得连七克你都要小心。
0: 嗯，
1: 我像我自己，我已经几乎都不碰这些含糖饮料，然后偶尔吃水果的话，我们就挑一些比较不甜的，或者是比较粗糙的，然后吃的分量也要控制得很好，那这样就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0: 可是啊，我觉得有些人还是会也许听完这一集节目或者是看完博士的这本书之后，本来是觉得说我觉得甜食对我来讲是生活里面不可或缺，或者是我真的很喜欢喝这些含糖饮料的话，那博士你会怎么建议这些人啊？
1: 用代糖，
0: 用代糖，
1: 用好的代糖。
0: 是
1: 很可惜啊，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代糖都是坏的代糖。例如说你喝那个减肥可乐啦、减肥饮料，它里面都是什么阿斯巴甜啊、糖精啊、蔗糖素啊。
0: 是
1: 哦，蔗糖素不是蔗糖哦，蔗糖素是一种人工的代糖，而且是有争议性的。
0: 嗯
1: 我们说它很坏吗？啊，可能有人不怎么认为，但是它就是一个争议性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吃甜食可以，但是我们要找一些比较天然比较好的代糖啊。例如说我们现在认为最好的应该是罗汉果糖。
0: 罗汉果糖
1: 不是糖，但是它的甜度呢居然是蔗糖的200倍
0: 哦。
1: 那另外还有什么木糖醇啊，这个薏麦芽寡糖啊、果寡糖啊，这都是有甜度的啊。那美国我们诊所里面还有推广一个叫阿卢糖啊，这些都是有甜度，但是它对身体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啊。再加上那个如果你要重甜要高甜度的话，再加一点罗汉果糖，它就会达到一个很甜的一个地步哈。那这样的话不管你是要去泡饮料啦、做甜点啦，甚至煮个什么糖醋排骨啦，都没问题。这些代糖好的代糖其实都是蛮耐高温的。
0: 我很好奇代糖跟一般的我们常吃到的糖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代糖就不是糖啊。例如说我刚刚不讲了木糖醇，你看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最后一个字是醇。醇是乙醇。你知道这些是在化学式上面它是属于跟酒精一样的结构，但是它不是酒精，它是木糖醇啊。然后呢赤藻糖醇啊，你看那所以这些糖醇的话呢它是有这种甜度的啊，但是它不是糖。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果寡糖，薏麦芽寡糖，它是寡糖。寡糖的话呢Oligosaccharide 那个东西，哎，它也不是糖，但是它有甜度，啊，那阿卢糖是另外一种糖了哈。总言之，这些好的代糖的话，像那个甜菊糖跟那个罗汉果糖，它也不是糖，但是它那个结构它就是有甜味。
0: 那如果要具体的怎么讲，因为其实这些代糖啊，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还是蛮不熟悉的啦。就这个是我们一般去什么超市啊或者是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实际买到的吗？
1: 不容易啊，可能到有机店会比较有机会，但是一般超市是很容易很难买的。在美国的话就比较容易，因为美国这方面的代糖概念已经有了。当然你要买这种不好的代糖，阿斯巴甜、甜精是满街都是。你到餐厅里面那些泡咖啡免费的那些代糖
0: 糖包
1: 都是不好的代糖。目前为止美国只有 Whole Foods 这种有机店啊，它才会提供比较好的代糖给你冲泡用，其他都是用坏的代糖。那当然你自己要用的话你就买一些比较好的，当然价钱可能会稍微贵一些，
0: 是，
1: 但是我觉得非常

0: 值得。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我不是要剥夺大家的这个吃糖的
1: 吃
0: 甜食的快乐，而是你要知道说你吃的这个甜食其实是对身体有伤害的，我们可以换成对身体没有伤害甚至有益处的好的代糖。
1: 但是我觉得现实一点来看啦，可能一般的人在台湾好了，我平常煮菜啊，或者是我可能吃外食，即使避掉所有的含糖饮料好了，我可能还是偶尔啦会无可避免的吃到一些糖分嘛。那或者是说哦，我就是真的很喜欢甜食，可是我买不到代糖的话，那博士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渐进式，而且是这个尽量对我的快乐减损害最小的方法去戒掉这些糖分的呢？
0: 要戒掉，我当然喜欢 cold turkey 啊。什么叫 cold turkey？ 它是一个英语的俗语啊。
1: 是
0: 它的意思，要戒就一次把它戒掉。
1: 哦，一次戒
0: 慢慢戒啊，就像戒烟，听说戒烟最好的方式也是要想戒一次把它戒掉，不要慢慢戒，慢慢戒戒不了啊。那糖分，我个人觉得也是如此，包括我自己也是在10年前有一天开始好决定，我碳水就降到30克以下一天。
1: 嗯
0: 哼。那就一直到现在啊，那当然我在40几岁，在18年前我已经开始就避开这些甜食了啊，那尽量用好的代糖啊，那所以我已经避好久好久了，所以我的经验上是啊，要避开也不难啊，等到你真正避开以后呢，你的糖瘾就不见了。
1: 是，
0: 你知道吃糖会上瘾吗？跟抽烟喝酒吸毒一样，它会上瘾的。
1: 是，
0: 你把它彻底的避开以后，真的就可以戒掉这个瘾。那戒掉瘾以后，你再回去吃，你发现哎糖晕了，或者是你再回去吃哎太甜了，以前怎么吃那么甜。所以这个甜食跟吸毒一样，你会越吃越甜，然后吸毒是越吸要越精纯啊，毒品要买的越来越贵。我只是用这个比喻啊，我不是大家要接触毒品，我的意思是果糖就是一种毒品，就是一种毒药，它会让你上瘾，它会让你欲罢不能。那要解决这个办法就是一次就把它戒开，戒掉最彻底，而且戒掉以后很快啊，你戒3天一个礼拜以后，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你在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还有你对糖的这种依赖性，已经都慢慢开始消失了。
1: 嗯，
0: 你会恢复到你一个身体的一个真面目，或者是一个原始的状态。当你在吃到高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太甜了，这个太人工了，你会有感觉的。
1: 所以我觉得啦，这个糖粉虽然说你吃下去会觉得哎还蛮开心的，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哎是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然后现在台湾满街都是手摇饮料店嘛，我觉得就从听到这集节目开始，可以开始试着戒除看看，就尽量不要吃太多的糖粉，人工糖尽量不要吃，但天然的果糖你也是可以少吃哦。那也许你就是可以这样子哎改善你的健康啊，感受到身体渐渐变得不太一样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到的这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陈俊甫博士。那博士在节目的最后啊，可不可以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可能健康上的建议好了？就我们平常的生活啊，除了这个含糖饮料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尽量少吃，然后以免摄取太多的果糖，或者是说您觉得其他太容易摄取到不太营养的成分呢？
0: 其实从我前几本书里面开始讲的立腺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凡是会伤害立腺体的东西我们都要避开来。
1: 是，
0: 我们身体每个细胞都有立腺体，它是需要立腺体来产生能量来供给这个细胞啊工作的。如果你这个能量不足的话，就像你一个车子引擎不能发动一样，那就细胞的功能就会减少，甚至它的器官就会产生问题，或者产生疾病。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这个果糖会伤立腺体，碳水太多也会伤立腺体，你的这些加工食品里面有一些添加剂太多，它也会伤，或者是农药化肥，它也尤其化农药，尤其农药会伤蛮多的啊。那西药吃太多，它也会伤立腺体。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在饮食方面的话，凡是会伤害立腺体的东西，我们都尽量避开来。
1: 是，
0: 包括那些黑心食品啊，为什么会黑心？因为它们也是伤害立腺体。
1: 所以说大家平常的食物饮食习惯真的很重要啦，是我们的健康之本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节目也谢谢博士来到了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那我们节目最后跟博士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0: 好，大家再见，拜
1: 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13: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这算是我的学姐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我们的马玉文，你好。
1: 你好，思安好，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
0: 好，学姐你好，终于见不到面。
1: 对，这也是网友。
0: 啊，我这个学姐哦，这最近看到你有一个绰号叫做马玉人，想问一下，这个马玉人是你大学时期就是这个名字？我记得没有啊，
1: 没有。对，一开始其实我是在电视台当主播、当记者嘛，后来从政的之后啊，其实基本上大家还是很习惯叫我马玉文，马玉文。那有一天啊，就跟我们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我们台北队长沈柏阳去扫街啦。那天早上非常早，还有包括了苏巧慧，嗯，也一起去扫街。那天早上大概有凌晨四点就集合啦，所以有时候我想说，嗯，可能加上我本人的主视觉是紫色的关系，沈柏阳可能有点口误哦，就马玉元这样子。我没想到整个扫街扫完，突然看到很多新闻大推播，就沈柏阳把他叫错了，叫成马玉元。就此之后，我发现那个传播力道之快，但有隔天吧，就有民众会拍我肩膀说：“哎，马玉元。”所以就是很感谢他啦齁，因为过去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因为我过去做一些独家新闻认识我嘛，嗯，那有人就是因为我做的那个柯文哲精华城1500万，然后就是小草会说诶，我是马姐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诶，反正也好啊，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说诶，你现在从马姐变马玉元，就是整个人很温和很多，所以我算是要谢谢沈柏阳。
0: 但我必须要说，因为过去其实我在跟学姐还没有算是真正联系上之前呢、啊，就长荣大学就有一个，就一直大家说，哎、欸，我们有一个主播，就是在三立啊，然后就是那个马玉文学姐的，就那时候我就只有听过学姐名声，看过学姐的样子，然后就觉得学姐非常干练，然后一直到现在成为这候选人之后，就不断的去扫街拜票，然后也会感受到学姐你的亲和力，也才发现学姐你的台语很好、欸，哎，
1: 对，因为我本身是高雄凤山人、哦，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长大的小孩，嗯、然后从小因为就是跟外公啊外婆，所以就是他们带大的，所以我台语讲了礼拜、嗯、那因为我选中正万华选区嘛，那其实本来在万华有特别多的长辈，所以我跟他们相处起来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困难，说没有办法沟通的点，因为我台语其实讲的还蛮好、嗯、而且长辈会觉得说诶、欸、你讲啊真认真吼，就是我是连熟谚都可以说的那种、哦、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诶、欸，跟我这样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相处，很像是跟自己的
0: 孙女，
1: 对，或者是我的厝边啊，自己跟我这些厝边，我甲讲台语拢会通这样。那当然，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哦，尤其是在这个万华区会讲台语这件事情，嗯、其实还算
0: 蛮
1: 加
0: 分
1: 的，
0: 对，
1: 蛮加分的。所以就是很感谢阿公阿妈，就是把我带大，所以我台语够北拜。
0: 那我很好奇，学姐你那时候从主播一直要转正到那个政治系这个部分，你家人是支持的吗？
1: 应该是说，我其实从政这件事本来不在我的规划里面，这算是意外或是美丽。

0: 的巧合吧，哈。当然，我从小其实蛮关心政治。我记得阿扁要选总统的时候，全台大车扫的时候，我大概好像才几岁吧。然后我会在二楼，就是拿着旗子，然后在窗户那边挥旗子。然后小时候在学校，老师很常写联络簿说：“妈妈，你就是希望你可以约束语文啊，就是不要在学校跟同学辩论政治。”就当然从小的时候，我对政治这件事情是关心的啦。但是说关心政治到有没有必要出来参选，因为这过程中我当然就念书，然后念了大众传播学系嘛，就后来这样的，我认为是没有无缝接轨的，接上直接当记者去当主播这样子。其实我在27岁、28岁的时候，确实有人跟我接触说，哎，希望你可以出来选举，可是我当下并没有答应。理由是因为我觉得，未来我会结婚，会生小孩，那有没有必要就是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就是把所有的隐私是摊在阳光下？那这件事情有必要关心政治，关心到需要付出这样子的成本吗？当然，我那时候是拒绝的嘛。那后来也因为我跑了社会，跑了政治，尤其我在跑政治的最后一段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啦。我认为那是我从政的一个最大关键跟契机点。理由是在于呢，那个时间点呢，我是跑立法院主要的负责连线，所以过去大家在立法院看到有政治攻防，这都叫非常的正常。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说，现在怎么这一届立法院会这么的离谱？也就是说，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是被挡下来，那通过的是所谓这些违宪的法案。那我其实在当这个现场记者啊，甚至在连线的时候，甚至在现场直击这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他们真的在搞烂国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好几次啊，我觉得情绪非常的
1: 激动，
0: 然后甚至是会觉得想哭。那我会觉得说，哎，我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太多了？因为你身为一个记者，照理来讲是记录一个现场的状况嘛，哈，然后把这些状况如实的播报出去。但你会发现说，哎，真的这样子的立法院乱象是不能够被接受，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对，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然后敢说话，然后挺身而出。因为你不能告诉大家说，哎，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来关心这片土地，但你选择袖手旁观，或是只在旁边喊着说，哎，这台湾这个国家可能现在很危险哦，吼，等等之类。我觉得挺身而出这件事情，是我在立法院做了最后之后，我感觉到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我认为年轻人就应该要从最基层的选举开始，所以我才投入议员选战。
1: 所以在那时候的考量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吗？
0: 一定有超过，就是当然有人有来接触嘛，但是我说真的，选举这种事很多人都常常讲，你要害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去
1: 选
0: 举好了。但我说真的，想归想，跟想到要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下了决定完全是不同层次一件事情。因为你选择投入到政治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回头路。
1: 哦，对，
0: 他是没有回头路的。
1: 你这辈子的标签就是政治人物，哎，
0: 是。而且想想看，我以前再怎么当记者，都就是媒体业，就是第四圈。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出来参选过，不管你有选上跟没选上，你身上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签。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觉得这当然是选择啦，哈。但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确实需要有敢说话的年轻人站出来。确实应该是说，其实我知道接触过蛮多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也会期待说，现在的新生代是能够拥有他们当年上街穿草鞋这样的精神。那我觉得敢说话很重要，当然会做事也要更重要。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确实打过不少的弊案，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其实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就已经认识我。但我觉得在当记者那个角色是发现问题，因为我们是第四权，
1: 对，
0: 所以我们把问题点出来，但我们没有公权力，我们无法去针对你看到这状况去做改善，
1: 而且那个结果也不会是你们权力不在手上。
0: 对，因为权力不在手上，然后公权力也不在你手上，所以你无法去改变，你只能说我发现问题，然后告诉大家说，哎，这边有个问题，那我们就期待所谓的所谓这个像是明代的角色可以介入来协调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但我觉得现在放下麦克风之后，我们要再做的是，我认为我已经具备有找出问题的能力，但我觉得现在我如果拥有公权力，我就有能力来解决这些我已经看到已知然后它该被解决的事情。
1: 好，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虽然我们都在媒体圈，不过我们所面临到的那个职务都不太一样嘛，当时跑政治线是你 你自己主动要求，就说，哎，我想要跑政治线，还是当时公司派给你的任务啊？
0: 因为其实哦，来讲，每一次到这个选举的时候都、嗯。

0: 会非常的忙嘛，哈，其实很快就有时候真的不到四年就常常在选举，一下是九合一
1: 哦，对啊，
0: 然后像今年九合一选完之后，马上明年又要备战所谓的这个立委跟总统的部分，那其实很常在选举。那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也会被要求支援呐，哈、哦，那要求支援的时候，你当然会到各大的这些场合啊，哈，来做支援。那支援了一次之后，大家就觉得说，哎。马玉文，你好像还蛮适合去跑政治，因为我以前是跑社会啦，吼，那就觉得，欸，好像也蛮上手的。那公司就有问说，那你是不是有可以转调到政治组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的关系，那我才觉得说，嗯，好，那我们可以跳脱一下社会，因为也跑的也蛮久的，那可以换一下不同的领域来尝试看看。因为但加上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对政治其实是关心的嘛，吼，那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会太难上手
1: ，OK， 不会太难上手这件事，因为本来就如果有在关注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更能够在现场，然后去访问到那些政治人物。好，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认为一个好的政治记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啊？
0: 我觉得政治记者，我先讲啊，我认为啊，先不讲政治记者，应该说身为一个
1: 记者，
0: 我觉得他本身他的观察力要是非常敏锐的，他对于很多人跟人互动的这些小细节，他是要非常，我就说非常精吧，哈，因为你要从这些互动的小细节才有办法解读他们的政治语言到底是什么。但另外，我觉得是一件事情是说，当然在这个资讯非常便利的时代里面，每个人要获取资讯的来源其实是非常广的。好，手机什么的，现在连七八十岁的这些长者，他们其实滑手机也滑得非常的顺啊。哈，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媒体要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应该是说，我以前过去是跑社会起来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步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也就是说，因为是做电视新闻的关系，你知道做电视跟做平面的差异就是在于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要发的时候，你做电视你得要想出画面来，但是你是做平面记者的话，其实你大概掌握讯息写就可以写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放弃这个。个性其实应该是要有的啦，吼，像我以前在调很多监视器的时候，我知道一个独家讯息，我会回到现场去调监视器。有时候在现场哦，一走就真的是五天的时间，一家一家逐户的去拜托，一家一家的去问。然后有时候人家不愿意给你监视器，就是一直在那里拜托。当然后来啦，吼，有一些社会案件，其实是我后来听到了消息之后，回到现场去把监视器调好，然后我当然也会跟警察做双重的核实嘛。那他们当然对于治安事件就会比较说，哎呦，没有什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会说，没关系，我画面已经调好了，我新闻做完，我会主动提供给你们。对，其实我觉得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主动出击的，
1: 而且八面玲珑的感觉耶。
0: 其实我觉得是耶，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主动出击很重要。就你不要当着，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别人都应该把东西准备好给你，因为这件事情就不会让你
1: 跑出，这不是一个记者精神了。
0: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也许你就是很正常的，就是等待别人给你就可以跑当六十分，但是如果想帮八十分，你就必须得要主动出击。那我觉得对于嗅觉应该是很敏锐，什么嗅觉？就是对于新闻事件的嗅觉应该是敏锐的，就是你知道这个政治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会面或这个动作代表什么。这些是很多东西，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多能够解读的地方啦，吼。那我觉得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能耐，你才可以跑出不一样的新闻。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其实没有对跟错啦，吼，就是每个人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那像我是比较。我还可以选吼，就是很急性子。然后我如果知道一个独家，我老实说我会睡不着觉，我会脑子一直在那边转，好，所以然后可能隔天一有时间，我就会赶快立刻想要去想办法把它问出来，或是想要把它完成。我觉得我的积极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我觉得要当一个好的记者，主动性跟积极性，然后对于很多事件的这个。敏锐度是要很高的，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当到一个还不错的记者。
1: 学姐，在你那一届的大传系，有多少人是投入到真正还在这个媒体领域里面的啊？
0: 多少个确切我不太知道了哈，但至少在我当时还在前东家的时候，也有一位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大四了吧，哈，也是有一个学姐也都还是在我前东家里面当主播啊，哈，就是曾凌远啊，就是也现在也非常的杰出跟非常的优秀。那其实陆陆续续啦，哈，有一些人也都在这个媒体圈共同来努力，那只是说不见得是在新闻业，哈，也包括有在电影圈啊、摄影圈啊，

0: 其实我
1: 电视圈，
0: 对对对对对，像我之前有两三个摄影搭档，其实也是我们大众传播学系的啊、哦、的同学，那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对，大家各自在岗位上各自努力，但也证明说，其实学校的栽培还不错哈，我们在业界都有成绩。
1: 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再来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当记者，尤其是现在有些就没有在这个领域的，对于当记者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后甚至还会有人说，记者就在网络上面查一下伸手牌，不，其实还是有非常多很认真的记者存在。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马玉文，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那现在大家都叫他马玉文，
1: 你要叫我马姐也可以的。
0: 马姐太老了啦。
1: 没有，就小草讲的啊，那就顺着他们话讲就好了。
0: 不过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会称呼她是学姐，因为她是我长荣大学的学姐。虽然说我们不同科系，但是因为学姐实在是太优秀，尽管我们不同科系，我还是知道您这号人物。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学姐来到节目当中。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当时候您从三立的主播记者，然后后来从政，这一路上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是你有一个决心在嘛。那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中正万华区呢？因为我其实当下网络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揣测，可能说你要去松山啊，甚至像什么新庄等等的，为什么啊，就是你会选择中正万华区？
1: 其实我刚好在这边看，我可以大家解密一下。其实在我宣布要投入选举之前呢，其实大家对于我的揣测非常的多，那各选区其实就陆续的点嘛，有时候点到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说原来我要去那一区参选这样的情况。当时确实人家点的时候啊，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从政这件事情你真的就是会被整个公开检视，我觉得那是需要付出的很多的成本啦。那我后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选区，很简单，因为其实有像是在布局一个选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会讨论到那些选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只是因为那边有缺而已，所以大家就会陆续的在那个地方点兵点将。所以有人会说，马玉文会去松山信义啊，马玉文会去这个新庄啊，马玉文会去中正万华，那这些选区就是因为单纯在那边有空缺。那说真的啊，就是各个派系有要在每一个选区做布局的时候，确实需要先行规划，也就是说我大概要知道说，诶，我们有没有谁是可以来到这个选区来为大家做服务的啦。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齁。那很多人会问说，诶，那为什么你选中正万华？其实很简单哦，我以前跑社会的时候啊，在疫情期间，你要记得万华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
0: 对对，
1: 然后但是不会因为疫情严重我们的采访就停下来齁。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三天两头吧，每一周啊都会穿着防护衣往万华跑，那时候就是要时常的就是进到万华啊，去就是报道疫情等等的。那后来呢，我在中正区也是因为我跑立法院齁，我跟这一区本来就
0: 是我们都是这一区，
1: 对啊。所以其实中正万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老城区啊。那大家其实很常听到说啊，过去啊人家形容万华的时候都说一府二路三艋甲啊，但其实因为万华跟中正其实开发的蛮早的，那因为开发的早之后，所以城市翻转的轴线基本上呢一直是往像是忠孝复兴啊，忠孝敦化啊，甚至到内湖南港来发展。就过去大家一定没有办法想象说，诶，内湖南港现在居然以前不是都是荒地吗？现在都高楼大厦都盖起来，那房价都非常贵。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老城区像是我们中正万华，它的长期需求其实是被忽略的。那我也觉得应该要绕回到这个地方啦，我也会希望说，诶，我是有能力发声的人，而且我也是能做事的人，那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扎根，然后想服务，然后要把民众的这些心声跟他们的需求带进台北市议会，所以后来才会决定说要来参选中正万华。但其实我从宣布参选到现在已经快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在地方上我觉得我跑得还算蛮勤的，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诶，你好像有空战上的一些优势，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空战上的优势哦，你永远不知道这一阵风吹来的时候你会有多少票。我常常形容，这有点像是你在踩在一个游泳池里面，但是你却不知道底有多深啊。那我觉得陆战还是相对是最扎实的，去握每一双手，然后去菜市场扫街，去拜票，去站路口，然后各种我觉得可以跟民众实体的接触，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踏实的东西。我觉得不管要选的是什么样的政党，但是陆战这种最扎实的基本功是每一个候选人不可或缺的。那你说空战不重要吗？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空战也重要，只是我是以陆战为主，空战为辅，我不会盲目在所谓的什么马玉文有高声量这种东西。高声量有时候电影 要好就叫好，要
0: 叫
1: 做，叫
0: 好叫做，
1: 所以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叫好叫做的电影，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啦齁。所以其实在地方上就是

0: 是你如果看到我在上电视的时候，就是我对时事施政有论述。
1: 对，
0: 那你看到我不在电视上的时候，基本上我也都在选区。然后
1: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行程都是。
0: 哎，我先跟大家透露，因为是中秋节了嘛，对不对？其实从礼拜五晚上就已经开始跑嘛，但实际上哦，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我就有60个行程，
1: 哇，
0: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但是我们是很把握这样子的
1: 每个机会。
0: 大节日，然后就是说很有趣嘛。其实我不久前才刚跑完普渡，
1: 对啊，
0: 那普渡一定要去跑啊。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尤其中正区又特难，特难的点是在于说他们的居住结构不一样。像万华很多是老宅嘛，透天厝，所以你只要愿意去走，你是可以遇得到民众的。但是你在中正区就不是哦，
1: 中正很多上班的地方啊，
0: 对，大楼林立，加上现在大家对于整个隐私其实是。非常在乎的齁，你东西派报你也没有办法投到信箱里，然后呢他们垃圾又是统一集中管理，你要追个垃圾车都还遇不到所以你知道一年可能可以遇到他们的机会大概就是普渡出来拜拜那10分钟20分钟。但是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在于说，中正跟万华虽然划在同一个区块，但他们的整个属性是很不一样的啦齁。像中正的民众他不见得要看到你，但是呢他非常在乎你的论述，他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你，或是你对市政议题的发声，他觉得诶，这年轻人有想法，我会想支持你。但万华就特别不一样，万华就是人情味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那他需要看到你，好，看到这个马议员齁来跟你握手，跟你聊天，然后跟你聊时事。其实我觉得就不同的选区本来就有不同的调整，但我觉得拿出诚意，然后让别人觉得说诶，你在这个地方是有心想生根，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1: 我相信学姐你的七大政见里面应该有蛮多也是你在不管是在当记者或是你亲自实地在跟居民们接触时所听到的问题，你当时觉得听到最大宗而且你自己觉得也希望赶快去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0: 必须说一件事情哦，因为毕竟中正万华它是一个比较老城区嘛，尤其我们台北市的整个50年以上的老房子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我其实很知道很多民众很在意所谓都更这件事情。好，那都更怎么做？这次提出的七大政见里面，当然针对所谓的都更跟老宅延寿部分有提出一些相关的想法跟政见，然后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来我主张成立都更局，让这些都更的人力是直接扩大的，然后我们要主动来追踪这些案件的类别，然后来推进这个都更的程序。但很多人就会说最近有一个姐姐跟我分享，她说马玉文，我跟你讲，我儿子1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讲都更了啦，但他现在已经30岁了，那个娶某生囝啊，现在都更还没做到行。所以大家对于都更这件事，他应该是说他看得到，
1: 他有盼望，
0: 但他有盼望，但是他觉得好像很难哦，做不到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要成立都更局，想都更的民众，我们扩大我们所有的人力资源投入到都更局里面，那主动走进个案去推进这个都更的进度。好，那有些人就会问说如果我不想都更呢，那我的政见里面其实我有针对这部分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想都更也没关系，那我们来做老宅的修缮。根据现在目前中央的规定哦，老宅修缮必须要有提出是3项的部分，你要勾选3项，然后才能够获取相关的补助来进行老宅的修缮。但其实啊，我认为台北市有1年有2000亿的资源
1: 哦，
0: 那钱应该要花在刀口上。
1: 是，
0: 所以呢，我认为应该台北市优先来把这个资源下放到所谓的老宅延寿，也就是说放宽这所谓的老宅延寿的标准。我的部分，我的政见提出是从3项变成2项，那中间这一项由台北市府来做。来做相关的补贴。当大家发现其实只要做2项勾选之后，我就可以来进行老宅的延寿，然后老屋的修缮，我为什么不想做？那台北市确实老房子比较多，那我觉得本来就有必要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包括了在沈博阳的部分，他确实也针对老宅延寿的部分也认为应该是主动来出击。然后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会跟市长候选人这边来做一个相关的对接和讨论，确实你想要让台北变得更好，那我觉得政见的推出不是只有理想就好，还要兼顾它的可行性。那另一方面哦，其实当然啊，我知道我自己，像我自己本身啊，是34岁嘛，我知道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就是可能30几到50几，这所谓的三明治世代。那三明治世代其实肩上压力蛮大的， 不得不说了哈，上有老下有小。那我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小朋友，我是还没有结婚了哈。但你就可以发现说，当你拥有一个或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就是夫妻轮流带，然后可能旁边不一定有公公婆婆啊哈，爸爸妈妈来帮忙协助带小孩，其实蛮累的啦哈。所以这是沈博阳所提出的，有说这个每周有一个临时。就是托育的部分四个小时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哎、欸，我很认同说每周四小时的临托，让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他有一个可以稍微喘息的空间。因为说真的，你整天跟孩子绑在一起哦，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有时候大人还是再怎么样，有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政见我就加码提出说，那现在小朋友越生的少，所以我们也在乎说小朋友安不安全。加上其实台北市发生非常多的虐儿童案件，大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到，那怎么做？我认为我应该在选区哦，优先来盘点所有合法的保姆量能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要送去临托的这些地方的都是有合法证照的保姆，嗯，然后他也离你家很近。所以你要送孩子去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哎、欸、要大老远，好像要绕到哪里去，嗯，就你家附近就有点可以让你来做临托。
1: 懂？
0: 那我觉得你要成为爸妈的神队友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方便，嗯，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欸，育儿这条路有我陪着你吼，有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陪着你，嗯，说这件事情就是不会离民众很遥远，嗯嗯。我觉得政策要有感哦，是真的要去了解民众的需求在哪里。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那另外我会觉得说。我们就盘点相关的政策，然后当然有些小朋友会去到幼儿园去上课啊，有些小朋友其实不会，就在家里自己带。那我也针对于这个补助部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时段是有空窗期的嘛，哈，所以不管你是要自己带还是要送这个幼儿园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补助都应该要全然到位，不能去分说，你自己带的这个补助就比较不足，好，那你送幼儿园的补助就比较多等等的，我就认为齐头式来处理会相对比较好啦。当然我们的政见也非常的多元哦，但我还是觉得说，在这边我就刚好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就讲一些大家特别关注的重点这样子。
1: 不过我在这里我其实特别想要了解到的是，你有提到说就是长辈的部分，因为万华区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里其实是独居长辈很多，因为我自己有另外一个节目是跑社区的，所以我也曾经到万华这边去采访过。那我可以感受到说，像是万华这边可能像中情里等等，就是他们的那个里长都做得很好，那现在他们还缺的是什么呢？
0: 基本上我来讲，我认为老人家我是很鼓励他们走出去的，老人家不走出去，你就算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没什么事情做，我跟你讲，人待久了就是一定是郁闷。
1: 对，
0: 我先第一件事我鼓励他走出户外，他走出户外要必须有些诱因。好，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长辈有手上都有爱心敬老卡嘛，那目前台北市的部分是600点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月你不用他都会归零
1: 哦，
0: 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有特别提出哦，就是说你应该要让这个点数是持续延续到年底。那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有一个想法是，我有一次回高雄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你那爱心敬老卡都没有在用哦，然后她就说不是啊就没有很好用。我说为什么没有很好用？我说你可以拿去坐计程车啊。然后他就说啊，我就机车骑着一下就到了啊。然后有时候，例如说我搭计程车好了，搭了200块，他可能只能扣50块，我等于是还要额外再多贴出去。他觉得不够好用，所以他们不想用。但我必须说，这样政策是本来政府就应该补贴给民众的哈，给这些所谓65岁以上的长者。那因为你的不好用，所以使用率并不好。那我们应该让这个东西变得好用，让它使用率好，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那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我提到说，那它就应该要延续到年底。那未来有机会我们要推进的是，它可以在四大超商用，可以在量饭店来做使用。这是我要给你，怎么可以因为你不好用，这个月你没用，我就把它收回去？我觉得这样不好。第一件事，有爱心敬老卡来鼓励长辈来走出去啊，哈。那同时啊，我也是非常鼓励很多邻里的活动啊，基本上让长辈多多来参与，吸引他们出去的诱因啊，哈。那另外针对于其实像是在公园的部分哦，像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对小朋友共融的游具，很多家长都喜欢带小朋友去放电。 但我觉得银发族的公园其实应该要做分层的这个来区分，给小朋友玩是给小朋友玩，那给长者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多的一些腹地让他们走出来运动，帮建设相关的建设健身的器材等等的，我觉得要走出去才能够好。那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其实实际上在台北市的长照中央政府都持续在做，现在长照已经推进到 3.0 了，我认为整个社区的网络的这件事情持续一起来关怀长者，这都是很重要。台北市当然有相对多资源，那目前中央我觉得在

0: 长照部分其实处理的还不错，那台北市有比较多的资源，就应该把这些资源花在刀口上，让这些需要的长者都能够去把这些的相关的福利措施做好。另外一件事啊，齁，其实刚才特别讲到，不只在长者部分，其实我觉得社工的人力部分也应该要全面的来做加强。好，我知道现在的非常多社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们在第一线承载非常多的案量，然后那这些案量让他们可能会就是有时候在第一线的时候觉得有点心力交瘁。那我觉得不管是在老人的这一块，或者在儿少的这一块，我觉得台北市都有义务要来针对整个社工的量能来进行补充，或是在针对于社工的工作的分层上面是有更制度化的来规划，就包括沈伯阳也提出说啊，像是最近大家常常讨论到儿虐的部分，
1: 对，
0: 那社工因为案件实在卡太多，他是不是应该要一些人主要负责像是调查的部分，让社工不需要在关怀第一线的同时，他还得去做调查的工的这一块区块啦齁。那另外是不是应该要有就是分层的部分，像是社工是不是能够拥有助理来协助他处理很多需要协助的部分。我觉得整个制度要更好，我们当然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但我必须说，虽然我们叫监督啦，我不会只监督蓝不监督绿，那我觉得所有的政策要推动都要有一个相关的配套，那好的政策我们愿意来支持，但是我们支持的是有配套的好政策，而不是没有配套的政策一声下令就要，像是台北的无烟城市。
1: 是，好，说到这里呢，其实我自己身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比方像政府有一些政见，或者是他们那时候就说提供给你这些福利，可是他会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当有这些附加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实质去使用到，
0: 看得到吃不到。
1: 对，看到什么？这个我非常非常有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中正万华的这个议员候选人马玉文。我对于学姐的认识，除了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我大概知道说学姐是真的很敢言而且很努力的一个人之外，像八月份当时发生的女童案，也是学姐那时候出来跟大家说明的嘛，对不对？关于女童案这件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声音。

0: 这个揭露，我们其实在儿少案件的揭露我们是会特别小心跟特别留意的，因为其实本来在电视新闻的整个法规上啊，你要揭露一个关于儿少案件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规范啦，所以在做这场记者会的这个决定要来开这场记者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接收到这个小妹妹的需求哈。这妹妹跟我们讲说，因为她来找上我们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所谓自伤的情况，她才10岁，然后她说如果我们救不了我的话，她会想去轻生。好，我想任何一个大人哈，听到一个10岁的小女孩这样来跟你求助的时候，她非常的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认为是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袖手旁观。儿虐这件事情没有所谓蓝绿，没有立场，我认为身为一个人你就会想去保护这个孩子。那八月这个记者会呢，这个小女童找上我之后呢，因为我现在毕竟也是一个参选人候选人这样的角色，确实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所资啦齁。那所以我也找上了其实平常非常关心儿少的许淑华议员来协助这个案子。因为他其实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他就是亭亭玉立会念书的孩子，然后想法其实也非常的成熟。那这个案子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跟他妈妈同住齁，那这个10岁的小女孩其实这个妈妈有在从事性交易嘛齁，那性交易的这个客人会对这个小女孩有作为所谓性猥亵的状况，有碰触她的身体。那这小女孩其实隐忍了蛮久的时间，大概是可能将近快2年，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哦，这个他们的这个社区的邻居发现说，诶，她好像不是很开心，大家去吃饭。那大家去吃饭之后呢，她才就看她饭都吃不下，那最后哭了，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说她长期就是被这个妈妈带回来的这个客人有碰触身体。好，那既然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个邻居也协同了所谓同栋大楼社区的干爹跟干妈，带他到这个警察局去报案。那报完案之后，你以为事情已经就好像曝光了吗？其实并没有。他们报案的时间点是在去年12月30号。报完案之后呢，当然有相关的案件就是介入来了解，就是社福机构嘛。但是实际上哦，大家知道小女孩找上我的时候是8月，也就是说其实从她去年年底报完案到这过程中，社会局的说法是说他们的社工有进行了240次的访视，那当中有包括所谓的传 LINE 然后或是上门等等的。但其实实际上哦，这个小女孩多次有告诉这个台北市的社会局说她希望能够被安置，好，她希望离开她的妈妈，但是其实这个240次显见没有接住这个孩子啊，齁，所以我们才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我想这个虐童案件之所以是说能引发社会广大的回响，我认为不是我跟许淑华议员开了一场记者会，而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女童的心声的这个录音档让太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碎，那其实我觉得这小女孩其实非常的成熟，但是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一个10岁小女孩说出她要翻供？因为妈妈其实第一时间是跟她讲说，你不能说妈妈在现场，好，你就是妈妈
1: 在场证明这样。
0: 对对对，就是妈妈不知道你要被触碰这件事情。但我们大家只是觉得说，那现在儿少整个制度应该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啦，齁。我们不是说针对第一线的所谓的社工，因为社工我必须讲他人力就是不够，那承载的这个案件的类别啊，还有这个案件件数真的非常的多。
1: 对。
0: 但只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在240次中你们没有接住孩子？最让我气愤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开完记者会之后，小女孩下午马上火速被安置了。那我就会认为，诶，那你们早上社会局说这小女孩不符合安置的标准，那你们下午即刻安置，那么是代表你们的安置是没有标准，你们安置的标准就是因为已经危及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啦齁。那当然社会局也有辩驳说这个小女孩说她不愿意被安置，但其实据我们了解并不是这样齁，社会局是跌哥操太多啦，也就是说他们有人去告诉小女童说，如果你被安置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的干爹干妈。那这个所谓的干爹干妈，其实是他同栋大楼社区认识这个小女孩。那他过去哦，其实这女孩相在里面有这个240天的时间，其实多数是依赖所谓的干爹跟干妈的。好，那他因为听到这样，他才跟他说：“我不想被安置。”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小女童是有陆陆续续有超过了3次、4次以上，是表达说我有被安置的意愿，但没有安置他。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在保护小孩的时候都第一时间要送安置。我想安置有他一定的专业评估，
1: 对，
0: 只是说在这样的家庭，你怎么会觉得妈妈在从事性交易会把客人带到家里来？你怎么会觉得一个孩子待在那里
1: 是安全的？
0: 是安全的。

0: 我们在乎的从来都是这一件事情。那你社会局你告诉我说，哦，这240天因为有社工的介入之后，这小女孩没有再被碰触，没有再发生所谓的这个性猥亵的部分。我想这样的话听在任何一个人的耳里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只想一定要等到意外发生了，或等到这个孩子被染指了之后，你们才觉得自己好像少做了些什么吗？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府的态度应该要更谦卑，然后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接住这样的孩子。如果连这样孩子我们都接不住的话，那你怎么期望整个儿少保护的机制能够接住现在在深处需要帮忙的孩子呢？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大家会有一个公断，但我想大家都是心疼这个女孩的。但据我的了解，现在这个女童啊，她目前被安置的状况其实是还蛮稳定的，那我觉得就让她先好好的生活。那其实台北市社会局我比较不能接受是他们为了要在舆论上赢回来齁，他们就去公布说这干爹干妈过去可能有前科齁。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政治操作。但实际上哦，在这个其实议员有要求说社会局应该要针对女童安置的部分来开一个专案的会议啊齁。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被问到说他在会议上待了多久，他只待了，他说他自己待了1小时，但实际上却被议员打脸，其实只待了10分钟。那我会觉得说，身为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你不能感受这样子的案件，那你任凭你的这些各局处的官员在这个备询台上是任意说出这个小女孩的相关的一些遭遇等等的齁，我觉得这样子揭露各自非常的不好。那台北市政府何时为了要做政治攻防也把所谓的干爹干妈的各自来做一个这样的揭露，我觉得非常的不可取啦。那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台北市儿少保护机制必须要来前面做检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好，说到这个儿少问题哦，以目前来讲，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度是，像沈伯阳的这个，他对于儿少的关怀是非常重视的，还有因为他女儿嘛，他女儿是收养的，对，那我也很想了解到说，关于这一块，是不是沈伯阳这边也是市长这边有一些想法？
0: 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沈伯阳的认识，当然是也很知道说他那个小马吉啊，
1: 对啊，
0: 然后是这个收养来的。但你其实发现一件事情啊，沈伯阳讲的一直都是说血缘这件事情无关于我爱不爱你。好，我们就算没有血缘，但是我一样可以很爱你。哈，他当时也跟他太太说，他说像我跟你没有血缘，但我也觉得我很爱你。那我觉得小马吉确实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哈，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收养的。那其实沈伯阳不久前上了一个真人节目，他有说到他最近哦，因为常常去扫街，很多民众会送小马吉礼物，
1: 对，
0: 带回家去给小马吉。那小马吉有一天呢，就是沈伯阳洗完澡出来之后，他就跟小马吉就说，爸爸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带回来给我礼物哪一些吗？然后沈伯阳就那边猜来猜去啊，猜什么衣布啊，就是都没有猜中。就后来小马吉突然蹦出了一句话说，他说你才是我最好的礼物。
1: 哇，
0: 才1个6岁的孩子。那沈伯阳说他那个礼拜哦，他就觉得天哪，世界真的太美好了。他觉得说他不管那一周怎么被政治攻击，他都觉得天哪，自己带着圣光这样子，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从一些小事情就可以发现说，沈伯阳其实是一个蛮温暖的人啦齁。但是其实沈伯阳他的那种真诚跟温暖就是散发在你平常跟他相处，你就会有这些感觉。不管是针对儿虐案件，或是针对于儿少保护的部分，这部分都可以更健全。但他有特别提出，确实社工的人力的部分应该要来进行扩充，那也要分担所谓社工的相关的量能啊，让那个补助这些社工来协助他们在整个处理个案的时候能够更顺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从制度面来做检讨。那我想沈伯阳其实是有点过蒋万安，但是在一个同场的这个部分，蒋万安跟他说那你应该去关心毒友齁。所以我就觉得市民自己会去判断说什么样的市长是台北人真正想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对于像政党的这些问题的部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做媒体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一个差异性嘛，因为我们要公平去看待他们所发出的政见跟他们实体去做的一些行为。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因为沈伯阳之前有上过一些节目，他有一段谈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前阵子不是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嘛，
0: 对，
1: 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去了解战斗陀螺怎么玩，所以走进他家附近的一间文具店，他就问老板说，老板你们有卖战斗陀螺吗？老板就说

0: 哦，有啊，在那边。然后他想问要怎么玩，然后游戏规则，也许他想要跟小马吉一起玩吧。他说想要知道怎么玩那游戏规则。老板跟他说，哦，啊，你就今天晚上七点还八点，晚餐过后
1: 去参加那个活动，
0: 对对对，来了我们这个书店，我们这书店有这个活动，他就来了，就发现哦，突然来了好多人，然后大家都很专业，而且都住在附近的。他说开始发现，原来社区的营造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里长下去，而是今天就是一个文具店，然后一群人，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个友善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我觉得那件事情那个故事对让我对于沈博阳这个人是蛮印象深刻，而且蛮感官也很感动，因为他从生活当中层面的事情去关注到说，诶，这整个邻里之间甚至政治层面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你讲到的当然是你看到一个这个所谓的小故事，从不一定是要里长来抠这整个里邻的关系。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政治人物的真实性格来讲，你可以从很多小地方才能看得出端倪啊。我其实不久前才跟沈博阳去公馆扫街，然后那扫街过程中，我当天真的在公馆人潮非常的多，扫了三个小时，必须是人贴着人才有办法前进。我跟大家分享，刚好有一对当天就结婚的这个新婚的夫妻，拿着这个结婚书约来找沈博阳签名。但你知道沈博阳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幕僚拿白纸将结婚书约上新娘跟新郎的名字盖住遮住来进行签名。从这些小细节你就可以发现他知道如何保护别人的隐私。因为很多的媒体，很多的手机，就算不是透过媒体，现场有非常多的手机也就不断的朝着我们拍嘛。
0: 是，
1: 但你可以发现这些小细节在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0: 当
1: 下
0: 不用其他人去提醒
1: 他，
0: 对，他
1: 当下就是这样。还包括当天有一些台北市也有市府的人其实是非常支持沈博阳的，那他拿着员工证来让沈博阳签名。那因为我在沈博阳旁边，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我们把那个人的照片跟名字都遮了起来，然后是遮挡到完全旁边人是手机什么没有办法拍到的。对，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识别证
0: 很
1: 小一
0: 张，
1: 所以我们就是来遮住这部分。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小，但你可以看得起出这人其实是非常细心。但其实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小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沈博阳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就是他相对的非常的谦卑。那他到每一个摊位去跟人家拜访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子。他不会觉得说，哦，今天我扫街就是应该像大爷一样大摇大摆。其实我觉得这些很细腻的地方正是一个身为政治人物最原始的性格。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大家会发现说，沈博阳好像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台北市长的样子是很远的，差很远的。但我一直觉得在一个台北市来讲，多数都是一个移居人口的城市。
0: 对，
1: 好，那其实我认为以前的台北人对于台北市长有一定的想象，那这个想象也就是可能就是长得帅帅的，啪哩啪哩的这样子，那也是政二代背景出身。但偏偏沈博阳并不是。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学历各方面的学士是不是是台北人想要？我认为是。那只是他不是出生在政二代，但是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家其实在五分埔那边。对，但大家就会觉得说，他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公馆的那一天的人潮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也不可能所谓有动员这样的情况。我想民众的开心跟笑容跟眼神是绝对骗不了的。
0: 我必须说，
1: 公馆是一个相对比较蓝的地方，中正区本来就比较隐性。那公馆的夜市的其实隔一条路也就是大安，中正跟大安是一直以来大家觉得台北是相对偏蓝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大爆满，甚至摊商有说已经很久没这么多人来吃。那大家对于这个夜市的这个经济的活络，其实大家倒不是只有当天有感，到现在那个葱油饼的店家，手抓饼的店家还是非常有感觉，大家还是排队，每个人都说要点沈博阳套餐。而且你发现沈博阳即便扫到再晚，他的团队就是会回到现场再去跟这些摊商说谢谢，然后在那边用餐。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啦，我也希望说今年的选举可以快快乐乐，不要这么的苦大仇深。攻击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0: 在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也是北漂族，也许你的这一票没有在这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好，那学姐你刚才说选举希望就是快快乐乐的，但是以我自己在侧面的观察，您自己这边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女性选举上面参政的一些困难。 我觉得更

0: 更让人生气的是，可能有时候一些留言啊等等。关于这件事情，学姐你其实有硬起来耶。
1: 我其实觉得，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其实我本身的个性比较不服输啦齁。当然我觉得选举归选举，我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这是必要的一件事。但争取选民的支持不代表我在错的事情上我应该要忍气吞声。那我认为说，我当然在之前有做过柯文哲金华城案1500万的新闻，那当然有非常多的小草，就是有言语性骚扰这件事情，其实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还是不断持续的在发生。那我过程中我的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以前跑过社会，所以我非常擅长在网络上搜证。那搜证之后呢，我是非常清楚的查出这个人是哪里，然后把相关资料准备好，然后到警局去报案。然后同时我除了告刑事，我也会针对他们告，我们针对会他们做性骚扰的申诉。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小草都已经成为性骚犯。那当然在选举的过程中之后，因为有经历到后来选举嘛，就有人就跟我说，诶，马玉文你要选举，那你怎么还敢再告民众呢齁。但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哦，网络上本来就不是化外之地齁。那你既然有本事在上面留言，那你就有本事为你自己做行为来付出代价。那我认为付出代价的感觉是要让他们。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赵锦昭，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5: 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21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这个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了。今天是9月21号嘛，其实在每一年齁，除了让大家这个就会很容易想起921地震的可怕，但同时现在也定成为国家防灾日，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好，那在今天呢，其实就会待会早上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收到细胞简讯哦。因为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脸书粉丝专页报地震发文就有提醒大家说，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会对全国来发放地震速报的测试讯息，然后如果是住在沿海的乡镇市区，还会发送海啸警报以及解除警报。在早上的9点21分的时候，所以待会大家早上收到简讯不要太过慌张哦，这个是演练的部分。那流程呢，就是在9月21号早上9点21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那全国的民众，如果你手机有收到这个地震速报的测试讯息，当然就是请大家不要太过的紧张跟慌张，然后要记住这个防震避难的三个步骤跟口诀，就是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那再来呢，早上的9点半就会针对台湾的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那如果大家是住在沿海地区的，也要保持平常心。好，那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就海啸的这个真实的海啸的话，最推荐大家的做法就是往高处或是往内陆来避难。那早上10点之后呢，这个沿海乡镇市区就会发送海啸警报解除的测试讯息，然后呢，整个流程就是如此，好，就会结束这一次今年国家防灾日的演练。好，在这个演习当中呢，请大家多多配合。好，那同时如果家里面呢，你有本身就有准备紧急避难包，其实也可以在今天的时候顺便来去检查一下，说这个物资有没有备齐全，好，或说这个物资有没有过期的要更换的，还有家具是不是都是牢固的，好，都是不是都是固定的。甚至是如果家里面有装那个助警器，好，住宅用的警报器，有时候如果它测试到烟雾啊或是一些紧急状况，它会提醒，好，也可以在这个9月21号来去，因为很好记嘛，921的时间来去重新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居家安全还有环境状况呢。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待会早上9点21分的讯息，提醒大家咯，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

来自欧阳菲菲的歌曲《感恩的心》，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也是关于政策，健康政策相关的方面呢。最近很多人讨论到的就是关于挥汗有礼，只要你有去运动，就可以拿到50块钱的折价加码券哦。那这个部分其实目前这个，因为大家太踊跃了，所以活动目前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呢，卫福部也是接续着做了很多，这个也是好康回馈的政策，在10月即将上路了。上个礼拜，卫福部特别来召开记者会，来跟大家说明，会推出所谓的健康币。那卫福部的健康币会在10月上路。那到底什么是健康币哦？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在上个礼拜的行政院院会说。

标明呢，健康币的制度其实就是借鉴国外用数位工具结合奖励改变运动行为的经验。好，意思就是很简单，只要你有做就有币，不是作弊，就是有做就有币。你只要完成指定的健康行为，就可以换到对应的点数，其实跟挥汗有理是蛮相近的啦。那当然主要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朝健康的这个方向迈进哦，鼓励大家积极的来去做健康检查、癌症的筛检啊、疫苗的接种或是健康促进的活动，找到健康生活的习惯，所以才推出了这个健康币。那健康币它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你只有年满18岁的才可以来参加哦。年满18岁的民众不需要额外的来付费。那如果你是未满18岁，很抱歉，只能等你长大了哦。未满18岁的不能领，儿童预防的保健啊，或是说幼儿常规的疫苗都不在发币的范围当中。那当然很多人关心到的65岁可以领，也可以由家人来协助操作。那加上长辈本身就是这个公费的健检啊，或是说筛检啊，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主要对象，其实真的就大家如果是这个都有去打，都有去筛检，这个是家里面最容易会累积到健康币的人。那未来其实也会有很多像区公所的长照据点啊，或是卫生所啊，这一些都会提供手把手的教学跟制作影片，教大家怎么样来去领取健康币。那这个活动呢要怎么参加哦？当然大家要先下载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上面呢有这个步骤，其实还蛮清楚的，但是因为十月才上路，所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好了，不然这个点选步骤现在大家听了也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健康币可以领多少。好，第一阶段其实有分很多的这个币值表，你每一个行为都可以累积不同的币值。例如说这最简单的，你登入健康币专区，你现赚200个币值，然后你完成一些生活形态的评估表，可以再赚100块的币值。还有如果你有做成人的健检或是 BC 型肝炎筛检，这个都可以累积点数。那还有癌症筛检，包含像是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好，大肠癌还有分是粪便的还是大肠镜的，跟口腔癌啊、肺癌啊。疫苗的话就是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些都有能够相对应的币值。那币值到底要怎么样来兑换呢？你要来兑换的话其实是蛮方便的，不过通常以五大通路为优先。第一个就是超商，再来就是药局、医院、运动场馆，还有寿险业者。寿险业者蛮厉害的，十月上路之后呢，这个民众可以在12月就开始兑换商品，所以可能要等等，就是到12月才能开始兑换。那如果你是去超商或是去卖场，就可以换一些健康相关的商品，包含像是矿泉水、无糖的饮料、豆浆、茶叶蛋、鸡胸肉、鸡蛋、健康餐盒等等的，就是你只要觉得这个是跟健康相关都可以换。再来还有社区药局，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啊、医疗器材。至于在医疗院所的话，可以部分折抵一些自费的健检费用。还有寿险业者，好，提供外溢保单、健康行为奖励跟回馈。再来还有运动场馆，其实月费大家如果去健身房或是运动中心，你的月费是可以折抵的，周边的商品也可以来折抵。那目前初步来说啦，大概就是一币折一元的状况啊，但是币值可能会有一些比例上面的调整，这个就是不同的通路、合作厂商、合作业者要再详细的讨论，这个到底一个健康币是多少元呢？这个可能还要再等确认一下哦。好了，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健康。那我真的看下来，觉得长辈朋友们真的蛮容易可以。

累积到健康币，你去做个筛检，现在筛检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还可以累积币值，好，打疫苗也可以累积，好，这个都可以，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使用。那等到十月份呢，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个登入的部分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今天在周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哇，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一个算是娱乐新闻吗？同时也是健康新闻哦，就是艺人陈建州，黑人陈建州，他呢在上个礼拜15号的时候，突然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紧急送到台大医院来抢。

救。那后来发现说这个检查之后，我就看到说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状况已经达到90%，所以就马上来进行心导管手术，并且配合安装支架。后来呢，其实当然也是顺利的转到了普通的病房来恢复，好，持续的来恢复。那因为黑人跟这个太太就是范玮琪，其实都是在演艺圈当中蛮知名的人物，所以这个新闻也很让大家关注到。那当然这个你说有一些纷争的部分，个人形象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说明。但如果说到健康方面呢，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新闻让大家很多人关心到说，哇，心肌梗塞真的是常常来得又急又猛，就是到底突发状况来的时候能不能好好的来去面对跟接招呢？因为这个就是非常紧急的状况嘛。那当然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心肌梗塞到底是什么呢？常见的症状又有什么呢？其实所谓的心肌梗塞或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跟严重的心脏疾病。在临床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供应心脏营养的血管堵住了，那也就是所谓我们刚才说到的冠状动脉循环突然的中断，所以你的心肌吼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流跟血氧，才会造成心肌缺氧，进一步呢可能就坏死了，就是非常突然的情况，因为堵住了。那再来呢，其实到底会有哪一些常见的症状哦？就是如果你发现可能有不稳定的心绞痛，胸闷的情况可能越来越频繁，稍微活动甚至休息也会突然觉得胸痛胸闷的情形哦。再来还有急性的心肌梗塞，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休息也会感到严重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然后还有合并冒冷汗的情况。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哦。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胸痛时间超过30分钟，那这时候很多的病人其实都是会昏厥或是意识丧失，甚至会有猝死的这个状况。而且其实这个状况呢，其实在台湾算是蛮常见的，平均每天有 26.5 人发生急性心肌梗塞。那其中呢，急性的冠心症好就诊的病患当中，又是50岁以上的男性跟70岁以上的女性是最容易好发的高危险族群。好，所以大家真的在生活当中要来小心，尤其是如果本身就有家族病史，或是有这个长期饮酒过量的情况，或是饮食不均衡啊，压力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缺乏运动跟长期抽烟的民众，真的就得特别的来小心哦。那当然有一些前兆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好，那如果这时候发作呢，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的胸口像被石头压住一样，那疼痛的部位都是在前胸或是胸口的偏左侧，就是心脏的位置。那甚至如果再严重，就会延伸到左边的肩膀跟上背部、颈部，还有左手臂的内侧，甚至有些症状会让你的下巴、胸骨、肚脐这些区域当中都会是疼痛的。那再来也可能会有整个全身觉得很虚弱、发汗啊、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好，甚至是陷入昏迷的严重状况。这个常见的前兆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好，希望大家在身体当中有发现这样的这个不稳定啊，或是说心脏胸痛好胸闷这个真的要特别来注意跟小心。那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好好的预防哦？预防胜于治疗，很重要嘛。其实最简单吗？最直观啦，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饮食上面的调整跟规律的运动，是不是听起来好像都是这个老掉牙的建议，就好像每一次如果身体遇到什么状况都是提醒大家要好好的调整饮食跟运动，但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身体健康的根基哦。如果你想要防心肌梗塞，其实调

调整饮食，就是选择低钠的饮食，能够帮助大家控制血压，然后减少动物性油脂的摄取，改用天然的植物油，多吃蔬菜啊、坚果啊、糙米类的食物是最好的。那规律运动怎么样叫规律哦？就是你一天大概要运动30分钟，那一个礼拜要3到5天，所以累积起来最好一个礼拜要有150分钟的运动时间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规律状态。那当然这个强度也要根据你的生理状况或是你的疾病来去做调整，所以如果本身就有运动习惯，但是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重大疾病，像什么三高啊等等的，这个运动的强度还是要请大家先去询问一下专业的医师或是专业的运动的教练啊等等的来去做评估哦。所以当然生活的习惯很重要，但是面对到突发的胸痛或是说心肌梗塞的前兆，真的也是请大家多加来小心。只要你有像是左胸痛、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呕吐、左臂还有肩膀、颈部、下颚、这个都有疼痛的状况的话，就请大家立刻来就医，这样才能把握心肌梗塞抢救的黄金时间咯。好啦，透过这个新闻媒体的资讯，再次的帮大家来去做一个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好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来自李玟所演唱的《想你的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所演唱的《想你的夜》，在早上的6:31，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洗澡方面的一些话题哦，就是不知道大家平常洗澡的习惯是怎么样呢？其实洗澡可以聊的东西有很多，就是你是从头洗到尾，还是你是先从下半身再洗上半身，然后还有你洗澡的时候你洗头会洗几次呢？好，你洗澡这个次数是多少呢？其实在洗澡方面啊，像我自己习惯是从头洗到，先从头开始洗，洗到尾，然后再洗脸，然后再顺便洗一下眼镜，好在这东摸摸西摸摸这样子。那很多女生哦，像如果说以洗脸来讲，很多女生洗脸会用 double cleansing 的方式，这个算是国外社群上面开始流行的 double cleansing。 这个 double cleansing 意思就是说你先洗一次之后卸妆再洗一次，这种在社群上面流行的洗脸方式 double cleansing。 那没想到呢，现在开始流行说你除了洗脸哦要 double cleansing， 连洗澡洗身体也要清洁两次才够干净。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到洗脸，我觉得可以理解，尤其是女生如果有化妆的话，可能真的清洁方面要特别的注意，或是说特别的小心。但是洗澡真的有到需要去洗两次吗？这个流行跟这个讨论其实是来自国外的平台哦，他们开始在探讨说 double cleansing 这种洗澡方式，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先使用油性的清洁产品，再用一般的沐浴乳再洗一次，认为说这样可以去除掉你身上的汗水、油脂跟脏污，还有防晒产品可以洗掉的更彻底，所以才说要用 double cleansing 的方式洗两次澡。那但是啊，根据这样的风潮呢，其实皮肤科医师或是说很多的专家认为说，一般人根本没有必要身体每天来洗两次，因为皮肤表面的油脂不全然是脏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些油脂它的这个都是有保护皮肤的功能，或是说维持水分的作用。那如果你反而反复的来使用清洁产品，尤其是这种比较强效性的或是容易起泡的产品，就可能把你身上的天然油脂一起洗掉，造成紧绷干燥或是发痒刺激的情况。所以医师是建议大家洗澡的时候不用每一天把全身都用肥皂跟沐浴乳仔细的搓洗干净。通常其实最需要加强清洁的就是一些重要的部位，像你的脸啊、腋下或是胯下和属膝部，这种重点清洁是最必要的。那其他部分其实简单就可以了。只是这样感觉大家会好像没有洗干净一样，这心理的门槛可能要先跨过去。但是你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要洗两次澡？除非你今天有大量的运动，你流很多的汗，你有游泳，你有在炎热的天气在户外长时间的来活动，或是你身上真的有擦了很多防晒的产品，这样真的才比较有需要洗两次澡、二次清洁的必要性。否则其实真的不太需要到做这个洗，为了把身体仔细的清洁，然后一次来洗两次澡。这个是提醒大家的部分。像我每一次洗完澡，因为我身体是容易很干燥的类型，所以我洗完澡其实都要再擦乳液，不然我身体是蛮容易会干。

养的，然后也还蛮挑沐浴乳的品牌，有一些真的是比较刺激，那对我来说就是不太舒服，就要更快的来使用那个乳液来擦拭。可是我每一天擦乳液的时候都会觉得好累哦，我每一天啊就是为了要干净的躺在床上，然后我就要把身体洗得干干的，然后洗完澡因为太干了，我又要拿乳液再把身体擦得润润的，感觉好像白忙一场，就是一下太干啊，一下又要把它弄得湿润，所以就觉得啊，人生是不是就是一场徒劳无功呢？好了，跟大家分享，这洗澡呢，其实有重要的部位洗得干净，其实就非常的足够了。我们稍作休息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4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好啦，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齁，因为下个礼拜不对哦，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在礼拜五的时候，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

不要太开心，然后就吃的太多了。每一年到中秋节都是要再三的请大家多加注意跟小心，尤其像是蛋黄酥，真的是热量非常高，一颗呢热量就高达大概250到300大卡，真的就是标准的高盐高糖高油的糕点，好，就是高高高这样，高糖高油高盐。那如果你想要透过运动来消化的话呢，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吃一颗，基本上你要走路好散步70分钟才能够消耗。尤其大家如果本身是有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个负担呢就会更大，所以如果你吃太多，反而会造成好急性心肌梗塞或是中风的风险存在。那刚才有提醒大家，这个心肌梗塞真的是蛮严重的问题，所以在年节期间呢，其实可以理解想要过节，想要吃好吃的东西，但同时好吃下去的热量啊等等的，也是要请大家自己帮自己来把关哦。那其实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陈盈宇有特别来表示啊，中秋节这一些糕饼啊，大部分都是酥脆的口感、绵密的口感，那这些都是大量的淀粉、大量的糖分跟油脂高温烘烤而成，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如果你吃太多，体内的血糖会飙升，胰脏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如果长期都是在高浓度的状态，就会让你产生胰岛素阻抗，那会让你的颈部或是腋下、属膝部出现这种属于黑色素沉淀的状况，那还会造成胰岛素敏感度变差，导致糖尿病恶化的情形。好，所以在年节期间，这种糕点类的东西哦，真的可以吃，但是不要吃的太多。其实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糕点的制作过程，我觉得看完可能真的就不太会有那个心情想吃。因为我前几年吧，有一阵子非常喜欢吃这种小蛋糕啊、小糕点啊、饼干啊，然后甚至就是还有在研究说，要怎么自己做？因为我其实是不下厨的人，但是我那一阵子爱到觉得我好像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做看，然后就去 YouTube 上面找影片哦，想说看一下那个教学影片。不看还好哦，一看不得了，才知道说，哇！原来加了这么多的糖，加那个什么可能一两百公克的糖，然后还要再加奶油啊，再加这个鲜奶油啊，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看起来就非常不健康的食物。所以看了几部之后，就好像那个瘾头就有一点消退了，就看到那个美好然后漂亮的蛋糕到底是怎么样被制作出来的，仔细看就发现其实就是一些糖跟油组合而成的精致的非常罪恶的食物，好像那个心情啊就不太会觉得我要吃糕点反而现在的这个视角就会觉得，我隐形当中好不知不觉当中吃了很多的奶油，吃了很多的糖分跟很多的热量进去，好，这观点好像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是也会觉得，自己有点不忌口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什么蛋黄酥的制作过程啊，蛋糕的制作过程啊，可能看一看心情就会觉得，好像人体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个瘾头就会稍微降低一些些哦。好了，跟大家这个有点开玩笑，但是当然蛋黄酥的热量真的是很高，然后还有广式月饼啊，其实呢也是热量很高的，以及如果你买到的是这个内馅是有马吉的、哦、这个其实也除了热量很高，另外也是会容易引发胃食道逆流的状况。那还有绿豆椪，好，绿豆椪一颗也是250到300大卡，那再加上如果你是有买到那种有乳肉的
里面有包猪肉的，这种属于比较可能会用肥猪肉来去做乳肉馅，所以胆固醇也会偏高。如果你在过年过节期间要吃这些糕点没有问题，但是同时也要

要记得多摄取膳食纤维，以及呢要有适度的运动，这样身体才会比较是平衡的状态咯。好啦，那当然在中秋节除了这个要吃月饼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台湾人的习俗就是要烤肉。那烤肉其实也有很多要注意的部分哦，这个待会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应景的作品，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家现在中秋节还会就是约家人约朋友一起去烤肉吗？我觉得好像是从那个河滨啊开始，就是限定大家只能在某些特定区域来烤肉之后，好像整个烤肉的风气就有稍微的衰退一些些。对，我自己的观察啦，因为以前的河滨其实真的都没有特别在管制，像我是住在新店嘛，所以离我们家最近的是景美的河滨公园，在那边呢其实以前真的就是整排都是人哦，然后现在呢大概应该有10年吗，好像就是人潮越来越少，只有特定像是大家河滨公园哦，这个比较属于大范围地区的才可以来烤肉。但我也不确定是真的是因为河滨管制的关系，还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越来越懒，越来越长大，然后吃不了这么多烤肉，还是怎么样的。但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啦，好像现在大家

愿哦，宁愿出去外面花多一点的钱去吃那种烧烤的餐厅，反而自己真的要从买木炭啊、买材料啊、开始备料啊来烤肉，好像这样的风气有稍微降低一些些。但是当然也还是有人要烤，那如果你今年也要烤肉的话呢，当然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在烤肉上面哦，真的每一年都很常听到那个有人烤肉烤到肠胃炎啊，或是说吃出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在食物上面呢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在选择烤肉的食材其实要特别来注意，例如说你可能要适量的选择鱼肉、鸡肉，那不能都是只有肉类啊，还有像是香菇、青椒、甜椒、玉米笋，这些蔬菜也都是需要一起准备的。那其实有些东西可以少一点，像是香肠、培根、丸子这种加工类的食物我们就不要吃这么多。还有烤肉酱，建议的话呢就是刷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那个烤玉米有没有烤玉米都会刷很多很多的酱，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就是摄取太高的糖、太高的钠，这样对身体的负担其实是大的哦。那再来呢还有就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烤肉的环境哦，就是你烤肉的过程当中其实哦，这些烟雾都有可能会增加 PM2.5 这种空气的污染物，除了会造成环境变化，其实对于你的眼睛啊、呼吸道啊都会造成刺激，所以在烤肉的时候就是尽量减少炭火烧烤或者是油脂，那个油啊滴到木炭啊或是说滴落产生的烟雾，最好的话就是选在户外的场所，避免在室内或是通风不良的阳台上面烤肉。对，就是这个环境选择很重要哦。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啊，像我们家可能前几年嘛，前两三年有一次就是突然也是中秋节，然后想要烤肉，但是我们是买那个电子烤盘吗，就是插电的那种烤盘，然后我们是住在公寓嘛，其实也很难说要走到下面等等的，所以就在家里面拿那电子烤盘来烤，整个全家的行到全家都是那个味道哦，其实也是蛮困扰的，后来就觉得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除了是当然会对于空气上面来说有一些污染，另外在整个环境，那时候我们家开空气清净机，那个都是呈现在过度危险的状态，那个空气清净机都是亮红灯的，所以可以的话呢大家还是就去到户外烤肉会比较好。那也会建议大家哦，就是烤肉的时候可以分成烤肉区跟休息区，这样就是你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同时又暴露在烟雾当中，减少这个暴露在烟雾当中的时间，其实对于你的呼吸道啊，对于你的这个眼睛啊，我其实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行为。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口诀要送给大家提醒一下哦，就是根据国健署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巧吃点、均衡点、清新点三个要点，落实少热量、避焦黑、防油烟的健康原则，希望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除了有吃到也有玩到，同时健康也有照顾到。在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哦，超前部署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有可能这几天就有很多人已经偷跑了，已经在烤肉了，那就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咯。好啦，最后来送上的好听歌曲来自林正阳所演唱的《天空蓝蓝的》，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
14: 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0: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咯。好，天气呢也终于转晴了哦。哇，上个礼拜呢几乎都是天天在下雨啊，让大家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无助哦。好，那这个终于看到了阳光露脸哦，现在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哦。好，上个礼拜五呢，非常感谢代班主持人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哦，他也送出了这个富邦美术馆的入场券哦，所以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上个礼拜五有打电话进来，可以尽快到我们正声来把这个入场券拿去哦，可以参观一下哦，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这个馆藏的这个画作哦，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的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房地产的这个脉动咯。首先呢，就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哦，因为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一个928档期呀，这个是每年呢这个建筑业者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年呢有329档期，下半年呢就是928档期咯。那今年的928档期，根据市调杂志的一个统计，北台湾呢这个928档期啊，推案预估呢会到达1165.3亿元，比去年同期呢是呈现了大幅增加的162.4亿元，增幅达到 16.2%。那也比2024年央行9月919第七波打炒房政策现代的时候呢还要来得好齁，还要来得好齁，因为那时候第一次祭出齁，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是有一点点的震荡的齁。好，那台北市比去年来讲的话是少了100多亿元的推案量，蛮明显的。台北市这个推案有在踩刹车的这个情形。新竹呢，新竹县市呢，这个则是呢萎缩的非常非常的大齁，已经跌到了跟宜兰基隆同等的一个水位。那宜兰跟基隆呢，过去都是大家认为预售市场的沙漠齁，推案量都不多。新竹地区本来应该是推案量很大的地方，竟然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萎缩到剩下跟宜兰基隆同样的一个水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今年928档期的。住展杂志分析，今年928档期呢整体推案量呢仍然是属于低档啊。那之所以这个绝对值比去年增加，主要是因为过去两年呢这个市场上太低迷了齁，非常的惨烈，所以呢有很多的预售个案本来应该是在过去两年推出的，可是呢因为看苗头不对啊，看整个情势买气不好，所以呢有些案子啊就一延再延了齁，希望说这个看情势比较好的时候再来推出齁。可是呢今年928档期的这个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延无可延了齁，已经在这个骑虎难下，不得不推了齁。所以呢这个今年928档期的有蛮多都是属于延推的案量齁，在这时候出来的，有一点不得不的感觉。

那另外呢，还有部分的案子呢，是在新的从化区初登场哈、哦，那造就了这个推案的量体，特别像是在桃园哦，这个 A21从化区啊，就是这个建商现在这个有重兵聚集的这个地方，所以在928档期呢也有些案子释出咯。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案子，这样的一个推案，是不是能够让928档期有比较好的表现呢？目前呢都还是在未知之数，未知之天齁、哦、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诶，今这下个礼拜齁、哦、9月17号央行里监事会议呢，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松绑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有松绑信用管制的情形的话，928档期推出的这些案子，可能呢表现上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呢、啊。好，那如果说以这个住展杂志他们做的这个市调统计来看的话呢，这个桃园市在928档期的推案量呢，超越了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一直都是国内房屋市场最大的集散地，那可是呢，桃园竟然在928档期啊，超越了新北市的推案量，来到了501亿，比去年同期也是呈现成长的。那最主要桃园是今年呢，在中壢區、青埔跟蘆竹區呢，大竹这个地方分别有保家的大案子跟黄埔建设的大案子，都是高达60-7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所以呢，把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能见度呢给拉高了。那中壢區呢更是这个占了1/2桃园市的一个推案量哦。那所以呢案量算是不少的哦。是那这一次呢更有这个这个体育园区初亮相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哦，因为刚才提到了 A21 就是在体育园区哦，那我们今年呢国家建筑金奖也在体育园区看到了有一个新的国小哦，这个龙岗国小就在这个体育园区里面，所以呢感觉上这个地方呢生活机能啊，周边的环境还有这种学区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建商也比较敢于在这样的一个新从化区来推案，毕竟这个从化区量这个面积并不大，所以呢在周边的生活机能的拉抬之下，建商是比较有信心来推案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后续蛮值得观察的。那由于桃园市已经在今年928档期是成为被台湾投资的推案的重镇哦，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有比较亮眼的表现，大家也都蛮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在928档期推估只有442亿元的推案这个比桃园市都还要来得少哦，那也比去年同期，事实上也还比去年同期多一点点啦齁、哦。那北台湾唯一百亿的大案是在泰山区由爱山林建设推出的齁、哦。那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在泰山竟然有百亿元的大案。三重区、中和区也有茂德跟汉皇建设50亿到60亿元的一个推案齁、哦。所以这个也是市场主目的地方。那以双北市的这个预售市场来看的话新北市买盘组成更多符合当前主流的自住族群哦，推出的这个不少个案呢，在这个价量算是有逆势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让特定大建商呢在机能地段上面呢勇于尝试进场哦，
特别像在新的从化区秀朗北侧从化区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捷运跟一桥之隔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在今年九八档期啊，也推出的案子也受到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哦。

因为是初试提升啊，而且地段又非常好，同样它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绝对优势之下，市场还是蛮看好的。那928档期台北市呢，吹估只有 175.8 亿元啊，比去年就少了100亿元的推案量，所以呢并没有百亿元的大案推出。最多呢是前阳建设在中正区的这个新案子案量大概是50多亿元，不少呢这个更只有1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案子哦。那台北市今年推案的状况相当的暗淡，这个是住宅杂志的一个说法啦。那因为房价还是高高挂哈，所以呢之前一些推出的案子还在线上销售的呢，推去化都还蛮缓慢的，所以建商在面对这种已经推出的案子销售去化不良的情况之下，928档期的推案意愿相对比较保守咯。那新竹地区呢，这个在928档期只有21亿元的新案量，就刚才提到了，它几乎跟基隆呢宜兰变成同一个等级了已经从这个重量级变成轻量级，或甚至变成雨量级了因为推案量真的非常的低迷那今年上半年新竹地区陆续亮相的各案呢大概也只有百亿元，价量呢算是比较低迷的那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还是处于一个信心薄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新竹地区啊业者的推案相对就比较保守了。那根据住宅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表示，今年上半年呢北台湾案量年减了有36%之多就是如果说以329档期到这个六月底的话，大概北台湾的这个推案量少了将近快要接近40%。那最后一个档期928档期建商大拜拜回温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在双北的这个松山区、中永和、新店、林口、桃竹的龟山、中立区这些地方呢，还是有些案子呢在等待时机，伺机而动那如果说以这个目前市场上酝酿将推出的，或是说把它这个还原到全台湾来看的话，今年呢这个这个预售推案量还是有机会突破兆元那这个部分这个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928档期的一些推案概况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所了解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长期收听《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在观察房地产的景气好坏呢，有很多指标，也有很多统计的数据都是要来关照的啊。那内政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这个。用电啊，这个最低度用电的住宅啊，那这个虽然内政部用这样的一个文字来形容，可是市场把它解读为就是所谓的空屋哈、哦，因为这个内政部所谓的用电低度的这个住宅呢，它就是大概是一个月用电呢未达60度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一般来讲的

话，如果说有人居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月用电一定会超过底度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未达60度这样的一个低水准的话，市场上就把它认定是所谓的空屋哦。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最新低度用电住宅的一个统计，全国呢低度用电住宅，也就是空屋呢，在去年底呢是达到了89.5万户哦，将近90万户。那、空屋率呢是 9.44%， 也就是100户的房子里面呢大概有9户是没有人住的哦。那如果说以5年内的新屋啊这一部分来统计，这个就是我们会把它定义是在建商手头上面没有卖掉的这个余屋啊。哦，那这个事实上5年内的新屋呢减少是最多的，表示这种新房子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在消化当中哦。那面积20坪以下的住宅呢，诶，这个是数量呢倒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哦。那之前这个好房网的记者也是有打电话问我说，诶，为什么这几年来都是流行小宅嘛，为什么反而是在这个内政部的统计里面20坪以下这种小宅的空屋数呢反而是明显增加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了，可能就是因为建商呢觉得这样的一种产品市场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就一窝蜂的都推这种20坪以下的这种建案，所以呢剩下来的当然啊没有卖掉的，剩下来的这也都是这种20几坪以下的这种房子会是最多的哦。好，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个空屋统计呢，它是透过房屋税及住宅资料跟台电的用电这两者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比较出来之后，就知道说诶有多少房子是没有人住的哦。那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从2009年的统计以来，这个空屋率的话大概都在一个介于正负 0.5% 之间在跳动。2021年呢下半年全国这个空屋的比例呢呈现缓降的趋势，可是呢从2022年上半年哦又出现了反弹呈现缓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到2025年上半年，就去年哦这个空屋率呢曾经来到了 10.43% 哦，那到去年下半年才缓跌到 9.44%， 等于是减少了有1% 之多哦。那最新的统计也显示2025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率是 9.44%，较上一期呢少了1%哦。那这个部分全国大概只有澎湖跟连江县跟上一期来比较是呈现增加的，其他的县市呢都是呈现减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有可以看到这些空余屋啊事实上有在缓慢的减少当中。那长期如果说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呢，2009年到2021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呈现缓降，2022年缓弹上来了哦。那六都当中呢，以高雄市的这个空屋啊有119,000多户是最高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来担心的哦。虽然说高雄有这个台积电的效应啊，也有蛮多市政的建设哦，可是呢如果空屋这么多哦，这个也是会拖垮整体市场的。那其次呢才是新北市，新北市呢也有高达119,168户的空屋，台中市排名第三哦，也有10万
户的这个空屋，那

再来是台南市，台南市83000多户，桃园市81000多户，台北市反而是六都里面是空屋数最少的，只有58648户哦。那高雄的这个空屋数呢是在去年下半年首次超越了新北市哦，所以这个差距虽然不大，可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则警讯啦。那这个台北市的空屋率呢是 6.4% 啊，这个新北市呢 6.8% 啊，桃园市 8.5%， 台中市 8.6%， 高雄市 10.3%，那台南市是 10.9， 所以呢六都当中呢空屋率最高的是台南市有 10.9， 那空屋数最高是高雄市是10000户哦，所以呢这些统计数据大家应该要有一个了解啦哈。好，那很多人都把这个空屋跟房价哦，那大家来做一个连结嘛，因为如果说空屋太多的话，表示这个卖压相对比较沉重，所以房价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舒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不过从这个统计数据跟房价来比较的话，这两者的相关这个相关联性好像并不是那么大哦，并不是那么大哦，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高雄市，高雄市这几年来的房价还是陆续在走高，可是呢它的空屋数呢确实是去六都里面最高的哦。好，那这个如果除了这个除了县市别之外，我们看到这个行政区别来看的话空屋率最高的呢大概都是在六都的这个蛋白区或是蛋格区，比如说像新北市的万里区这边是空屋率达到30几个%算是全国最高的，还有三芝区，另外高雄市的六龟甲仙这些地方呢，这个即使说他们的房价空屋数再多，可能也没有人会去买，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交通不便、生活机能都不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这个空屋数，甚至房价相对比较低迷，大概都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如果说以全国空屋率最低的前十大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大概都集中在双北市，新北市呢有占了7个区，台北市有占了3个区哦。那空屋率最低的集中在双北地区，大概也跟刚才提到的生活机能、就业机会就学机会相对比较高，有密切的一个关联度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政部公布的这一部分的空屋率的，也呼吁符合资格的老旧公寓住户呢，把握时效及早来这个申请并准备相关的文件来做一个这个合可的这样的一个申请。都更处台北市都更处委说了老宅延寿计划主要呢是针对老旧的建筑物进行居住环境跟安全机能的改善，修缮补助的项目呢包括有外墙的整修、屋顶防水隔热这个是老房子常常会有的问题，楼梯间的修缮跟公共管线的更新，还有外挂式空调管线的整理，老旧招牌还有违规物违建拆除增设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的这些公共安全项目都可以来申请那最高补助可以到达960万元。除了上述的这些单一的项目之外，还可以申请扶手就是说有些老人家走楼梯的话要有一些扶手的这个设置还有防滑的改善
等室内居家安全的优化项目，那各项修缮补助额度呢，原则

原则上面呢是以修缮费用 65% 为上限，那总补助的金额最高可以到达960万元哦。哦，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申请的总要修缮的费用也许是1000万，可是如果它的上限是 65%， 就也就是650万、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就近跟都更处来做一个了解。最后呢，都更处也在提醒大家、哦、公寓申请呢需依规定选择符合的项目、哦并检附相关的文件，经审查合格之后来核定。这个计划呢并非采先申请先补助，或是随并非采虽先申请虽补助齁，或是随到审的随审的方式。民众呢也不用抢在第一时间提出来，若是符合这个的这些条案件呢总经费预算的上限经中央优先原则跟建物完成的时间来办理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老宅延寿这样的一个补助齁、哦、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事实上如果说以问张老师，张老师对于这个老宅延寿是有条件的一个接受啦齁、哦、因为它某种程度是一种所谓的讲的比较直接，是一种粉饰太平的做法哈、哦。我是比较强调，比较会建议政府应该把这个心力上面，心力呢放在这个所谓的都更跟围绕的加速上面哈、哦，而不是在做这种粉饰太平的动作。因为这种老房子哈、哦，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围绕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之后呢，住户呢某种的心态上面会觉得说啊，我这个房子已经可以住得比较舒服的，或是甚至呢也会错觉上面觉得说啊，我这个老房子老归老哈、哦，可是呢安全上面应该已经获得了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加持啊，所以呢可能就会反而呢延迟或是阻碍了他去做都市更新或是围绕重建这样的一个必要动作、哦、所以这个部分张老师在之前呢消基会的这个消费者报道上面也写了一篇专栏、哦、之前我记得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分享过、哦、大家可以去消基会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也许还可以看得到、哦、好，我们在这边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这个聊聊房市相关的最新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过去的这两天的周休假日，很多人如果是在滑手机的话，大概都会跳出来一则这个房屋交易的一个纠纷，那因为随着整个房市交易这个慢慢这个比较低迷啊，那有加上呢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很多民众即使说买了预售屋，面临到像刚才提到了要交屋的时候呢，贷款成数不足啊，那有时候是政策性的因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银行这个所谓的银根紧缩的因素呢，所以呢造成个人在贷款上面就没办法这个顺利的贷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所以最后呢这样类似的交易纠纷啊，大概都只能走上这个法院一途啊，希望说法官呢能够做出一些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个判断。那这一则新闻信息是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个民众这个他买了一个预售屋啊，那就按照这个建设公司

要过户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银行贷款啊，竟然贷不到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希望说跟建商来解约，可是建商呢认为他是找借口哈，那就要没收他的这个违约金啊。哦，那这个照啊，这个合约上面的规定呢，违约金呢是15%啊。那这个买家觉得说，哎，是代理呢，真的是冤枉哦。我不是不要交屋，是真的银行这一部分的话没办法给他足够的一个贷款，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只好选择。啊，来做一个终止合约。那这个法院在这个多方审酌之后呢，认为呢买方啊应该是消费者哦，要给他多一些些保障，所以呢就酌减这个所谓的违约金，从原来的15% 呢减到10%，所以呢，这个对买方来讲的话，当然呢，相对是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可是呢，有些人也会站在所谓的卖方，就是建设公司的角度，认为说，哎，合约上面本来就是写15%，怎么可以因为？这个偏向于这个消费者呢，就给他酌减到10%。这个部分呢，我也看到网络上面有些人是帮建设公司来做这个比较抱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5年，然后就是说这一个在新竹的一个林姓的女买家哦，2023年她买了一个预售屋哦，那这个总价不便宜哦，这个一户要达到3665万的这个预售屋，对她来讲呢，是买这样的总价的预售屋是有一点点吃力的哈、哦、那可是呢，过去2年当中啊，她就是尽量的省吃俭用。哦，按照建商开出来的这个工程进度，哈、哦，也就是工程款呢，每一期呢都按时的来缴款哦，那前前后后总共呢加进去了988万的这个工程期款，将近1000万。哦，那本来想说啊，这个工程期款都已经撑过了哦，这个最最最困难的这个黑暗期呀、啊，所以呢，就本来要等这个房子来交屋了，可是呢，哎，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哈、哦，到去年2025年9月份的时候，建商取得了使用执照，通知大家准备分户贷款，也就是这个林小姐也必须来准备这个银行的贷款哦。可是就在这个准备交屋的这个节骨眼啊，大魔王出现了哈、哦、因为我们的央行寄出了严格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林女士呢，她原本一路配合的银行呢，突然双手一摊啊，银行认为说，哎，这个部分她没办法哈，给她这个剩下的这个额度哈，对满心期待要交屋的这个林小姐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哈。哦，连应变的时间都没有啊！眼看呢，近1000万的辛苦钱就卡在了这个半空中哈、哦，因为没办法交屋，之前已经缴了988万，房子呢又过不了户哦啊！林女士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呀、啊，四处去求救兵哈、哦。那最后呢，她找到了新竹的三信申办贷款。哦，那这个部分呢，建商的态度呢，起了这个戏剧性的转捩点。卖方一开始看似通融了，哦，口头上也说，哎，那你就赶快去跟三信哈、哦，新竹三信来办理贷款。可是呢，这个时间呢，只有本来是说1个月，可是呢，最后建商说，哎，这个时间必须要缩短哈、哦，所以呢，这个建商就端出了一份延后过户的切结书，要求这个林女士来签署。林女士呢，看过内容后决定不签。
间，那这个部分呢

没签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建商呢认定他违约不交屋所以呢本来是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期限呢被建商狠狠的缩短只剩下三天那在这样的一个各银行闹钱荒的这个节骨眼上面这个新竹三信呢也不可能在三天之内就搞定2567万的房贷所以呢这个林女士呢就只能违约了齁所以呢这个建商在这时候呢就认为林女士呢是这个刻意的不交屋齁所以呢直接宣布解除3000多万的买卖契约齁那可是呢更狠的呢杀招在后面就是建商搬出了这个违约条款。毫不客气的呢踩着最高上限一口气呢就没收了这个林女士总价 15% 的违约金啊。那如果说以这个总价的这个 15% 违约金来算的话等于是要这个违约金高达549万多元啊齁。那因为贷款的卡关半栋房子的钱瞬间的人间蒸发林女士当然吞不下这口气呢就告到法院去了齁就直接请律师告上这个法院请求呢这个建商必须要把这 15% 的违约金呢全数退款。那所以这个案子就这样子进入的新竹地方法院。法官呢仔细的检视合约跟林女士与建商的对话。从法律的层面上面呢法官认定林女士确实没有在最后期限内搞定对保这个贷款的这些情势所以建商依约解约没有不当没有不当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法院认为说建商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呢法官呢也不是冷冷冰冰的就是这时候好像也这个慈悲心大发认为说不应该收到 15% 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最后呢这个把违约金呢降到了这个 10% 也就是366万5千元那这个判决出炉呢建商等于是必须要把退剩下的这些钱呢退给这个林女士那这个案子呢到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可以再上诉的只是一审呢这个结束还有再上诉的空间那看起来呢建商可能还会再上诉可是以我们这个站在消费者的保障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有蛮大的一部分呢是这个非可以归责于买方的这样的一个缘由也就是什么叫做非可以归责于买方就是因为贷款这个部分呢是这个银行跟整个大环境那这个大环境呢就是我们讲的中央银行祭出了选择性信用管制造成了很多银行呢这个在贷款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资金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某种程度上面他在法庭上面可能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做诉求可是就以这个建商这么多的买家来讲的话建商就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是因为你林女士个人的一个信用问题或者的话其他的买家都可以贷得到款啊为什么你贷不到款呢这个自身真的是可能会沦落到一个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案子还可以再上诉所以到底最后的一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有待后续再观察那这种所谓的因为整个大环境不景气或是因为央行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造成的这种所谓的交易纠纷特别是在贷款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随着这个时间

的这个拉涨哦，可能会越来越多，可能会越来越多哦。啊，那实际上除了这一个案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说，哎，这个啊，建商哈，这个也是一样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可是呢，是啊，这个给这个建商比较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判决的哈。好，所以各个法院呢都是独自的独立的这个判决啦齁，所以也有时候要把一个案例呢全部这个适用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上面，也是有一些困难点的齁。好，那最后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则我们的这个少子化的因素呢，诶，实际上它也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家庭宅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宅或所谓的居住坪数的变小齁，那这个部分居家庭的坪数变小，可是呢因为人口数也变少，所以个人的居住空间倒是变大了哦。那这个部分是主计总处有一项最新的调查齁，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跟各位有分享过的，主计总处呢每年都会做这个家庭住宅状况的调查。那这个过去30年当中呢，台湾的每一户家庭的居住的这个坪数呢，是由小变大，又从大缩小啊。那从同期间的每人居住的这个坪数呢，哎，这个反射出来，个人的居住坪数是变大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的变化。1995年哈，当时每户居住的面积是 37.2。那这个到2018年呢，这个调查显示是来到了每个家庭呢是 45.2 坪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呢坪数是变大的，可是呢到2025年呢，就去年呢也又变缩小到 40.2 坪哦，短短的七年期间呢少了5坪，显示都会区寸土寸金，房价所得比呢屡创新高的这个现实啊。建商为了压低总价，迎合首购族或是小家庭，纷纷推出小宅，加上呢单身户跟订客族的增加，家庭所需的基本空间也跟着减少哦。所以呢整个总体的家庭的居住空间是变小的，可是呢个人的空间是变更大了齁。那因为我们每个家庭的这个居住的这个人数呢是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2025年呢每个人居住的家庭的坪数呢是从过去的 9.4 坪呢来到了 14.93 坪哦，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数字的变化哦。好，这个部分呢是主计总处做的一个最新的调查，媒体上面也引用了这些数字哦，那我们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3: 安可歌诗协奏曲，
14: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